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聊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前几天呢，我们聊了怎么玩的沉浸，怎么做的潮流，怎么学的轻松。那今天呢，咱们把目光收回到咱们的家门口，收回到每一天的一粥一饭一举一动里。我们要聊的是科技怎么让我们的文化生活过得更舒坦。
3: 哎，说实话，以前总觉得传统文化离生活其实挺远的，要么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面，要么呢是在书本里。但是现在的科技正在努力把那些风雅的厚重的文化变成一种无感的舒适，不用你费劲儿去学，也不用费劲儿去找，他就在那儿等着你。等着干嘛呢？等着陪伴你的生活。
2: 哎，没错，比方说早晨醒来，窗帘自动就拉开了，然后背景音乐就放起来了，根据你的心情 AI 生成的古琴曲。你下班一回家，智能冰箱根据你买的食材就推荐一道符合时令的菜肴。周末呢，想去园林公园的逛一逛，戴上 AR 眼镜，眼前的亭台楼阁立刻就给你讲起了几百年前的故事，你看这多好。
3: 是，这听起来啊像是科幻电影，但其实呢，这些舒适的魔法正在我们身边一点一点的变成现实。所以今天啊，咱们就从最贴近生活的角度来聊一聊科技是怎么给咱们的日子加分的。
2: 哎，我们先来说住啊。要说家是最私密的文化空间了，以前像咱们装修搞点中式风格，哎，要么是买一堆这个笨重的实木家具，要么呢是贴满了这个墙纸。但是现在呢，科技让中式美学变得轻盈了。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词儿，叫做新中式智能家居。比方说在某些高端的住宅开始引入智能光影系统，它不仅仅是这个开关灯那么简单啊，它是模拟自然光的变化。
3: 哎，这个我们家在去年装修的时候在客厅里装过一套，特别有意思。你可以在那个 APP 上面自己去设置，它会在傍晚的时候啊，比如说傍晚的时候那客厅的灯光就会变成自动调节成类似于黄昏的那种暖色调，亮度像什么呢？就是像古代院落里面夕阳斜照进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还可以选有背景音乐，比如说你配一个那种隐隐约约的流水声啊，或者是古琴的声音啊，哪怕你是住在十几层或者几十层的塔楼里面，也能体会到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心境。
2: 你看看，其实你看，这就是用了科技手段，还原了中国传统居住文化中对意境的追求。
3: 是的。
2: 那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报道啊，说就是有些智能家居品牌呢，跟故宫敦煌合作，把那些经典的纹样做进了智能开关啊、音响面罩啊，甚至是灯具的外观设计里头。
3: 这个就叫隐形文化，就是你不需要挂一幅很占地方的画，只需要有一个带有云纹浮雕的智能音箱就可以了，或者是一个印有千里江山图元素的智能面板。那种文化的韵味啊，它其实是在我们指尖上面的。而且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AI 语音交互，比如说你可以对着家里的这个智能助手说啊，给我来一段高山流水，或者是把这个灯光给我调成烛影模式。
2: 你看看，就这种体验呢，把以前需要专门去音乐厅啊、去美术馆才能获得的审美享受，它变成了家里随手可得的日常了。
3: 是的。
2: 有相关的报告就显示，近年来呢，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 AI 交互功能的智能家居产品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大家买的不仅仅是功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
3: 而且其实它对老年人同样也是特别的友好，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不太会用，或者是不习惯去用一些页面很复杂的 APP， 但是现在呢，他不需要用那个了，他只需要喊一声，那个什么呀，给我打开这个戏曲频道，或者是那个谁 谁谁给我讲一个三国演义，这个科技它会变成一座桥梁，把这个传统文化和老人的晚年生活给你无缝衔接起来。
2: 嗯，
3: 那接下来呀，我们也跟随着央视记者去探访一下黑科技含量满满的未来之家。
4: 在这个智能建造的车间里，专门按照好房子的标准搭建了一个概念样板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墙的玻璃呢，采用的都是非常保温隔音的中空玻璃，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我们的重点呢在室内。传统住宅的层高一般都不超过2.8米，装修完之后呢就更矮了，会显得压抑。那么好房子它的层高一般都要求不低于3米，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吊完顶铺完地板之后，它的净高还至少有2.8米，就显得非常敞亮。我发现它和传统住宅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室内看不到传统的那种垂下来的大横梁和承重墙，它把原来的主横梁升级成为十几根网格状的小横梁，这样压力的分布的更加均匀。它带来的好处就是整个户内所有的内墙都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的调整户内的结构和不同房间的大小。我们看到客厅现在的面积很大，十几个朋友聚会都不会显得拥挤，但是平常自己住呢，我们可以按下

0: 它通过一套设备解决我们室内的这个温湿度、 PM2.5、 二氧化碳、甲醛、有机挥发物以及整个负氧离子的整个指标控制，可以模拟不同气候条件的这种室内环境，就是不管你是从北方到南方还是从国外到这个中国，都可以让您感受到在家一样的感觉。
1: 隔音效果也是好房子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刻呢，窗外有人在拍球，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噪声呢，是在70多分贝。我们现在把窗户关上，进到室内再来测量一下。由于它采用的是隔音效果较好的墙体和中空玻璃，所以我现在不说话，来看一下室内的噪声。好，它的音量迅速降到了30多分贝。装修中有一个痛点，就是你待的地方经常想充个电，但是附近没有插座。这个设计我就觉得特别方便。那么整个户内每一堵墙都有这样的线性槽，即便是把客厅墙上的插座拔下来，插在书房里，它这个指示灯也会立刻亮起，充电特别方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儿童房，设计的也是科技感十足。如果是一个孩子，这块区域放上一张床，它就是一个休息区，这半间呢放上书桌，它就是学习区。但是如果是两个孩子的话，只需要按一下墙上的按钮，这半间房顶上就会降下来一张床，这中间呢会伸出一堵隔墙，右边会新开出一个门，这样一来两个孩子一人一间，互不打扰。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懒一点暖一点。那说完住啊，咱们聊聊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嘛，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挺快的，对于吃啊，要么就是瞎吃，要么就是点个外卖凑合一顿。那么怎么才能吃得健康又吃得有文化呢？这个就得靠大数据和 AI 了。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智能膳食管家的概念，它依托于我们的这个体检数据啊，日常运动数据啊，再结合中医的药食同源理论和24节气养生文化来为我们定菜单。
0: 其实啊，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操作起来并不难。比方说啊，你们家有个智能冰箱，哎，或者说有一台智能料理机，你往里头放几颗西红柿，放块豆腐，哎，系统马上识别，那聪明着呢，哟，这是土豆吧，哟，这是豆腐吧，他马上就知道。然后呢，
1: 你放的不是西红柿吧？
0: 啊，西红柿也行，西红柿也行，他什么都认识啊。然后呢，结合当天的节气，比方今儿立秋，他就给你推荐一道，今儿咱们豆腐番茄润肺汤，您看行不行啊？哎，并且告诉你这道菜在《本草纲目》或者某本古代的食疗典籍里边，它是记载过的。
1: 哦，
0: 那你看，它简直就这不就是把这个营养师、老中医都请回家了吗？
1: 嗯，
0: 之前我就看过一个新闻，说是苏州的一些老字号食品企业正在研发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定制糕点，系统会根据你的体质自动调整糕点里糖分呐、油脂啊、中药材的比例。
1: 哎，这就是昨天咱们提到的这个食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延伸。以前是厂家生产什么你吃什么，现在呢是你需要什么厂家去生产什么。这种用户直连制造的模式啊，在传统的糕团呐、酱菜呀、调味品行业是越来越流行了。
0: 没错没错，这个还有烹饪本身啊，以前呢要说想学做一道复杂的传统菜，比方我在家里我想做佛跳墙，哟，光看菜谱疯了，这么多步骤啊，

0: 没这么多食材，那你现在有了 AI 烹饪机器人或者叫智能菜谱引导，你只需要根据人家的提示去市场上超市里把食材买回来，机器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什么时候下锅，火候多大，甚至通过 AR 眼镜把大师的烹饪手法投射到你的灶台上。
1: 哎呦，这么一说，做饭这件事儿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享受、
0: 哎、
1: 一种和家人一起互动的文化体验了。
0: 没错没错，
1: 想想就觉得特别惬意啊、哎、
0: 更爱做饭了、
1: 嗯、其实您看咱们住的舒坦了，吃的健康了，那接下来呀咱们就得出门去走一走。
0: 嗯，
1: 你看现在大家周末都喜欢去公园，去古镇，去博物馆，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去这些地方啊是挺累心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嗯、就是要么找不到路，要么呀你看不懂介绍，你请一个讲解员呢说实在的价格不便宜、嗯、而且因为你要跟着他一路去走是影响自己这个行程自由程度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 AI 导航和文化这个导览就派上大用场了。我们之前聊过那个 AR 眼镜嘛、
0: 嗯、
1: 现在的趋势是更轻便了，更便捷了，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实现。
0: 哎，这个举个例子啊，去颐和园玩，
1: 嗯，
0: 打开手机摄像头对着昆明湖一扫，屏幕上不仅会出现箭头指引你往哪个方向走，还会自动浮现出关于十七孔桥的历史典故啊，建造年代呀、啊，甚至叠加出当年慈禧太后乘船游湖的虚拟场景。
1: 哎，这种所见即所得的导览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旅游的体验。我们不再需要低着头啊盯着手机去看地图了，也不再需要提前去啃一本厚厚的导游手册。科技把这些信息都贴在了现实世界上，文化和旅游部一直在推动着智慧旅游这个项目，其中呢沉浸式漫游和无障碍导览就是重点的方向。
0: 嗯，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街区，比方说北京的南锣鼓巷啊，福州的三坊七巷啊、
1: 嗯、
0: 以前呢走在石板路上看着两边的老宅子，哎呀除了拍照感慨，但其实你很难感受历史的厚度。你知道它有历史有年头，
1: 是
0: 但是具体背后有什么故事你可能讲的不那么清楚。
1: 对
0: 你现在通过这项技术，你走到某一户的门前，手机嘣自动弹出了一段关于这里旧主人的故事，或者播放一段那个年代的背景音乐。
1: 嗯，
0: 渴望就出来了，悠悠岁月它就来了。
1: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之前曾经报道过的那个数字中轴的项目。
0: 嗯，
1: 在北京中轴线的游览当中啊，数字化的技术可以让游客能更加直观地理解这条城市脊梁的历史变迁。这种科技手段让沉重的文化变得轻盈了，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生动了。
0: 嗯，
1: 比如您现在可以试一下，打开微信搜索这个云上中轴小程序，里面有一个重头戏叫做数字中轴小宇宙，你可以化身成一个虚拟的角色，在数字世界里面去自由地探索永定门呐、钟鼓楼啊这些地标型的建筑，甚至能够穿越回元明清时期看看当时的景象。
0: 嗯，
1: 而且小程序还设置了数字打更人这个功能，你去扫码上传照片就能够参与巡检，帮专家发现一些文物的问题、
0: 哎、
1: 互动性特别强。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在网上给自己找了份工作。除了这个看全景，你还能够动手参与，比方说在小宇宙里呢体验搭建正阳门城楼，或者是设计坛的五色土放到正确的位置等等。这些项目呢还整合了30万株植被和220万栋建筑的细节模型，视觉效果是非常震撼的。目前呢已有近100万用户注册参与，累计提交了大量的巡检图片，真正做到了人人都是守护者。
1: 是的，那接下来呀咱们就听一下数字中轴当中的部分内容。
2: 是你在数字中轴的导游，请跟我来。
3: 我们要寻找北京中轴线的魂，不是应该先去最南端的永定门或者最北端的钟鼓楼吗？为什么从仙农坛开始啊？
2: 仙农就是神话传说里的炎帝，也被称为神农氏。相传是神农氏教会了先民们播种五谷，使华夏民族进入了农耕文明的新纪元。在辛勤的劳作中，人们开始关心雨水和温度，开始体察人与天地的关系，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也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根基。来，戴上这个你就知道了。
3: 我刚刚是不是穿越了时空隧道？太神奇了！
2: 欢迎光临。

0: 子征程。这里就是清雍正帝献龙潭亲祭途中的仪式场所。早在周代，天子不立亲庚作为国家礼仪就被确定下来，绵延千年，到明清时至臻完善。每年春天，皇帝都会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先农坛祭祀先农，亲耕吉田，以此宣扬重农劝农的精神。
1: 仪式结束，皇帝就该起家回宫了吧？
0: 才不是呢，他还要进行吉田礼，也就是亲耕。我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从来都离不开土地的滋养。土地孕育了万物，农业是万物之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也初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礼制秩序。而北京中轴线的营造，正是古人对这种理想秩序的极致追求。
1: 原来如此，
0: 天人合一和礼乐传统是中国古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了解北京中轴线最重要的文化线索之一。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生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的文化生活蓝一点暖一点。那除了住吃行，咱们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日常活动，就是阅读。现在大家都忙啊，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读一本《红楼梦》或者是《史记》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这个但是这并不代表大家不热爱文化了啊。相反，音频科技和微短剧的发展让文化消费变得更便捷了。比方说，总台旗下的云听 App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呀。
1: 没错，我们云听上面有大量的高品质的有声书、广播剧。您在开车、做家务、健身的时候，只要戴上耳机，就能够听到名家演绎的四大名著，或者是关于历史文化的深度讲解。这种伴随式的文化获取，把那些碎片化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了。
0: 哎，没错，还有我们前几天提到的 AIGC 微短剧，虽说时间短，但是它适应了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比方说等电梯的两分钟，刷到一个关于永乐大典修复的短视频，或者一个关于敦煌壁画的动画短片，哎，瞬间就能获取一个知识点。
1: 是的，而且我们再从家里面延展出去，你还会发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的舒适便捷，以及更加的专业了。比如说咱们去银行啊，以前去银行得排队嘛，现在呢很多银行网点都引入了智能柜员机和基于 AI 的远程客服。比如以前我们要办一个业务，我们得去取号、排队、填单子，一整套流程下来你得没有一个小时也得有半个小时。那现在呢，刷脸认证，语音就告诉机器你要办什么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呀，很多银行的 APP 界面设计都融入了水墨画、剪纸等中国元素，既现代又典雅。
0: 哎，没错，还有零售业，特别是那些卖文创产品的店，以前的买个故宫的胶带或者国博的冰箱贴，那结账得排队。现在很多商店都引入了叫 RFID 射频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就是你拿着东西直接走出门，系统自动扣款。哎，就连这个收银台你都不用找，就是这种无感支付让购物变成了纯粹的享受。
1: 是的，交通出行也是这样的，现在的高铁站、机场刷脸进站已经普及了。而且在一些有文化特色鲜明的高铁站啊，比如说苏州站、西安站，站内还有这个 AI 互动

0: 大小气。
1: 嗯，到这里呢，我们这四期关于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的特别策划就要告一段落了。
0: 嗯，
1: 我们试图描绘一幅图景，那就是在科技的助力下，传统文化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典籍，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幸福感的日常。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大家请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人与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法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日常里随处可见的各类文具，藏着我们记录心事、落笔抒怀的难忘时刻。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令人心动的文具。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砚台，回望砚台从古时雅器到现代文创的蜕变之路，探究古人青石研墨、静心伏案的文人雅趣，讲述历代名人和砚台的故事，分享如今砚台作为书法工具、国风摆件的全新用处。一方砚台融合了古典风雅与现代生活美学。很多人提起文房用具，最先留意挥洒线条的笔，浓淡相宜的墨，承载文字的纸，常常忽略静静伏在案前的砚台。可古人认为文房四宝砚为首，为什么呢？因为砚台质地最为坚实，能传万世而不朽，历劫而如常。笔会秃，墨会尽，纸会朽，唯有砚台可与时间抗衡。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里写道，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锁，可与终身俱者为砚而已。意思就是笔墨纸张随时可以置换补齐，唯独砚台质地坚固，能够陪伴人走完一生，是长久相守的文房伙伴。也正因为这份经久耐用的特质，砚台沉淀了远超其他文具的人文故事。砚，砚也，研磨始何如也。砚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石质研磨盘来研磨矿物颜料，这就是砚台最初的雏形。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方用鹅卵石制成的战国晚期石砚，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用于研墨书写的砚台。自此，砚台的演变就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紧紧缠绕在一起。梁汉时期，砚字正式出现，三足石砚雄浑大气，尽显大汉威仪。魏晋时期，纸张普及，青瓷成熟，瓷砚成为南方主流，辟雍砚风靡一时。唐代，端石、射石等专用砚材开始开采，制砚工艺走向鼎盛，砚台从单纯的实用器开始向艺术品过渡。梁宋时期，抄手砚以极简的线条成为文房典范，映照着文人平淡天真的精神追求。明清两代，砚上铭文增多，砚雕艺术百花齐放，砚台彻底完成了从器物到艺术品的升华。砚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人墨客书写千年的文化史，也是一部大国工匠研磨千年的文明史。砚台不只出现在文人书斋的桌案上，画师会试、君王听政议事或者侍女赋诗客子都少不了它。寒冷的冬天有暖砚相随，即使出门旅行的行囊中，砚也是随身携带的必备用品。古人的砚台几乎可以比拟现在我们随身携带的手机了。历代文人用砚、爱砚、藏砚、论砚，为一方砚台赋予了无限的人文色彩。自宋代以来，有米芾的《砚史》，欧阳修的《砚谱》，蔡襄的《文房四说》，明清以后项元变《交窗九录》，赵西湖《洞天清录》中也有对砚台的精彩论述。苏轼《平生自画为砚，砚为田》，米芾所作《砚史》详细记载砚材26种，对端、射二十，辨之尤详， 并有十里发墨为上之论。校园便细说了端取细润停水、摄取枕色发墨的不同特点。而赵西湖则指出时人论砚之弊，历代文人对砚台的珍视与研究给现代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历代爱砚之人中不得不提米芾与苏轼，一纸紫金砚帖定格了米芾与苏轼对砚台的痴情。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主其子入关，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绝珍藏之性同去住哉？相传米芾与苏轼相交甚好，1101年苏轼从海南岛返回江南，专程到真州拜访米芾。离开时苏轼借走了米芾珍爱的文房紫金砚，文房紫金砚与米芾家藏右钧砚相比，米芾认为它更优于端射砚，评价为人间第一品。一个多月后，苏轼去世于常州，临死前嘱咐儿子将紫金砚一起陪葬。米芾听到消息后赶忙写下紫金砚帖，并前往苏家拿回了紫金砚。米芾并非吝啬小气，在他的观念里，珍贵名砚承载笔墨文脉，更应该供后世文人观摩书写。紫金砚归于何处，史书上并没有记载。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上面刻有砚名，落款为元璋，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据考证，元璋是米芾的字号，但是不是米芾紫金砚帖中的那方紫金砚呢？学术界还存在争议。苏轼爱砚之深众所周知，连黄庭坚的拜师礼都是一方桃核石砚。清代钦定西清砚谱中记载了苏轼所藏结绳砚、从心砚等。清代文学家纪晓岚对古砚也相当痴迷，曾用99砚做书房斋号。纪晓岚藏砚丰富，每方砚上都爱题刻砚名。他曾在一方形似荷叶的随行砚上题名荷盘成露，滴滴皆圆，可辟文心，妙造自然。其铭文或赞砚，或记事，或抒怀，以气载道，以砚为友。乾隆皇帝更是古砚大藏家，清内府藏砚颇多，包括流传自前朝各代的与本朝的收藏，陈列于乾清宫东暖阁。乾隆皇帝于乾隆43年命内廷侍臣于敏中等人甄别所藏砚石之优劣，做成图谱，钦定西清砚谱，图文并茂，勾摹俱精，全书所收历史名砚上起汉唐，下至乾隆本朝所制，计200册。

0: 城宣宴等，其中尤其以设宴最具盛名。设宴又叫龙尾宴，因产自安徽歙州而得名。设宴食之细腻，发沫一毫，滑不聚沫，储水不合，扣之似金属生，所以有玉得金生的美誉。设宴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浸润着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传承，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在热播电视剧《太平年》中，观众对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这对父子帝王印象颇深，而设宴的千古盛名也与这对父子密不可分。据欧阳修《文中集试笔南唐宴》记载，中主李璟雅号翰墨，他甚至特地设置了宴务官这个职位，让宴公李少微专司采食制宴，开启官方开采与精工制作的时代。后主李煜更盛赞诚心堂旨、李廷圭墨、龙尾食宴三者为天下冠。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中揭秘李煜为什么说设宴甲天下呢？
1: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在《论宴》一文中将设宴、端宴、陶宴、邓仪宴称为四大名宴，此说一直沿袭至今。设宴能位列四大名宴，不是因为漂亮，而是因为实用。设宴不仅下墨快，而且发墨细腻，既不影响使用，又不损伤笔毫。被南唐后主李煜钦点为甲天下之宴后，设宴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从远处看，这只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靠近了才看清楚石头上漾着的水波一样的纹理，这些纹理注定了它来历不凡。这是一块设宴子石，设宴中国四大名宴之一，和其他几大名宴相比，设宴最特别的就是宴石上的纹理。设宴纹理千姿百态，粗略可以分为五大类。黑色条状、形似眉毛的是眉纹，粗细长短、疏密不同的眉纹各有妙处。这方设宴上包围着眉纹的细小黑点称为鱼子，因酷似鱼卵而得名。金星是散布在青黑色砚石上的金色小点，金黄色的斑块称为金韵，所谓触之欲起，吹之欲散。金韵有一种独特的朦胧之美，看似光滑的一方设宴，实则有着极细极密的纹理，这是螺纹的一种。
0: 宋代经济进一步发展，尚文治重学术之风，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实验采制业的繁荣，设宴由此进入大发展时期。南唐灭亡后到北宋元佑年间，都对砚石进行过相当规模的开采。这一时期在龙尾山开发的砚坑最多，精品砚石不断涌现，设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翰墨飘香来形容，砚与文字同心，笔砚精良，人生一乐等都说明了砚的重要性。千百年来，设砚因为材质与砚的功能相契合，加上奇巧的构思和精湛的雕琢，集诗、书、画、印、金石、雕刻、文字等艺术于一体，成了兼具使用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艺术品，深受文人喜爱。设砚不仅是传播文化的文房用具，更是文化的载体。设砚质地坚实细腻，磨出的墨汁润滑均匀，有冬不干、夏不腐的奇效。一方设宴的制作

0: 要经过选料、设计、雕刻、打磨、上光养护、包装等工序。设宴的形制千变万化，从唐代的鸡形宴、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鸡形躺池宴，宋代的抄手宴，宴底挖空，可以用手抄底托起，明清两朝具有时代特征的随行宴，到当代的写实派、文人派和抽象派等派别，每一块宴石都要根据质地和纹理因材施艺。设宴的雕刻题材十分的广泛，山水、亭台、楼阁、花草无所不取，人物、走兽、飞禽、虫鱼无所不包。
1: 中国的文人对砚台的要求不仅仅是实用，还讲究它的造型和韵味，因此众多的能工巧匠就在砚石上进行创作，用刻刀浓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将自然和技艺完美的结合。王祖伟是一位制作设砚的高手，多年和砚石打交道，让他非常清楚哪些是上品的石材。砚石都是自然天成的，有五大类，25种之多，大部分都是青碧的颜色，而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特征。
2: 稀有的东西都是比较珍贵的，越大越难得，越稀有。
1: 把砚石雕刻成为砚台，可以用不同的手法，有直观的写实派，有诗情画意的文人派，也有充满意境的抽象派，这都需要靠制砚师傅的构思和设计。开采出来的砚石，每一块的质地和纹理都各有不同，因此必须要因材施艺。
2: 是一件作品，它的石材是试验中名品的石料，叫眉纹。你看它里面可能像眉毛一样一道一道的，它是水墨画的神韵，油画的质感，你看上去似乎褶皱凹凸不平，但是你摸上去的感觉却平滑如镜。所以试验啊，大胆的造化，非常的这个奥妙无穷。这件作品创意和设计主要是令这个眉纹创造了徽州田园风味的叫田歌，你看这个荷叶包罗在里面，这个水的这种感觉是天然的。这个是试验中非常经典的石材，叫金星。相传试验就是以金星为贵，这个金星你看它这个通篇没有瑕疵，非常罕见，而且很有动感，所以我们就巧妙这个金星的动感来创作了《红楼梦》中的典故，叫宝琴踏雪寻梅，恰到好处。然后最难得的是他这个风衣的这种非常的妙趣天成，和他这个雪景的动感是大自然的这种巧夺天工啊。
1: 在制砚领域，判断水准的高低，不仅仅是看雕刻的技术，而是更看重根据不同石材原料，为它赋予全新的构思和设计。
0: 除了雕刻，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学作品也会出现在设砚上。这类刻于砚台表面的文字被称为砚铭，是砚雕的一部分，集家石、文学、雕刻、书法于一体，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厚而坚，足以悦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这是苏东坡刻写在友人孔义府的一方设砚上的部分铭文，前半部分是对砚台的赞美之情，也就是以铭说砚；后半部分是以铭立德，以铭抒情。一方好砚本身就是一件艺术珍品，再刻上精美的铭文，更是锦上添花，身价倍增。唐代制砚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铄石、端石等优质天然砚材的发现与利用与砚的功能相契合，一经问世便取代了其他砚品。宋代的砚台雕刻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砚台的实用性与赏玩性已经融为一体，精巧雅致，体现出极浓厚的文人品味。宋代砚石众多，而且能推陈出新，所以更加引人入胜。代表性的砚石有抄手砚、副手砚、太史砚、禅形砚、斧形砚、中形砚、石渠砚、回纹长方砚等， 尤其以长方形的抄手砚最为特色。抄手砚砚底挖空，两边是墙足，可以用手抄底托起而得名，从前代的鸡形砚演变而来。宋代兰亭砚与蓬莱砚等砚式雕刻精细，气势宏大，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山水人物雕刻的佳作。因此唐宋砚是中国砚史上的一个高峰，砚的形制与实用已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唐代鸡形砚和宋代抄手砚也成为后世砚台的典范，为后人所尊崇，称镜必秦汉，砚必唐宋。文人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一方设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的才美、工巧、气韵、时宜的创造性。如今砚台的用处早已多元分层，对于专业从事毛笔书法、国画创作的艺术家和爱好者而言，传统砚台依旧是刚需；对于国风美学爱好者，小型雕花砚台摆放在书桌、茶室，是氛围感十足的中式摆件。简约素砚适配极简家居，浮雕山水砚搭配中式家具相得益彰。还有不少人把砚台当作特色伴手礼，文旅出行挑选小巧砚台文创，兼顾纪念意义与实用价值。不少城市的中小学把文房四宝技艺纳入教育课程，课堂上学生体验研墨书写，砚台借着美育课程重新走进青少年的视野。当下一些人对砚台存在刻板印象，觉得距离现代生活十分遥远，真正接触之后，我们才会发现研墨本身就是一项舒缓身心的仪式感。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家习惯打开即用的产品，一键操作的设备，很少有机会放慢动作专注一件小事。手握墨条在砚池均匀打圈研磨，墨香慢慢飘散，心绪自然而然沉静下来，短暂拥有一段和自己独处放空的空间，这也是砚台跨越千年依旧能打动现代人的内核力量。文具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守旧貌一成不变，而是顺应时代守住内核，灵活求变。砚台没有因为硬笔电子文字的普及被时代淘汰，反而调整形态，拓展用途，以更多样的姿态融入当代日常。古典风骨没有流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现代人。我们追捧国风，眷恋传统文化，从来不只是复刻古人的生活方式，而是挖掘器物背后沉淀的精神内核。古人伏案研墨时的专注沉静，对笔墨文字的敬畏珍视，对天然食材手工技艺的尊重，依然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当我们静下心来端详一方砚台，触摸石面细腻的肌理，就能读懂中国人独有的器物浪漫。它生于山野，着于匠心，藏于书斋，融入生活，千百年间见证诗词文章诞生，承载文人风骨情。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

0: 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它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

0: 转灯岸，过雪山草地。
1: 国家大剧院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于7月24号到25号燃情上演。演出的上半场呢，是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精心设计了一组经典的音乐作品。下半场演出《长征组歌》则是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演出呢是由李新草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管弦乐团为观众呈现的，并且特邀王丽达、陈莹竹等优秀的艺术家们加盟，用雄浑的歌唱还有交响乐章再现长征的波澜壮阔，用深情的旋律与庄严的舞台致敬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也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艺术殿堂里面永续回响。
0: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吹断梁，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隐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日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继续要说到8月1号到23号，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期而至，十余场精心编排的音乐会将依次上演。作为国家大剧院暑期重要的艺术 IP， 本届八月合唱节以和合同声为主题，意在顺应万物共生、众生相融的时代气象，通过搭建一座包容治愈的音乐森林，致力于探寻万物、人生与心灵之间温柔的共振。8月1号呢，合唱节将首先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址同时开幕。王琳琳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以《保卫黄河》奏响心中的旋律。郑健呢，则是直棒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十送红军》等经典的曲目放歌八一建军节。

8月2号到3号，作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具有辨识度的品牌项目，熠熠生辉男声合唱音乐会将由焦苗指挥带来《满江红》《幽兰操》等融合了古典与流行的《文明漫游》。8月21号呢，中央民族乐团合唱团以《北上黄河》为主题，荟萃民歌民谣当中的经典曲目，让观众呢跟着民歌去旅行。再来说到8月22号、23号。两场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闭幕音乐会，以红色旋律重温奋斗的足迹，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唱响《长征组歌》等经典的曲目，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汇聚了《长征》《白毛女》等民族歌剧经典，回望峥嵘的革命岁月。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以下说到的是7月22号到26号，中央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推出18年前的原创经典芭蕾舞剧《牡丹亭》。该剧的舞蹈编导费波表示，年轻演员的加入也让自己在复排编排当中产生了特殊的灵感。
3: 一方面我觉得青春总是美好的他们带给我的真是那种蓬勃鲜活的生命力。那么这次呢，我们有方梦颖、马晓东、玲珑这一组之外，我们还有李思怡、管冲正、郝嘉轩，然后我们的

0: 严梦璇、孙鹏翔和王宇飞，好像这18年后我又看到了一种我觉得更加这个时代的这个演员他们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我也特别期待他们的演出。他们现在也在很努力的去融入到这个角色，自己也在学习，也在去琢磨。然后我们也请了很多，包括李六一导演啊，还有天帅老师，还有很多迟夏明老师来给大家做这个这方面的一个培训，或者是更多的这种灌输他们一些这些文化文学上包括专业戏曲上的一些养分。
1: 双人舞上我看费导也给他们加了很多，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很有这个技术性能力很强的演员，也给他们增加了一些难度的动作，是不是？
0: 他们的加入其实第一我觉得是在技术性上更丰富，然后让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吸取到前一代的这些演员们他们所积累下来的这些表演上的东西，包括曹老师现在每天在给他们排，用他这个曾经演绎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运用他们现在的技术和他们现在的更好的这种身体能力吧，年轻的这种身体能力能更好的丰富这个芭蕾舞剧牡丹亭的语汇，然后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感受到他这种独特的美。
2: 昆曲表演艺术家首演版昆曲丽娘扮演者邵天帅表示，18年一梦流转，一代代演员的接连演绎也让牡丹亭的至情至美鲜活在舞台之上。
3: 其实我就回想到了我们当时演出的时候，我也会起鸡皮疙瘩。他刚才说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谁坐在那个椅子上谁就是杜丽娘，就是他给所有人带来一个符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那个杜丽娘，就是空椅子的头是一种我们说东方的写意模式，就是这把椅子又是灵魂又是生命，它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上去捕捉它，就是第一个冲击力嘛，对吧，我们的画面的冲击力。那又回归到这把椅子是首先从结构上是从头到尾连贯了，就是这就是一个梦场，整个剧场的场域就是一场梦，就是谁坐在下面跟我们坐的都是同一个梦。那尾巴的这个红椅子，红色代表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从色彩上包括一个大空场的这种白跟红的对比上，就给别人视觉上的冲击就给到了你。而且红代表的我们更多的跟心跳是有关的，一说到红我们就会连哎呦，好像跟心有关系，红心嘛，对不对？它就是直接用这条线就牵着这个观众跟着我们这整场的芭蕾舞的牡丹亭一直连贯在一起。所以就是费导刚刚说，谁坐在那把椅子上你就是这个造梦的人。
2: 中央芭蕾舞团首席主演牡丹亭柳梦梅饰演者之一马晓东表示，作品当中双人舞的细腻藏在了每一次呼吸还有心灵的交流当中。
4: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我的女舞伴她有自己的情感，他的内心的东西我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包括梦影跳舞，包括我当时跟所谓的姐姐们跳舞，其实我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也获得了很多，就是因为从他们这个肢体上我获得的情感上的一个满足吧。因为可能跟优秀的演员们跳舞以后，其实包括这次跟梦影我特别开心，因为梦影他心里是有东西的，而且是特别细腻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我跟他跳的时候我是可以感应到的，所以我的每个呼吸，我的每个起手，我的每一个手去抚摸他，我都能感觉到。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情感包括动作的细腻，对于音乐的处理我觉得还是互相的。我把他背在身上，但是梦影呢也把我背在身上了，两个人这种不管动作呼吸再到音乐最后再到内心的一个交织，所以我觉得双舞还是细腻在两个人每一个情感每一个心里。这两年跳下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满足吧。
2: 本次呢牡丹亭的杜丽娘饰演者之一方梦莹表示，这是一场做了10年的牡丹梦，而今天呢自己成为了杜丽娘，也变成了一位造梦者。
5: 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其实很奇妙，因为2016年我2015年进的团，2016年是第一次参加牡丹亭，跟着团里去巡演，当时是梦里的那个比较实的一个存在，现在我等于变成了一个造梦者，感觉还是很神奇的。
1: 那

0: 你跳过这么多的这个西方古典的角色，然后这一次演绎了一个东方古典文学里的角色，你觉得跟你以往塑造的这些人物里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这么多年在芭蕾舞团还是接触了一些就是各种舞剧的这种角色，比如说是《红楼梦》啊，之前演过的，还有一些就是原创芭蕾舞剧，都是存在的这个古典元素的。但是这次《牡丹亭》其实加入了一些昆曲的元素，也是让我学习到很多。我觉得就是在费导的这个帮助啊，还有各个昆曲老师的这个帮助下，我觉得融合的还是很顺利的，也是学习到很多知识，很有意思。
2: 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4: 7月17号到23号，2025到2026年度中国戏曲向音像工程录制工作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场开展了。录制经典剧目《碗碗腔》《杨贵妃》《梅户》《梁秋燕》。之前呢，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秦腔名家李梅领衔出演的《碗碗腔》经典保留剧目《杨贵妃》，也是亮相了西安天天有秦腔优秀剧目展演。演出呢是采用了线下剧场加线上直播的双轨模式，打破了地域还有场次的限制。许多呢对戏曲产生兴趣的新观众，无需走进剧场就可以欣赏到专业院团的名家演绎，也让非遗戏曲在云端收获了更为广泛的受众。李梅在接受文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啊，从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到目前开展的戏曲直播，传统戏曲呢正在走进年轻人。
5: 主角这个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们也收到了大量的年轻观众的这个热捧啊，可以说是应该说是传统文化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走进了年轻人。因为在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到啊，因为我们直播了短短这有不到一个月吧啊，已经收获了1500万人的这个观看量啊，其中单次呢就300多万人，啊，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还是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它应该是这个电视剧的热播把传统文化真正的推进了大众的视野，啊，其实传统文化一直在那里，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啊，一直在那儿，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媒介去让它知道，那么我们通过电视剧这样一个媒介呢，把它推向了大众，特别是让年轻人了解了。特别在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对那些吐火慢卧鱼等等秦腔的这些绝活非常感兴趣，这说明什么呢？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啊，其实慢慢被年轻人所发现所热爱。特别是这两天我们的这个线下线上的观众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啊，线下的剧场里头一票难求啊，线上的年轻观众非常多，我看到很多留言都是00后90后的这些年轻人，说明什么呢？我觉得传统文化是它有一定的魅力，或者说它有深厚的底蕴在这里支撑着啊，只是我们以前可能没有用很好的手段去推介它。我觉得通过这一次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但是这种流量来得太过于猛烈，作为我们这个从业者来说，我们更要去冷静下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会带来大家对我们的更多的关注，那么传统文化如何让年轻人从走进逐渐到热爱，或者说是到愿意去为传统文化买单，这个是要一个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啊，我们这个还要在不断的在探索啊，我们的新的传播方式，还有我们的内容的这种与时代同频共振啊，让年轻人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到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的传统美德的这种独特魅力，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

0: 美。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戏曲呢，它和西方的很多文化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的文化是大写意，它是一种唯美的，是有东方人含蓄的这种传神写意之美。那么这种美呢，如果让年轻人真正能爱上它，才能让这些人从走进到留住这些年轻人。
1: 从艺多年，李梅打磨杨贵妃这出戏的过程，同样呢是在舞台上一遍遍锤炼唱腔，雕琢身段，最终呢是用婉婉腔婉转细腻的声腔，把杨贵妃的命运沉浮刻画的是入木三分。而说回到电视剧主角，剧中的易勤娥也是一步步磨成了舞台的主角。李梅演绎杨贵妃这个角色也是打磨了多年，那么在她心里支撑戏曲人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主角的精神内核就是戏比天大啊！但是我特别欣赏主角其中的有一段台词，就是演戏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演给人看的，更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这个苍天是什么呢？就是人心啊，就是要为人民去演出，为人民去歌唱。我们要讴歌的是这个时代的人民和这个时代的精神啊！如果我们每一位艺术家对我们从事的艺术有一种敬畏之心，或者说我们遵循的一种戏剧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戏比天大。所谓的天是什么？天也是人心，也是天道。就如果我们每一位艺术家都把我们每一次的演出都看到是为苍天、为沧桑百姓去服务，有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创作的理念的话，我们一定会走进观众，观众也一定会感受到我们的这片赤子之心。今天我演的这个戏呢，其实不是我的，这个戏在80年代我们的老艺术家创立在婉婉腔的舞台上的，由李瑞芳老师和赵继平老师等一批这样的艺术大家，他们把婉婉腔从一个小剧种搬上了大舞台，从一个小调民间小调，然后再演一个宫廷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所以说这是对我们婉婉腔这个剧种的一种很好的创新发展。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更好的要把这些好的东西要继承下来，把婉婉腔最好的最优秀的这种音乐旋律啊，和我们的这种艺术表达继承下来，同时呢也要跟当代人的这个审美，特别是和年轻人的审美。这两天我能感觉到很多年轻人，昨天我演完以后都拥到后台来和我签名啊留影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接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我们这个里边你看有戏有舞，其实我们戏曲就是用歌舞演故事，只是我们的歌舞用我们戏曲的唱念做打司空舞法来表现它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我们戏曲的独特审美传达给观众，传达给年轻人，相信年轻人一定会走进剧场。
1: 就这样，从荧屏上的戏曲故事到剧场里的真实演绎，再到云端的广泛传播，经典 IP 还有非遗艺术正在形成双向的赋能。电视剧主角让大众看见了戏曲人的坚守，而杨贵妃这样的舞台作品与线上直播的探索，则是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了当代生活当中，也是在传承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啊，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继续带我们去到北宋，去聆听理学名家程颢与吕大林关于人的成名对话。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中国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脚步，领略了北宋名士们在山水之间体悟哲理，在洛阳议论当中坦诚辩论，更是见证了程颢在扶沟县视民如商的赤子担当。然而理学之所以可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靠的正是师生之间那份毫无保留的传承还有点拨。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将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到北宋扶沟县的风雪小屋当中，去聆听一场关于人的成名对话。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上一集我们讲到程颢在扶沟县据实报灾，宁可得罪上司也要为百姓争取粮食。其实他在扶沟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兴办书院。他在县衙后面建了一座书院，还特意写信让弟弟程颐来帮忙讲学。消息传开，

0: 四面八方的年轻学子纷纷前来求学，谢良佐就是其中的一位。那年冬天，谢良佐从老家上蔡赶来扶沟县拜师，上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驻马店上蔡。程颢早就听说这个年轻人天资聪明，小时候就有神童之名，但他担心才华横溢的人容易心浮气躁，便有意考验一下。谢良佐到扶沟县的第一晚，被安排住进了一间破旧的小屋，墙壁到处是裂缝，寒风呼呼往里灌，屋里没有灯也没有炭火。谢良佐裹紧衣服盘腿坐在那里，心里反而更坚定了，求学哪有不吃苦的，如果连这点寒冷都受不了，还谈什么修身做学问。这一刻他感到寒冷不再是阻碍，而是磨砺意志的试金石。正式拜师后，谢良佐学习非常用功，他把古人的善言善行抄录成一本小册子，随时翻阅。一次和程颢交谈，他随口引用了一段古人的话，程颢先夸他记性好，接着又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记诵博识，玩物丧志。意思是只会死记硬背，把学问当成炫耀的资本，那就跟玩物丧志没什么区别。谢良佐听了心里一震，回去反思了很久。从那以后，他把学习的重点从记诵转向了理解书中的义理，用学问来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在扶沟县学习时，因程颐也在书院讲学，谢良佐自然也是程颐的弟子。一年后，程颐回到了洛阳。有一次，谢良佐去探望程颐，一见面，程颐就问他：这一年你下了哪些功夫？谢良佐谦虚地说：学生只去掉了一个金字，金就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程颐听了很欣慰，说懂得了道理，所以乐天知命而不与人争，内心充实了，所以谦逊退让而不矜持自傲。这就是有名的良佐去金的故事。二程对谢良佐的教育影响是多方面的，谢良佐跟随二程学习，后来又到开封太学学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程颐在开封遇见他，问他科考准备的怎么样。谢良佐说：太学里考科举的人太多，我想回老家上蔡去考，把握更大一些。程颐听后严肃地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达不到尧舜之道的境界。你这样做对县里的考生公平吗？只要学问扎实，在哪里考都一样。谢良佐听了感到十分惭愧，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留在太学参加考试。第二年果然中了进士。程颐晚年因受党争牵连被贬到了福州，临行前谢良佐匆匆赶来送别老师，他愤愤不平地告诉程颐：是您的族人程公孙和弟子邢树在背后诬告，才导致您被贬的。程颐听了神色平静地说：公孙天性愚钝，我不愿责怪他，邢树与我相交多年，我也不愿怀疑他，我今日被贬或许就是天意，既然知道天命如此，又何必去怨恨别人呢？谢良佐听了沉默了很久，感叹道：先生胸怀如此宽广，学生惭愧。程颐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说：不必介怀，我此去福州正好可以静下心来继续读周易，继续为他作注。从风雪中的破屋，到去金自省，再到考科举时的公平之心，最后坦然面对贬谪，谢良佐从二程身上学到的不只有书本上的道理，更有面对人生的态度。
1: 可以说在扶沟县的风雪破屋之中，谢良佐不仅经受住了严寒的考验，更是转向了对于义理的探索。而当这位褪去了傲气的青年继续前行，另一位出身名门的学者也是循着理学的微光来到了二程身边，他就是先师从张载，后师从二程的吕大林。面对这位渴望着圣贤境界的学者，程颢又会给出什么样的指点呢？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 去探寻吕大林走向内心成名的求学之路。
0: 我们来看另一位重要弟子吕大林，他先拜张载为师，张载临终前嘱咐他东去洛阳拜师二程，从此他成为沟通官学与洛学的关键人物，也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吕大林出身陕西蓝田的名门望族，兄弟五人皆考中进士，兄长吕大房官至尚书左仆射，位同宰相。他29岁拜张载为师，40岁那年，他给时任扶沟县令的程颢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求道之心。程颢读后十分欣慰，提笔回信约他来扶沟一见。见面时，吕大林转达了张载临终前的嘱托。程颢感慨地说，表叔创立的学说对我影响很大，如今他去世了，你来到我这里正好可以促进两种学说的交流与融合。我的学问虽有所传承，但天理二字确实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我虽在朝廷为官，但一直致力于理与天理的研究。吕大林深受二程影响，摒弃了对浮华辞章的追求，专注于道德修养。他写过两句诗，学如袁凯方成辟，文似相如始泪排，意思是说，如果做学问只停留在枝节，反而成了一种偏执；如果写的文章只追求华丽精巧，却没有承载大道的实质，那就和戏谑之词没什么区别。在他看来，孔子的学问重在实践，而不在辞藻堆砌。这种想法与程颐不谋而合。程颐也曾感叹道，以前的学者最重要的事情是道德修养，现在的人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写诗写文章只是为了让人开心赞赏。既然是为了这个，那和戏子有什么区别？吕大林夜以继日地研读孟子，尤其仰慕舜的德行，但他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自己苦苦追求，却总觉得离圣人的境界还很远。他向程颐请教，程颐告诉他，圣人忧虑的是世人不再修养品德，不再探求学问。圣人之所以内心成名，是因为他们信仰坚定，明确人生应当奔赴的方向。吕大林听后恍然大悟，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外在的成就，而在于对道的坚定信仰与身体力行。程颐将他的注意力从对圣人标签的执着转向了自我完善，这正是理学向内求道的功夫。吕大林不喜佛学，当时已经告老还乡的富弼晚年沉迷佛学，每逢佛寺必躬身致敬。吕大林专门写信批评他，说追求长生是避世隐居之人的事，不应该是天下仰望的高官应有的追求，像富弼这样的高官应当以道德和智慧来影响民众，而不是沉迷佛学给百姓做出错误的示范。这个观点与二程完全一致。吕大林最重要的贡献是记录了程颢讲学时对人的论述，后人称为识人篇，这是程颢理学思想的精华所在。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他把孔子的仁者爱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要爱人，还要爱天地万物，因为天地万物与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程颢用医书上的手足为臂为不仁来打比方，人的身体如果麻木了就没有痛感，同样一个人如果对天地万物漠不关心，那就是不仁。有仁爱之心的人对天地万物有深切的关怀，将万物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部分。有一次，吕大林愁眉不展地对程颢说，我心中杂念纷扰，想摒除却挥之不去，实在令人困扰。程颢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人住在破屋里，外面到处是贼寇，东边刚赶走一个，西边又闯进来一伙，四面都是空的，怎么挡得住？又好比一个漏水的瓢扔到水里，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很 很快就把水瓢灌满了。但是如果瓢里本来就是满的，任凭

0: 江河波涛汹涌也灌不进去。人心也是这样，只有用毅力把它充实起来，才能不被外物牵动。吕大林听后顿觉醍醐灌顶，心境澄明。受程颢点拨后，吕大林写了《克己铭》，其中说，人生天地间本来是一气同体的，为什么会有不仁之心？就因为有个私字在作怪。如果能战胜私心，遏制欲望，那些过去像仇敌一样危害自己的私欲，就会变得像臣仆一样听命于自己，从而不受外物干扰，做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从求教天理到记录识人篇，从困惑于圣贤境界到写下克己铭，吕大林在程颢的指点下一步步走向了内心的成名。
1: 理学的探讨从未停止，当程颢离世，吕大林转而向以师道尊严著称的程颢请教时，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而当权倾朝野的宰相送来重金的资助时，清贫的程颢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倾听这场关于忠与和的深刻的对话。
0: 程颢去世后，吕大林又师从程颢，两人通过书信往来展开了一场关于忠与和的深入讨论。程颢素来以师道尊严著称，平时不苟言笑，眉宇间常带着几分威严，但在与吕大林的学术探讨中，他却一改常态，眉头舒展，目光炯炯，与吕大林平等交流，从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以理服人。正是这种教学相长的师道精神，让洛学得以薪火相传。吕大林也表现出了以道自任的学术担当，师徒之间自由平等的讨论，使洛学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与吕大林论中书这封书信中，程颢对忠与和做了详细的阐释。他说，圣人的学问以忠为根本，尧舜禅让天下时说的也是允直其中这四个字。所谓忠，就是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那怎么判断什么算过分，什么算不及呢？向内追求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当人的内心处于喜怒哀乐还没有发出来的状态时，那个心就是赤子之心、天地之心、孔孟之心，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心所发出的一切纯粹是义理，与天下人所认同的道理是一致的，自然就达到了和的境界。在程颢看来，忠的境界就像天地间最和煦的风，不急不徐，恰到好处，又像工匠雕琢玉石，一刀不多，一刀不少，刚好契合天地之理。要做到忠，就必须让自己的心常常处于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不被私欲牵绊，完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判断和衡量。当一个人的内心被义理充实，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那么他处理任何事情都能恰到好处，人心和顺，万物和谐，这就是和的最高境界。程颢强调，忠与和不是折中主义，也不是和稀泥，不讲原则，而是以义理作为最高的准绳。由于文彦博的举荐，吕大林48岁时做了太学博士，他在给太学生讲解中庸时，言谈间自然流露出程颢思想的影响。后来被称为元丰九先生的周行己等人，当时正在太学读书，有幸成为吕大林的学生。正是通过吕大林的介绍，这九人中有六人专程到洛阳拜程颢为师，另外三人虽未前往，但内心也自认为是程颢的学生。元佑七年，也就是1092年，吕大林病重去世，周行己听说后仰天长叹，悲痛不已，提笔写了一首诗来哀悼他：朝廷医治起三王，叹息真如半已亡，犹有衣穿旧夫子，飘然鹤发照沧浪。诗中飘然鹤发照沧浪一句，勾勒出程颢 白发飘飘，独立于衣落之滨授业解惑的形象，让人仿佛看到他的风骨依旧，儒道不朽。吕大林的二哥吕大房当过知县、知州，宋哲宗时官至宰相，被封为吉郡公，与程颐也有交往。有一天，程颐正在家中读书，忽然门人来报说宰相吕大房派人送来了私卷。程颐接过书信，见上面写道：宜川先生，听说您家中贫困，现送去细绢100匹，聊以补贴家用。程颐收起信札，对来人说：我与吕济公是朋友，他的美意我感激不尽，但这些私卷我不能收。程颐的本家侄子劝他说：您也太固执了，咱们家实在困难，既然人家送来了，不如收下。程颐摇了摇头说：吕济公之所以送私卷来，是因为我家贫困，可他官居高位，如果能向皇上举荐天下的贤才，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加以任用，这才是赐给天下百姓的福分啊！如今天下贫困的人很多，何止我一家？吕济公的私卷固然不少，可恐怕也周济不了天下所有的穷人吧。说完，他负手而立，沉思片刻，便回到书房继续读书了。从与吕大林书信论道，阐释忠与和的义理，到拒绝宰相吕大房的资助，程颐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以义理为准绳。他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家的贫困，而是天下百姓的祸福。
1: 可以说，今天呢，从谢良佐在风雪当中的自省，到吕大林的豁然开朗，从程颐对于中和之道的深刻的阐释，到他拒绝宰相时的掷地有声，我们今天感受到了理学传承当中动人的师生情谊，还有君子风骨。正如王杰教授所言，程颐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己的贫困，而是天下百姓的祸福。无论是谢良佐的谦逊、吕大林的成名，还是程颐的坚守，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以义理为准绳。而这样的一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也是依然指引着我们。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决议通过，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您看现在吧，这个中轴线上啊，其中有一景，咱们修了一个什么呢？北京的城市的电车。这个有轨电车那个轨道正好是在这个中轴线上。
0: 7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京味文学作家刘一达，了解北京中轴线这条城市脊梁的故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五彩中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请您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二场精华剪辑版录音。担任现场主持，同时又是百戏见证人的，分别是总台主持人严尚佳和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鲁肃。现场的四位知音推荐人分别是京剧名家魏海敏、豫剧名家金不换、昆曲名家魏春荣、淮剧名家陈诚。现场知音观察团的四位成员分别是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越剧名家蔡浙飞、京剧老生名家李军、京剧青衣名家王燕。
0: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3: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4: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5: 千里千金山
6: 就来了，
5: 寻找天赐金，
0: 知音戏票满怀期待，
7: 我得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8: 谢谢老师，
9: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9: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0: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11: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
10: 啊。
11: 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越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0: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12: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越杭剧团的演员蔡杰。
13: 我是董双飞。
12: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杭剧《白蛇传断桥会》，
13: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杭剧，让杭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它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杭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3: 杭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种一个剧种，
2: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4: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团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3: 我们也是粤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粤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2: 对， 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3: 对，
2: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一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3: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整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4: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他，然后就去做他，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5: 我注意到蔡团，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2: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的东西就特别的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能给我们演员去展示，也是想让这个杭剧这个剧种有这个活力，所以我们就争取5年排一个大戏，3年排一台小戏，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所以通过今天这个平台，我们戏曲知音大会，我也希望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知道，因为杭州很美，大家肯定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两位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2: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6: 戏曲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的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7: 杭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8: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2: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3: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它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4: 哇，恭喜获得了我们4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0: 四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我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5: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的3位选手将携不同剧种梁祝片段登上舞台，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放松。
1: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2: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谢。
1: 这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杰某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宋老师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啊，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3: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

0: 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他们也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1: 我加油 ！And I'm proud of you。
2: 哎呦，最棒，你最棒！
3: 充满了热爱啊，
1: 非常好。
3: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0: 对，
3: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0: 对，
3: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4: 没错，
3: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1: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0: 对，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越剧，每天就是这样。
1: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
0: 谢谢老师，
1: 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
5: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0: 对，对的，对的，对的。
5: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
6: 恭喜恭喜，
5: 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7: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8: Hello，
9: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二期精华剪辑版录音。
0: 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10: 是你的崇拜者吗？
11: 对哟。
12: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3: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二期精华剪辑版录音。
1: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青扬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2: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刘金锭·征兰》。

0: 欢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说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一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3: 从小就

0: 很能吃苦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就是还有体力啊技巧，就是不如我小时候这么从容了。其实每天也坚持练功，但是再坚持练功，我觉着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1: 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哇，恭喜婉婉
0: 老师
1: 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0: 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2: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

为我家姑娘当头一门，宋家当奉献人真身不分，这让人听大朝夫家声，还神一样。

0: 好，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与为人物服，情感随身腔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0: 谢谢。
3: 谢谢老师。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鸡公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淹湿在地毯，泪水淹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2: 没错。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票，完美绽放。
4: 我很认同老师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是需要去下功夫，不能因为时长的原因然后去缩短了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情绪。水秀要服务于人物，要因为人物的情绪而去走技巧，不要为了技巧而技巧。
5: 我是荣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要炸坏了呀。我歇一歇。

了你一个机器人，在这儿把戏唱。摘豆角，拨开了豆。

0: 谢谢两位选手啊。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打个招呼。哎呦
0: 你好哈利，
1: 别害羞，
2: 身段
1: 好了。哟，
3: 你好，
1: 怕生，朋友们怕生，
4: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1: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5: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6: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受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最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或灵或现的玄或人物。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7: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竟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君的表演，
1: 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想问问谢君啊，你经常啊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2: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0: 直播呢，我觉得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它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它可能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它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1: 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0: 还是60多万。
1: 很厉害了。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0: 谢谢老师，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2: 他的嗓子、表演、道具都很到位，这就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1: 那么时间。

0: 共享伴。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2: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AI
3: 加持，那么现在药物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4: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建成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项资加权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啊，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7集，楚家和对易晴娥很不满。易晴娥这个碎女子，结婚第二天就到练功场来泡着了。前一阵子，楚家和和他妈放出的那些风声，不仅没有影响到易晴娥和刘洪兵的婚姻，竟然也没有影响到他的任何情绪。见天儿，他还是来闷练着，傻站着，呆卧着，一副让人看不透的瓜表情。在楚家河准备排游龟山的时候，易晴娥甚至还主动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说需要他做什么开口就是。楚家河撇着嘴说，
1: 哟，我们还敢让秦腔小皇后做什么呀？不过是在给你跑龙套的空闲使几个麦穗儿岔岔心慌罢了。
0: 易晴娥好像也不生气，过两天又来多嘴，说她听了他们的对词儿，觉得有几句道白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些。然后她还把这几句道白又说了一遍，是一副讨好她的样子。她虽然觉得易晴娥道白的感觉是对的，并且明显比她说的到位了许多，但她还是不屑地说，
1: 导演要求的。妹子，你现在比导演都能行了。
0: 易晴娥好像没有计较，也许是真傻。有一天她还对楚家和说，
1: 和姐，
0: 过去在宁州同学们都这样叫她，那时她易晴娥还没这个资格叫呢。
1: 咋了妹子？
0: 我觉得你在沧州一场的道白还可以再压低一点声音，毕竟是晚上，何况外面有官兵在追田公子呢。
1: 哟，妹子，你该不是又琢磨着要偷梁换柱吧？哼，这个角色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讨来的，你就别打这主意了，行不？
0: 易晴娥听了傻愣在那儿，那一阵儿她正在卧鱼儿，那鱼儿一下子就卧死在那儿了。就在这以后不久，团上就开始排《杨排风》和《白蛇传》了。楚家和绝对坚信是易晴娥捣了鬼，要故意冲击他的游龟山。团长一旦发话，人家的排练就成了正出了，而他的游龟山呢，自是庶出。加上丁科长平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就有人说他是寻情钻研才上的戏，还说楚家和的嗓子功夫都是双杀了的柿子，不过硬。游龟山的排练就慢慢的转入地下了。最为可笑的是，易晴娥老要在他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好像他还是很不喜欢再拍戏似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是团上硬要安排的，他易晴娥绝对没有要挤兑游龟山的意思。可是楚家和几次问丁科长，这内幕到底是咋回事？可是这丁科长每次都像是喉咙里卡了屎疙瘩一样，把自己难受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只是轰轰弄弄地说，
2: 哎，认命吧，认命吧，等机会啊，会有机会的。
0: 楚家和的主演梦就这样暂时搁浅了。在杨排风里面，给楚家和分了个站在杨排风身边的四女兵，是拿着刀让杨排风腰出喝尽的活木偶。为了这事儿，他还找过丁科长，问为啥让他上四女兵，团上那么多的女闲人，怎么就偏偏盯上了她？丁科长还解释说，
2: 这戏呀，全是男角儿，一共租几个女的，导演让挑几个水灵的上，说免得观众审美疲劳。嗨，你看这人是导演选的，业务科不好改变，一旦改变，人家又说我业务科的新娘子都长到肚脐娘子上了， 给你安排游龟山，人家有人在私底下已经乱嚼舌根了。
0: 丁科长要楚家和沉住气，要他学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还说心字头上长着一把刀，那叫个忍，事不忍则乱大谋。楚家和就忍了，可真正排练起来，整天跟在易秦娥身后转来转去，除了有在是，一站就是半天，站完就跟着转圈圈，一切都是为了衬托杨排风精明能干，武艺高强。一个烧火的丫头，不仅把大将孟良焦赞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把那辽国的元帅韩延寿打得丢盔卸甲，魂飞魄散。反正一台人就是为了这个主角的光彩照人，在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也许别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在楚家和看来，这就是在活活地侮辱自己。一般的同学开始活得天差地别起来，并且还是自己先来的省城，结果落了个给别人跑铁腿龙套的下场。他想到杨排风演出，宁州剧团那帮人是一定又会来捧场的，他们见了他这个比游西湖李慧娘替身更惨的四女兵，会是什么眼神呢？会说出什么拿刀在人心上乱戳的话来呢？他都不敢细想，一细想就不由得人从后脖梗到脚跟都发起凉来。其实跟楚家和一起跑四女兵龙套的还有周雨芝，也都说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她像电影明星陈冲。可是周雨芝这家伙进了省琴，好像就有些满足了，让跑龙套就跑龙套，人家一秦娥红火就让人家红火去，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为了四女兵，楚家和还跟他撺掇过，说一只省琴招咱来是唱主角的，你看咱要嗓子有嗓子，要扮相有扮相，要个头有个头，结果呢天天只穿了个龙套满台乱跑，咱要是再不反抗，他们还以为咱是骨头贱，喜欢龙套的服装样式，觉得穿着漂亮舒服便当嘞。猜猜周玉芝咋说？他竟然说穿龙套也挺好的，省了好多麻烦，你没见秦娥每天晚上演出就跟死了一回一样，又是喷又是吐的，何苦呢？他比咱的工资又不多一分钱，能安安生生在省琴跑一辈子龙套也是福分嘞。面对这号不思进取的小炉匠，楚家和就没治了。不过他到底没把四女兵跑到头，在进入两节合排练时，有一天他突然崴了一次脚，就趁势去医院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左脚踝骨裂，需休息一月。他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逃脱了给易秦娥当白菜帮子的厄运了。杨排风演出几天后，楚家和听广播在说，电视也在播，报纸还在吹，说杨排风是秦腔小皇后的又一巨献，啥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大宋霹雳，什么戏曲舞台上的霍元甲，什么技压群芳，仪态万方，婉丽飘逸，美不胜收，大气磅礴，还有更肉麻的，竟然说易秦娥是什么秦腔的武旦天后。气得楚家和端直把几份小报都撕了，就一个伙夫，无非是能把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的角色体会得深一些，还就中国不出外国不产了。游西湖一演，有人就扫兴的给他安了个秦腔小皇后，这杨排风又给他挣了个武旦天后，要是再演了白蛇传，那还不得安个
1: 王母娘娘，她祖奶奶的名号。
0: 切，这帮吹鼓手真够恶心的。
2: 他听说梨园捧角儿的事儿，但没想到能捧得这样酸，这样嗲，这样肉麻，这样刀把生牙，杆杖接籽儿，棒槌开花。楚家河到底忍不住，装作脚还是很疼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进剧场把戏看了一眼。他不得不承认，省上剧团就是省上剧团，整个的舞台呈现一下子就比宁州高了几个档次。也难怪，宁州团统共就20几支回光灯在那儿切来换去，而省琴是200多支灯在变幻莫测，布景也是高楼大山的立体层叠，而宁州就几个幻灯片在那儿制造着天波府的威严与边关烽火的恐怖。省琴的乐队更是铜管民乐的混合交响，乐人一座一乐池，光小提琴就8把，大提琴4把，又还是定音鼓管风琴的。而宁州就11、12个人在那里板胡、二胡、扬琴、笛子、唢呐的大齐奏。那时戏的氛围全靠易勤娥他那黑脸舅胡三元制造，敲一本戏他的屁股能蹲烂几把椅子的，拿铜锣家伙施威助阵，演员的阵容更是天壤之别。宁州团演洋牌风就20几个演员，有些搞武打的在宋营里死了，又去穿上辽兵的衣服，不死好几回戏都接不上。而人家省琴端直就上了60多人，最后大开打，两军对阵，宁州是4兵对4兵，4将对4将，而人家省琴是24兵将对24兵将，还各有军师、中军、骑手、马童陪列。但见连天号角一吹，定音鼓一擂，两方数十人全部站定，杨排风才稳健如三军统帅的挥刀出场。这样的氛围营造，谁演不是个通堂好呢？那不是给他一秦娥鼓的掌，那是给大宋救国军鼓的掌。楚家河演也会是这样的掌声，周玉芝演也是这掌声，瓜子眼、傻子眼，恐怕还是这掌声。再说宁州团的服装那还是50年代制下的，好多都已经脱线烂边了，可省琴才从杭州弄回一批新的回来，光易勤娥唱一晚上就换了四

0: 又是短打，又是蟒靠，又是斗篷的。那四女兵在最后上舞台时，让导演改成了八女将，服装头帽全新。八身女软靠是八种花色品种，一亮相，满台生辉，掌声四起。这就是省级剧团与县级剧团的差别。同样是演洋牌风，易晴娥就一下子演成了秦腔武旦天后了。在谢幕的时候，易晴娥五次被从大幕里请出来，那份荣光，那份装出来的谦卑，那种掩饰不住的激动，那种乡间野狗突然遇见一排热屎的兴奋，让楚家河看得心里阵阵恶心，反胃抽搐。他看见刘洪兵这个瓜怂站在池子最后一排，把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那已经不是鼓掌了，简直是在拿巴掌扇打大童脑脖了。他一边拼命地叫着
1: 好好，
0: 还一边破着嗓门大喊，
1: 再歇一次幕，易晴娥，再歇一次幕。
0: 听了这一切，楚家河得走了，再不走他真得恶心地吐在剧场里了。易晴娥要说自己不想排戏，不想演戏，可能别人还说她是装的。在剧团里，谁不想排戏演戏呢？即使削尖了脑袋，跌打损伤，累得王朝马汉，咽肠气断，只要能上主角，谁又能舍得不去领受这份苦累和煎熬呢？可易晴娥还是不喜欢，她觉得自己已经够风光了，不需要再把命搭上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什么。尤其是武戏，太耗体力，太操心了。只要说演出，她几天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每演完一场，他在化妆室里卸妆都会呆坐半天动弹不得，有时候只想哭。怎么就弄了这么个要死要活的职业呢？别人还不理解，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捞了愁的还嫌干，撇了油花还嫌腻，叠了心肝还嫌苦，总之里外都不是人。易晴娥也就懒得吭声，她不说话，不吭声，别人又说她心深似海，是小狐狸精一个，说表面上看着呱呱的，肚里丝绸哗哗的。单团长虽然也关心照顾着她，总是让办公室偷偷给易晴娥买些麦乳精、莲子粉、苹果罐头、德茂宫水晶饼之类的营养副食品。可易晴娥觉得他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表扬，只要能让他像别人一样晚上跑跑龙套、列列队、站站班，心里没负担，上台不出力不用功，也就阿弥陀佛了。洋牌风一演又是一个月，易晴娥过去就听几个老艺人说过，说角儿一旦被捧红了，他拉下的戏迷都说是香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可他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古存孝老师说，尤其是大城市，角儿一捧红就跟宣纸一样，撒一点墨阴一大片。他还说，捧红一个角儿，一个剧团好些年都不愁吃饭。这话好像在今天已经不灵了，剧团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靠你的名气吃饭的，相反倒觉得是他们做了垫背、底座、膨大剂、日本尿素，把你给垫高了、撑大了、养肥了，而自己却是洋白劳的干活了。关键是业务科对演出的事故查得严，动不动就扣人演出费，作为主角儿，尤其是武戏，自是少不了要出纰漏。一个月演下来，他有时演出费还没人家跑龙套拿得多。 要不是单团长老偷偷地把扣掉的钱又悄悄塞回他的口袋，易晴娥才真的是杨白劳呢。现在的易晴娥是真的对唱主角、排大戏兴趣不大了。在杨排风演到七八场的时候，他就胡三元、胡彩香还有惠芳玲他们几个同学又一起来看了两场戏，都惊叹省上剧团的整体实力，说宁州剧团就是赠死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们也谈到省上有省上的弱项，那就是太花哨，太虚张声势，不如宁州团的演出浑实紧洁，更像一台老戏。尤其是几个跟易晴娥配合打靶子的男同学，说省琴的出手没有他们演出时那么默契放心，说两晚上看演出都担心枪出手扔到一边接不住。易晴娥就说，省上剧团只上班才排戏练戏，一下班就再也找不见人了，不像咱县剧团上下班都一起混搭着，一个出手要练上几百回上千回来，自是得心应手了。一说到这里，易晴娥又想起了当初风萧萧带头给他配戏的事儿，几个小伙子也是天天陪着他练出手，最后硬是练得杆杆枪出手都

0: 下。倒是惠芳龄了解他的心思，说：“哎，如今潇潇也不行了，当了新郎官，连班都懒得上了，还别说出手了，只怕扔个棉花包都接不住嘞。”胡三元看扯得远了，就又搬回来说：“你们几个巧顾的太肉了，感觉不到人家的心劲儿，根本拿不住戏的节奏。这是一个武大的戏，全靠死固的把戏朝上粗呢，就跟是没吃饭一样，把我看得急的出了几身的汗呢。”他还问易秦娥，看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司古，把他的意见和建议给人家说一下。易秦娥说：“舅，天下敲鼓的都跟你一个脾气，一样骄傲，省琴敲鼓的还能例外了？西北五省的敲鼓佬都来跟人家学呢，你还准备跟人家过招？人家一直坚持说，鼓不能敲得太火爆，太火爆就是外现范儿。”他就一听就气得半边脸越发的黑了下来。胡彩香老师也给易秦娥提了几条小意见，说他把戏演得有点太熟了，戏部的感觉少了。胡老师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的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就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娃是个唱戏的精灵了。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
1: 我说二爷，有道是，人不可貌相，亥水不可斗量。眼前无有元帅将令，若有元帅将令，我出得营区，去那寒场受疾，就好比囊中去污，受刀擒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8集，胡老师给易勤娥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让他感觉到这个娃是唱戏的精灵。他记得，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的。胡老师说，这段道白看似简单，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并且是动作连着动作，语气也要有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的，不能够声音一般高。尤其是开头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时，调门要稍低些。到了最后“手到擒来”四个字，要让动作和语气同时把烧火丫头的志气嘎嘣利落脆地推向高潮。胡老师特别强调说，这段戏过去演的充满了稚气，是稚嫩的稚，现在全成了稚气，是斗志的志，反倒不好看了。胡老师说完，惠芳玲带头鼓了掌，说胡老师也能当省琴的大导演。胡老师就说，我过去看晴娥这段戏印象太深刻了，我才班门弄斧呢。易勤娥觉得胡老师说的特别好，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愉快了。宁州团的老师同学们在省城住了三天，易勤娥音戏太重，白天得休息，也没顾上陪，他们就回去了。不过从惠芳玲嘴里听说，他就跟胡彩香老师还然扯着呢。

爱香的男人张光荣都动手把他臼锤了好几回了，最爱用的还是那把足有一米长的大管钳，拿在手上明晃晃的。眼看演出就到最后一场了，单团长跟易清娥开玩笑说能不能再加上几场，他当时就快生气地软流下去了。单团长急忙说不加了不加了，是开玩笑的。在演出当中，易清娥的生活全靠刘洪兵照顾着，演了三十场戏，中间只因为这一片限电歇了两场，其余全连着。易清娥也觉得刘洪兵这个人的确不错，就是不听劝，爱吹牛，爱到人前显摆，尤其是爱到处的显摆他，见人就说他老婆咋，他老婆咋。易清娥最不爱听他称他老婆，他骂过他几回，可他还是到处老婆老婆的，好像老婆就是他的一切，不说老婆，他的臭嘴就没哪儿能架住。好在易清娥每天的确没时间跟他在一起，晚上演出完回来好久睡不着，就那样坐着或者是卧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又得去团上集合练功，吃了中午饭就得赶紧睡，睡到下午三四点再起来吃一顿，演武戏吃得多翻不动打不利索，吃得少又浑身没劲儿，饿得发慌，有时候他就只好吃点麻黄素片。这还是苟存忠老师给他的方子，说过去好多的老艺人戏份要是重了还得抽几口大烟呢，现在没大烟了，吃几片麻黄素也管用。易清娥还真吃过几次，也的确管用，但一般只要身子能撑住他就尽量不吃，说那东西上瘾呢。吃了下午饭，五点多他就得赶到剧场化妆，两个多小时的化妆、包头、预热身子、穿服装，再加上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卸完妆回去又是快半夜十二点了，再吃点夜宵，一失眠，日子就这样打发完了。可刘洪兵是新婚，加上又特别好那事儿，又缠着要幸福一下，晚上看易清娥演完戏太累，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午破一下规矩加演一场，气得易清娥老骂他，可再骂他还是黏糊着，他再黏糊易清娥还是那样沉静如水，这烧红的铁棍老被兜头一盆凉水激着，刘洪兵也就懒得再兴风作浪了，做起浪来也是给自己找难受呢。当然他也的确是看到易清娥的可怜和劳累，过去没结婚只知道点皮毛，一旦结婚他才发现易清娥从排练杨排风开始一直到演出，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健康的皮肤，全都被出手，也就是舞台上那些刀枪棍棒击打得乌一块紫一块的，他从后脑勺到脖子、小腿、脚背几乎没有没受伤的地方，为了表现传统绝技，枪要从敌人的手中扔出来刺向他，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些刺向他的刀枪再用腿脚和背上的靠旗抵挡回去，扎向出手者，然后再扔出再踢回，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准确无误的玄乎劲儿。一旦枪棍踢出了正常范围或落在地上，就算演出事故了，观众的道好也就啪啪的上来了。刘洪兵看过易清娥在北山的演出，当时他只觉得这女子是那样的沉着稳健机敏过

0: 练过程。主角儿自然是希望打下手的能跟自己多练多踢，以免上台出丑。戏台上的打出手，在刘洪斌看来就如同推大磨，一擒额是轴心，每个出手都只跟他发生关系，但见失手，观众就会以为是他的责任。作为扔出手的配角，即便是差错在自己，观众也不见得就认为是他的差错。所以一擒额未练出手，还老央求着这些下手呢，动不动还要请他们出去搓一顿。刘洪斌都是跟着去买了好几回单了，而一擒额自己的腿上脖子上到处都绑着厚厚的纱布垫子，防着护着，还是被击打得伤痕累累。因此一擒额没心思跟刘洪斌做那事，他也理解，尤其是心疼。反正就演一个月，刘洪斌想着还能把人憋死不成。终于演到最后一场了，刘洪斌看一擒额也高兴，演完后他就说回去卸妆。一擒额说回去水不方便，刘洪斌说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热水烧了好几壶放着呢，他就跟着刘洪斌回去了。谁知刚一进门，刘洪斌就说扛了一个月了，今晚总得幸福一下吧。一擒额就没好气地说，你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是吧？他说那也总不能刚结婚就软禁嘛。一擒额懒得理他，就开始用卸妆油朝脸上擦。刘洪斌一下子挡住了，说我呀，咱今晚能不能先不卸妆？
1: 不卸妆干啥？你有病吧？
0: 就算有病吧，哎呀，你太好看了，化了妆尤其美。你看，你上了舞台，都是给别人看呐。今天晚上得专门给我看一看。
1: 你脑门子让挤了是不是？
0: 不是让咱家的门挤了，是让剧场的太平门给挤了。观众退场那阵儿，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让我老婆卸妆。
1: 好吧，那你看你看啊。
0: 那我想静静的看，美闷的看。说着他就一把拦腰抱起了一擒额朝床边走去。
1: 哎，你干啥呀？你有病呢？
0: 我就是有病呢，哥太爱你了。我这几天看戏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么漂亮个人弄成自己老婆了呢？
1: 哎呀，你不许叫老婆。
0: 好好好，不叫老婆啊，叫娘子。
1: 他刚把他放到床上，一擒额就大喊起来：
2: 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真是有病。
1: 一擒额一咕噜爬起来，拿起卸妆油啪啪就给脸上擦了几下，再一混抹，立即一个大美人就变成了花猫脸。刘洪斌就气得大喊起来：
0: 你咋是这人呢嘛？
1: 我咋了？
0: 你说你咋了？
1: 你说我咋了？
0: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解半点人的风情。
1: 哦，我不卸妆跟你睡，我就是热血动物啦，就是解人的风情啦。
2: 那你咋不到舞台上睡去了？杨排风是戏里的人，你要想跟杨排风睡，你快到舞台上去啊，你快去呀。
0: 你能把人给气死。
2: 我咋把你气死了？
0: 哎呀，真是说不成，你就是个怪物。
2: 你才是怪物嘞。
1: 刘洪斌懒得搭腔了，他的又一腔热血撞成了满腔怒火，他极力克制着，他知道一擒额这头犟驴惹不下，就任由他去

0: 卸妆了。卸完妆，易清娥有些兴奋，她说要去回民的方上吃烤肉。反正她所有的想法跟刘洪兵都是背道而驰的。刘洪兵说能不能明晚去，她还是忍不住想温存一下，毕竟设计了一个晚上了。可易晴娥的脾气哪是他能降服得了的，绝对是说一不二。他就只好给他披上风衣，围上围脖，一块儿到方上去了。在方上吃了烤肉，又吃粉蒸肉，易晴娥还笑着说肚子里还有空。刘洪兵就又给他买了一份粉蒸肉拿着，说明天热了吃。刘洪兵想着，这下吃饱了，该回家办事儿了吧。谁知易晴娥又提出来要到歌厅里去唱唱歌。这两年西京城刚兴起歌舞厅，凌晨三四点才关门呢。易晴娥没去过，她听好多人都说起过。她今晚真的想彻底放松一下。刘洪兵劝不住，就又陪她去了歌厅。可谁知在歌厅里竟然惹出一桩事来。他们刚一进去，就有人上前说，兵哥，咱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几个妹子都疯了一样的寻你呢。尽管那女的说这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让易晴娥听见了。易晴娥当下就扭身朝外跑去。刘洪兵对那女人没好气地说，你嘴咋那么贱了，再犯贱拿麻子石头狠狠把你嘴砸一下。等他扭头出来，易晴娥早已经穿过马路了。易晴娥一过马路，打上出租就回家了。等刘洪兵赶到家，易晴娥都关灯睡了，他也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死气白咧的要去搂他哄他。易晴娥猛地坐起来，就让她的身子闪到了半空。她又去搂，易晴娥再抬胳膊猛地一抖，就让刘洪兵浑身像遭了电击一样，哎呦一声从床边通地站了起来。
1: 哎，你这可不是戏台子啊，你少拿武旦的那一套，你滚。哎，我又咋了？
0: 易晴娥啥也不说，就那样黑坐在床上发呆。
1: 这么说你在意我了？哎，你是生气刚才那个烂嘴驴说几个妹子找我吧？
0: 人家开玩笑你也当真，这真是个傻妹子。
1: 呸呸呸呸呸啊，我说错了啊，是我傻，我老婆才不傻嘞。哎，那些货嘴里能有正经词儿吗？就是几个女的找我又咋了？唱歌嘛，跳舞嘛，那能咋？你跟一个又一个小生演员成天搂搂抱抱，挨得那么紧，又是哭又是笑，爱得死去活来的，做怨鬼成蛇精的，那我又咋了？你没有男的找过？风萧萧没到西京来找过你吗？哎，听一个烂人说有几个妹子找我，就好像我真的有啥事儿了。我除了一天讨好你巴结你，驴跟着磨子瞎转，我还有脚的事儿、腿的事儿、驴头对着马嘴的事儿。老婆，你要天天爱我，还别说歌厅妹子找我，就是玉皇大帝他妹子找我，哎，我也不亲自接见了。
0: 刘洪兵这张片嘴只来回倒了几下车轱辘话，就把笑点很低的易晴娥说得扑哧的捂嘴笑起来。他又趁势扑上去硬要亲她，易晴娥只用膝盖顶了一下就把她顶下了床。这个动作易晴娥在游戏湖里是给色鬼贾似道用过的。刘洪兵当下就狗吃屎一般身子跌在床下，嘴是生生地啃着床沿了。
1: 哎，你别用戏上的功夫行不行啊？我是你男人，合法的男人。哎，我不是贾似道。
0: 易晴娥光笑，就卷起铺盖滚到床的最里边睡下了。刘洪兵磨磨唧唧蹭上床，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扯开被子一角，慢慢地钻了进去。他又是给人家挠痒痒，又是给人家捶背，许久才勉强地达成了默契。虽然易晴娥毫无配合的意思，但是只要不抵抗，已经是千好加万幸了。大概只歇了十几天，团上又宣布《白蛇传》立即上马，还要求春节前必须彩排，说节后要到全省巡回演出嘞。为这事儿，易晴娥找了一回单团长，说看能不能朝后放一放，让他再缓一下。单团长说，再缓，年前戏就排不出来了。易晴娥没好气地问，非要年前就排出来吗？哎呀，人家隔壁邻舍的院团都在紧锣密鼓地排戏，并且好像都有排白蛇传的意思，咱们咋能落在人家后边呢？明明我们有现成的白蛇，再排晚了还说我们是故意跟人家唱对台戏嘞。易晴娥就说，要上也行，能不能别让他上 A 组？他说他可以一旁帮着说戏顺戏，要是 A 组演员实在累了，他也可以顶上去演演。善团把他看了半天说，你还真格有点呱呱的啊。易晴娥不喜欢听这话，当下就红了脸，问他咋呱了。团长说，哪有演员把适合自己的角儿硬让给别人的，说这种高风亮节是好的，但团上还要考虑演出市场，考虑观众买不买账。他说这个戏你易晴娥就别推了，现在培养新的白蛇来不及了，还得是他上。易晴娥看说不过团长，就又老大不高兴地上套了。易晴娥也听到有人在一旁撇粮枪，说扇跛子也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锅里就几块肥肉，全都挑到心肝肉尖尖一人的碗里了。易晴娥懒得理，这些话在过去排戏时她没少听，既然上套了，她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排戏上了。天天排戏也有天天排戏的好处，免得刘洪兵老在家里纠缠他。这个家伙真的把家里的闲事儿是要当饭吃的人，易晴娥可不喜欢了。他总觉得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做就让他想到死老汉廖耀辉，想到他舅和胡彩香的偷偷摸摸。没想到这次排练团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面，善团从新疆突然调来一个严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又很是波澜起伏了一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

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马桂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1: 这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

0: 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七月下旬，暑期正盛，对于很多热爱足球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夏天格外的有盼头。各类社会足球赛事、民间足球联赛正在全国各地火热开展，从城市公园里的业余联赛，到乡村学校的草根球队，绿茵场上的奔跑和呐喊是这个季节最动听的声音。
1: 足球这项运动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它不需要多好的装备，不需要多高的门槛，一块空地，一个球，一群愿意奔跑的人就能踢上一整个下午。也正是因为这份简单和纯粹，足球也成为了国产影视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题材。
0: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机，我们把目光投向绿茵场上的光影故事，从宋朝蹴鞠场上的高手过招，到现代绿茵场上的少年追梦，国产足球题材影视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项运动的热爱。
1: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四部不同的影视作品，他们讲的是不同年代、不同人群的足球故事。有人踢蹴鞠，有人踢现代足球，有男足，有女足，有职业球员，也有山村里的孩子。但所有故事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足球的单纯热爱。
0: 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当中，我们请来了足球解说员刘腾，和我们两个一起聊聊足球和影视之间的精神共鸣。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关于足球和电影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绿茵光影，少年逐梦。
0: 今天的回响起始啊，我们先回到1000年前的宋朝。2001年，一部名为《一脚定江山》的电视剧播出，很多人呢都是通过这部剧第一次知道足球在古代叫做蹴鞠。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的临安城，蹴鞠运动风靡全国上下。
1: 太和楼是临安城里最负盛名的蹴鞠球社，柳福生是太和楼的球头，从小受父亲影响学习蹴鞠，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公孙无忌也是太和楼的球员，两人是队友也是对手。张俊则以卖烧饼为生，但骨子里热爱踢球，从一个零基础的球员慢慢学习成长。
0: 三个人的命运在太和楼与春风社的一场重要比赛前交汇。公孙无忌突然变节，以春风社的身份对付太和楼，柳福生临危受命出任球头带领球队，张俊也由此踏上了蹴鞠之路。一个卖烧饼的少年因为热爱走进了职业蹴鞠的世界。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部剧的开头，把古人对于蹴鞠的热爱展露无遗。
4: 你开玩笑，1000年前就有人踢足球？
5: 当然。
6: 你看这儿，这是一幅人在蹴鞠的图画。
5: 这是在哪儿呢？
6: 在中国，1000多年前呢、

0: 干什么你？
1: 我们在这里练球，赶紧走开！球场不让进球，算什么球场？
0: 就是嘛，哎，
2: 来吧，这是我们太和楼的球场，我们要开始练球，你们先让一下，好不好啊？
1: 哼，算你有点修养。走。嗯。
2: 好，开始练球。嗯。
0: 踢得我好疼，但不能这么算了。哼，
1: 在我面前逞能，就是非给他们颜色看看。
0: 对。
1: 这球谁踢的？
3: 我踢的。
1: 踢得不错吧？干嘛偷我们的东西啊？
3: 喂，我没有。
1: 没有？你看，这是我们太和楼的球。
0: 你，我那天从那路过，看有一个球飞过来，我就给捡了。
1: 小偷。
0: 别打我，求你别打我。
1: 小偷。这些人都能踢球，完全侮辱了蹴鞠。
4: 柳富生虽然球技出众，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力量不足。在蹴鞠场上，光有技巧远远不够，他的师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而他的父亲也为他安排了针对性的力量训练。
5: 足球这项运动就是这样，天赋决定起点，但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永远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柳福生出身蹴鞠世家，起点呢比张俊高得多，但他依然要被师父指出弱点，被父亲逼着加练。没有谁的路是轻松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6: 我说福生，有没有把握用这个球把沙踢穿？
1: 师父，我看这没有什么难的。
6: 好，试试看。哎，你知道你的弱点吗？你虽然有技法，但你腿用力的大小不均匀。来，我给你做示范啊。

0: 三尺，非一日之寒。府上，要当好球头，不容易啊！啊，
1: 师父，我会努力的。哎，师父就是师父，徒弟就是徒弟。我说张俊啊，你就是一个扫地的，运河就是我的扫把。我今天练得怎么样？
2: 你的技术已经不错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对手就是对你不畏惧？
1: 今天师父已经指出我的弱点了。他说我踢球不够力度，连一层薄纱都踢不过。
2: 这个范老不死，他是有两下子啊。毕竟没有白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头。
1: 爹。啊。不过师父也没有指出我的具体问题啊。
2: 我已经给你安排了新的训练方法啊。福生啊，这个布袋里装的是铁砂，你绑着它每天跑一个时辰，隔三天呢加二两砂，绑着它每天行走，直到你踢破九层砂。
1: 九层？
2: 对，九层。
3: 下面我们把时间推进到2002年，一部叫做《壮志雄心》的足球题材青春励志剧在央视八套播出。演员陆毅饰演的少年球星欧力是东川队主教练的爱将。
4: 这部电视剧呢，以当时中国甲 A 联赛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绿茵场内外的悲欢离合。剧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大洋哥，由前国脚杨晨饰演。大洋哥鼓励欧力，说他一定能成为职业选手。一个真正经历过职业足球的人，对一个正在追梦的少年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份鼓励的分量，只有懂的人才明白。
5: 大洋哥，你好。
6: 你好，
5: 看你踢得真不错。
6: 我平时喜欢踢球。
5: 你的球感不错，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欧力。我是球星里的。
5: 你也是球星里的？我可是球星里的。
6: 我知道你是我们球星里出来的大球星。
5: 什么大球星啊，只是一个职业球员而已。
6: 大洋哥，比赛早就结束了，你怎么还没走？
5: 哦，我是来取件对我非常重要的东西。
6: 什么东西？
5: 这个是我启蒙教练留给我的东西。每次比赛呢，我都把它放在看台上，就好像我的教练每次坐在看台上踢球一样。
6: 那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5: 他已经不在了。
7: 等一下。
5: 没关系，我看你这样发展下去一定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
6: 我也想，
5: 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别怕失败，永不放弃。我相信你能行。
6: 大哥，要是有一天我能像你一样上场比赛，你能来看我踢球吗？
5: 当然了，因为我们都是球星里的嘛。
6: 那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8: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9: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8: 重逢文艺，
9: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2016年，又一部校园足球题材的电视剧播出，《旋风十一人》。演员胡歌饰演的穆奇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中学当足球教练的落魄人物，他面对的是一支连小学生球队都踢不赢的废柴足球队。
4: 几乎所有人都对空降而来的穆奇充满质疑，而穆奇用他匪夷所思的手段因材施教，以出色的战略部署带领球队赢下了首场胜利。他教给队员的不只是战术，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在比赛中可以出奇制胜。 足球场上的胜负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7: 还有体力吗？
10: 怎么了？
7: 跟我比个五十米冲刺。
10: 上啊！
7: 上！
10: 来，
11: 王宁哥加油！
10: 起立。顾帅，要不要换双鞋啊？
7: 不用了，来吧。
11: 预备。一。
7: 再比个头球争顶，齐明浩起个角球，

0: 这到底要干嘛呀？
1: 我在传授实战经验呢。
2: 木川，这两周太赞了。
0: 这叫合理犯规。
1: 这个裴领队不懂啊，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3: 从宋朝的蹴鞠场到现代的职业联赛，从古代球社到中学足球队，足球的故事一直在继续。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部作品，讲述的

0: 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海南琼中的偏远山村，在此之前他们甚至都没见过足球。
1: 2017年上映的电影《旋风女队》以三次斩获歌德杯冠军的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女足为原型。影片开篇，吴小莉是一个踢了十几年球的落魄教练，却找不到一份跟足球相关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体育老师。
0: 一个踢了十几年球的人找不到工作，一个需要体育老师的山村没有足球，这两条失落的线在电影的开场相遇了。
2: 我们学校足球队招聘教练，听见你愿意来我们学校当教练，那这些东西就不用看了。

0: 不干了，我都面试几十次了，我都快成面霸了，我还找不到工作。
1: 面霸也有面霸的尊严啊，想想从小到大那些励志的话，有志者事竟成。
0: 找不了，
1: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0: 都关了，
1: 只要功夫深，铁杵都能磨成针。
0: 你别再给我打鸡血了。
1: 开始，陪你吃。
0: 你不怕教练说你胖了？
1: 豁出去！来，开吃，来吃吃吃吃吃，开心啊！哼，好吃。
0: 你这个不好吃，
1: 这个特别好吃。
0: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笑得出来呢？我从小就踢足球，一踢就是十几年。我承认，我运气是差点儿，但是我也努力，我也拼搏，我甚至比他们更努力。我也是个打主力的呀。可是现在呢，没有人来找我踢足球了，我甚至连找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工作都找不到，我小时候的梦也白做了。我真的好难过，真的好难过。
1: 来，吃月的，这好吃。嗯，好吃好吃好吃吃。嗯，
0: 这个也不好吃。寻找支教体育老师。
2: 吴小丽来到了山村，面对的是一群从没有见过足球的黎族女孩，她们赤脚在田里干过农活，连足球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但对吴小丽来说，这正是她要做的事，从零开始带孩子们走上足球之路。
3: 用练足球管饭的条件，吴小丽把一群来自偏远山村的女孩聚集到了一起，没有场地就在山洼洼里跑，没有装备就光着脚踢。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支球队三次拿下了哥德杯冠军。足球改变了这些女孩的命运，就像她曾经改变过无数人的命运一样。
4: 吴老师，
1: 摔的这一跤就是要告诉你们，在田埂上跑多么不安全。
4: 老师，我帮您擦擦脸上的泥巴。
1: 你怎么不听口令就往外跑啊？要是有同学摔伤了怎么办？你负得了责吗？
5: 怎么样，他是光脚跑得快吧？
4: 吴老师，百如是村子里跑得最快的。
1: 光跑得快有什么用啊？这种跑步技术含量太低。
4: 什么叫技术含量啊？
1: 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足球。
4: 老师，什么是足球啊？竹子做了吗？
6: 什么球？
1: 竹子做的吗？
6: 什么是球啊？
1: 看好了啊！

0: 就是足球。你们谁来试试啊？没有一个人敢来试一试啊？
1: 是就是，

0: 校长。
1: 哎，
0: 这儿呢。

0: 饭马上就好啊。
1: 哎，校长啊，下午实在是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把孩子看好，让孩子把球踢你脑袋上了。
0: 脑袋还在呢，就是眼睛花了。明天我去镇上换衣服。
1: 之前
0: 我的眼睛早就该换了，不要给钱。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您去镇上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俩足球呗。
2: 从一脚定江山里宋朝蹴鞠场上的高手过招，到壮志雄心里少年球星在甲 A 赛场上的逐梦之路，从旋风十一人里一支废柴球队在麻辣教练带领下逆袭，到旋风女队里一群从未见过足球的山村女孩走向世界，国产足球题材影视也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3: 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足球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宋朝临安城里卖烧饼的小贩，还是21世纪海南山村里的黎族女孩，不管你是名校球队的废柴，还是职业俱乐部的天才，只要踏上绿茵场，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机会对所有人一样。足球不会因为你是谁而偏袒你，也不会因为你是谁而拒绝你。
2: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同样精彩。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宋朝的蹴鞠场走到了21世纪的山村操场，从古代球社的球头看到了当代女足的成长。四部作品，四个时代，四种不同的足球故事，但他们传递的情感是相通的。对一项运动的热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0: 足球和影视看起来呢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竞技体育，一个是光影艺术，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能让人在90分钟里忘记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一场好的比赛和一场好的电影给人的沉浸感是一样的。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来了足球解说员刘腾，和我们两个一起聊聊足球与影视之间的精神共鸣。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时光漫游机。今天依然是我和乌丹，我们两个人。
1: 大家好，我是乌丹。
0: 对，还有录播间里边另外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于咪咕体育的刘腾。
2: 大家好，二位好。
0: 今天我们聊点其实我跟乌丹都不是特别擅长的。最近周星驰先生的这一部《功夫女足》在热映，然后网上也有很多讨论的声音，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叫上刘腾，然后乌丹，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跟大家聊聊跟影视、跟足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对，
0: 然后各位，如果您特别喜欢足球，或者喜欢看这种很热血的足球类的电影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云听时光漫游机的专辑给我们留言，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说句实在的，我今天要说录这个话题，你就光足球这俩字儿，你别说世界杯了，你光就足球这俩字儿，我就已经懵了。
0: 是的，
1: 我只知道它是黑白块儿。你跟我说你知道的足球明星贝克汉姆，
0: 没有、这个、
1: 没有别的了。但我不得不承认啊，我作为一个，因为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我只能代表我个人啊，就是我是一个对于足球一窍不通，而且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一个人。但最近由于这个世界杯比赛的热度，我是被迫的在某一个女性居多的种草平台上看到了关于世界杯的，还不是说比赛啊，
0: 对，
1: 他们的太太有多美，他们的孩子有多可爱。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有人能跟我产生共鸣啊。
0: 这个切入点还真的是挺独特的。
1: 我不关心他是哪个球队的，我也不关心哪个球队能得冠军，谁淘汰了，是吧？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哎，但他们太太确实挺美的，他们的萌娃也确实挺好看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对于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热度唯一能够 get 到的一些点吧。
2: 但是一般女生如果要是喜欢上足球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先看球星颜值，然后包括这个球星他踢得好不好，然后才可能会对这个球星去粉他。
1: 我还真的不怎么看球星的颜值，
2: 是但是去关注这个球星家人颜值、
1: 太太的颜值和孩子的颜值是我关注的。
0: 这也行啊。
2: 对，
0: 所以你看，我觉得足球它之所以有魅力啊，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会因为足球本身，或者是这个赛事的本身，或者是刚才像乌丹说到的，因为这些球员他们的太太们、甚至他们的萌娃，可能甚至我可能喜欢的一个品牌，甚至是举办城市的一个风光，都会参与到这一项全世界人们狂欢的这个盛宴当中。当然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国产的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不少的作品是呈现足球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一脚定江山》
1: 啊，《一脚定江山》，
0: 一脚定江山，对，然后它整体的那个质感很像我们当年看过的那个吴京的《太极宗师》，这个应该大家印象比较深，
2: 对，
0: 它整个画面的质感很像那个，但是其实它把大部分的那个拍摄都用在了这个足球的这个叙事上，蹴鞠还不能说是足球，
1: 对，其实
2: 是
1: 蹴鞠，腾空一跃嘛，然后去踢那个藤球或者是那种以皮质的球，
0: 是的，就是我们整体还是中国人对足球这项运动还是很有感情的，
2: 肯定是
0: 蹴鞠还是到现在。
2: 对，而且你能看到现在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球迷到现场去观赛，不管是咱们自己的中超也好，还是说苏超、各个东北超等等，
0: 对，
2: 就这些项目，它虽然是文旅项目，但是它是以足球为依托的，然后大家还是愿意到现场去观赛的。你包括这个世界杯，虽然说今年时间不是特别的理想吧，但是实际上从收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1: 所以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至今都很想问一个问题，就他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让人们去那么为他痴狂，甚至为他疯狂大笑、疯狂哭泣，然后破口大骂，还可以就总之能够释放人特别没有限制的那种情感的一面。
0: 哎，这个刘腾经常在现场看球，包括这个做足球的这个解说和转播，
1: 就你观察是因为什么？
0: 来，你快给我解释解释。因为我说实话，我小时候也不爱看足球，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同样想法的。我觉得看足球特别的磨蹭，
1: 磨蹭
0: 用东北话说叫特别的磨叽。哎，场上22个人吧，
1: 就用
0: 那一个
1: 球，
0: 哎，就用了一个球。90分钟
1: 一人分一个不行吗？
0: 90分钟过去了，一看上边比分0-0。
1: 对，那倒是。
0: 我说这是干嘛呢？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看篮球，为什么？一打100多分。但是后来我突然间发现，我忘了，应该是从2022年的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因为它是在亚洲区嘛，所以我们那个时间也特别好，观赛的那个感受也特别好，下午3点和晚上7点那个时间，然后我才能感受到双方攻防的那种。非常，其实节奏是很快的，然后每一次你的进攻，如果是你支持的那个队的话，你都是在跟着他一起肾上腺素飙升的那个感觉，才感受到足球的魅力。但是我这个说法肯定是纯观众的角度，刘腾呢？
2: 其实我小时候我也不喜欢足球，
0: 那你现在做的是足球的工作。
2: 对，但是我是后面比如说受班级影响，大家都踢球，然后我也踢球，慢慢踢球看球，然后就逐渐爱上这项运动。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哎，足球这个运动很吸引我，也没有。我跟你的想法一样的，就是哎，半天踢不进一个球，就是感觉这个过程确实有点太过于冗长了，然后没有那么高的吸引度。但是，就当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着一起做，然后慢慢慢慢，我比他们还爱这个。
0: 我也发现了，
2: 对，
0: 我也发现了。
2: 然后那你说足球魅力的话，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比如说场上有一个球队是你所支持的，那你可能内心当中你就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提出

0: 精彩的足球，其实像联赛啊，日常联赛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北京孩子，那你可能会支
1: 持
0: 国
1: 安，
0: 对吧？那有上海的可能会支持申花或者是海港等等吧，就是这样的意思。包括国外也是一样，
1: 对。
0: 那国家队就更不用说了，那像世界杯，那你英格兰球迷肯定就去支持英格兰，阿根廷球迷支持阿根廷，就是这样。所以它是有一个，首先有一种归属感，而且另外来说的话，就是这项运动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我们除了能看到一些球星在场上他的这种闪光之外，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十一个人相互之间的配合。其实这个点我觉得应该是这项运动最大的一个意义。因为其他的运动，你比如说像排球或者是篮球，也都是团队运动。
1: 对。
0: 但是它毕竟人数，场上的人数是有限的。
1: 那
0: 十一个人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能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有更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项运动最大的魅力吧。要不然怎么能称是世界第一运动呢？
1: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能感受到，比如像乌丹可能平时不太看球。然后也
2: 不是不太看球，
1: 就压根儿就不看球。
2: 对，
1: 那我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其实她们看球，这就像刚才乌丹说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作为观众，作为球迷，可能不是球迷，但是我们去现场看球的时候，很能释放自己的情绪，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身边有我认识的几个姐妹啊，他们是属于我支持我城市的球队，像刘腾说的，我们支持国安呐，支持申花呀，到比赛我也去看。但是到现在越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只知道在我们这边，我们这个绿色进攻的时候，我们要大喊加油，当我们防守的时候，我们要给对手去制造一些困难。
2: 对，虽然我们说什么男生女生啊，但其实是否喜欢足球这项运动，或者说你看不看足球比赛，这个跟性别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2: 你让男生里面也有很多不看球不玩球，或者说甚至都是不看体育的人，只是说呢，在大概率上面来讲呢，我们大的取样来讲说，可能看足球的关注足球的男性更居多一点，女性可能相对少一些。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基因里的，为什么？因为是我们从人类从古代到现在，我们要狩猎嘛，狩猎的话它其实是一项集体的一个运动，你单人你没有办法狩猎嘛，然后的话它就特别讲究团队合作，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基因当中，人类的基因当中，它可能就更喜欢能看到这种有团队合作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互之间配合，然后默契的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是不是会更舒服。
0: 所以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足球它是一个运动，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去喜欢这项运动，包括喜欢去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它这里面还存在着比如说你要和人去交流，
1: 对，
0: 你为什么能够有这种很默契的配合，除了日常的训练之外，它其实有一些交流是必须的，包括从小的这种培养，那小朋友他需要去和队友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你这样的话你到场上比赛或者是打训练的时候，你才能够打出你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1: 对，
0: 就大家的这种所谓的默契感默契度，其实是通过日常的交流和对队友的了解，包括自己所产生的思考，然后你才能够在那一个瞬间那一个空间当中，你能够把球精准的送到你队友的脚下。因为你要了解你队友的奔跑速度，他的这个启动的这个方式，包括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就是他的一个跑动的线路，就这些其实都是要有一些沟通的。
2: 我觉得除了刚才你俩说的团队协作能够让人们感受到足球这个魅力以外，我突然想到，其实如果你在单个叙事上，足球也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点。因为虽然说我不看足球比赛，但是我有的时候会看一些跟足球相关的纪录片啊，或者是一些电影电视剧，你就会发现关于足球的那种文艺叙事特别喜欢去打造一个个体的逆袭故事。比如说某一个球星生长在贫民窟，然后从小踢的是纸球，然后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世界巨星，然后获得了荣誉，获得了金钱，获得了一切，就是人们是很喜欢看这种人生逆袭叙事的。而往往这种叙事在很多现实当中的足球运动员身上是有体现的。
0: 确实是这样，包括有一些电影是那种人物传记式的，比如说两位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他们都有相对应的自己的这种传记类型的电影。而且讲的也非常的细致，就是从他们怎么从小的这种培养，包括怎么从贫民窟走出来，一步一步成长为巨星，成长为这个国家足球的一个代表人物。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能够去激励人的地方。当然那些点肯定是会有一些比较对艺术加工的这种形式，因为真正说踢球的话，它肯定和我们看到的影视作品还是有区别的。
1: 刘腾，你自己平时也踢球，刚才也说到那个在球场上去看球嘛。我觉得就现在我们民间赛事其实也挺多的，刚才像提到的东北超啊，然后提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苏超啊等等一系列，那大家其实去看球，刚才提到这种情绪释放会有很大的这种冲击吗？跟电视看还是有很大区别？
0: 肯定会有区别。一个是你得全神贯注，因为你稍稍不留神的话，你可能场上那个那一瞬间你就忽略了，就错过了。然后呢，一个是全神贯注，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我们能看到支持这些球队每一个球队的这些球迷，他们通过自己不同的这种方式去给自己所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嘛。包括比如说国内看球啊，那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各个俱乐部的球迷们，那包括去苏超看苏超的这个当地的球迷对自己球队的支持，也包括说你看世界杯能够去现场看的话，能看到各国球迷他们不一样的那种加油助威的方式，
1: 对，
0: 其实是挺好玩的，而且就是能够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的这种形态，看球过程当中的那种形态，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1: 的，是有一点回归本真自我的那种感觉吧。
0: 会有，而且每一个，你比如说看世界杯吧，就是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这种观赛的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说阿根廷的球迷，你会注意到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坐着的。阿根廷球迷几乎没有坐着的，他们都是站着，而且他们很多球迷是那种，倒不能说要整齐划一吧，但是他们就是给球队加油方式，就是永远是有一只手背朝前，然后这样挥舞，向前向前向前，
1: 固定动作。
0: 对，然后我当时我在看这个世界杯，我在现场看的时候，就是一场阿根廷的比赛，他们一直在站着，我们在后面坐着，后来没办法，我们也站着吧，就只能是站着了，那没办法了，
2: 被带动起来了。
0: 对，就只能是，但是虽然不会跟他们一起去这样挥舞，但是就只能是跟着一起，站在这个坐席上，然后去看这个比赛。
2: 就像今年好像哪个国家，北欧的一个国家的球队的这个球迷是要用划船的姿势去庆祝他们的。
0: 挪威嘛。
2: 对，维京人嘛。
0: 对，
1: 哈兰德。
0: 对，他现在就是也很火爆，对。所以就是每个国家他的这种球迷的文化其实也是一个不同的点。
2: 对，而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总是在说我们在文艺作品当中看到一些足球比赛，可能我觉得最戏剧化的应该就是周星驰的那个特别经典的少林足球了。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跳脱开影视作品的戏剧化，有没有可能现实的足球比赛里面就有很多戏剧化的场景？
0: 这个还可能是有的。你比如说就是有那种所谓的什么让二追三啊，让二追六啊，你像我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就解说一场让二追六，就是球队一上来表现非常不好，丢了两个球，但是后面砰砰砰砰砰就直接
1: 连着被追了六个，
0: 对，连着打了六个，然后就6-2逆转了。也包括有那种曾经有过大概应该是在短暂的6分钟之内连进三球，
2: 6分钟连进三球，
0: 对，就是大概到88分钟还在0-2落后，但是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是3-2逆转，就也会有这样的比赛。
2: 那这确实比看电影还带劲啊！
0: 对，因为足球比赛是这样的，就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而且它和我们所看的，你比如说看影视作品，它是排练好，它有剧本，它是真是有剧本的，
1: 对
0: 吧？每一个演员你的走位、你的调度，这是有它的相对应的导演要去排的，
2: 提前会准备的。
0: 对，但是这个足球这个就是你可能那一瞬间大家那个兴奋度，我们当时状态很好，但是突然之间如果有一个丢球发生了，可能我这个心态发生了波动，那我可能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的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那对手那个时候正好势头起来了，他们的心理暗示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去扳平或者反超，那这个过程就是双方心理的一种博弈，那最后就导致比赛结局可能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1: 所以你看这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现在这么一听，这赛场上这变化太大了。
0: 是，
1: 听刘腾说一点，我觉得突然间就启发我啊，从影视作品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到足球赛场，到底是这个事儿成功了让你觉得在心里边存得更久，还是这件事遗憾让你存得更久？
2: 你这个有点像是之前有人讨论说，到底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1: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对，乌丹觉得呢？
2: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你是一个更厌恶失败的人的这种倾向的来说，
1: 就成功更重要。
2: 那就是失败在你、
1: 啊、
2: 就是同样一件事情、
1: 嗯、
2: 这件事情失败了，就比如说我特别爱这个球队、
1: 嗯、
2: 然后这个球队他成功了，可能我当然该开心了，就是任何人对于成功都很开心，
1: 对，
2: 但是他失败了可能更让我介怀一些。
1: 嗯嗯嗯，
2: 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没有这种思想的逻辑吧， 习惯吧。
1: 刘唐，
0: 我觉得可能我会是那种对于这个球队他某一次表现不好，然后让我更介怀，
1: 心里会
2: 更介怀。
0: 对，因为你比如说，那我们喜欢的那支球队，尤其像欧洲啊，或者说我们喜欢的国外的一支国家队的比赛的这种球队，那他大概率都是一支有实力的球队，
1: 对，
0: 不会是那种就是实力确实很差的球队。
1: 是，
0: 那我们说你喜欢这支球队，他其实赢球是常态，
1: 对。
0: 但是他有一些比赛的这种表现不够好，比如说某一场决赛的失利，比如说某届大赛的出局，他可能就会让人更介怀，然后更印象深刻一些。那赢球那些比赛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表现出色的这种，
1: 很精彩，
0: 对，很精彩的比赛，但我觉得可能让你印象更深刻的会是那些最终的失利或者遗憾的出局这些内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也像赛场上一样，它一定是有赢有平有输。然后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更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比如说我以前是永远都要输给这支球队的，但是我经过我的努力我能打平了，这也很好。
0: 当
1: 然说我能长胜，保持我这个好的心态也很好。然后我可能会有遗憾，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遗憾，就好像说刚才刘腾和吴丹，其实我也是一样，我觉得那个遗憾会介怀更久。那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心态，那跟在场上的足球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必须要非常快速的去调整心态。如果你心态不好，你要接下来面临的可能是你的教练组、你的球迷不断的再去对你有一些意见。所以它折射出很多的人生的道理。
0: 确实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足球现在它越来越像一个庞大的这种社会体系。包括你怎么去让一个球员成长起来，当然他的这个成长他一定是在团队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球队的这种环境之下成长。比如说一个小的球员培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他都是可能要经历很多不同的球队，
1: 对，
0: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成长起来。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会遭遇到挫折伤病，这些都会遇到。所以那这些就是我觉得也是伴随一个从小到大去踢球追逐足球梦想的人他可能会经历的东西。也包括成长，就是哪怕是走上了职业之路啊，成为了职业足球运动员，那他也还是会成为在他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会遇到很多的，比如说比赛的表现不好的时候，失利的时候，包括遭一些伤病和困境，怎么样能走出来也是一样的。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在人生当中平凡人啊，我们就说一个非足球人，或者你就是一个日常工作上班然后照顾家庭这样的一个人，他也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地方。但我觉得足球它如果包括其他的体育项目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会感受到这个竞技运动给你带来的一些精神上的鼓舞，你能变得更加坚强，你能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怎么样去把这些挫折很好的去消化，然后呢再去积极的去面对接下来你所遇到的不管是好与不好的那些内容。
2: 这应该就是竞技体育，尤其是像普及率这么高的世界第一大球足球，能够最直观的给喜欢他的人或者说关注他的人的一点启示。
1: 是的，所以其实无论是影视也好啊，我们的这个话题切入的点，还是我们今天跟刘腾聊了很多关于一些专业足球上面的一些知识，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返回到每个人，你观赛也好，你去下场踢球也好，你最终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2: 对，
1: 所以就是希望这个无论是足球的精神还是我们文艺作品体现出来的精神，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正向的，能够让我们在低谷的时候爬起来，能够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能够躺平冷静思考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就够了。足球和影视的魅力，
2: 对，或者是说你爱看和足球相关的影视作品，或者说你是单纯的喜欢足球这个运动，看他们的比赛，追你的球星，其实对于现代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可贵的事儿了。因为很多人说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1: 对，
2: 很多人 人的情绪已经没有办法，或者说很多人的注意力已经没有办法完全集中在一件你特别热爱的事情上面了。
1: 是的。
2: 甚至说你问他你喜欢什么，很多人可能都答不出来了。
1: 是的。
2: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能直接的就跟别人说我爱足球，我喜欢足球，我踢足球，或者说我甚至有，我也有一些朋友每周他们都会自己组队去踢一踢，在北京，我觉得这就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让人羡慕的事儿。
1: 是的，是的。好吧，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一期的播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当然很多足球这个话题可能永远都是聊不完的，
0: 对，
1: 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聊不完的，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们说遗憾也很美好一样，我们聊到这里，剩下的这些东西需要大家自己来思考，这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我是刘乐。
2: 我是吴丹。
0: 我是刘腾。
1: 咱们下一期再见，
2: 拜拜。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绿茵光影，少年逐梦。
0: 足球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怎么赢，它教会我们怎么输得起，怎么在落后的时候不放弃，怎么和队友一起扛过最艰难的时刻。这些道理电影用光影讲出来，足球用90分钟讲出来，方式不同，答案一样。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4: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
5: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4: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8: 我是英宁。
17: 今天啊，咱们来继续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下面这几位啊，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但是也是熟悉他们的艺名。本名几乎没人知道。吴兆南先生，
18: 叫吴兆南先生是侯

0: 柏林先生的弟子，
1: 哎，
0: 热爱相声，表演相声，而且他留了大量的相声资料，将近150-160段吧。
1: 哎，可以说他跟魏龙豪先生在台湾，把相声发扬光大。
0: 他本名呢不叫吴兆南，
1: 嗯，
0: 本名叫吴宗岩，
1: 嗯，
0: 宗呢就是这个宗派。那个宗炎呢就是两个火的那个炎，
1: 宗炎黄子孙。
0: 哎，对了，
1: 我们来听听啊，由魏龙豪、吴兆南表演的儿子迷。
2: 干什么呀，都有入迷的。
3: 是啊，这个过分的爱好啊就会入迷。
2: 哎，有听戏听多了，行动坐卧都不离戏，走道呢还打锣鼓点呢，
3: 那是戏迷。
2: 有呢听歌听多了，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
3: 歌迷。
2: 还有呢逢电影就看，
3: 嗯，
2: 看完了就谈，满嘴里头都不离电影，满屋里头都是明星的照片，
3: 那是影迷。
2: 爱打牌的呢，能够三天三宿不下牌桌。
3: 哦，
2: 见了人没别的，
3: 嗯，
2: 就是牌精。
3: 哦，
2: 嘿，昨儿晚上那把牌呀，我告诉你说，我那下家啊，双龙抱住全带六。
3: 哦，
2: 我一张六万捏住了没放，愣把牌抓慌了，嘿。过瘾，
3: 这是牌迷这个。
2: 哎，还有一路啊，儿子迷。
3: 什么叫儿子迷啊？
2: 就是没有儿子，想儿子想的成了迷了。
3: 哦，老想当爸爸。
2: 哎，
3: 哪有这种人呢？
2: 有啊，我们那街坊就有一个呀。
3: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你们那块儿啊？
2: 他是开计程车的。
3: 哦，是司机。
2: 哎，人挺憨厚啊，收入也不错。
3: 嗯，
2: 就是哎，有这种毛病，有这种迷。
3: 哦，儿子迷。
2: 哎，街坊邻居小孩啊都很喜欢他，
3: 人缘挺好。
2: 不是啊，他就愿意听小孩叫他爸爸。
3: 那谁没事叫他呀？
2: 叫啊，
3: 叫，
2: 不白叫啊。
3: 啊，
2: 一叫他就给钱。
3: 哦，利诱啊，
2: 最少是1块。
3: 啊，
2: 所以小孩呢，瞧见他都围着他叫爸爸。
3: 这怎么有这嗜好呢？
2: 哎，我们那个借饼的王大妈瞧不过去了
3: 啊。
2: 这天呢，等着他。
3: 哦，也想弄一块钱花花呀？
2: 什么呀？啊，想劝劝他。
3: 哦，
4: 你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说人品、身体都不错。
3: 嗯
4: 啊，开这份车。收入也不少。
3: 是，
4: 样样都好
3: 啊，
4: 就这毛病不好，
3: 儿子迷。
2: 这王大妈，您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好，就喜欢小孩。
3: 啊，
2: 他们一叫我呀，我从心眼里头高兴。
3: 你看这有这口子累。
4: 哎，你就爱听小孩叫爸爸呀。哎，就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都散出去了。
3: 是啊，
4: 你想要儿子，你不会养一个吗？
3: 这话对呀、啊，
2: 对呀、啊，大妈，这真是的。那您交给我，让我自个儿养一个
3: 啊啊！
4: 什么？教你自个儿养一个？
3: 啊、
4: 这不是没影的事吗？
3: 是，
4: 他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这你不先娶媳妇儿，怎么来儿子呀？
3: 对呀，这个傻蛋，这缺心眼儿，
2: 他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呢。
3: 啊，
2: 那是王干妈。
3: 怎么又王干妈了？
2: 这叫亲妈也行啊。
3: 哦，对，
2: 干妈，那没别的说的，您多积德吧。这码事情非您不可。我整天在外头开车呀，上车认识方向盘，回来就认识枕头，从来就没有交女朋友的机会。就算是上来一位单身的女客人，
3: 可以聊聊吗？
2: 聊什么呀？
3: 啊，
2: 人家说一句话我就没词儿了。
3: 说什么呀？
2: 火车站，快点。
3: 那赶紧开车吧。
2: 所以非干妈您给我说和一个不可。
3: 哎，对，老办法，也用不着啰嗦。
2: 这干妈还真没白叫啊。
3: 怎么呢？
2: 没出10天就把这门子喜事啊办妥了。
3: 哇，还真快啊。
2: 女方没什么条件，就图是一夫一妻，人口简单。
3: 哦，
2: 人长得还不错呀。
3: 啊，
2: 来个闪电式的结婚。
3: 那太好了，
2: 夫妻别提多般配了。
3: 这王大妈这德呀，积大了。
2: 哎，他这儿子迷也有1个月没犯了。
3: 哦，根本治疗了。
2: 没出根。
3: 怎么呢？
2: 又犯了。
3: 哦，花1块钱听叫爸爸的去了。
2: 没有，跟他媳妇儿要儿子。
3: 啊，哎，这不是刚结婚1个月吗？
2: 他管那干什么呀？
3: 啊，
2: 哎，我说怎么了？啊
3: 啊，
2: 怎么还没信儿啊？啊，
3: 这什么信儿啊？
2: 哎，你别跟我装糊涂啊。
3: 啊，
2: 我这儿子 怎么还没有消息？
3: 这啊，
2: 你说呀，
3: 这
2: 你说呀，
3: 这说什么呀？说啊，
4: 哟，你让我说什么呀？
3: 是啊，
4: 这咱们结婚不是才一个月吗？
3: 才30天。
4: 啊，是啊，我那汽油可都跑了200多加仑了。
3: 嗨，这跟那有什么关系啊？
4: 你甭跟我打岔
3: 啊！
4: 我问你这儿子怎么样了？
3: 嗯，
4: 不为要儿子，我娶你干什么呀？
3: 不是，嗨，他那也不能急呀。
4: 那我不管，从今天起限你3天，给我个确实的答复，
3: 啊、
4: 要不然干脆离婚。
3: 啊！
4: 一摔门走了
3: 啊，
4: 又开车去了。
3: 嘿，这不是不讲理吗？
4: 他媳妇哭着找王干妈去了。
3: 这找谁也没用。
4: 有用
3: 啊啊！
5: 不要紧的，
3: 嗯，
5: 有主意。
3: 有什么主意啊？
5: 你回去呀、啊，先做饭。
3: 嗯
5: 啊，少做点啊。
3: 哦，
5: 够你一个人吃了，就行了。
3: 哦，
5: 吃完了，躺在床上，
3: 嗯，
5: 等他回来呀、啊，你就告诉他，你有喜了。
3: 哦。
5: 不能劳动了，
3: 嗯嗯，
5: 以后啊，让他在外边吃饭，吃完了再回来。
3: 嗯，好，这是好主意，蒙他。
4: 儿子们一回来一听，
3: 哎、
4: 嗯，乐得嘴都并不上了。哎呀，这太好了，这太好了。
3: 啊啊啊！
4: 从今天起，你呀、
3: 啊，
4: 什么都不用做了。
3: 嗯，
4: 医生也别自个儿洗了啊。
3: 哦，
4: 拨给别人洗。
3: 嗯、
4: 哎呦，可不看累着，你想吃什么就说。我去买去啊
3: 啊啊！吃什么呀？
4: 嗯，我什么都不想吃。
3: 是啊，他刚吃饱了，躺在床上去的吧？
4: 第二天带回来一大车东西了哟。
3: 哦，他都买了些什么回来呀、啊？
4: 哦，多了，什么奶瓶、奶粉、尿布、小衣裳、推车、摇篮、玩具，一直到小学的教科书。
3: 嗨、哎，那还早着的呀！
4: 哎，从那天起呀、啊，他见了人就笑，别提够多高兴了。人家坐他的车少给2块钱，他还谢谢你。
3: 那太兴奋了。
4: 过了一个礼拜，正赶上他送一位产妇啊到医院去。
3: 嗯，
4: 他回过味儿来了
3: 啊。
4: 哦，这养小孩得大肚子呀。
3: 啊，
4: 嗯，我太太那肚子怎么不见大呢？
3: 是啊，那他大不了啊，就是大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啊。
4: 他不管那个呀。
3: 啊，
4: 回去这么一瞧，他这媳妇儿这肚子
3: 啊，
4: 嗯，大。是大了一点
3: 啊，
4: 可是第二天早晨，
3: 嗯，
4: 那个肚子又瘪了。
3: 是，昨儿晚上吃饱了一宿的功夫都笑话了吗？
4: 这一瞧啊，
3: 嗯，
4: 可把他媳妇儿瞧毛了。
3: 怎么了？
4: 没法子，找王干妈。
3: 对，他有主意。
5: 这没什么，来，把这小枕头啊，咱是塞在衣裳里啊，
3: 嗯，
5: 告诉他别碰，这就行了。
3: 这蒙着过去吗？
4: 儿子迷回来一瞧，高兴了
3: 啊！
4: 刚要摸，
3: 哎，那摸不得。
4: 瞧你，怎么这么冒失
3: 啊？是啊，
4: 什么都不懂
3: 啊！
4: 王干妈说了，
3: 嗯、
4: 啊，可摸不得。
3: 怎么呢？
4: 一摸就化了
3: 啊！这冻的西瓜呀，一摸就化。
4: 这小枕头揣了一个来月，一想。该换换了
3: 哦，
4: 又弄个大枕头塞在里头，
3: 好嘛，
4: 再过3礼拜呀、啊、把脸盆换上了，
3: 哇，更大了，
4: 后手把这水缸搬起来了
3: 啊、
4: 又放下了，
3: 怎么呢？
4: 塞不下去。
3: 是吗？
4: 哎，这天呢，这儿子们又沉不住气了。
3: 嗯，
4: 我说你这一晃闹了2多月了，肚子可是日渐奇大，怎么我这个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3: 嗯，
4: 这明儿个要是还没动静，干脆咱们弄把刀子把它豁开
3: 啊，
4: 到底儿瞧瞧是怎么当的事。
3: 嚯，好家伙呀！
4: 他又走了
3: 啊，
4: 他媳妇儿可不敢再躺着了
3: 啊，要出人命了，
4: 赶紧的
3: 找王干妈去了。
4: 对了，就这么一个办法。
3: 这王干妈这回怎么说呀、啊？
5: 孩子，
3: 嗯，
5: 你别急
3: 啊，
5: 先把这脸盆拿出来吧。
3: 是啊，带着也怪累的慌的。
5: 给我拿点钱吧。
3: 要多少啊？
5: 有个200-300的就够了。
3: 买小孩够吗？
4: 不，他到街上啊买回一猴来
3: 啊。那干什么呀？
4: 当小孩啊。
3: 不，那不成啊，这猴身上有毛啊。
4: 王干妈呀到理发馆找了一位理发师来。
3: 哦，
4: 进门就问，哎，哪位先生剃头？
3: 哦，给谁理发呀？
4: 王干妈一指这猴，哪位先生啊？
3: 啊，
4: 就这位先生。
3: 对，就这猴。
4: 理发师吓一跳，哇，我母子同猴子剃头
3: 啊。是啊，对，您快走吧，待会儿留神咬着。
5: 别走，我们要多给钱。
3: 给多少啊？
5: 200块钱。
3: 哎，这钱倒不少。
2: 你那两千元不爱，俺也没提。
3: 啊，两千也不提，没提过。
4: 你不提不是？
3: 哎，不提。
4: 孩子
3: 啊，
4: 你拉着他
3: 干什么？
4: 我马上喊警察
3: 啊！哎，这警察也不能逼着他给猴剃毛啊！
4: 我说你调戏我们姑娘
3: 啊！
4: 这屋里一个男人没有，你干什么来了？
3: 哎呦，这利诱不行，现在改成威胁了。
4: 他
3: 剃不剃啊？
4: 他不剃也不成了。
3: 那自可是剃吧。
4: 这娘俩呀，摁着这猴
3: 啊，
4: 这理发的给他涂上肥皂
3: 啊，
4: 一刀一刀的剃
3: 啊，
4: 剃到脑袋这儿了
3: 啊，
4: 他可不让剃了
3: 啊，
4: 摇摇摆摆的，简直要咬人。
3: 嗯，
4: 这王干妈一瞧也差不多了，
3: 嗯，
4: 冲这理发一瞪眼，
3: 嗯，
4: 你怎么这么笨呢？
3: 啊，
4: 算了，滚吧，
3: 快点让他走吧。
4: 这理发的如获大赦的一番呢，
3: 啊，
4: 拿起包来撒丫子就跑，
3: 还没拿钱呢，
4: 还要钱呢，头也不敢回了。
3: 哦，这白剃了。
4: 这娘俩呀，把这没毛的猴啊，哎，拿小被窝给裹好了。
3: 嗯，
4: 打老远瞧着还真跟小孩差不多。
3: 哎，怎么那差多了？
4: 儿子没回来了，瞧见他媳妇这肚子瘪了。
3: 啊，是啊，那脸盆拿出来了吗？
4: 王干妈怀里头抱着个小被窝。
3: 嗯。
4: 被窝里头包着个小孩。
3: 什么小孩？那是小猴。
4: 他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啊，
4: 这是谁的？这
3: 话说的谁的呀？这你的。
4: 是我的儿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他几岁了？
3: 这像话吗？
4: 他什么时候生的呀？
3: 哎，他你出去时候生的。
4: 生孩子可不容易啊。
3: 嗯，
4: 我们忙活了半天了。
3: 是啊，还差点没跟那理发的打起来呢。
4: 哎呀，好好好。哎呀，这皮肤还真白呀。
3: 是刚剃的吗？
4: 哎，还真像我。嘿
3: 啊，
4: 这脸这是晒得通红啊。
3: 什么呀，他这屁股也是红的。
4: 哎，这头发剃了一点啊，
3: 啊，
4: 真浓啊。
3: 这要剃的时候他不让剃吗？
4: 这人中真长啊。
3: 啊，
4: 哎，好，这牙齿还真齐齐
3: 啊，还会咬人呢。
4: 来来来，那我抱抱。
3: 这哎，这能给他吗？
4: 那不给他也不行啊。
3: 啊，
4: 王干妈说了，
3: 嗯，
4: 抱紧了啊，
3: 嗯，
4: 小被窝可别打开啊。
3: 哦，那是怕受了风
4: 啊，怕尾巴露出来。
3: 好嘛，
4: 儿子没接过来，往胸口上那么一抱，
3: 啊，
4: 那猴啊他不老实啊。
3: 是啊，这他哪享过这福啊。
4: 再搭着儿子没抱的紧了一点，
3: 嗯，
4: 这猴那两条腿在被窝里头是连蹬带踹
3: 哟，要露馅。
4: 这儿子没可乐了
3: 啊。为什么呢？
4: 哎呀，干妈呀，这真是我的儿子，没错了。
3: 怎么呢？
4: 他刚生下来俩脚就忙着踩刹车嘛。
3: 听你的吧。
1: 刚才是魏龙豪、吴兆南表演的儿子谜。那下面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很有意思。北侯南张钟少林，
0: 嗯，
1: 咱们说过了侯宝林，咱们说说这个南张张永熙先生。
0: 张永熙先生这个久战南京，
1: 嗯
0: 啊，也曾经和刘宝瑞先生呢在一起共事多年。
1: 哎，
0: 当然那会儿就永熙先生还是年轻人，刘先生那会儿在南京已经是因为受众非常非常广泛。
1: 嗯，
0: 这个张永熙先生，嗯，晚年的时候为这个传统相声的收集啊、整理啊，贡献了大量资料。网络上有他录制的传统相声，还有很多他的门人弟子留了很多他的讲课的录音。
1: 嗯，
0: 这个也弥足珍贵。
1: 哎，
0: 但是张永熙是他的艺名。
1: 哎，张先生本名叫张宝康。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由张永熙表演的单口小段《拆字令》。
6: 这回我给您说个文笑话。这个单口这个相声呢，有小笑话，有大笑话，文笑话、武笑话。我给您说一个文笑话，这名字叫什么呢？叫《拆字令》。有弟兄八个，这八个人不是亲兄弟，是把兄弟，很难得聚在一块儿。老三老四想白吃一顿，他出主意，走，咱们到迎宾楼，咱们弄桌菜，咱们大伙儿会会，欢聚欢聚。老四吧跟老三他们俩都是一头的。哎，对，这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到了楼上叫了一桌酒席，老大就说了，这么办，今天谁也不请谁，咱们抬石头，吃多少钱大家摊。老三说，不，这么吃的不好玩，一点刺激性没有，咱们说酒令，说得上来啊， 就白吃白喝，说不上来呢就掏钱请客。老大一听，哎，来点刺激也好，那你出个主意，什么酒令啊？这个酒令叫拆字令。什么叫拆字令啊？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说一个字，这一个字要拆成两个字，另外再说两个字呢要同旁，要是立人都是立人，要是树心都是树心，要是三点水都是三点水，还要前言搭后语，要四句合辙押韵。老大一听，哎，这个我好像听说过吧，要拆字令，拆字令这好玩，这个是文字游戏。哎，那么大家怎么样，行吗？同意吗？老三说都想好了啊。老四说你们谁要说不上可请客，掏腰包啊，说上来白吃白喝。这老大说这么办吧，大家既然没有意见嘛，我就先说一个大拇指啊。我说一个字啊，烈日炎炎的炎，就是脑膜炎的炎啊。你听着是不是这么说啊？说炎字拆开两个火，二字同旁鸭跟鹅一样的旁，鸭子跟鹅都是鸟字旁，前言搭后语。说炎字拆开两个火，二字同旁鸭跟鹅，这个火烧鸭，那个火烧鹅。

老二说，那我说一个吧。我说一个什么好呢？这样吧，我说一个，说个怎么样？哎，两个木嘛，说林子拆开两个木，二字同旁两根柱，这个木做梁，那个木做柱，怎么样？我也白吃白喝了，怎么样？哎，行了，老三说呢。

0: 西那个山上出千，
1: 怎么样？
0: 我说上来了，
1: 老四，该你了。
0: 老四说我这简单，我就一二的二，这好拆。二字拆开两个一，三字同旁，泥跟漆，哎，这是泥土的泥，水泥的泥，哎，油漆的漆，都是三点水。前言大后语，二字拆开两个一，二字同旁泥跟漆，我一边和泥，一边刷漆，哎，这也不错。老五啊，看你的了。那我说一个回吧，就是来来回回的回。那你说，说回字拆开两个口，二字同旁汤跟酒，哎，鸡汤鸭汤，汤酒都是三点水。前言大后语，回子拆开两个口，二字同旁汤跟酒，我那大口喝汤，我小口喝酒。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大口喝酒我不喝醉了吗？哎，行，有你的有你的。哎，老六啊，你这文化我知道，小学没毕业，说不定今儿个你请客了。你说一个，那我说个单双的双。那你说拆开双字拆开两个又，那双字拆开不两个又吗？二字同旁打跟揍，挨打的打，挨揍的揍，都是提手旁。老三说呢，前言大后语啊，哎，三哥你听着，说是双字拆开两个又，二字同旁打跟揍，你又挨打，你又挨揍呀。老三说，呵，好嘛，你白吃一顿还要连打带揍啊，我这么倒霉啊。老七呀、啊，小七子，行吧，不行就请客吧。老七说，那个，那我就说一个吧。那你说，我说个朋友的朋，说棚子拆开两个月，二字同旁窗跟界，什么窗啊？就是长涂窗那窗。界呢，就是长那能包界。哎呀，你别抓，别抓。哎，就这一界。那前言大后语，三哥，你听着啊，注意了，就是对着你说的，说棚子拆开两个月，二字同旁窗跟界，你这个月长窗，你下月长界。老三说，你怎么意思啊？你们俩人都对我来啊？可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就找我们说不上来，你好白吃白喝。老四说，哎，怎么着，该你了。哎，说呀。哎，他不说话。小八子说，你们还没说完呢，都说完了，都说完了，就你了，肯定你要请客了。我说一个字你都不认识，我说个姚。老四说，嗨，姚谁不认识啊？遥远的姚，不是那个姚，摇篮的摇也不是，哪个？就是六爻八卦那个爻，就是那个船舶的舶呀，去掉马字边两个叉。那你说说，您听着啊，说窑子拆开两杆叉，二字同旁你跟他。老三说什么？我跟他？哎，不是，这是俩字啊，这不是俩字吗？你也是单立人，他也是单立人，哎，就是你跟他。那你说对了，我们俩人请客。三哥四哥听着，说窑子拆开两杆叉，二字同旁你跟他，这个叉叉你，那个叉叉他。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永熙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拆字令，座位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小霍跟英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名字。之前几天啊，我们提到的都是很多的老先生，包括刚才广告以前我们听到的都是老艺术家。那你说年轻人有没有这种艺名啊？也有，
1: 也有。比如说啊，我就随便举个例子，烧饼，您一听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食物的名字，
0: 哎，
1: 一听就是艺名。
0: 还有大家熟悉的阎鹤祥，
1: 哦，
0: 本名叫阎鑫，
1: 哦，我真不知道。
0: 哎，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年呀，我们曾经有过业务上的往来，
1: 哦，
0: 我找不着这人名了，
1: 哦，
0: 哎，后来我说他叫阎鑫。我才找着阎鹤祥。
1: 哦，
0: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由李丁、阎鹤祥、松天硕表演的 Sketch 作品《拜拜了地球》。
2: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大罐星。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哎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哎，这老头你谁呀？你谁呀？你给我出来。
3: 嘿，不是你谁呀？
2: 我
3: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2: 骄傲的点在哪儿呢？
3: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2: 您今年贵庚了？
3: 36
2: 了。我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3: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灶上还做着面条呢。
2: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呵，
3: 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拨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蓄电池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2: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3: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2: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3: 哦哦，我啊，你这是新型诈骗，对不对？我认识你，岳云鹏，
2: 你肯定不认识。我是阎鹤祥。哦，
3: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
2: 哎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3: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啊？
2: 你见过外星人？
3: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2: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
3: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2: 我是大罐星人。哎呦
3: ，你穿着大罐吧，你就说你是大罐星人。那你要把大罐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2: 别说话，
3: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2: 我不想啊。
3: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啊？那外星人都

0: 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1: 我相信了。
0: 那我现在上飞船？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这个该死的外星人。
0: 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1: 是啊，
0: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1: 不行。
0: 喂，飞碟，
1: 别骗我。
0: 小兔子，
1: 别骗我。
0: 哎呦，什么糊了？
1: 已经用这种拙劣熬我面条。
0: 碟子启动，
1: 住手！
2: 哎，我在呢。
1: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儿，叫你娟儿，叫你小娟
0: 儿，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1: 没想到你叫碟子。
0: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1: 真是外星人，真是外星人。我是李丁，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哇，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
0: 至于吗？
1: 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0: 你别学我说话。
1: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0: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1: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0: 碟子启动。
3: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0: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1: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罐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0: 怎么是他肚子？
1: 大罐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0: 我们大罐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1: 大罐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0: 你怎么精确到的？哎，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哦，
1: 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0: 你有病吧？
1: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0: 你见过七号电池吗？
1: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0: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七号电池你就没见过？
1: 七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七号电池吗？
0: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哎，
1: 你听我说，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0: 不行。
1: 那我就不还给你。
0: 那你麻溜儿快问。
1: 你们大罐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罐啊？
0: 哦，我们大罐星人啊，这个大罐是我们的皮肤。哦，
1: 大罐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0: 你真有病吧？
1: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0: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1: 那在你们那是什么呢？
0: 我不懂的知识。
1: 我与大罐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0: 那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罐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哦，
1: 好啊。
0: 嗨，
1: 就这个呀？
0: 啊，这算我送你的。你把这个，
1: 你
0: 我还
1: 没
0: 有给你，
1: 没有，没的，你没。
3: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0: 完了，专员要来了。
1: 专员，
0: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1: 不是，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0: 这飞碟是我租的啊，共享的。
1: 飞碟还有共享的？
0: 共享单碟吗？啊，优酷。
1: 哦，
0: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
1: 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了。
0: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哦，
1: 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0: 你真说话，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1: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你问题太多了。
1: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0: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这当门艺术呢，你给，
1: 给您，
0: 谢谢啊。坏了，专员来了，你快躲进去，
1: 这么别，
0: 不许让他看，
1: 是吗？啊！
4: 手机尾号
0: 8050，
4: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飞碟在这儿，

0: 啊，这是飞碟。哦，
1: 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2: 是，
1: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2: 没有毛病。
1: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儿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我们大罐星了。
3: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1: 怎么还一个人呀？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2: 我怎么跟您说呀？
3: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1: 你在里边安灶不是？
3: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1: 我们都没穿衣服
3: 啊。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1: 哎，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先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3: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
2: 你就不要介绍了。
1: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3: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2: 消除你的记忆？
3: 消除我的记忆吗？他为什么要消除我的记忆啊？
2: 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3: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1: 你在和谁联络？
3: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1: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3: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2: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了？
1: 不可能。
2: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1: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2: 会怎么样？
1: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2: 您不就在说相声？
1: 我呀
2: 还蒙在鼓里呢。
1: 你别拖延时间了，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2: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遗忘吧。
2: 长官，他是个好人。
1: 我不是啊。遗忘吧。
2: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别这么干。
1: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跑。
2: 好嘞。板上有快板，谁帮帮我呀？
1: 你站住！
3: 你站住！
1: 你站住！你站住！
3: 我要自己救我的命！
2: 哈哈哈哈哈！把你救出来！
3: 吓死我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2: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3: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2: 你不都叫了吗？
3: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2: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3: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2: 哎，他们回来。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了。
3: 没事儿，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2: 别的，激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3: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李丁、阎鹤祥等人表演的 Sketch 的作品，在结尾提到了一个人岳云鹏，其实这也是他的艺名，本名岳龙刚。
1: 岳龙刚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逐渐被大家熟悉，
0: 尤其是大家他自己也调侃，
1: 对，猛然间要是提到就当初早一点的时间呢，可能大家就猛住到底是谁了。
0: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岳云鹏、孙越表演的《我要不一样》。
2: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观众还真控制住了，
3: 嗯，嘿，他就不用介绍了。
2: 哎，你别，
3: 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2: 别，我介绍的呀。
3: 不好。
2: 怎么就不好
3: 啊？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大过年的，尴尬呀。
2: 我不尴尬。
3: 没事吗？
2: 没事，你试试。
3: 不往心里去哈。
2: 不往心里去。
3: 好，他叫孙越。啊，
2: 谁尴尬谁知道。
3: 嗯，喜欢他是吗？
2: 啊，谢谢你，谢谢你。
3: 喜欢他的什么
2: 啊？
3: 哎呦，
2: 帅，这是我吗？
3: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2: 那怎么了？
3: 您不行，不如我。
2: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3: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2: 哎呦，
3: 哎，文化也不行
2: 啊。您等等，您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
3: 嗯，
2: 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
3: 嗯，
2: 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3: 没那个，
2: 真的。
3: 上过大学吗？
2: 上过呀。
3: 哦，那没事了。
2: 这个、没事了，问完就没事了。你上过大学吗？
3: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2: 啊，嗯，
3: 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2: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3: 嘿，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2: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3: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2: 爱听还不说呢，
3: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有什么呀？
3: 哎，古人云啊，孔子曰
2: 啊，说什么了？
3: 三人行，必有我师。
2: 老话。
3: 孟子曰，
2: 嗯，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 没错。
3: 老子曰，
2: 说什么了？
3: 捧哏的少说话。
2: 哎，这是老子说的吗？
3: 是啊。
2: 老子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你呢，老子什么时候说的？
3: 在孙子问的时候。哎，我完胜啊，各位！我今天春晚有这一包够了。
2: 我没想着春晚我能吃这亏。
3: 我走了。
2: 不是，您等会儿，您回，不是怎么占便宜呢？还
3: 有文化啊？
2: 不，你有什么文化？你说说。
3: 我最喜欢诗，可以吗？
2: 哦，诗词歌赋那诗，
3: 哎，大家也应该喜欢诗，多背一背，
2: 是吗？
3: 古人云：“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健易安，忧居迷闷，莫上于诗矣。故词人作者往不爱好，今之世俗私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
2: 啊，
3: 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
2: 哎呀，
3: 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2: 是。你不懂你背它干嘛呀？
3: 很厉害。
2: 行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3: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2: 哎，对，
3: 可以啊。
2: 叫飞花令。
3: 活为飞花令，
2: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行行，我跟你说着啊，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
3: 嗯，
2: 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
3: 嗯，
2: 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3: 哦，没懂。
2: 这没懂你凹什么你？
3: 你举个例子，
2: 打个样，我先说，
3: 好，
2: 你就明白了啊。
3: 好，
2: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3: 啊，有人物，
2: 有人物。
3: 您的人物是江东。
2: 江。不是，项羽没听见
3: 啊。哦，项羽，
2: 项羽，
3: 是不是该我了？
2: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3: 真的啊。
2: 嗯。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2: 哦，
3: 可以吗？
2: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
3: 嗯，
2: 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3: 哦，俩人了。
2: 嗯，
3: 该我了哈。
2: 您俩人点。
3: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2: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您这
3: 可不可以？
2: 行，您听我这个，咱们说有三个人的啊。
3: 嗯。
2: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仨人，
3: 仨人。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2: 行了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呢，
3: 仨人呢，
2: 俩人。
3: 李白、
2: 汪伦、
3: 姜育恒、
2: 姜育恒。

0: 这哪有姜育恒啊？
1: 李白、成周、姜育恒吗？
0: 姜育行，
1: 行那个字多音字也可以念恒。
0: 你看这本事都用这儿了。
1: 行了，
0: 咱既然说飞花令，增加难度
1: 啊，
0: 咱们说说带花的
1: 啊，带花的，
0: 带花的，
1: 咱说不能白说了，
0: 怎么不能白说呀？
1: 大过年咱来点小刺激
0: 哦，小彩头，
1: 哎，
0: 什么呀？
1: 小赌注啊
0: 啊！您
1: 如果有一方答不上来，
0: 答不上来怎么办？
1: 那个人
0: 啊，
1: 永远不能上春晚。
0: 您这代价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小一点，
0: 小玩笑嘛，
1: 小，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
0: 啊。嗯嗯，
1: 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0: 我可以不上春晚
1: 啊。蹲起更难，
0: 多新鲜呢，我连十五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 那就100块钱。
0: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
1: 舍命不舍财。
0: 对，
1: 行，
0: 咱蹲起，
1: 蹲起，来，
0: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 可以啊，
0: 小惩罚，
1: 来，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先说带花的啊，
1: 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哎，有花，
0: 有花，
1: 该我了，
0: 哎，花，该您了，
1: 对，
0: 哎，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 答不上来。
0: 哎呦，答不上来蹲一下。
1: 嗯，
0: 行，您听我这个啊，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
1: 俩花了，
0: 俩花，
1: 该我了，
0: 该你了。真好，
1: 嗯，
0: 听我的，咱说撒花的，
1: 撒花我知道，
0: 撒花您知道，
1: 待到三花烂漫时，
0: 待到。
1: 三花
0: 山花
1: 啊，
0: 山花烂漫时，
1: 那不行啊，
0: 不是东北朋友说三花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花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0: 可以啊，
1: 这话您说的，
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听着啊，
0: 来呀，
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0: 正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17个。

0: 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十七个。
0: 这是什么？你也太懒了，这个。
1: 这样，您到时候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0: 我干嘛非得做？
1: 让我们大伙儿过个年。
0: 您这
1: 就一个，
0: 人家只当拜年了，蹲起啊。
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
0: 我腿短。行，您甭说这个啊。
1: 行。
0: 哎，这么着，我出个题。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0: 您会啊？
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0: 哎，字数的要求。
1: 今天这样
0: 怎么样？
1: 大春晚，哎
0: 啊，
1: 我现编现写。
0: 啊，在这儿。
1: 哎，我即兴。
0: 阑尾炎。
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 我即兴
0: 哦，
1: 炫编炫写，
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0: 哦，给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 哎，
0: 您我听听，
1: 听着啊。
0: 嗯，
1: 西江月春晚，岳云鹏现
0: 岳云。哎，您等会儿，哎，别起范儿呢。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哎、
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0: 好，我还以为岳云鹏现演呢。
1: 岳云鹏现
0: 啊，现吧。
1: 歌声舞姿绚烂，
0: 哦，
1: 相声小品璀璨，
0: 好，
1: 小尼小撒往那儿站，
0: 是怎么样？
1: 没有龙阳好看，
0: 就为看人姑娘来了。
1: 我给我自己写一个，
0: 我给自己写。
1: 哎，
0: 我听听什么词儿？
1: 小小帅哥一枚，
0: 哟。
1: 颜值逆天惊雷，
0: 哎呀，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
0: 哎呀，有听不下去的。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月月与您相随啊！
0: 哎呀，这，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哎，这么着吧，
1: 哎，
0: 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0: 来个圆满的句号，
1: 最后一点时间，
0: 对
1: 啊，你听着啊，
0: 哎，好，写好了啊，
1: 哎，春晚舞台现役，
0: 我俩
1: 竭尽全力，
0: 是，
1: 如果您还不满意，
0: 怎么样啊？
1: 明年换成杂技，
0: 我来不了。
2: 一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北京时间14:00。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2: 不知道了吧。准确地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1: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2: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请您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二场精华剪辑版录音。担任现场主持，同时又是百戏见证人的，分别是总台主持人严尚佳和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鲁肃。现场的四位知音推荐人分别是京剧名家魏海敏、豫剧名家金不换、昆曲名家魏春荣、淮剧名家陈诚。现场知音观察团的四位成员分别是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越剧名家蔡浙飞、京剧老生名家李军、京剧青衣名家王燕。
0: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2: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3: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0: 期待。
1: 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2: 谢谢老师。
3: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4: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3: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2: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5: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
2: 啊，
5: 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4: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6: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粤杭剧团的演员蔡杰。
7: 我是董双飞。
6: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杭剧《白蛇传·断桥会》，
7: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杭剧，让杭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

0: 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韩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2: 韩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种一个剧种，
0: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3: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组团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2: 我们也是粤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粤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0: 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2: 对，
0: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一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2: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这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3: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他，然后就去做他，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我注意到蔡团，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0: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的东西就特别的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能给我们演员去展示，也是想让这个杭剧这个剧种有这个活力，所以我们就争取5年排一个大戏，3年排一台小戏。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所以通过今天这个平台，我们戏曲知音大会，我也希望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知道，因为杭州很美，大家肯定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5: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0: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6: 戏曲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的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7: 杭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8: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2: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3: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它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4: 哇，恭喜获得了我们4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0: 四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5: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的三位选手将携不同剧种梁祝片段登上舞台，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1: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谢。
1: 这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节目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宋老师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啊，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3: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他们也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4: 我加油 ！I'm proud of you。
5: 哎呦，最棒，你最棒。
1: 充满着热爱啊，
3: 非常好。
6: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2: 对，
6: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2: 对，
6: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1: 没错，
6: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3: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2: 对，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粤剧，每天就是这样。
3: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
2: 谢谢老师。
3: 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
1: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2: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7: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8: ！Hello，Hello，
9: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二期精华剪辑版录音。
2: 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10: 是你的崇拜者吗？
11: 对哟。
1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
0: 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二期精华剪辑版录音。
2: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清扬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3: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集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刘金锭·征兰》。

0: 欢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说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一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3: 从小就很能吃苦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就是还有体力啊技巧，就是不如我小时候这么从容了。其实每天也坚持练功，但是再坚持练功，我觉着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2: 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哇，恭喜婉婉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知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5: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的打神告庙。

为我家太阳当头，你们三家大爷奉献燃山山不分，这儿请大朝福家神爱神爷。

0: 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与为人物服，情感随声腔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0: 谢谢。
3: 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基功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阴湿在地毯，泪水阴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2: 没错。
0: 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票，完美绽放。
4: 我很认同老师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是需要去下功夫，不能因为时长的原因然后去缩短了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情绪。水秀要服务于人物，要因为人物的情绪而去走技巧，不要为了技巧而技巧。
5: 我是荣汉门，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炸坏了呀！

个机器人在这儿把戏唱。

0: 谢谢两位先生啊。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打个招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你好哈利，
1: 别害羞，
2: 身段
1: 好了。哎呦，
2: 你好你好。
1: 怕生怕生，朋友们怕生，
3: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四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1: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4: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5: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受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最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活灵活现。

0: 玄或硬，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1: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竟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身。啊，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谢军的表演，
1: 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想问问谢军啊，你经常啊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2: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0: 直播呢，我觉得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它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它可能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它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1: 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0: 还是60多万。
1: 很厉害了。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0: 谢谢老师，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2: 他的嗓子、表演、造型都很到位，这就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1: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3: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遇。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

0: 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1: 这首诗的妙处在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2: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3: 这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4: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都知道了，这北关门吏第一次阻拦，真就把曹丕给拦回去了，可就是没拦住曹植。看来曹植啊，做事果断，有胆有识，是个好材料。他心想，哼，我三子曹植真有王佐之才呀。曹操心就动了，想立曹植为世子。他重赏了曹植，自己越想越高兴。高兴什么呢？你看看，我这回亲自试才，哎，这一试验呢，这成果还不错，还真就试出来了。他倒是把才试出来了，那门官脑袋可掉了呢。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耍弄权术的都是这套，只要他的权术可以得失，他是一切一切都可以不管呢。那么曹操杀连官王后不是也是这种手段吗？曹操在试才之后啊，他就特别器重这曹植，有时候在人挺广众的面前还夸奖曹植几句，特别就说他斩门吏闯出关去这个事儿，曹操不断地提起。

0: 弟呀，这事儿让曹丕知道了，他是又急又气，半宿都没睡觉。他急什么呀？现在父王曹操人挺广众的，一个劲儿的夸奖曹植，甭问，这是下决心要立他了。这曹丕能不着急吗？他生气呢，我怎么就不入曹植呢？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胆略呢？怎么就不能抽出宝剑杀死门官，闯出城去呢？哎呀，这小伙子太聪明了，他有这么大的胆识。曹丕呀，花钱买动，买动曹植周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就向他泄了密了，说：“嗨，大公子，那天的事儿你就别提了。说您呢，让人给拦回来了，为什么没拦住三公子曹植呢？是有人给曹植出主意。”曹丕一听是赶忙追问：“谁给他出的主意啊？”就是那位杨修先生。哈哈，曹丕把牙一咬，好啊，又是他，看来这杨修和曹植一块儿算跟我做上对了。嗯，怎么办？杨修啊杨修，上次我接吴质进府，你不是给我报了密了吗？今儿个我呀，上父王跟前告你们一状。曹丕跑了去，就把这事儿跟曹操说了。曹操这么一听，嗯，愣住了。果有此事，孩儿不敢撒谎，真有这么回事儿。要么那天我怎么让门吏给挡回来了呢？我三弟曹植，那门吏就没挡住他，就是因为杨修给他出了主意。
1: 哦，
0: 曹操听完了曹丕这番话，他只是点了点头，看来呢他没怎么介意，就是说没往心里去，意思就好像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提他干什么呀？反正啊，你是让门吏挡回来了，曹植啊，不管人家给他出主意也好没出主意也好，人家反正出了城了。哎，就给曹丕这么一个感觉，说我已经知道了，退下去吧。你看曹操表面上很平静，可是他气坏了，但是呢他没有立刻说追问杨修怎么回事。曹操留了点心，虽然自己的长子亲口这么说的，那么我呢也要查问查问，按现在话来讲就要搞一搞调查研究，这事儿没法跟他儿子曹丕说，所以啊，淡淡白白的就把曹丕给打发下来了。哎呀，曹丕一想，我说的这番话父王到底信没信？他回家里合计了好几天，不管曹丕那儿怎么合计，曹操这儿还真把人派下去了。这一查问，查问清楚了，果然是杨修给这曹植出的谋划的策。曹操非常生气，但是这事情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曹操表面上还是没流露，但是曹操对他这几个儿子他可是下了功夫了。下什么功夫？他得把这几个儿子教养成人呢，也就是说能担当国家大事啊。那曹操这么一通辛苦，这么一通折腾，他自己都不能称帝，他为什么呀？只是在铜雀台那儿自比了一下周公，实际啊，他想把这天下让与他儿子去做，可是我得把这天下治理得跟铁桶一样，让我儿子坐起来之后是平平安安呐。那么呢，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一点才华没有啊，所以曹操就经常拷问曹丕和曹植，拷些什么呀？离不开军国大事呗，什么治国安邦之策吧。那么每当曹操拷问之前呢， 杨修都知道这些考题，他呀就把这考题悄悄的都告诉曹植。是每封曹操把几个孩子叫来当面这么一拷问，那曹丕呀十有八九是张口结舌，可是一到曹植这儿是对答如流啊。您说您问什么吧，天时地理治国安邦之道，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所答的那些条陈呢，都和曹操所拷问的完全一样。曹操十分惊奇呀，这种考试要是别人去考还有情理可说呀，这是曹操亲自考的，他亲眼就看着他大儿子曹丕站在那会儿，有时候顺着那个鬓角直往下滚汗珠，那是急的，答不出来打心里往外着急，一急一身汗。你再看曹植坦然自若呀，有问有答，而且答出来那些东西吧还要超出你这个考题，有的是这样。曹操怎么能不惊奇呢？在这惊奇之余，就是说曹操考完了坐在书房里喝着水，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曹操起了疑心了。他怀疑什么呀？这曹植就有这么大的才学吗？说是曹植和曹丕兄弟有差异，曹操这道理都明白，一树瓜果有酸甜呐，一母所生有愚贤，就算是有差别，有个前有个后，也不能差别这么大呀。那么曹植他就这么高明吗？不行，曹操暗想，我呀得查访查访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呀，难道说曹植在应考之前看了我这些个考试的条文了吗？就是说那考卷他看见过了吗？那可不得了哦，感情在曹操那个年代呀也不许偷看考题，那也不行。曹操派人这么一了解，了解出来了，原来曹植所对答的都是杨修事先教好了的。你曹操亲自考啊，谁考也不要紧呢，你押题你就尽管押吧。因为杨修呢和曹植两个人熬了好几个夜晚，哎，杨修给曹植准备了好多题目，就说曹操考哪个你是伸手就掏啊，你就可以立即回答，这曹丕怎么能比得了啊。哎呀，曹操知道真相之后啊气得直抖啊，他从此是深恨杨修杨德祖。这次的恨呢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不同于什么活字外边添几笔了，什么一盒酥梦中杀人了。那么这次曹操恨什么呢？也不光是恨杨修与曹植通通作弊糊弄个应考，现在曹操可真急了，他急什么？杨修，你这不是插手我曹家的大事吗？那曹操哪能让啊？因为他自领魏王之后，这是选立世子啊。就是说我这摊交给谁，这么大的大事，曹操是不允许外人插手的。你杨修谁也不行。曹操气得把茶杯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夸的一下，匹夫杨修。曹操心想，你屡次欺瞒老夫，哼，早晚有一日我必取如手。从这时起，曹操就憋着找个茬啊把杨修给斩喽。可是这位杨修先生，哼， 一点没感觉出来，他还像往常平时那样在曹操跟前是任意说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小聪明还继续耍。可是他对曹操呢还真忠，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西川张松来下书那回，你看那杨修在张松的面前把曹操给夸的文韬武略是无一不备，我家丞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而且是当代的一位仁德之主。嚯，他把曹操夸的像朵花似的，他哪知道曹操要杀他呀，所以他是聪明继续耍呀，才华呢还继续露。他要有感觉的话，出潼关曹操拜访蔡文姬那三绝碑的故事他还来了那么一大通呢。本来人家当时曹操都想起这个故事的原委来了，不过就问他那么一句，你瞧杨修那通说如此长短呢，透着他知道的多呀，他要是有感觉他还敢在曹操跟前那么放肆，还得什么说什么。有点头脑的真聪明的人呐，早就不言语了。杨修啊还胡了八度的说呢，这次曹操兵屯斜谷借口是进退两难，随口说出来了这么一个夜间口号鸡肋。杨修自作聪明收拾东西，居然敢说曹操要撤兵，他还劝夏侯惇也收拾收拾，以免退的时候慌乱。你说这杨修多大胆子，曹操这回可真是抓住了理了，当即升帐吩咐捆绑守将，杨修捆绑起来推出辕门斩首。这一下惊震了所有的文武，大伙纷纷过来给杨修说情，劝曹操说，大王您可不能斩杨修啊，怎么杨修是行军主簿，按现在的官衔那叫主任秘书，执掌军机大事的，而且此人非常有才，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兵书战策无一不晓啊，跟随您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保着大王，今天您能不能把他蒋功折罪，那么您重责他100军棍也不能杀他。文臣这么讲，武将也这么讲。曹操看了看，他一挺身站起来，拿起虎胆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把文武吓得机灵下的都打了个冷战，一个个愣磕磕瞪着俩眼瞅着曹操，心说这魏王怎么这么大的火啊。曹操用手一捻长髯，大胆，你们哪个再与杨修说情是一律同罪，不管是谁再给杨修讲情一块儿斩。吩咐快快将杨修推了出去斩，非杀不可了。要说呀，杨修也该斩，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光耍小聪明不行啊，你不想想那曹操多难呐，领着几十万人马这次出许都来到汉中西征刘备，这仗打得怎么样，可以说是节节败退，粮草也没了，关口也失了，损兵折将，曹操是一肚子火啊，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不知道是进好是退好，你单单的这时候收拾东西准备要撤走，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按律是当斩呢、啊。不过实际说起来过了一点，怎么呢，正像那些文武给杨修说情那样， 打100军棍呢、啊，让他在床上趴半个月，受受教育就行了，也不至于把他宰了。可是这些人就不明白，曹操有那么多的心事，勾起来那天笔写字一盒酥，梦中杀人，给他儿子出主意，插手他曹家的大事，今儿曹操全把他勾在一块儿了。感情什么事儿都怕联系呀、啊？这曹操早有杀杨修之心，没机会，你不能无端的把这么大的一位行军主簿推出去就给斩喽。今儿可让曹操抓住了，你这叫祸乱军心呐、啊！按17条53斩，立刻就得斩首。曹操也明知道，严重了一点，严重一点也得这么办。这吓得那蒋勤的文武呼啦往两边一退，谁还敢言语啊？再给说情一律同罪。只听外边大捞一声炮响，就把杨修给斩了。刀斧手拖着杨修这手机进大帐来回领，刀斩了杨修。曹操看了看，吩咐把这颗人头悬挂在辕门的高杆。斩了还不算完呢，还得把脑袋挂起来干什么？示众。可怜杨修一肚子学问呢、啊，那知识是真够丰富的。你说什么事儿吧，他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还是太尉杨彪之子，那叫名门之后，还跟了曹操这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曹操，最后就落这么一个结果。也可以说他这是咎由自取，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杨修虽然有学识，但是他可比不了曹操手下那众多知名的谋士。你看人家郭嘉、郭奉孝，人家也经常在曹操面前展才。郭嘉那展才呀、啊，对曹操的霸业那是多有利呀、啊！刘备投曹操的时候，按着别人的意思就想把刘备杀了，郭嘉说不能杀，你得留着他。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走到半路想回来，郭嘉告诉他不行，你必须得前进，只有前进您才能平定北方。要不怎么曹操赤壁大战失败之后坐在南郡那儿哭郭嘉呢？他那是真想啊。郭嘉当然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谋士了，就是其他那些位，什么程昱、程仲德呀、满宠、刘烨，包括死的那荀攸、荀彧，哪一位都比杨修强，也没像他这么糊涂的。所以今儿个落个尸首分离。那么曹操杀杨修也显得太狠了。按着曹操来说呀，他是一点也不狠，他是有几个原因才把杨修杀了。第一呀、啊，曹操最怕别人点破他的隐私，就是他内心的秘密，他烦乎别人给他说出去，他最恨这样的人。第二呢，这杨修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插手人家曹家的大事，曹操也十分恨怨。第三呢，曹操一生为人就这样，什么样？他自己曾经说过，宁愿我负天下人，我绝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一生为人只能欺骗别人，耍弄别人，绝不允许别人欺骗他，耍弄他。有这么多的原因，能不把杨修杀了吗？杀完了杨修，这事儿还没算完呢。曹操满脸的怒气未消，又传一道令，将夏侯惇给我捆绑起来，推出辕门，与杨修同罪。众文武这么一看，我们魏王怎么了？这是
1: 谁都要杀呀，那夏侯惇可杀不得。

0: 可是你们倒看看呢，看什么呀？曹操要杀夏侯惇呢、啊哎、那是假的。看他是满脸怒气，其实他心里不想杀。怎么办呢？准知道得有人讲情。如果没人讲情呢，一个是不可能，另外没人讲情啊，曹操也得转个弯找个台阶把夏侯惇给饶了，那是他兄弟啊。武功手足，曹操哪舍得杀呀？众文武呼啦一下跪了一大片，都给夏侯惇求情啊。曹操点点头，来，将夏侯惇推了回来，给松绑推回来。夏侯惇呐、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吓傻了，赶忙上前施礼呀、啊，谢魏王不斩之恩，哼，非是不杀你的人头，文武说情，还不谢过。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夏侯惇赶忙过来给这些文武啊施了一个罗圈衣，一个一个施礼施不过来，成了磕头虫了。那个赶忙就比划比划就完了，话到礼到，谢过各位文武说情。大家伙冲他一摆手，心说行了，夏侯将军您以后小心点吧，咱们魏王正在火头上，看来呀谁碰上也够呛。曹操把杨修斩了，把夏侯惇饶了，随后传令从耶谷进兵，枪上火了，我非要在汉中这儿与大耳贼刘备决一死战，分个高低上下不可。你杨修不是猜我传鸡肋，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撤兵吗？我偏不让你猜中，我进兵，这不叫枪火，这叫什么呀？曹操领人马兵出耶谷，刚把人马带出来，有人来报说魏延在军前骂阵来了。曹操一听，好啊，带老夫我看看他。曹操往前这么一带马，只见阵前有一员大将，正是魏延魏文长，立马横刀点名捉将，让曹操阵前受首。曹操一听，你好大的口气呀！魏文长，如果你要想进禄加官，荣华富贵不绝，你就应该赶快下马归降老夫，我一定给你加官进禄，让你要比在刘备手下胜强百倍，不知魏延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曹操还劝降呢，魏延这么一听，你胡说什么呀？

他举刀飞马直取曹操。曹操往旁边一带坐骑，吩咐了一声，什么人将魏延于我拿下。在曹操阵中恼了一位，谁呀？庞德。自从归顺曹操直到现在寸功未立，今天他要在魏王跟前露这么一招，一催马就把魏延给抵挡住了。二马交锋，两口大刀并举，嚯，这通杀呀。杀着杀着，魏延突然趴一带马，他诈败下去了。庞德一愣，心说他没败呀，刀法没乱呢，怎么突然间跑了呢？怎么还要用个什么计策吗？你以为你家庞德将军不敢追你？哪里走？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庞德就追下来。曹操在马上看得也很清楚，心说魏延并没败呀，怎么他要想使脱刀计胜我家庞德，还是设了绊马索了呢？曹操笑了，他笑什么呀？魏延，你这点小技能小聪明怎么能使在你家大王面前来了呢？我能上你那当吗？你想用埋伏擒我庞德恐怕来不及了，老夫我要先擒你。曹操想到这儿，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掩杀，我们一块儿全过去，你那脱刀计就不好使了。曹操这令还没传出口来呢，后边乱了，哇，像喷山倒海一样啊！这军校纷纷地往四外跑。曹操一看，这怎么了？难道有人劫我的后队不成吗？这人马从哪儿上来的？由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啊！好，不要乱。曹操吩咐说不要乱呢、这时候有人跑过来禀报，禀大王，大事不好了，咱的中军和后营已经起了火了。怎么起的火呢？由马超、马孟起率领一哨人马偷袭我营。好，曹操吓了一哆嗦，心说这马超从哪儿出来的？马超啊，奉了军师诸葛孔明的一支密令，就干这活啊。诸葛亮吩咐的清楚，说只要曹操带领人马一出耶谷，你什么也甭干，你就把人马带上去到他营中，进了大营啊，是逮哪儿就把哪儿点着，点完了能杀就杀，不能杀你就退，以获曹操之心。多大本事的人也受不了，你在这儿打着仗，家里着火了，你说你顾哪头啊？得先顾家呀。曹操赶忙啪一带马，找一高岗之处，他勒住了坐骑，把令旗这么一摆，赶快回营救火擒马儿。这马超他算跟我飙上了，没完呢，确实应了曹操那句话了，马儿要不死啊，老夫难安呐，恐怕我曹操就没有葬身之地了。今儿他跑我大营放火来了，我不能放走了他。随着这声令下，哗，人马回来救火来了，跑进大营啊，火也扑灭了。再找马超啊，没有踪影。嘿，马超这偷袭大营纵火呀，干得真漂亮，是迅猛异常啊，像刮了一阵旋风似的，呼啦一下把人马带进曹营，砰砰砰，几把大火点起来啊，不管是哪儿，帐篷也烧，是粮草也点呢。随后他溜达过去了。有人跑来向曹操禀报，说没看见马超的踪影，只看见了几面旌旗，打的是西川刘备的旗号。啊，曹操这烦呢，心说是不是马超啊，你们跑这会来瞎禀报啊。就在这时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

曹操一愣，曹操往左右一看，他手下的那些大将都回到营房去救火捉马超去了，他身边没有武将啊。这时候魏延来了怎么办呢？曹操龙眼神一看，果然是魏延，不知道魏延从哪条道上抄回来了。魏延老远就看见曹操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被大刀挂起来，伸手摘弓，摘弓搭箭呢，用足两膀力量一抬手，嘎嘣腾噌，好嘛，这箭射得真准呐，整射的曹操的人中上，可把曹操疼坏了，他大叫一声：“痛杀我呀！”扑通，咵嚓，曹操由马上掉下去了，这箭险险把曹操给射死。魏延一看，嘿，曹泽呀，你今天中了你家魏将军的箭了，我这一箭还是小事呢，我要取你的人头，好在我家主公面前立功啊。想到这儿，他把弓挂起来，摘下大刀飞马向前呢，他要来摘曹操的首级。正在这时啊，由打小道上飞来的一匹马，马上一将满头大汗，两个眼睛瞪得滚圆呢，谁呀？庞德。庞德找不着魏延了，他不是追了去了吗？把魏延给追丢了。庞德是一肚子气呀，心说你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你有没有本领？有本领咱们大战几百回合，没本领你赶快拱手投降，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哪儿去了？他找了好几圈了，没想到在这儿呢。庞德亲眼目睹，只见魏延抬手开弓，一箭把曹操给射下马去了。哎呦，庞德打了个冷战呢，他眼都红了，怒吼一声：“魏延，休伤我主！”休伤我主啊，他主子不是马超吗？嗨，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那是在西凉那时候，现在不是归了曹操了吗？曹操就是主子了。因为魏王曹操对庞德是一见如故啊，而且可以说是知遇之恩，庞德想要报一报，所以他眼睛红了，他过来就跟魏延一场鏖战呢，把魏延给杀败了。魏延真打不过他。这时候啊，曹营的那些将校都懵了，懵什么呀？还不懵，就看主公让人家一箭由鞍桥上给射下去了，这箭射的怎么这么准呢？整射那人中上，好家伙，把俩门牙给穿掉了，不知道这箭头有没有毒呢。还当时看曹操的嘴就肿起来了，只见魏王满脸是血呀，不是这一箭射在人中上了吗？怎么满脸的血？他由那马上往下这么一摔呀，这脑袋抢下块皮去。哎呦，看曹操这份惨喽，帽子也摔掉了，玉带也摔折了，令旗也扯了，令箭也撅了，可把大伙吓坏了。这些人赶快看呐，看什么呀？看大王这眼珠定没定。如果这眼珠要一定啊，那说明这一箭把大王给射死了。所以这些人都懵了，这么一看呢，曹操那眼珠还活动着呢。哦，没死，没死，这相也够吓人的呀，快快起箭。有个愣葱啊，伸手就拔呀，可把这棋牌官吓坏了，心说这哪能拔呀，扑的一下，你要把大王的嘴唇拽豁了怎么办呢？那得请军医官，得上药起见，那边去吧，你把这给推一边去了。这时候庞德过来了，他杀败了魏延，赶快过来保驾。一看魏王这样了，把庞德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再把魏王扶上马，扶上马可不行了，赶快准备车吧，请军医官先把箭起下来，给曹操上点药。弄了一辆毡车，把曹操给扶到车上去了。随后啊，这就往下退，兵退耶谷啊。没走多远，路边一声炮响，
西川刘备的人马呀，哎呦，布满了所有的山川。曹操是走一个地方啊，遇上一哨人马，都把曹操给杀懵了。现在曹操才想起来，想起什么来？想起杨修来了。杨修啊，说那吃鸡肋应该退兵，那是对的呀。嘿嘿，我不应该杀他呀。悔之晚矣。好厉害的诸葛亮！这次诸葛军事啊，布置的确实严密，安排了10面埋伏，好嘛，拿这位曹丞相啊当了楚霸王了。这曹操还怎么打呀？只得是且战且退，一下子退出来不下几十里，才算把营寨扎住。曹操越想越窝囊。这次汉中来的这仗啊，打了个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同时还把主簿杨修给杀了。曹操无心再战下去了，干脆退兵许昌吧。他当即传令把杨修的尸首带回许昌厚葬，自己往那毡车里一躺。这相大了，有些军校都不敢看这位魏王。怎么魏王这脸呐，肿起来了，这眼睛都封了喉了，嘴巴肿老高，快成猪八戒了。后汉那时候还没猪八戒呢，就说这形象太惨了。曹操躺在这毡车上是哼嗨不止啊，他疼啊，不是一般好端端掉俩门牙，凋零剑一下给穿下俩去，曹操他哪受得了啊？他往那毡车上这么一躺，周围呀、啊、都是他的龙虎护卫军呢、啊。这些龙虎护卫军换着班的伺候曹操吧。嘿呦，这形象，刚来的时候一个个是乐舞扬威呀、啊，从汉中往回这一走啊，是低头搭了甲。都快成了温鸡了，头都抬不起来了。可是大家还暗中庆幸呢，庆幸什么呀？大王捡了一条命。这次汉中一战比6战潼关会马超的时候还危险呢。怎么说比那次危险呢？那次虽然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也没有中这么重的伤啊。这魏延这剑法也太厉害了，简直比那老将黄忠都高明啊。其实啊，魏延也稀里糊涂，反正那目标就在哪儿呢，那就是曹操，当就一箭，他也没成想这一箭射在曹操的人中上了。此次曹操西征刘备，大战汉中，败得真够惨的呀，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啊。就这么狼狈的回奔了许昌。曹操领人马败回许昌去了，可把刘备乐坏了，称得起是喜出望外呀。我家军师诸葛亮啊，妙计神算巧安排，众家武将军校个个奋勇当先呢、啊，取过来了整个的汉中，把曹操打败了，还有些曹操的那些文武，就是驻守汉中的那些人吧，都纷纷归降了。嘿嘿，刘备怎么能不高兴？赤壁一战虽然说打败了曹操，可那时候倚仗谁的力量？倚仗人家江东，人家出的人马粮草，我呢没多少人，那时候借人家江东的力量啊。这次汉中一战呢、啊、是我刘备刘玄德与你曹操单打独斗，我把你打败了，这了得起吗？这个刘备怎么能不高兴啊？他是进兵绵阳啊。这个绵阳在什么地方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以东。怎么叫绵阳呢？因为是绵水之阳啊。
哎，刘备把人马驻扎在这儿。

0: 是大宴文武，文武群臣以及所有将校小卒是各有封赏，告诉大家咱们要痛饮一番，喝醉了算，高高兴兴的喝，地盘越来越大了，东西两川得到手里了，现在汉中也得过来，老家还有荆襄九郡，嚯，鸟枪换炮了，刘备和他手下的文武当然高兴了。可是这些文武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越说话越多，大家可就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我说啊，咱们主公现在是什么官职啊？据说是荆州牧。嗨，荆州牧哪行啊，我看咱主公啊得面南背北了，登基坐殿吧。对，可谁也不敢开口去劝说呀，怎么办呢？大家借着点酒气儿，这些文武啊派选了一些代表，有法正和许敬，您二位呀、啊、再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劝劝咱主公吧。法正一听这想法真好啊，不过不能直接着面陈于主公，就说当面去跟刘备说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得先跟军师说。对，不管您上哪儿说，您呢就把话说透就行了，干脆就让咱家主公啊一设坛，设坛之后他就在这儿登基坐殿了。有道理。法正和许敬就找诸葛亮呗，诸葛军师也很高兴，在军师的案头上摆满了军需所有物品的账簿，这东西多了，凭着诸葛先生的演算技能啊，哼，都得算几天能把这些东西算清楚了。这么一看法正来了，哎，小侄，你们都喝完酒了？喝完了。哎，军师，您喝过酒了吗？哎，我不是跟大家一起喝的吗？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所以啊，我就先走了一步。哎，坐吧，坐吧。诸葛军师一看，来了八位，以法正为首啊。诸位有什么事吗？军师，我们有点事，不过还等一个人。还等谁呀？我们是九个人。那位马上就来了。那位是谁呀？三将军。哦，张飞。诸葛亮笑了，怎么那三将军是个急性子人啊？啊，今儿怎么会落到后边了？甭问，他准是多贪了几杯。几杯？三将军今儿喝了大概有几坛。话还没等说完呢，张飞由打外边晃晃的进来了。到诸葛军师跟前深施一礼，参见军师。三将军快请坐，谢过了。扑通坐地上了。嗨嗨嗨，快起来起来，把三将军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太猛壮了，真喝多了吗？没喝那么多。三将军心里头特别清醒，说吧，谁说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嗨，诸葛军师一看有什么事，大家就讲吧。这干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什么事儿啊？到底儿，小侄你先说。法正一看，那我说吧。啊，军师，我们是被推选出来的，要不就都来了。是众文武委托我们来见军师。哦，有什么事？法正这才把酒席宴前大家所议论的，就是说要让咱们主公刘备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帝。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0: 格外动人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在这片天空下，每天我们都会读书给你听。在快节奏的时代里，让我们慢下来，用一本书的时间与更好的自己悄然相遇。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马宗武。有人说，孤独与悬浮是这个时代许多人的生存关键词。我们共享同一班地铁，却各自沉浸在手机屏幕的光亮里。我们奋力奔跑，却时常看不清前方的路。那些未被言说的心事，那些压在心底的焦虑与疲惫，那些在职场与家庭间的疲于奔命，那些在扎根与离开之间的反复摇摆，他们真实存在，却常常被我们忽略。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一本特别的短篇小说集，它就像是一位敏锐而温柔的观察者，悄然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为这些无声的挣扎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回应。它就是青年作家蒋在的短篇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这本书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蒋在将目光投向的正是你我这样普通人的日常。他笔下的人物是被裁员后在初雪天接到父亲死讯的穆小小，是因有猝死风险却不敢住院，怕丢了工作无人照料生病母亲的何锦秋，是从渴望远方的北漂最终回归县城，在花丛中与自己和解的阿芳。这些故事精准地击中了当下都市青年的痛点，北漂的落地生根之困，职场裁员的不确定性，病不起的生存重压，以及女性在原生家庭、职场、婚姻中的多重拉扯。蒋在的文字贴着生活的肌理，带着惊人的共情力，他不评判，不说教，只是诚实地记录着人物的呼吸与心跳。地铁里拥挤的人潮，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深夜里独自流淌的眼泪。正如文学评论家施占军所说，蒋在的笔是要刺破乌云对人的笼罩，要看到一些透亮的东西。他让那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和隐秘

0: 你的情绪变得清晰而深刻，让我们在阅读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一种被理解的慰藉。那么外面天气到底怎么样？或许翻开这本书，我们会在那些普通人的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青年作家蒋在的文字，一起走进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去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心事，去触摸都市生活中既疼痛又温暖的肌理。
1: 青年作家蒋在的最新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用八个故事剖开了当代女性在亲情、婚姻、职场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这部小说聚焦城市霓虹灯下的当代女性生活切片，初雪和十一号病房都在写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失忆蝴蝶和呼吸是两位婚姻中的女性，爱不逢人和回声是关于两个困在爱中的未婚女人。外面天气怎么样？主角是一个刚来北京、满怀憧憬与人合租的年轻女孩。最后一篇小说《许多》中，一个女人漂泊多年后，决定离开北京，回到故乡。一个讲述抵达，另一个讲述离开。这些女性是挤在地铁里怕迟到的上班族，是深夜对着电脑改方案的螺丝钉，是在原生家庭、职场压力、情感困境里打转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日常。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蒋在的短篇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首先要为大家节选阅读本书后记当中的内容。这篇后记叫做《在遥远的未来，一遍遍地被爱》。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这种感受从一开始就出现在了我的写作中。飞往温哥华，街区那头，又一个春天，重构记忆的蝴蝶，还有现在这本《外面天气怎么样》，他们总有一种内与外，此岸与彼岸，这个和另一个，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对照关系。这种空间的隔绝感让人无法回避，也成为理解我小说的入口之一。过去我总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离开一个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城市重新开始。我搬离了太多地方，这种经历让我对某些东西逐渐感到麻木，比如失去，比如被夺走。我早已懂得不要拥有太多衣物、书籍，还有生活里的非必需品。它让我想起打游戏时任务通关，当人物开辟新的地图、新的荒地，他得重新耕种、重新劳作，然后做好随时失去眼前一切的准备。对我的故乡、我生活过的城市、我的家庭来说，我一直是一个偏离的数值，两个互相交织的圈里出现的阴影地带。我常在这样的地带里感到无所适从，试图寻找归属。然而这次我惊讶地发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里出现了一个之前不曾存在过的主题。我不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真正融入，或者冲破某种边界。我对隔阂开始变得熟悉，我开始逐渐在黑暗中摸索着一个又一个隐秘的、不确定的幽深地带。他们如同维米尔的画作《倒牛奶的女工》中，光从侧旁的窗户折射进来，女人柠檬黄颜色的上衣上出现的一道道晦涩的褶皱。外面天气怎么样共收录了八篇小说，女主人公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住在北京不同的角落，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写他们的时候，也写我自己、我的母亲、我认识的朋友，甚至是那些我未曾谋面但却在电视或者新闻里出现过的女人。我们都在极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经历、忍受、辩解、盼望，还有重新获取确认。归根到底，我想写的不是他们日常的挣扎与痛苦，而是时间。时间如何在这些女人的身体里流动、腐蚀和沉淀。我希望在女性的身体、疾病、老去、抑郁、失语等等这些生命经验之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那就是或许不应该去讲述，而是去陪伴，不是试图去解释，而是去承认它的复杂与沉重。写作并非选择，写作更像是一种对我的所有遭遇更迟钝的回应，一种面对命运几乎无声的抗议。我们坐在桌前，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是为了逼近某种沉默，某种我们试图命名却又总是失败的东西。我想文学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而是允许我们在软弱中停留片刻，不因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刻而感到羞愧难当。

外面天气怎么样里所包含的八篇小说形成了某种奇异的对称关系，大部分甚至可以对照阅读。初雪和十一号病房都在写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初雪里刚被裁员的穆小小突然接到了父亲的死讯，他在无法原谅与血浓于水之间反复的撕裂与缝合。十一号病房里的何景秋和他母亲病态的相依为命，彼此为敬。这两篇小说皆是在写无法选择的血亲纠葛、挣扎与对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漂泊的路上寻找着方向。失忆蝴蝶和呼吸是两位婚姻中的女性。失忆蝴蝶中，她挣扎在无爱的婚姻里，被挤压，感到窒息、彷徨、不知所终。她在对爱情的想象和向往里，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觉察。她爱上了另一个已婚男人，遥远隐秘的爱情如同月光反射于水中，让情感流亡其间的她看清了婚姻的真相。呼吸里的她在精神与肉身的暴力中渐渐迷失了自己，这种类似流放的畸形压抑与谅解形成的小说空间如同枷锁一样充满了坚固的痕迹，时间和数字串联成一个个谜团，死亡如同抛物线那样连接小说的终端与开始。爱不逢人和回声，关于两个困在爱中的未婚女人。回声里的那个爱而不得的女人，在家里听到一次又一次将她拒之门外的回声。而爱不逢人里，所有女性角色的名字都与草有关，这里面的每一个女人虽然都在经历各自的苦难艰难，她们却有着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让我无数次想到地砖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草，蓬勃而又独立。外面天气怎么样，关于一个刚来北京对北京满怀憧憬与人合租的年轻女孩。而最后一篇小说许多，是一个漂泊多年后决定离开北京回到故乡的女人，一个讲述抵达，另一个讲述离开。许多表面上是写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性命运，实则是试图追寻命运重叠的轨迹。

女主人公阿芳已然超越性地融进了之前的时间，与那块土地在不知不觉中相融相济。他们家废弃的老宅因为他的重新到来变得生机盎然，自然生命的照应给了阿芳丰沛的内涵支撑，这既是一种命运的妥协，也是一种对抗。在这个沸腾的世界里，阿芳重返自己一直对抗的故乡，但他却厘清了与这个喧嚣世界背离的本源，重返何尝不是生命的另一处路径。小说里大部分女人们经历的瞬间常常被忽略，或者被认为不值得深究，但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存在的证明。故事中的人物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选择，他们的生活在重复与惯性中流动，可就在这种流动中，一些小小的瞬间闪烁着无法忽视的光芒，而这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作家蒋赛的短篇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蒋赛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创作。
1: 小说《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它一共收录了八篇小说，这八篇小说呢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然后这不同的八个女人，她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住在北京的不同的角落，也处在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最开始缘起写这个小说呢，主要还是因为我自身有漂泊的一个经历，从一个城市搬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促使了我去写这样的一个小说集。这八个女人呢，我觉得她们集中体现了不仅仅说是我自己，还有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还有我的家人，就是她们从不同面向的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同阶段女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境况。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缘起，然后我也想把一些不可言说的、一些隐秘的、让人回避的一些经历，然后试图在故事里边展现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不同的这个女性，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这个方式去经历或者是忍受，然后可以看到这八个故事里边，我觉得不同的女性她们其实实际上都没有放弃过对希望的这种渴望，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也是我想在小说集里边展现的一些。其实你能看到这八个女性，她们都在不同程度的有一些和疾病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老去啊、年龄和时间的一些这个对抗，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对抗最后的还是一种达到了一种某一种和解吧，和他们的这个痛苦、和他们的疾病、和他们的孤独一个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个是我创作的一个关注点，也是我极力在不同的小说集里边力求做到的一点。
2: 作者蒋赛，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合同制作家，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中山之星文学奖、西湖新锐文学奖、楚吉旺文学奖、草堂诗歌奖等奖项，已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飞往温哥华》，诗集《又一个春天》。

0: 刚才我们说了，这部小说集里没有写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写了生活中的各种复杂，他们不动声色地包裹在每一个细节里。我们请蒋在跟大家分享几个小说集里的故事。
1: 这个小说集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但是最后我在阅读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外面天气怎么样这八篇小说，他们其实都有一种奇怪的一个对照关系，就是他们可以对照去阅读，就好像是一个小说，哎，你对一个题材的一个探索没有探索够，然后又衍生出另外第二个小说，而他们的这个结局和处理方式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一些着力点。比如说我的这个小说里边，像《失忆蝴蝶》和《呼吸》这两篇小说呢，都是在写两个处在婚姻关系中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像《失忆蝴蝶》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已经失去了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婚姻里边，其实是对她的生活是感到无望的，然后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图书编辑的她碰见了一个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她和她的之间产生的一些交流变成了一些情愫，牵引着

0: 他，然后让他对外表的世界，对新的生活，对这个作家的生活，然后对他自己的生活，对更广阔的生活产生了更多奇异的一种希望和想象。嗯，这个是《失忆蝴蝶》里边所想要表达的。第二个也是处在婚姻里边的这个女性呢，也就是呼吸这篇小说。呼吸这篇小说呢，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小说集里边比较沉重的一个故事。它是在写女性如何在家庭里边经历家庭暴力，然后它其实不仅仅说是物理上的一个暴力，它还有心灵的上的这样的一个暴力。然后其实你能看出在这个故事里边它的这个力的这种混浊性，就是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看出它其实是这个暴力是没有办法从爱的这个语言里边剥离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遭受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其实你能看到她在关系里边她同样也是一个施暴者。这个所以我是想探讨一下这个家庭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也是用了不同的方式去书写，比如说把这个女性她去医院看病的这个病例作为一个小说的一个片段插入到这个小说里边，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我的一种实验，就是从一种第三叙事，从一个更客观的医学叙事的方向去作为切口，让人们去了解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暴力中她的一个切口，她的一个经历。
1: 好朋友们，这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苏武。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青年作家蒋在的短篇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这本书写了一群在城市褶皱里挣扎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逆袭，却让每一个在生活里熬过去的人都在字里行间读到自己的影子。蒋在的文字有着独特的质感，温润却有力量，克制却藏着深情。他从不用激烈的冲突来推动情节，而是在细节里铺陈情绪。初雪天落在肩头的雪花，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深夜出租屋里亮着的那盏灯，这些看似平淡的描写却精准戳中了人们心底最温柔的地方。就像书中写的，这座城很大，大到容得下所有沉默。他懂得城市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孤独，也懂得那些没喊疼的隐忍，所以他的文字从不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静静陪伴，轻轻诉说。这种共情力让每一个故事都有了温度，让每一个角色都变得鲜活可感。好，关于《外面天气怎么样》这部小说集的情况，我们暂时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回来，我们将请大家收听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蒋在的全新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以八个故事剖开了当代青年，特别是女性，在亲情、婚姻、职场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作者蒋在以贴着生活肌理的叙事，将普通人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重量藏进每一个细节，为无数在都市里沉默前行的人送去温柔的暖意。这些故事精准击中当下都市青年的生存现状，北漂的落地生根焦虑，职场裁员潮中的不确定性，并不起的生存重压，让无数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看见自己的影子。而女性在原生家庭、职场、婚姻中的多重拉扯，则勾勒出当代女性在困境中寻找自我的完整轨迹。蒋在用故事告诉读者，你的焦虑、你的软弱都值得被看见。
3: 每本书

0: 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月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所能，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与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我是戴戴。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生活里难免有泥泞，有人困于低谷止步不前，有人心怀柔韧向阳而生。何为柔韧的乐观？又有谁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里把人间疾苦写成温柔诗篇？本期夜爱听，我将带来两段故事，两种力量，带你读懂普通人的生存与热爱。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我们难免会在人生路上遭遇猝不及防的困境，被压力裹挟，被疲惫困住。可有一种不硬碰硬，温柔却有力量的心态，叫柔韧的乐观主义。今天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份与苦难共处的心法。接下来读到的文章是分享一种面对困难的心法，柔韧的乐观主义。

看到一位网友的话，最大的英雄主义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温柔从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词，它比顽强更懂得接纳伤痛，比坚强更懂得蓄力生长。确实如此，有一种力量叫柔韧的乐观主义，它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镇痛剂，是我们向前行走时的动力源。

告诉每一个正深陷困境的人，别害怕，你可以。柔韧的乐观主义，让我们保持永远向前看的能力，不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永远拥有行走的能量。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可抗力导致的困境等待我们去面对，此时此刻不能沉溺其中，只有把目光投向远方，脚步才能真正开始移动。生活中那些真正坚韧的人，往往都有这种本事，他们允许自己短暂地回头看，但绝不让目光定格在困境上，因为他们知道过往的泥泞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向前看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能力，它让我们把视线从为什么会这样的追问，转向现在能做什么的行动。只有脚步真正的移动起来，将能量用在开拓前路上，我们才有机会摆脱眼下的窘境，未来才能经由我们的双手变得更好。柔韧的乐观主义赋予我们一种温柔的英雄气质，多了一份对伤痛的接纳。面对困难，拥有乐观主义的人会承认伤疤的存在，但相信生命自愈的可能。它像流水一般，看似柔软，却无法被利器斩断。它不与困难硬碰硬，却能绕过顽石，终抵大海。柔韧的乐观主义者允许自己受伤，允许自己感到疼痛，但天亮之后总会重振精神，开始新的一天。这种接纳不将力气花在压抑痛苦上，也不耗费心力去对抗情绪，而是将全部气力留给修复，留给如何度过新的一天。柔韧的乐观主义还给我们提供一种蓄力生长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在困境中积蓄能量，像植物一样向阳而生。修复困境带给人的伤害，需要我们去寻找自我修复的能量。在困境中，很多人急于看到成效，恨不得一夜之间恢复原状。但柔韧的乐观主义者明白，困境之后的蓄力是必然条件。我们需要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像竹子，在地下蛰伏数年才能破土而出，像大雪压弯的枝条，在春天到来之前将能量内敛。整理自己需要时日，就像新花的开放需要周期，很多事情需要耐心隐忍，是急不来的。在这种时刻，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依靠我们的双手会有奇迹发生。很多时候，困境的到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如何看待它，如何对待它，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若把困难当作紧锁前路的铁门，只会困在原地一筹莫展。但若心怀柔韧乐观，也许便能另寻一扇通往远方的窗。接纳现实的泥泞，然后种下明天的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在这种跋涉中成长，需要积聚穿石之力，在等待中酝酿破土之春。

0: 是的，就像这篇文章，柔韧的乐观教会我们，不必惧怕人生低谷，允许自己脆弱，也要学会沉淀蓄力。那么接下来，我将在一篇文章当中带你走进外卖诗人王继兵的故事。王继兵的故事会告诉我们，平凡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哪怕身处低处，依然可以展翅飞行。生活从不会格外善待谁，有人在磨难中内耗沉沦，有人揣着温柔与坚持，一边扛住生活重量，一边捕捉世间细碎善意。文字是桥梁，共情是力量。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夜爱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0: 这里是夜爱听，接下来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愿每个赶时间的人都能多一些从容。

最近，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被大众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获诗歌奖。王继兵是个60后，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废品。50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在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至今创作近6000首诗，出版了4本诗集。2022年7月，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2025年，他受邀成为总台蛇年春晚报幕员，为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报幕。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与温柔。接下来我们走进王继兵的故事，一起读懂这群暗秒生活的人。王继兵写道，如果让我重写江湖骑手，肯定是江湖里最大的流派。我们行侠仗义，不用18般武艺，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王继兵说，我是中国8400万网配从业人员中的一员，我们这个工作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奔波中有苦有甜，有让人看见生活的缝隙，也有令人感动的瞬间。常年来的风里来雨里去，让我收获了很多故事。某一天，我突然想为我们这个群体写一本书，希望更多人能通过我的诗和书读懂这群暗秒生活的人。虽然目标立下了，但我属于内向的性格，偏爱独处。即使是从2019年成为外卖骑手后，熟识的同行也屈指可数。但想要写好这群并肩奔跑的人，唯有真正走近他们。一开始，出于我的社恐，我制作了60份调查问卷，分发给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们。遗憾的是，效果并不理想。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上街头，与一位又一位的外卖员面对面交流。然而正是这份交流，让我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小世界。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他们的故事，看到那些与我近似又完全不同的灵魂。写作《低处飞行》期间，我前后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员，这其中有雨天摔断8根肋骨的单王，爬楼梯健步如飞的独臂骑手，越来越多的女性骑手，他们都是我记录与描摹的对象，也是我希望将之拉到台前的身影。在采访与写作过程中，我的心也渐渐变得柔软，写作的视野也在慢慢拓宽，这其中有让人获得宁静的温柔。外卖行业有一个规律，每天下午2点到4点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刻。在一天的午后3点，我走进了一家小吃店取餐，发现老板娘抱着她年幼的孩子蜷缩在店铺的角落睡着了。孩子睡得很甜，老板娘轻轻将额头抵着孩子的头顶，脸上还有未擦去的油污。我一直深知骑手谋生不易，但那一刻我倏然明白，奋力谋生的普通人，没有谁的生活轻而易举。然而在这种辛劳背后，有靠努力收获的甜蜜，有靠双手拼出的幸福。为了不打扰熟睡中的母子，我放轻自己的动作，小心翼翼捧着餐品缓步倒退出门。见母子二人未被惊扰，我感到一种欣慰。
我希望他们的美梦可以在此刻延续，即便是午后短短的一段时光。也是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了诗歌下午三点的雏形。下午三点，年轻的老板娘和她的孩子一个梦搂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辛苦操劳的那部分。我始终坚信，文学最珍贵的力量在于传递温暖，唤醒共情。下午三点这首小诗被意大利汉学博士林明月发现，他将这首诗翻译成意大利文，刊发在当地的刊物上，在意大利收获了不少的回响。写作的过程也是见证的过程，我奔驰在路上，带着记录的任务，见证过无数的喜怒哀乐，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他人的心情，这其中除了动容也有感动。创作《几处搬动》这首诗之前，我遇到了一位骑手，他送餐地址的电梯那天恰巧坏了，而送餐的目的地在16楼。其实按照规定，当电梯停运的时候，外卖员是有权利选择不爬楼的，但这个小哥没有推脱，而是选择爬楼去送餐。也许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微小的责任，也是一份对工作的担当。无论如何，这份朴素的善意打动了我，于是我提笔记录这个场景。人生中总有需要我们搬动的东西，也有我们被搬动的时刻。有些搬动是我们需要打起精神应对的考验，而另一些是责任，需要我们扛上肩膀。感动之余，在城市街道上飞驰的日子里，还会遇到令人唏嘘的故事。某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外卖员，他停在路边，伏在电瓶车上哭泣。我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不了解他的眼泪从何而来，但眼前这

一幕深深撼动了我。我想起自己人生中那些艰难时刻，无数过往片段擦过脑海，那眼泪像雨犀利地打湿了我，万千情绪涌上心头。凭着共情与揣测，我写下了把心里的水桶打满这首诗。时间过得很快，距离低处飞行成书已经两年多了。今年三月，我受邀远赴意大利交流，那一天我整理好自己，特意穿上工整的中山装，我期望自己能如衣服上的一枚小小纽扣，以文字为纽带，轻轻扣紧人间的善意。我希望这世间再微小的善意都可以被看见，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被张扬，每一份双手创造的价值都不会被辜负，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活得精彩。就像我在《低处飞行》一书中的一句话，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

王继兵曾说，如果说生命是空地的话，诗歌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能改变任何，或者说阳光出来它会让我更加泥泞，但它至少带给我精彩，它让我的空白变得不是真正的空白，是白的精彩。这也许就是文字的力量，它除了能给笔者的人生打开一扇窗，还能够让我们看见别人在幕后的生活，让脑海里的一念一想化作实体，也成为不同个体之间的纽带。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星球，那将我们相连通的便是由共情书写的文字。文字跨越距离，让万千孤独的星球得以彼此相望。

心有柔韧，便不惧生活风雨，心怀诗意，低处亦能自在飞行。愿我们接纳生活所有不易，带着温柔与勇气向前走，尊重每一个努力谋生的普通人，在平凡的日子里守好属于自己的光。以上就是本期的夜爱听，我是戴戴，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聊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那就是科技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前几天呢，我们聊了怎么玩的沉浸，怎么做的潮流，怎么学的轻松。那今天呢，咱们把目光收回到咱们的家门口，收回到每天的一粥一饭一举一动里。我们要聊的是科技怎么让我们的文化生活过得更舒坦。
3: 哎，说实话，以前总觉得传统文化离生活其实挺远的，要么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面，要么呢是在书本里。但是现在的科技正在努力把那些风雅的厚重的文化变成一种无感的舒适，不用你费劲儿去学，也不用费劲儿去找，它就在那儿等着你。等着干嘛呢？等着陪伴你的生活。
2: 哎，没错，比方说早晨醒来，窗帘自动就拉开了，然后背景音乐就放起来了，根据你的心情 AI 生成的古琴曲。你下班一回家，智能冰箱根据你买的食材就推荐一道符合时令的菜肴。周末呢，想去园林公园的逛一逛，戴上 AR 眼镜，眼前的亭台楼阁立刻就给你讲起了几百年前的故事，你看这多好。
3: 是，这听起来啊像是科幻电影，但其实呢，这些舒适的魔法正在我们身边一点一点的变成现实。所以今天啊，咱们就从最贴近生活的角度来聊一聊科技是怎么给咱们的日子加分的。
2: 哎，我们先来说住啊。要说家是最私密的文化空间了，以前像咱们装修搞点中式风格，哎，要么是买一堆这个笨重的实木家具，要么呢是贴满了这个墙纸。但是现在呢，科技让中式美学变得轻盈了。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词儿，叫做新中式智能家居。比方说在某些高端的住宅开始引入智能光影系统，它不仅仅是这个开关灯那么简单啊，它是模拟自然光的变化。
3: 哎，这个我们家在去年装修的时候在客厅里装过一套，特别有意思。你可以在那个 APP 上面自己去设置，它会在傍晚的时候啊，比如说傍晚的时候那客厅的灯光就会变成自动调节成类似于黄昏的那种暖色调，亮度像什么呢？就是像古代院落里面夕阳斜照进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还可以选有背景音乐，比如说你配一个那种隐隐约约的流水声啊，或者是古琴的声音啊，哪怕你是住在十几层或者几十层的塔楼里面，也能体会到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心境。
2: 你看看，其实你看，这就是用了科技手段，还原了中国传统居住文化中对意境的追求。
3: 是的。
2: 那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报道啊，说就是有些智能家居品牌呢，跟故宫敦煌合作，把那些经典的纹样做进了智能开关啊、音响面罩啊，甚至是灯具的外观设计里头。
3: 这个就叫隐形文化，就是你不需要挂一幅很占地方的画，只需要有一个带有云纹浮雕的智能音箱就可以了，或者是一个印有千里江山图元素的智能面板。那种文化的韵味啊，它其实是在我们指尖上面的。而且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AI 语音交互，比如说你可以对着家里的这个智能助手说啊，给我来一段高山流水，或者是把这个灯光给我调成烛影模式。
2: 你看看，就这种体验呢，把以前需要专门去音乐厅啊、去美术馆才能获得的审美享受，它变成了家里随手可得的日常了。
3: 是的。
2: 有相关的报告就显示，近年来呢，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 AI 交互功能的智能家居产品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大家买的不仅仅是功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0: 认同。
1: 嗯，而且其实他对老年人同样也是特别的友好，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不太会用或者是不习惯去用一些页面很复杂的 app， 但是现在呢他不需要用那个了，他只需要喊一声那个什么呀，给我打开这个戏曲频道，或者是那个谁谁谁给我讲一个三国演义。这个科技它会变成一座桥梁，把这个传统文化和老人的晚年生活给你无缝衔接起来。
0: 嗯，
1: 那接下来呀，我们也跟随着央视记者去探访一下黑科技含量满满的未来之家。
2: 在这个智能建造的车间里，专门按照好房子的标准搭建了一个概念样板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墙的玻璃呢，采用的都是非常保温隔音的中空玻璃，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我们的重点呢在室内。传统住宅的层高一般都不超过2.8米，装修完之后呢就更矮了，会显得压抑。那么好房子它的层高一般都要求不低于3米，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吊完顶铺完地板之后，它的净高还至少有2.8米，就显得非常敞亮。我发现它和传统住宅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室内看不到传统的那种垂下来的大横梁和承重墙，它把原来的主横梁升级成为十几根网格状的小横梁，这样压力的分布的更加均匀。它带来的好处就是整个户内所有的内墙都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的调整户内的结构和不同房间的大小。我们看到客厅现在的面积很大，十几个朋友聚会都不会显得拥挤，但是平常自己住呢，我们可以按下这个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视墙呢就会缓缓地向客厅移动，在它的背后就会凭空多出一间十几平米的大书房。
3: 我们这套六恒空气系统，它通过一套设备解决我们室内的这个温湿度、 PM2.5、 二氧化碳、甲醛、有机挥发物以及整个负氧离子的整个指标控制，可以模拟不同气候条件的这种室内环境，就是不管你是从北方到南方，还是从国外到这个中国，都可以让您感受到在家一样的感觉。
2: 隔音效果也是好房子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刻呢，窗外有人在拍球，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噪声呢，是在70多分贝。我们现在把窗户关上，进到室内再来测量一下。由于它采用的是隔音效果较好的墙体和中空玻璃，所以我现在不说话，来看一下室内的噪声。好，它的音量迅速降到了30多分贝。装修中有一个痛点，就是你待的地方经常想充个电，但是附近没有插座。这个设计我就觉得特别方便。那么整个户内每一堵墙都有这样的线性槽，即便是把客厅墙上的插座拔下来，插在书房里，它这个指示灯也会立刻亮起，充电特别方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儿童房，设计的也是科技感十足。如果是一个孩子，这块区域放上一张床，它就是一个休息区，这半间呢放上书桌，它就是学习区。但是如果是两个孩子的话，只需要按一下墙上的按钮，这半间房顶上就会降下来一张床，这中间呢会伸出一堵隔墙，右边会新开出一个门，这样一来两个孩子一人一间，互不打扰。
4: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日暮眼睛若有缘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懒一点暖一点。那说完住啊，咱们聊聊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嘛，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挺快的，对于吃啊，要么就是瞎吃，要么就是点个外卖凑合一顿。那么怎么才能吃得健康又吃得有文化呢？这个就得靠大数据和 AI 了。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智能膳食管家的概念，它依托于我们的这个体检数据啊，日常运动数据啊，再结合中医的药食同源理论和二十四节气养生文化来为我们定菜单。
0: 其实啊，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操作起来并不难。比方说啊，你们家有个智能冰箱，或者说有一台智能料理机，你往里头放几颗西红柿，放块豆腐，系统一马上识别，那聪明着呢，哟，这是土豆吧，哟，这是豆腐吧，他马上就知道。然后呢，
1: 你放的不是西红柿吧？
0: 西红柿也行，西红柿也行，他什么都认识啊。然后呢，结合当天的节气，比方今儿立秋，他就给你推荐一道，今儿咱们豆腐番茄润肺汤，您看行不行啊？并且告诉你这道菜在《本草纲目》或者某本古代的食疗典籍里边，它是记载过的。
1: 哦，
0: 那你看，它简直就这不就是把这个营养师、老中医都请回家了吗？之前我就看过一个新闻，说是苏州的一些老字号食品企业正在研发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定制糕点，系统会根据你的体质自动调整糕点里糖分呐、油脂啊、中药材的比例。
1: 哎，这就是昨天咱们提到的这个食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延伸。以前是厂家生产什么你吃什么，现在呢是你需要什么厂家去生产什么。这种用户直连制造的模式啊，在传统的糕团呐、酱菜呀、调味品行业是越来越流行了。
0: 没错没错，这个还有烹饪本身啊，以前呢要说想学做一道复杂的传统菜，比方我在家里我想做佛跳墙，光看菜谱疯疯了，这么多步骤啊，准备这么多食材。那你现在有了 AI 烹饪机器人或者叫智能菜谱引导，你只需要根据人家的提示去市场上超市里把食材买回来，机器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什么时候下锅，火候多大，甚至通过 AR 眼镜把大师的烹饪手法投射到你的灶台上。
1: 哎呦，这么一说，做饭这件事儿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享受，一种和家人一起互动的文化体验了。
0: 没错没错，
1: 想想就觉得特别惬意啊。
0: 更爱做饭了。
1: 其实您看，咱们住的舒坦了，吃的健康了，那接下来呀，咱们就得出门去走一走。你看现在大家周末都喜欢去公园、去古镇、去博物馆，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去这些地方啊是挺累心的。为什么呢？就是要么找不到路，要么呀你看不懂介绍，你请一个讲解员呢，说实在的价格不便宜，而且因为你要跟着他一路去走，是影响自己这个行程自由程度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 AI 导航和文化这个导览就派上大用场了。我们之前聊过那个 AR 眼镜嘛，现在的趋势是更轻便了，更便捷了，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实现。
0: 这个举个例子啊，去颐和园玩，打开手机摄像头对着昆明湖一扫，屏幕上不仅会出现箭头指引你往哪个方向走，还会自动浮现出关于十七孔桥的历史典故啊、建造年代啊，甚至叠加出当年慈禧太后乘船游湖的虚拟场景。
1: 这种所见即所得的导览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旅游的体验。我们不再需要低着头啊盯着手机去看地图了，也不再需要提前去啃一本厚厚的导游手册。科技把这些信息都贴在了现实世界上。文化和旅游部一直在推动着智慧旅游这个项目，其中呢，沉浸式漫游和无障碍导览就是重点的方向。
0: 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街区，比方说北京的南锣鼓巷啊，福州的三坊七巷啊，以前呢，走在石板路上，看着两边的老宅子，哎呀，除了拍照感慨，但其实你很难感受历史的厚度。你知道它有历史有年头，
1: 但是
0: 具体背后有什么故事，你可能讲的不那么清楚。对。你现在通过这项技术，你走到某一户的门前，手机嘣自动弹出了一段关于这里旧主人的故事，或者播放一段那个年代的背景音乐。
1: 你说
0: 渴望就出来了，悠悠岁月，它就来了。
1: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之前曾经报道过的那个数字中轴的项目。在北京中轴线的游览当中啊，数字化的技术可以让游客能更加直观地理解这条城市脊梁的历史变迁。这种科技手段让沉重的文化变得轻盈了，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生动了。比如您现在可以试一下，打开微信搜索这个云上中轴小程序，里面有一个重头戏叫做数字中轴小宇宙，你可以化身成一个虚拟的角色，在数字世界里面去自由地探索永定门呐、钟鼓楼啊这些地标型的建筑，甚至能够穿越回元明清时期看看当时的景象。而且小程序还设置了数字打更人这个功能，你去扫码上传照片就能够参与巡检，帮专家发现一些文物的问题，互动性特别强。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在网上给自己找了份工作除了这个看全景，你还能够动手参与，比方说在小宇宙里呢体验搭建正阳门城楼，或者是设计坛的五色土放到正确的位置等等。这些项目呢还整合了30万株植被和220万栋建筑的细节模型，视觉效果是非常震撼的。目前呢已有近100万用户注册参与，累计提交了大量的巡检图片，真正做到了人人都是守护者。
1: 是的，那接下来呀，咱们就听一下数字中轴当中的部分内容。
2: 是你在数字中轴的导游，请跟我来。
3: 我们要寻找北京中轴线的魂，不是应该先去最南端的永定门或者最北端的钟鼓楼吗？为什么从仙农坛开始啊？
2: 仙农就是神话传说里的炎帝，也被称为神农氏。相传是神农氏教会了先民们播种五谷，使华夏民族进入了农耕文明的新纪元。在辛勤的劳作中，人们开始关心雨水和温度，开始体察人与天地的关系，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也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根基。
4: 来，戴上这个你就知道了。
3: 我刚刚是不是穿越了时空隧道？太神奇了。
4: 欢迎光临数字中轴，这里就是清雍正帝仙农坛亲祭图中的仪式场所。早在周代，天子不立清耕作为国家礼仪就被确定下来，绵延千年，到明清时至臻完善。每年春天，皇帝都会率领文武百官来到仙农坛，祭祀仙农，清耕吉田，以此宣扬重农劝农的精神。
3: 仪式结束，皇帝就该起家回宫了吧？
4: 才不是呢，他还要进行吉田礼，也就是清耕。我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从来都离不开土地的滋养。土地孕育了万物，农业是万物之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也初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礼制秩序。而北京中轴线的营造，正是古人对这种理想秩序的极致追求。
3: 原来如此，
4: 天人合一和礼乐传统是中国古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了解北京中轴线最重要的文化线索之一。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

0: 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我们的文化生活懒一点暖一点。那除了住吃行，咱们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日常活动，就是阅读。现在大家都忙啊，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读一本《红楼梦》或者是《史记》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这个但是这并不代表大家不热爱文化了啊。相反，音频科技和微短剧的发展让文化消费变得更便捷了。比方说，总台旗下的云听 App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呀。
1: 没错，我们云听上面有大量的高品质的有声书、广播剧。您在开车、做家务、健身的时候，只要戴上耳机，就能够听到名家演绎的四大名著或者

0: 是关于历史文化的深度讲解。这种伴随式的文化获取，把那些碎片化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了。
1: 哎，没错，还有我们前几天提到的 AIGC 微短剧，虽说时间短，但是它适应了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比方说等电梯的两分钟，刷到一个关于永乐大典修复的短视频，或者一个关于敦煌壁画的动画短片，哎，瞬间就能获取一个知识点。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从家里面延展出去，你还会发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的舒适便捷，以及更加的专业了。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去银行啊，以前去银行得排队嘛，现在呢很多银行网点都引入了智能柜员机和基于 AI 的远程客服。比如以前我们要办一个业务，我们得去取号排队填单子，一整套流程下来你没有一个小时也得有半个小时。那现在呢，刷脸认证语音就告诉机器你要办什么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呀，很多银行的 APP 界面设计都融入了水墨画、剪纸等中国元素，既现代又典雅。
1: 哎，没错，还有零售业，特别是那些卖文创产品的店，以前的买个故宫的胶带或者国博的冰箱贴，那结账得排队。现在很多商店都引入了叫 RFID 射频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就是你拿着东西直接走出门，系统自动扣款。哎，就连这个收银台你都不用找，就是这种无感支付让购物变成了纯粹的享受。
0: 是的，交通出行也是这样的，现在的高铁站、机场刷脸进站已经普及了，而且在一些有文化特色鲜明的高铁站啊，比如说苏州站、西安站，站内还有这个 AI 互动文化墙，等车无聊的时候，您可以去伸手触碰一下墙面上的图案，就能够了解到当地的民俗风情，这让原本焦虑的等待变成了一段惬意的文化小憩。
1: 到这里呢，我们这四期关于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的特别策划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试图描绘一幅图景，那就是在科技的助力下，传统文化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典籍，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幸福感的日常。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大家请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

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日常里随处可见的各类文具，藏着我们记录心事、落笔抒怀的难忘时刻。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令人心动的文具。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砚台，回望砚台从古时雅器到现代文创的蜕变之路，探究古人青石研墨、静心伏案的文人雅趣，讲述历代名人和砚台的故事，分享如今砚台作为书法工具、国风摆件的全新用处。一方砚台融合了古典风雅与现代生活美学。很多人提起文房用具，最先留意挥洒线条的笔，浓淡相宜的墨，承载文字的纸，常常忽略静静伏在案前的砚台。可古人认为文房四宝砚为首，为什么呢？因为砚台质地最为坚实，能传万世而不朽，历劫而如常。笔会秃，墨会尽，纸会朽，唯有砚台可与时间抗衡。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里写道，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锁，可与终身俱者为砚而已。意思就是笔墨纸张随时可以置换补齐，唯独砚台质地坚固，能够陪伴人走完一生，是长久相守的文房伙伴。也正因为这份经久耐用的特质，砚台沉淀了远超其他文具的人文故事。砚，砚也，研磨始何如也。砚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石质研磨盘来研磨矿物颜料，这就是砚台最初的雏形。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方用鹅卵石制成的战国晚期石砚，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用于研墨书写的砚台。自此，砚台的演变就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紧紧缠绕在一起。两汉时期，砚字正式出现，三足石砚雄浑大气，尽显大汉威仪。魏晋时期，纸张普及，青瓷成熟，瓷砚成为南方主流，辟雍砚风靡一时。唐代，端石、射石等专用砚材开始开采，制砚工艺走向鼎盛，砚台从单纯的实用器开始向艺术品过渡。两宋时期，抄手砚以极简的线条成为文房典范，映照着文人平淡天真的精神追求。明清两代，砚上铭文增多，砚雕艺术百花齐放，砚台彻底完成了从器物到艺术品的升华。砚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人墨客书写千年的文化史，也是一部大国工匠研磨千年的文明史。砚台不只出现在文人书斋的桌案上，画师会试、君王听政议事，或者侍女赋诗刻子，都少不了它。寒冷的冬天有暖砚相随，即使出门旅行的行囊中，砚也是随身携带的必备用品。古人的砚台几乎可以比拟现在我们随身携带的手机了。历代文人用砚、爱砚、藏砚、论砚，为一方砚台赋予了无限的人文色彩。自宋代以来，有米芾的《砚史》、欧阳修的《砚谱》、蔡襄的《文房四说》，明清以后，项元变《交窗九录》、赵西湖《洞天清录》中也有对砚台的精彩论述。苏轼《平生自画为砚，砚为田》，米芾所作《砚史》详细记载砚材26种，对端设20，辨之尤详，并有十里发墨为上之论。项元变细说了端取细润停水、摄取枕色发墨的不同特点，而赵西湖则指出

0: 文房紫金宴与米芾家藏右钧宴相比，米芾认为它更优于端射宴，评价为人间第一品。一个多月后，苏轼去世于常州，临死前嘱咐儿子将紫金宴一起陪葬。米芾听到消息后赶忙写下紫金宴帖，并前往苏家拿回了紫金宴。米芾并非吝啬小气，在他的观念里，珍贵名宴承载笔墨文脉，更应该供后世文人观摩书写。紫金宴归于何处，史书上并没有记载。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宴，上面刻有宴名，落款为元璋，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据考证，元璋是米芾的字号，但是不是米芾紫金宴帖中的那方紫金宴呢？学术界还存在争议。苏轼爱宴之深众所周知，连黄庭坚的拜师礼都是一方桃核石宴。清代钦定西清宴谱中记载了苏轼所藏结绳宴、从心宴等。清代文学家纪晓岚对古宴也相当痴迷，曾用99宴做书房斋号。纪晓岚藏宴丰富，每方宴上都爱题刻宴名。他曾在一方形似荷叶的随行宴上题名和盘成露，滴滴皆圆，可辟文心，妙造自然。其铭文或赞宴，或记事，或抒怀，以气载道，以宴为友。乾隆皇帝更是古宴大藏家，清内府藏宴颇多，包括流传自前朝各代的与本朝的收藏，陈列于乾清宫东暖阁。乾隆皇帝于乾隆43年命内廷侍臣于敏中等人甄别所藏宴食之优劣，做成图谱，钦定西清宴谱，图文并茂，勾摹巨精，全书所收历史名宴上起汉唐，下至乾隆本朝所制，计240方。宴的种类繁多，有石宴、泥宴、瓷器宴、铜宴、七杀宴等。安徽自古宴食品类丰富，有黄山设宴、淮南紫金宴、宣城轩宴等，其中尤其以设宴最具盛名。设宴又叫龙尾宴，因产自安徽设州而得名。设宴食质细腻，发沫一毫，滑不聚沫，储水不合，扣之似金属生，所以有玉得金生的美誉。设宴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浸润着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传承，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在热播电视剧《太平年》中，观众对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这对父子帝王印象颇深，而设宴的千古盛名也与这对父子密不可分。据欧阳修《文中集·试笔·南唐宴》记载，中主李璟雅号翰墨，他甚至特地设置了宴务官这个职位，让宴公李少微专司采食制宴，开启官方开采与精工制作的时代。后主李煜更盛赞诚心堂旨、李廷圭墨、龙尾石宴三者为天下冠。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中揭秘李煜为什么说设宴甲天下呢？
1: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在《论宴》一文中将设宴、端宴、陶宴、邓泥宴称为四大名宴，此说一直沿袭至今。设宴能位列四大名宴，不是因为漂亮，而是因为实用。设宴不仅下墨快，而且发墨细腻，既不影响使用，又不损伤笔毫。被南唐后主李煜钦点为甲天下之宴后，设宴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从远处看，这只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靠近了才看清楚石头上漾着的水波一样的纹理，这些纹理注定了它来历不凡。这是一块设宴紫石，设宴中国四大名宴之一，和其他几大名宴相比，设宴最特别。

0: 别的就是砚石上的纹理。这砚纹理千姿百态，粗略可以分为五大类。黑色条状、形似眉毛的是眉纹，粗细长短、疏密不同的眉纹各有妙处。这方设砚上包围着眉纹的细小黑点称为鱼子，因酷似鱼卵而得名。金星是散布在青黑色砚石上的金色小点，金黄色的斑块称为金韵，所谓触之欲起，吹之欲散。金韵有一种独特的朦胧之美，看似光滑的一方设砚，实则有着极细极密的纹理，这是螺纹的一种。
1: 宋代经济进一步发展，尚文治重学术之风，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石砚彩制业的繁荣，设砚由此进入大发展时期。南唐灭亡后到北宋元佑年间，都对砚石进行过相当规模的开采。这一时期在龙尾山开发的砚坑最多，精品砚石不断涌现，设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汉墨飘香来形容，砚与文字同心，笔砚精良，人生一乐等都说明了砚的重要性。千百年来，设砚因为材质与砚的功能相契合，加上奇巧的构思和精湛的雕琢，集诗、书、画、印、金石、雕刻、文字等艺术于一体，成了兼具使用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艺术品，深受文人喜爱。设砚不仅是传播文化的文房用具，更是文化的载体。设砚质地坚实细腻，磨出的墨汁润滑均匀，有冬不干夏不腐的奇效。一方设砚的制作要经过选料、设计、雕刻、打磨、上光养护、包装等工序。设砚的形制千变万化，从唐代的鸡形砚、前高后低、前窄后宽的鸡形躺池砚，宋代的抄手砚，砚底挖空可以用手抄底托起，明清两朝具有时代特征的随形砚，到当代的写实派、文人派和抽象派等派别，每一块砚石都要根据质地和纹理因材施艺。设砚的雕刻题材十分的广泛，山水、亭台、楼阁、花草无所不取，人物、走兽、飞禽、虫鱼无所不包。
2: 中国的文人对砚台的要求不仅仅是实用，还讲究它的造型和韵味，因此众多的能工巧匠就在砚石上进行创作，用刻刀浓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将自然和技艺完美的结合。王祖伟是一位制作设砚的高手，多年和砚石打交道，让他非常清楚哪些是上品的石材。砚石都是自然天成的，有五大类25种之多，大部分都是青碧的颜色，而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特征。
3: 稀有的东西都是比较珍贵的，越大越难得，越稀有。
2: 把砚石雕刻成为砚台，可以用不同的手法，有直观的写实派，有诗情画意的文人派，也有充满意境的抽象派，这都需要靠制砚师傅的构思和设计。开采出来的砚石，每一块的质地和纹理都各有不同，因此必须要因材施艺。
3: 是一件作品，它的石材是试验中名品的石料，叫眉纹。你看它里面可能像眉毛一样一道一道的，它是水墨画的神韵，油画的质感，你看上去似乎褶皱凹凸不平，但是你摸上去的感觉却平滑如镜。水试验啊，大胆的造化，非常的这个奥妙无穷。 这件作品创意和设计主要是令这个梅文创作了徽州田园风味的叫田歌。你看这个荷叶包罗在里面，这个水的这种感觉是天然的。这个是试验中非常经典的食材，叫金星。相传试验就是以金星为贵，这个金星你看它这个通篇没有瑕疵，非常罕见，而且它有动感，所以我们就巧妙这个金星的动感来创作了《红楼梦》中的典故，叫宝琴踏雪寻梅，恰到好处。然后最难得的是它这个风衣的这种非常的妙趣天成，和它这个雪景的动感是大自然的这种巧夺天工啊。
2: 在制砚领域，判断水准的高低，不仅仅是看雕刻的技术，而是更看重根据不同食材原料，为它赋予全新的构思和设计。
1: 除了雕刻，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学作品也会出现在设砚上。这类刻于砚台表面的文字被称为砚铭，是砚雕的一部分，集家石、文学、雕刻、书法于一体，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厚而坚，足以悦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这是苏东坡刻写在友人孔义府的一方设砚上的部分铭文，前半部分是对砚台的赞美之情，也就是以铭说砚，后半部分是以铭立德，以铭抒情。一方好砚本身就是一件艺术珍品，再刻上精美的铭文，更是锦上添花，身价倍增。唐代制砚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砾石、端石等优质天然砚材的发现与利用与砚的功能相契合，一经问世便取代了其他砚品。宋代的砚台雕刻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砚台的实用性与赏玩性已经融为一体，精巧雅致，体现出极浓厚的文人品味。宋代砚式众多，而且能推陈出新，所以更加引人入胜。代表性的砚式有抄手砚、副手砚、太史砚、禅形砚、斧形砚、中形砚、石渠砚、回纹长方砚等，尤其以长方形的抄手砚最为特色。抄手砚砚底挖空，两边是墙足，可以用手抄底托起而得名，从前代的畸形砚演变而来。宋代兰亭砚与蓬莱砚等砚式雕刻精细，气势宏大，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山水人物雕刻的佳作。因此唐宋砚是中国砚史上的一个高峰，砚的形制与实用已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唐代畸形砚和宋代抄手砚也成为后世砚台的典范，为后人所尊崇，称镜必秦汉，砚必唐宋。文人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一方设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的才美、工巧、气韵、时宜的创造性。如今砚台的用处早已多元分层，对于专业从事毛笔书法、国画创作的艺术家和爱好者而言，传统砚台依旧是刚需。对于国风美学爱好者，小型雕花砚台摆放在书桌、茶室，是氛围感十足的中式摆件。简约素砚适配极简家居，浮雕山水砚搭配中式家具相得益彰。还有不少人把砚台当作特色伴手礼，文旅出行挑选小巧砚台文创，兼顾纪念意义与实用价值。不少城市的中小学把文房四宝技艺纳入教育课程，课堂上学生体验研墨书写，砚台借着美育课程重新走进青少年的视野。当下一些人对砚台存在刻板印象，觉得距离现代生活十分遥远，真正接触之后，我们才会发现研墨本身就是一项舒缓身心的仪式感。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家习惯打开即用的产品，一键操作的设备，很少有机会放慢动作专注一件小事。手握墨条在砚池均匀打圈研磨，墨香慢慢飘散，心绪自然而然沉静下来，短暂拥有一段和自己独处放空的空间，这也是砚台跨越千年依旧能打动现代人的内核力量。文具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守旧貌一成不变，而是顺应时代守住内核，灵活求变。 砚台没有因为硬

笔、电子文字的普及被时代淘汰，反而调整形态，拓展用途，以更多样的姿态融入当代日常。古典风骨没有流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现代人。我们追捧国风，眷恋传统文化，从来不只是复刻古人的生活方式，而是挖掘器物背后沉淀的精神内核。古人伏案研墨时的专注沉静，对笔墨文字的敬畏珍视，对天然食材手工技艺的尊重，依然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当我们静下心来端详一方砚台，触摸石面细腻的肌理，就能读懂中国人独有的器物浪漫。它生于山野，着于匠心，藏于书斋，融入生活，千百年间见证诗词文章诞生，承载文人风骨情致。如今跳出传统文房的边界，成为连接古今美学的纽带。方寸砚池之间，装得下松烟墨色，承得住山河文脉，守得住千年风雅，也适配当代烟火。古老的砚台带着沉淀千年的从容，持续书写属于文房器物永不落幕的崭新篇章。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杨万里是不是蹲在池塘边盯了好久啊？小荷叶刚冒尖，蜻蜓就抢着占座了，这也太积极了吧。
3: 这首诗啊，从头到尾就是一幅初夏的小角落特写，细细的水流，安静的树荫，刚冒头的小荷叶，抢先落脚的蜻蜓，每一笔都是轻轻的，但却全是生命力。杨万里就是有这种本事，不写大场面，只盯住一个小角落，就让整个初夏的生机都活了起来。
2: 那我明天也去公园蹲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蜻蜓抢我的座。
3: 读这首诗啊，就像是看见了夏天刚睡醒的样子，万物都还小小的嫩嫩的，却已经急着往外冒了。那种不声不响却处处都在生长的劲儿，就是初夏最动人的地方。

0: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1: 这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最新动向。暑期生活小贴士呢，今天先来一波啊！六大文旅场景解锁京城暑期的多元玩法。
1: 那暑期室内活动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北京莫兰迪等39位艺术家近100件作品亮相意大利当代艺术展，回望京张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近日也是亮相北京北站。
0: 暑期游呢，进入到了旺季，各地也是不断的推出文旅的激励举措，也给大家来一段好吃的，上次是好吃的博物馆。你真是，哎呀，这个暑期你只有好吃的这事儿了吗？这次是好吃的铁路是吗？
1: 你先吃着你的，我掐指一算。
0: 好，算算。
1: 今天啊是夏至后的第4个庚日
0: 啊，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换句话来说，40天超长待机的中伏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0: 哦，这不是好消息啊。
1: 你可以躲进空调房，如果你有的话。
0: 哦，没有，我没有空调，有房。端起冰咖啡冰西瓜，舒舒服服的对抗酷暑，就在这个中伏。但是你们想过一件事情，在没有电没有空调的这个古代，大家是怎么熬过三伏天的呢？
1: 别担心，聪明的古人早就研发出了一套避暑的凉方，就是那个清凉的凉。文艺广角呢，我们就穿越到过去，去认识几件古人的夏日好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先给大家送上一波暑期生活的小贴士啊。暑假期间，北京文旅围绕六大核心场景推出叫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的活动指南，为大家做好文旅体验信息的服务。
1: 我们先来看一看亲子游乐。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呢开设了专属艺术工作坊，推出趣味体验项目，还有像北京动物园、北京海洋馆、北京天文馆、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是推出不同活动，适配全家总动员的暑期出游需求。还有延庆区野鸭湖湿地、龙庆峡会解锁夏日清凉嬉戏新方式。
0: 围绕课本里的北京城，北京各区也推出了特色的研学线路。西城区壮美中轴非遗行夏令营组织青少年深度体验非遗记忆，海淀区行走的阅读百望山红色主题阅读研学活动，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实践是深度融合。那通州区呢是千年漕运文脉寻踪，运河文化研学线路串联大运河文化的脉络。丰台区世界花卉大观园推出了星光植趣业，这个植物的植，有趣的趣，夜探植物馆的活动。房山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开展了叫探秘史前文明乐享盛夏研学的活动。昌平区呢是雄关皇陵全脉寻明啊，就是山泉的泉，寻明呢就是明代的明，
1: 对，
0: 叫这个研学之旅，串联起了居庸关长城、明十三陵等核心的点位，聚焦军事研学、非遗美食和生态体验。
1: 那么还有众多的精品展览和品牌演绎呢，充实夏日时光。首都图书馆推出“奇趣书海夏梦成音”文化活动，北京市文化馆推出“首都市民器乐大赛”等440余项文化活动。鸟巢科技艺术中心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国家自然博物馆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还有中华世纪坛双展上新，解锁文化乐园。
0: 我特别想去那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你看霸王龙去呢。
1: 你得约呀，
0: 太忙了，连我最爱的龙都没有看到。
1: 霸王龙。
0: 叫霸总就看霸王龙。
1: 这有什么联系？
0: 没有什么联系。还有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等多档的儿童主题展演呢是贯穿整个假期。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等重磅活动也将在暑期是集中呈现。
1: 此外呢，北京夏夜活动全新上线，串联中轴线、滨水公园、长城水镇、潮流商圈，解锁多元夏夜玩法。那你也可以选择避暑度假，在清幽山水间享受沉浸式清凉度假体验。
0: 这六大文旅场景是解锁

0: 只画瓶瓶罐罐的意大利老头，他一生画了1000多幅画，最大的主角就是通通涂掉一组瓶子，他就能摆弄好几个星期。
1: 那现在这个瓶子控的2幅绝版石刻版画正在嘉德艺术中心展出，大家可以去亲眼看看啊。一辈子就把这瓶瓶罐罐画出灵魂的男人。
0: 寄予未来，意大利当代艺术展近日在嘉德艺术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呢是从7月21号持续到9月9号，共展出乔治莫兰迪等39位意大利当代艺术家的近百件作品。展览包括大师巨匠、古典主义的现代视野、自然与宇宙、从土地到未知、观念艺术、日常之物的新可能、设计与空间、艺术建筑与日常感知，还有中意之间、相遇与再创造6大主题单元，涵盖了绘画、雕塑、装置、摄影、设计及综合媒介等多元类型。
1: 其中大师巨匠聚焦20世纪以来意大利艺术史上具有奠基意义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艺术家，那莫兰迪、丰塔纳、皮斯托莱托还有波莫多罗等人，以各自鲜明而不可替代的艺术语言重新定义了静物、绘画空间、雕塑结构和观看方式之间的关系，还有分析绘画的重要代表乔治·格里法、意大利超前卫主义的重要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等人，他们进一步是拓宽了线条、材料、身体、神话和历史图像的表现的边界。所以说他们的创作啊，不仅构成了意大利现代和当代艺术的重要坐标，也持续影响着此后的艺术实践。
0: 同时呢，展览特别打造沉浸式的意式美学空间，汇集了咖啡、黑胶唱片、意大利古董家具与首饰等多元业态，从舌尖风味、听觉雅趣到复古器物精致试作，全方位呈现意式生活美学。
1: 你知道莫兰迪色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
0: 好看。
1: 没毛病，就是有一层灰度。我觉得这倒不是莫兰迪啊，他一辈子画瓶瓶罐罐悟出来的，实际上是跟他从小学画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他从小看的那些意大利的湿壁画学习来的。意大利很多地方的湿壁画是先在底下打一层石灰，这个石灰呢
0: 透上来是吗？
1: 这个石灰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慢慢变淡变灰了，它不是白色的，因为岁月的沉淀。所以他学画画的时候，他的榜样和临摹的全是这些壁画，那自然他在色彩当中就会有
0: 受到熏陶。
1: 对，而且莫兰迪这个画家最大的一个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你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重要。他这辈子就画那些瓶瓶罐罐，没走很远。所以有的时候绘画跟其他艺术形式是一样的，对象不重要啊，方法很重要。同样一个方法，你可以换成模特，换成其他人，他跟瓶瓶罐罐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关键是你要坚持，
1: 就是你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坚持走自己的路，特别重要，不要被其他人所影响，而他做到了，
0: 然后你就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式不同风格的展览是陆续登场，意大利当代艺术展呢带来异域的这种创意。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回望百年的铁道岁月，感受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0: 日前，回望京张，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呢，在京张高铁始发地，也就是北京北站地区地下1层正式向公众开放。那展览呢，一共是分为了3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百年变局，民族觉醒，展示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环伺，发出了对于一路之功必借众外人引以为耻的呐喊，再现晚清政府决定自建京张铁路的决心。
1: 第二部分呢是铁骨穿险，自力更生，回顾京张铁路的修建过程，对铁路全线进行详细的拆解，讲述京张铁路克服天险、突破世界难题的过程。
0: 第三部分钢龙破壁，一往无前，展现了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通车的历史时刻。2019年京张高铁开通，与百年前的京张铁路形成震撼的时空握手。
1: 展览展出的京张铁路名门钢轨复制品，铸铁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石孔与锈迹。作为1905年的历史见证，它无声地诉说着当年不用外资、不借外债修建铁路的时局艰辛与民族气节。智能动车组模型则以流线型的车身和精密的内部结构，直观呈现了当今世界

0: 首条时速350公里智能高铁的科技内核，展示了中国铁路在自动驾驶、智能运维领域的顶尖实力。
1: 那除了实物模型，人字形线路沙盘呢，生动解析了詹天佑如何利用人字形线路配合双击牵引，解决了南口至八达岭大坡度的世界难题。还有一组组老照片，还原了筑路工人在激流中垫河架桥，在峭壁上开山辟路的壮阔场景。
0: 展览通过京张铁路与京张高铁的世纪对话，这个不仅是一次历史回顾啊，也是对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的致敬。
1: 那么展览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到2028年的6月20号，展览地点在北京北站地区地下一层。
0: 嗯，这个值得大家去看看，就西直门那个地方啊。
1: 嗯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循着铁路寻求别样的故事啊，从长江的浩渺烟波到珠江的榕树芭蕉，一条铁路串联起了中国腹地最真实的烟火人间。从武汉浓重干裂的芝麻酱变成湖南呛鼻子直冲的辣椒爆炒，最终跑到了你的家乡是吧？我就知道要去广东了。有陈皮，对，
1: 还有老火靓汤。
0: 对，100多年之前，随着粤汉铁路的铺展，武汉成为了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这条铁路与奔流不息的长江共同塑造了武汉生猛粗粝的码头气，
1: 而这股码头气最先落进了一日三餐里。清晨的武汉是被那蒸腾的过早的热气唤醒的，一碗热干面扒了几下便见了底，如今仍是武汉人离不开的晨间仪式。
0: 要说起呢，街头端着纸碗边走边吃热干面是对外谋生的江湖气，那咱关起门来用那个粗砂吊锅煨上一整夜的排骨藕汤，
1: 太好喝了。
0: 我也觉得是哈、啊，那就是留给家人的儿女情长了啊。
1: 嗯，
0: 还有深夜配酒那个鸭脖子，
1: 嗯，
0: 清蒸武昌鱼，哎呀，江湖气和烟火气就这样在这座城市的餐桌上交织出了最生动的日常生活。
1: 嗯，铁路呢接着南下，带着一身江湖气驶入长沙。一碗重油重辣的长沙肉丝米粉唤醒整座城市的清晨，而到了夜市，油光锃亮香辣扑鼻的口味虾，闻着臭吃着香的长沙臭豆腐，还有寻常馆子里用本地螺丝椒爆炒的辣椒炒肉，长沙的辣没有退路，直冲天灵盖，恰似湖湘文化骨子里那股不屈不挠死磕到底的霸蛮精神。
0: 列车继续向南驶入株洲，株洲的幽县香干越嚼是越有滋味。
1: 嗯，
0: 我没吃过这个，好吃吗？
1: 很好吃
0: 哦，就是豆干对吧？
1: 对对对，很有嚼劲儿，关键是嗯，
0: 我对隔壁的毛氏红烧肉更感兴趣，
1: 霸气外露，
0: 湘潭的那个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做李陵蒸菜。
1: 嗯，
0: 这是啥呀？
1: 就是怎么跟你形容，就是他会拿那种小碗，然后统一放在那个蒸笼上蒸，就小碗菜。
0: 哦，
1: 我在那个火车上点过。
0: 哇，你火车上难道不都是吃泡面吗？大家
1: 就是高铁现在不是可以你提前下单吗？然后在不同的站品味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你对自己真好。
1: 那不然呢？
0: 是
1: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了湘江涞水蒸水三江交汇的衡阳，这里曾是粤汉铁路上的重要节点。今天再来到这里，人们记住的不只是那些旧厂房和铁轨，还有三江交汇孕育出的鲜味。
0: 衡阳人的清晨往往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鱼粉开始的，正餐同样精彩，酸辣脆爽，刀工极其讲究的叫做衡东脆肚，外焦里嫩的船身豆腐圆，清香扑鼻的祁东黄花菜，衡阳人把湘军的火爆脾气跟文人的温润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1: 那在南岭山脉间的郴州，湖南的辣味在这里迎来了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一个峰值。除了一碗红油盖顶的七凤肚鱼粉，还有用小东江冰冷水质孕育出的东江鱼，强调食材绝对新鲜的安仁杀猪粉，带着浓烈山野气息的嘉禾血鸭等等等等，
0: 我一个都没吃过。
1: 太辣了。
0: 不是，我平常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就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美食。
1: 打开你的手机外卖软件
0: 啊。我没有。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接下来列车穿越大瑶山隧道，开始进入广东境内。
0: 那是你的家乡。
1: 踏上韶关的土地，这里的菜肴是奇妙地融合了江西的咸辣和湖南的香辣，还有随客家人南迁带来的客家酿豆腐，肥而不柴的梅菜。

0: 爱扣肉，这大概是中国古代人口大迁徙实实在在留在餐桌上的活化石。
1: 没错，当列车最终驶入到了珠江三角洲，停靠在广州，从武汉的灶、长株潭的辣，跨越南岭之后，在广州变成了蛋。那这份蛋呢，恰恰是对食材本味最极致的尊重。食在广州最动人的仪式呢，在于一盅两件的早茶。广州的深夜同样精彩，大排档里的一盘霍气十足的避风塘炒蟹，糖水铺子里一碗绵密顺滑的双皮奶，也是温柔地收尾了一整趟从燥辣到鲜淡的味觉旅程。
0: 铁路依旧向南延伸，而这趟旅程最好的打开方式依然是在下一站下车去吃当地人最寻常的一餐。
1: 我决定好了，第一步啊，先出五环。
0: 我以为你说先出办公室大门。
1: 我是出不去了，看来没想到这么精彩啊。一路上
0: 一路吃不停，这是很好吃的一条铁路。
1: 绝对绝对是好吃的铁路啊。在

0: 沿着铁路邂逅一场未知的迁徙，如果你是一位热衷以旅游记录生活的达人，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各地啊不断推出的文旅激励的新举措。
1: 嗯，近日呢，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呢向网友征集文旅宣传视频，说相关作品发布后点赞量达到1000，奖励一只猪；突破2000呢，奖励2只猪；点赞量达到10000，奖励一只羊；突破20000，奖励2只羊；点赞量达到100000呢，奖励一头牛；达到500000呢，可以奖励2头牛；突破100000，奖励5头牛。
0: 我这个可以有啊，这么具象吗？已经
1: 对，说消息发布后，不少人在评论区召集好友约定共同前往马边。
0: 哎呀呀，你点赞多少？5头牛。
1: 我的要求只要2只猪就可以了。
0: 可以。这类创新的文旅激励方式也不是第一次受到网友关注了。在7月初，一位重庆的博主呢发布旅游的视频，叫搭乘巡游出租车跨境2000多公里啊，抵达拉萨，也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奖励。这件事情啊迅速出圈，也大幅提升了西藏旅游的关注度。对于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网络上啊这个小董文艺，
1: 对，
0: 央视新闻、央视文艺都能找到我们。
1: 嗯，
0: 我们就特地对这事情进行了一个点评，到那边请大家给我们点赞，谢谢。
1: 转评赞一条龙。
0: 对对，我就是那一条龙。
1: 那其实目前呢有多个景区和地方文旅是发起活动征集爆款宣传视频，我们也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江西，位于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官方账号就喊话创作者来宣传推介葛仙村度假区。那根据单条视频点赞量，说最高会奖励100万。那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区呢，也是发布了阶梯式播放量激励计划。还有江西婺源婺女洲度假区的激励计划当中呢，视频创作者在指定平台发布60秒及以上的原创视频，最高可获得奖励101万元。
0: 这都是真金白银呐。
1: 嗯，
0: 还有贵州遵义，2026年7月至12月发布视频推荐遵义红色旅游，自然山水、茶酒特色等每月按综合数据评选前10名，创作补助是阶梯发放，全年数据汇总评选前10名，创作补助也会阶梯的发放。
1: 嗯，还有西藏纳曲市呢，也设置了总额10万元的宣传奖金池，推出激励活动。2026年5月19号到10月1号，创作短视频单条最高奖励10000，创作其他平台，比如图文攻略，单篇封顶3000元。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不如那头牛给力啊？
1: 就看你要什么。
0: 我要都要。
1: 你有牛，你家里还得有一片草场啊，不然你给它吃什么呢？
0: 换猪也行。不要那么
1: 猪好养，
0: 好养好养吧。
1: 还有四川泸州，在2026年11月20号之前呢，个人或自媒体账号发布原创短视频宣传泸州文化旅游，单条视频最高可领10000元。如果是作品无偿授权官方账号，或者是与官方联合创作发布的话，单条最高可领20000元。
0: 各地的花式创新文旅激励方式是文旅推广一次非常有趣的创新的探索，网络上的热烈反响恰恰是了解游客喜好的最佳窗口。这种正向的激励机制更容易激发内容创作者的创作热情。然而短期流量能否长效的转换稳定的流量啊，那个流留下来的流，仍是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关键命题。
1: 单次的爆款虽然能快速引流，短期拉动游客到访量，但是想要真正的留住游客，实现长效发展，离不开长期深耕细作。比如说提升服务，努力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有家的感觉，精准设计，在制度安排上更接地气，还有精益求精，倾力打造更优良的制度环境，多维度持续优化整体文旅发展环境，才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高温酷暑之下，空调被很多现代人呢视为盛夏里续命的神器。但是各位，在没有电的古代除了雷电古人呢也有研发出一套这个避暑的良方，清凉的凉。稍后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那些古人的避暑神器的自我介绍，一起开启古人日常起居的防暑模式。
1: 待会儿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中府拉开帷幕，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你会发现古人对抗暑气的智慧远比想象中更加精妙绝伦。这些传承千年的消暑智慧不仅展现了古人的生活情趣，更蕴含着中华文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考。
0: 从战国贵族的冰酒神器，到唐代皇帝的中央空调，从又冷又硬的瓷枕，到薄如蝉翼的夏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些古人们的避暑神器穿越时空，集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亮个相。您就会发现古人的消暑智慧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我们首先从一件重达300多斤的大家伙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
3: 我叫曾侯乙，童建否，战国早期出生，1978年在湖北随州被考古工作者发现。我的主人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在当年，凡是进行祭祀和宴请宾客，都需要使用我来供酒。我的身上布满了盘螭纹、勾连纹，还有蕉叶纹，四角和每一面都装饰着曲拱的龙形耳，工艺极其繁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气势恢宏的否阵，灵感就来源于我。我虽然造型端庄，但也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炎热的夏天，古人在掌握采冰用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我就能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我的构造很巧妙，

0: 外面是一个大方剑，里面放着一个方否。夏天，在剑和否的缝隙里放块冰，酒就冰了。冬天换上温水，酒就暖了。一气两用，冬暖夏凉。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2400多年了，我依然是青铜器里最能制冷的那一个。
1: 考古发现表明，这类青铜冰剑在战国贵族阶层那是相当流行，常常与配套的青铜酒器一同出土。当年曾侯乙墓是出土了2套形制相同的剑否，分别重168.8公斤和170公斤，一套在湖北省博物馆，而另一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套冰箱足见主人对冰酒的偏爱。
0: 不过曾侯乙铜剑否虽然厉害，但它并不是唯一会冰酒的。比如说这件同样来自战国时期的冰酒神器。夏日炎炎，小酌一杯冰酒，岂不快哉？我是战国早期的原始青瓷冰酒器，被发现于江苏无锡洪山的一处越国贵族墓。现在我住在南京博物院，我由盛盘和冰酒器两部分组成。冰酒器外骨上面有13个圆孔。需要我干活的时候，古人会先在盛盘里放上冬天储存的冰块，再往冰酒器里注水，然后把盛满美酒的酒杯放进那13个圆孔里。冰降低水温，水再降低酒温，一杯美酒就这样变成了夏日冰饮。比起铜剑否那个大家伙，我更加精巧，更加雅致。越国的贵族们一边饮酒一边消暑，嘿，2000多年前的日子过得比你想象的滋润多了。
1: 这件原始青瓷冰酒器，器表是青黄釉，胎质坚硬密实，是越地原始青瓷工艺的典型代表。而冰酒器的存在，证明在战国时期，古人已经能够享受到冰酒的高雅生活了。
0: 中国的冷饮起源于3000年前的商代，《楚辞·招魂》里写道：“错糟冻饮”，大意就是滤去酒糟，冰镇饮用，清凉爽口，就已经出现在诸侯的宴席上了。觥筹交错，冰酒佳肴，看来诸侯们的夏天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1: 那听到这里呢，可能你会好奇了，那古人夏天用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自从有人类以来，温带的先民面对酷暑，就梦想着在夏天能有冰来消暑降温。不知从何时，先民学会了在冬季把冰块藏在地窖，到夏天拿出来消暑。这种冰窖在中国汉代之前称为灵阴，汉代称灵室，北朝称冰井，明清时期称冰窖。
2: 我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一座灵阴，也就是藏冰库。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姚家岗的秦国雍城宫殿群遗址中找到了我。我不仅可以藏冰于地下窖穴，而且在地面上有防暑隔温的建筑设施。我建在方形的夯土台基上，我的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窖穴，东西长10米，南北宽11.4米，总容积190立方米。我四周有夯土墙，上面建有回廊和屋顶，可以隔绝光线和热气。窖底铺着砂质片岩，既能渗水，又能保持卫生。底部还有陶制排水管，融化的冰水可以排出去。5道槽门一层一层封住，门与门之间填满道康保温，为的就是防止通道路气传热对冰保存不利。冬天我能藏进去190立方米的冰。按周礼上的融化比率计算，到第二年夏天我还能剩下65立方米冰左右。这些冰除了供国君使用，还会赏赐给国

0: 贵族大臣。
1: 周礼记载，周代设有伶人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冬季采兵，夏季供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兵政制度。诗经中二之日凿兵冲冲的记载，正是古人未雨绸缪的智慧写照。
2: 南朝的宋书中记载的季冬之月，兵壮之时，凌士长率山舆及余力取兵于深山穷谷，河阴护寒之处以纳于凌阴，勿令周密无泄其气。而到唐六典记载的凡季冬藏兵，每岁藏一千段，方三尺，后一尺五寸，所管周于山谷凿而取之，先立春三日纳之兵井。从这些文字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为了应对酷暑，使用兵窖储兵的办法。
1: 这种以兵消暑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内的兵窖胡同雪池胡同就是当年存兵场所的遗迹。从藏兵到用兵，从凌阴到兵舰、兵酒器，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
2: 喝完了兵酒，晚上怎么睡呢？接下来这几件文物啊，专管夏夜的好梦。
3: 你好，我是一件瓷枕。很多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会问，又冷又硬，怎么睡？可偏偏在宋代的夏天，无数人枕着我入眠。我是中空的，下端有孔透气，表面湿釉，枕上去冰冰凉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里写道，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他说的玉枕就是我这样的青白釉瓷枕。宋人把青白瓷比作玉，把瓷枕叫做玉枕。我看起来又冷又硬，但正是这份冷和硬，把无数个炎热的夜晚变成了清凉的梦。在博物馆里，你还能看到我的很多好朋友。大同市博物馆有一件金代三彩虎枕，以卧虎为形，虎背做枕面，釉色自带清凉感，空心结构加速散热，虎形造型又有着辟邪镇宅之意，实用与精神需求两不误。运城博物馆有一件金代白釉黑彩诗文枕，枕面上刻着柴门掩石泉，夏日一文蝉，冷落花亭竹，馨香草里兰的诗句，一枕清凉，一枕诗意。古人的夏夜比你想象的浪漫多了。
1: 古人喜欢使用玉枕、瓷枕，因为玉、瓷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精、治老可读细书的作用。国博中国古代瓷器的展厅里有三方瓷枕，这就恰好组成了一个有趣的仲夏夜之梦。
2: 首先来看一方北宋的绿釉梯华牡丹图枕，它的釉色如凝固的湖水，枕面采用梯华工艺，盛放的牡丹线条流畅饱满，两侧衬以舒展长叶，刀法纯熟利落，牡丹雍容，绿釉清冽，仿佛将仲夏夜的庭院芬芳都铭刻在了这一方枕面上，你睡在上面就好像有花香入梦来。
1: 再来看定窑绛釉梯华忍冬纹腰圆枕，在夏夜的枕上，忍冬纹不再是静止的装饰，工匠以刀代笔，在绛和釉地上剔出浅黄的胎骨，线条回旋婉转，如呼吸，如藤蔓在暗夜生长。古人相信万物有灵，忍冬的坚韧与绵延或许正寄托着一份长乐未央的睡梦祈愿。枕着它，仿佛枕进了一场生生不息关于时间跟生命的冥想。
2: 而最动人的莫过于这方刻着风花雪月的白釉枕，它是磁州窑文字装饰瓷枕的经典遗存，将文人意趣与民间工艺完美融合。白釉泛青，釉面有细密开片，枕面以阴线刻出风花雪月四个字，字体舒展，墨韵流转，这是独属于古人的浪漫情愫，将世间最浪漫的虚景枕在头下。
1: 一觉醒来，繁华落尽，止于风花雪月的余韵，人生如梦，何不豁达。
2: 当然除了瓷枕之外，

0: 人夏夜的床上还少不了一样东西。
1: 我是一张战国时期的彩漆竹席，出土于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竹子是寒性植物，导热能力优秀，编织成席之后通风透气。我身上还有精美的漆艺装饰，2000多年了，颜色依然鲜亮。竹子削薄，编织成席，古人把我铺在床上，体温被转移，自然背后一凉，简单朴素，我却至今没有被替代。

0: 不过要说起来夏夜琴剧里最有趣的还得是下面这位。
1: 大热天的睡觉睡不着怎么办？古人发明了我。我叫竹夫人，也有人叫我青奴、竹奴。我以竹子为原料，编织成柱状，形似抱枕却更长，中间镂空，利于空气流通，从而保持其清爽。我的原理很简单，空气从我中间的空腔流过，带走热量。古人睡觉时抱着我，凉风穿体而过，也有人把我放在脚边割脚消暑。更讲究的人会在我的空心处放上薄荷、茉莉花，抱着睡的时候清香四溢。我的名字是北宋诗人苏轼给我取的，他在《四韵·刘子玉二首》一诗中写道：问到床头为竹几，夫人应不解青青。还曾写下送竹几与谢秀才说：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红楼梦》里也有关于我的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一件竹编的圆箸，名字却叫夫人，古人的风趣和雅致全在这儿了。
0: 瓷枕、竹席、竹夫人，古人的夏夜枕着清凉，抱着清风，一觉到天明。

0: 睡好了，白天出门怎么办呢？别着急，古人出门也有装备。
1: 约800年前的南宋时期，面对炎炎夏日的气候，一把扇子绝对是避暑纳凉首选。如今住在镇江博物馆的我，就是宋雕七柄君玉团扇。别看我乍一看朴实无华，却是简约不简单。扇面椭圆形，细木杆为轴，左右两侧各以月牙形扇托托护扇面。扇面上所用的丝竹骨子细如鬃毛，扇面表纸是柿枝，素面无纹。我的黑漆扇柄镂空刀口处漆色为赭色，在约5毫米的刀口上，你仔细看，还有10多道红漆呢。扇柄采用脱胎和剔锡两种修饰工艺制成，透雕对称的3组云头如意纹饰，每一处细致的刻画无不表现出精湛的工艺，也透露出我的主人风雅的审美。
2: 小扇你微凉，悠悠夏日长，消暑最简单的方法不过一把小扇，一挥一摇，随时随地制造出一份自在的清凉。
0: 当然有了扇子扇风，身上穿的那也不能含糊。
2: 夏天炎热，穿着轻薄透气的服装才舒适。除了蚕丝，清代的人们还会用上竹子，制作像我一样的竹衣作为避暑服饰，作为打底衫穿着。我的身上有许多镂空小孔，具有隔汗降温的功能。另外，戏曲演员因为职业的需要，也会在演戏时贴身穿上竹衣，不仅透气凉快，还可以避免汗水浸湿戏服，造成闷热等不适。
0: 一把竹扇，一件竹衣，古人的夏天穿得轻薄，摇得优雅。
2: 不过介绍了这么多，以上这些都还是算个人装备。你有没有想过，古人连整座房子都能做成空调房？
1: 我是寒凉殿，唐代长安大明宫太液池南岸的一组避暑宫殿建筑群。我北临太液池，依水而建。我之所以叫寒凉，是因为我真的能制在店里安装了机械传动的制冷设备，采用冷水循环的方法，用扇轮转摇产生风力，把冷气送往店中，同时还利用机械把冷水送向屋顶，让水沿着屋檐流下来，形成人造水帘。水帘激起凉气，扇轮输送冷风，双重降温，效果堪比今天的中央空调。如今我就安静地躺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太液池南岸的一片草地下。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陶水管、扇轮轴孔和水槽等遗迹，证明了我的存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皇帝在盛夏时节走进寒凉殿，享受的是水力驱动的机械制冷。这不是神话，是科技。
2: 从藏冰到冰酒，从瓷枕到竹夫人，从竹扇到竹衣，再到寒凉殿的机械制冷，古人的避暑良方是一整套从身体到居所的系统工程。

0: 今天我们通过来自文物们的自我介绍，认识了好几件古人夏日好物。当然，古人的消暑神器远不止于此，他们的整套消暑体系全程依托天然材质与手工工艺搭建，不借助任何机械动力，全部遵循自然世界规律。冬日藏冰，留待盛夏使用，竹、瓷、银器依靠本身物理特性蓄凉导热，草本香料调和湿浊，食材茶饮顺应节气温润养身。每一件文物的功能设计都建立在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基础之上。
1: 你会发现，古人的智慧从来不是对抗自然。冬天凿冰，夏天取用，是顺应四季的节奏。竹子中空导凉，编织成席、成扇、成夫人，是利用材质的天然属性。机械扇轮引水成帘，是对自然力量的巧妙驾驭。他们没有

0: 变，却用双手和头脑把夏天过得从容而又格调。
1: 今天当你打开空调端起冷饮的时候，不妨想一想，2000多年前也有人做过同样的事儿，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压缩机，是凌烟里储存了一整个冬天的冰，不是风扇，是竹篾编织的摇风，不是凉席，是铺在椁上铺在床上的彩漆竹编。
0: 器物会旧，人会老，但面对酷暑时那份从容应对的智慧，穿越千年依然清凉。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0: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

0: 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但是也是熟悉他们的艺名、本名几乎没人知道。
1: 哦，
0: 吴兆南先生，
1: 叫吴兆南先生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
0: 哎，
1: 热爱相声，表演相声，而且他留了大量的相声资料，将近150-160段吧。
0: 哎，可以说他跟魏龙豪先生在台湾，把相声发扬光大。
1: 他本名呢不叫吴兆南，本名叫吴宗言。宗呢就是这个宗派那个宗，言呢就是两个火的那个言，
0: 宗炎黄子孙。
1: 哎，对了，
0: 我们来听听啊，由魏龙豪、吴兆南表演的《儿子迷》。
2: 干什么呀？都有入迷的。
3: 是啊，这个过分的爱好啊就会入迷。
2: 哎，有听戏听多了，行动坐卧都不离戏，走道呢、还打锣鼓点呢，
3: 那是戏迷。
2: 有呢听歌听多了，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
3: 歌迷。
2: 还有呢逢电影就看，看完了就弹，满嘴里头都不离电影，满屋里头都是明星的照片，
3: 那是影迷。
2: 爱打牌的呢能够三天三宿不下牌桌。
3: 哦，
2: 见了人没别的，就是牌镜。
3: 哦
2: 嘿，昨儿晚上那把牌呀、告诉你说，我那下家啊，双龙抱住全带六。
3: 哦，
2: 我一张6万捏住了没放，愣把牌抓慌了，嘿，过瘾。
3: 这是牌迷这个。哎，
2: 还有一路啊，儿子迷。
3: 什么叫儿子迷啊？
2: 就是没有儿子，想儿子想的成了迷了。
3: 哦，老想当爸爸。
2: 哎，
3: 哪有这种人呢？
2: 有啊，我们那街坊就有一个呀。
3: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你们那块儿啊？
2: 他是开计程车的。
3: 哦，是司机。
2: 哎，人挺憨厚啊，收入也不错。就是哎，有这种毛病，有这种迷。
3: 哦，儿子迷。
2: 哎，街坊邻居小孩啊都很喜欢他，
3: 人缘挺好。
2: 不是啊，他就愿意听小孩叫他爸爸。
3: 那谁没事叫他呀？
2: 叫啊，
3: 叫，
2: 不白叫啊。
3: 啊，
2: 一叫他就给。

0: 去了
1: 啊。
0: 这天呢，等着他
1: 哦，也想弄一块钱花花呀？
2: 什么呀？啊，
0: 想劝劝他
1: 哦。
3: 你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说人品、身体都不错，开这份车，收入也不少，
1: 是，
3: 样样都好
1: 啊，
3: 就这毛病不好，
1: 儿子迷。
0: 这王大妈，您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好，就喜欢小孩
1: 啊，
0: 他们一叫我呀，我从心眼里头高兴。
1: 你看这有这口子累。
3: 你就爱听小孩叫爸爸呀，就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都散出去了。
1: 是啊，
3: 你想要儿子，你不会养一个吗？
1: 这话对呀。
0: 对呀，大妈，这真是的。那您交给我，让我自个儿养一个。
3: 啊，这什么叫你自个儿养一个
1: 啊？
3: 这不是没影的事吗？
1: 是，
3: 他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这你不先娶媳妇儿，怎么来儿子呀？
1: 对呀，还这个傻的，这缺心眼儿，
0: 他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
1: 啊，
0: 那是王干妈。
1: 怎么又王干妈了？
0: 这叫亲妈也行啊。
1: 哦，对，
0: 干妈，那没别的说的，您多积德吧啊。这码事情非您不可，我整天在外头开车呀。上车认识方向盘，回来就认识枕头，从来就没有交女朋友的机会。就算是上来一位单身的女客人，
1: 可以聊聊吗？
0: 聊什么呀？
1: 啊，
0: 人家说一句话我就没词儿了。
1: 说什么呀？
4: 火车站，快点。
1: 那赶紧开车吧。
0: 所以非干妈您给我说和一个不可。
1: 哎，对，老办法也用不着啰嗦。
0: 这干妈还真没白叫啊。
1: 怎么呢？
0: 没出十天就把这门子喜事啊办妥了。
1: 哇，还真快啊。
0: 女方没什么条件，就图是一夫一妻，人口简单。
1: 哦，
0: 人长得还不错呀。来个闪电式的结婚。
1: 那太好了，
0: 夫妻别提多般配了。
1: 这王大妈这德呀，积大了。
0: 哎，他这儿子迷也有一个月没犯了。
1: 哦，根本治疗了。
0: 没出根。
1: 怎么呢？
0: 又犯了。
1: 哦，花一块钱听教爸爸的去了。
0: 没有，跟他媳妇儿要儿子。
1: 啊，哎，这不是刚结婚一个月吗？
0: 他管那干什么呀？
1: 啊，
0: 哎，我说怎么了？
1: 啊，
0: 怎么还没信儿啊？啊，
1: 这什么信儿啊？
0: 哎，你别跟我装糊涂啊！
1: 啊，
0: 我这儿子怎么还？

0: 不会要儿子，
1: 我娶你干什么呀？
0: 不是，嗨，他那也不能急呀、啊。
1: 这我不管，从今天起、啊、限你三天，给我个确实的答复，
0: 啊、
1: 要不然干脆离婚。
0: 啊！
1: 一摔门走了，
0: 啊，
1: 又开车去了。
0: 嘿，这不是不讲理吗？
1: 他媳妇哭着找王干妈去了。
0: 这找谁也没用，
1: 有用
0: 啊啊！
2: 我要紧的，
0: 嗯，
2: 有主意。
0: 有什么主意啊？
2: 你回去呀、啊，先做饭，
0: 嗯
2: 啊，少做点啊，
0: 哦，
2: 够你一个人吃的，就行了。
0: 哦，
2: 吃完了，躺在床上，
0: 嗯，
2: 等他回来呀、啊，你就告诉他，你有喜了。
0: 哦，
2: 不能劳动了。
0: 嗯嗯，
2: 以后啊，让他在外边吃饭，吃完了再回来。
0: 哦，好，这是好主意，蒙他。
1: 儿子迷回来一听，
0: 哎，
1: 乐得嘴都变不上了。哎呀，这太好了，这太好了！
0: 啊，
1: 从今天起，你呀、
0: 啊，
1: 什么都不用做了
0: 啊，
1: 医生也别自个儿洗了啊。
0: 哦，
1: 不给别人洗。哎呦，可不看累着，你想吃什么就说，我去买去啊。
0: 啊啊，吃什么呀？
2: 嗯，我什么都不想吃。
0: 是啊，他刚吃饱了，躺在床上去的嘛。
1: 第二天带回来一大车东西了哟。
0: 哦，他都买了些什么回来呀、啊？
1: 嚯、哦，多了，什么奶瓶、奶粉、尿布、小衣裳、推车、摇篮、玩具，一直到小学的教科书。
0: 嗨，那还早着的呀！
1: 哎，从那天起呀、啊，他见了人就笑，别提够多高兴了。人家坐他的车少给两块钱，他还谢谢你。
0: 那太兴奋了。
1: 过了一个礼拜。正赶上他送一位产妇啊到医院去，
0: 嗯，
1: 他回过味儿来了
0: 啊。
1: 哦，这养小孩得大肚子呀。
0: 啊，
1: 嗯，我太太那肚子怎么不见大呢？
0: 是啊，那他大不了啊，就是大他也不能那么快呀、啊。
1: 他不管那个呀，
0: 啊，
1: 回去这么一瞧，他这媳妇儿这肚子
0: 啊，
1: 嗯，大。是大了一点儿
0: 啊，
1: 可是第二天早晨，
0: 嗯，
1: 那个肚子又瘪了。
0: 是，昨儿晚上吃饱了一宿的功夫，都笑话了吗？
1: 这一瞧啊，
0: 嗯，
1: 可把他媳妇儿瞧毛了。
0: 怎么了？
1: 没法子，找王干妈。
0: 对，他有主意。
2: 这没什么，来，把这小枕头啊，咱是塞在衣裳里啊，
0: 嗯，
2: 告诉他别碰，这就行了。
0: 这蒙得过去吗？
1: 儿子迷回来一瞧，高兴了
0: 啊！
1: 刚要摸，
0: 哎，那摸不得。
2: 瞧你，怎么这么冒失？
0: 是啊，
2: 什么都不懂
0: 啊！
2: 王干妈说了，
0: 啊，
2: 可摸不得。
0: 怎么呢？
2: 一摸就化了
0: 啊！这冻的西瓜呀，一摸就化。
1: 这小枕头揣了一个来月，一想该换换了
0: 哦，
1: 又弄个大枕头，塞在里头，
0: 好嘛！
1: 再过仨礼拜呀、啊，把脸盆换上了，
0: 嚯，更大了。
1: 后手把这水缸搬起来了
0: 啊，
1: 又放下了。
0: 怎么呢？
1: 塞不下去。
0: 是吗？
1: 这天呢，这儿子们又沉不住气了。
0: 嗯，
1: 我说你这一晃闹了俩多月了，肚子可是日渐奇大，怎么我这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嗯。
1: 这明儿个要是还没动静，干脆咱们弄把刀子把它豁开
0: 啊，
1: 到底儿瞧瞧是怎么档子事。
0: 嚯，好家伙呀！
1: 他又走了
0: 啊，
1: 他媳妇儿可不敢再躺着了
0: 啊，要出人命了，
1: 赶紧的
0: 找王干妈去了。
1: 对了，就这么一个办法。
0: 这王干妈这回怎么说呀、啊？
2: 孩子，
0: 嗯，
2: 你别急
0: 啊，
2: 先把那脸盆拿出来吧。
0: 是啊，带着也怪累的慌的。
2: 给我拿点钱吧。
0: 要多少啊？
2: 有个两百三百的就够了。
0: 买小孩够吗？
1: 不，他到街上啊买回一猴来
0: 啊。那干什么呀？
1: 当小孩啊。
0: 不，那不成啊，这猴身上有毛啊。
1: 王干妈呀到理发馆找了一位理发师来。
0: 哦，
1: 进门就问，哪位先生剃头？
0: 哦，给谁理发呀？
1: 王干妈一指这猴，
2: 哪位先生啊？就这位先生。
0: 对，就这猴。
1: 理发师吓一跳，哇，我母子同猴子剃头
0: 啊。是啊，对，您快走吧，待会儿留神咬着。
2: 别走，我们要多给钱。
0: 给多少啊？
2: 两百块钱。
0: 哎，这钱倒不少。
1: 你那两千不爱俺也没剃
0: 啊。两千也不剃，没剃过。
2: 你不剃不是？
0: 哎，不剃。
2: 孩子
0: 啊，
2: 你拉着他
0: 干什么？
2: 我马上喊警察
0: 啊。哎，这警察也不能逼着他给猴剃毛啊。
2: 我说你调戏我们姑娘
0: 啊，
2: 这屋里一个男人没有，你干什么来了？
0: 哎呦，这力又不行。

0: 现在改成威胁了。
1: 他
0: 剃不剃啊？
1: 他不剃也不成了。
0: 那字可是剃吧？
1: 这娘俩呀，摁着这猴
0: 啊，
1: 这理发的给他涂上肥皂
0: 啊，
1: 一刀一刀的剃
0: 啊啊，
1: 剃到脑袋这儿了
0: 啊，
1: 他可不让剃了
0: 啊，
1: 摇摇摆摆的，简直要咬人。
0: 嗯、啊、嗯、
1: 啊，这王干妈一瞧也差不多了，
0: 嗯，
1: 冲这理发一瞪眼，
0: 嗯，你怎么这么笨呢？
1: 啊，算了，滚吧，
0: 快点让他走吧。
1: 这理发的如获大赦的一番呢、
0: 啊、
1: 拿起包来撒丫子就跑，
0: 还没拿钱呢，
1: 还要钱呢，头也不敢回了。
0: 哦，这白剃了。
1: 这娘俩呀，把这没毛的猴啊，哎，拿小被窝给裹好了。
0: 嗯，
1: 打老远瞧着还真跟小孩差不多。
0: 哎，怎么那差多了？
1: 儿子没回来了，瞧见他媳妇这肚子瘪了
0: 啊。是啊，那脸盆拿出来了吗？
1: 王干妈怀里头抱着个小被窝，
0: 嗯，
1: 被窝里头抱着个小孩。
0: 什么小孩？那是小猴。
1: 他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啊，
1: 这是谁的？这
0: 话说的谁的呀？这你的。
1: 是我的儿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他几岁了？
0: 这像话吗？
1: 他什么时候生的呀？
0: 哎，他你出去时候生的。
2: 生孩子可不容易啊。
0: 啊，
2: 我们忙活了半天了。
0: 是啊，还差点没跟那理发的打起来呢。
1: 哎呀，好好好。哎呀，这皮肤还真白呀。
0: 是刚剃的吗？
1: 哎呀，还真像我。嘿、
0: 啊、
1: 这脸这是晒得通红啊。
0: 什么呀，他这屁股也是红的。
1: 哎，这头发剃了一点啊，
0: 啊，
1: 真浓啊。
0: 这要剃的时候他不让剃吗？
1: 这人中真长啊。
0: 啊，
1: 哎，好，这牙齿还真奇迹
0: 啊，还会咬人呢。
1: 来来来，我抱抱。
0: 这能给他吗？
1: 那不给他也不行啊。
0: 啊，
1: 王干妈说了，
0: 嗯，
2: 抱紧了啊，
0: 嗯，
2: 小被窝可别打开啊。
0: 哦，那是怕受了风
1: 啊，怕尾巴露出来。
0: 嘿，好嘛。
1: 儿子没接过来，往胸口上那么一抱
0: 啊，
1: 那猴啊他不老实啊。
0: 是啊，这他哪享过这福啊。
1: 再搭着儿子没抱得紧了一点，
0: 嗯，
1: 这猴那两条腿在被窝里头是连蹬带踹
0: 哟，要露馅。
1: 这儿子没可乐了
0: 啊。为什么呢？
1: 哎呀，干妈呀，这真是我的儿子，没错了。
0: 怎么呢？
1: 他刚生下来俩脚就忙着踩刹车嘛。
0: 爸，听你的吧。
3: 刚才是魏龙豪、吴兆南表演的儿子谜。那下面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很有意思。北侯、南张、钟少林、
4: 嗯、
3: 咱们说过了侯宝林，咱们说说这个南张张永熙先生。
4: 张永熙先生这个久战南京，
3: 嗯
4: 啊，也曾经和刘宝瑞先生呢在一起共事多年。
3: 哎，
4: 当然那会儿就永熙先生还是年轻人，刘先生那会儿在南京已经是因为受众非常非常广泛。
3: 嗯，
4: 这个张永熙先生，嗯，晚年的时候为这个传统相声的收集啊、整理啊，贡献了大量资料。网络上有他录制的传统相声，还有很多他的门人弟子留了很多他的讲课的录音。
3: 嗯，
4: 这个也弥足珍贵。
3: 哎，
4: 但是张永熙是他的艺名。
3: 哎，张先生本名叫张宝康。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由张永熙表演的单口小段《拆字令》。
5: 这回我给您说个文笑话。这个单口这个相声呢，有小笑话，有大笑话，文笑话、武笑话。我给您说一个文笑话，这名字叫什么呢？叫《拆字令》。有弟兄八个，这八个人不是亲兄弟，是把兄弟，很难得聚在一块儿。老三老四想白吃一顿，他出主意，走，咱们到迎宾楼，咱们弄桌菜，咱们大伙儿会会，欢聚欢聚。老四呢跟老三他们俩都是一头的。哎，对，这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到了楼上叫了一桌酒席，老大就说了，这么办，今天谁也不请谁，咱们抬石头，吃多少钱大家摊。老三说，不，这么吃的不好玩，一点刺激性没有，咱们说酒令，说得上来啊就白吃白喝，说不上来呢就掏钱请客。老大一听，哎，来点刺激也好，那你出个主意，什么酒令？这个酒令叫拆字令。什么叫拆字令啊？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说一个字，这一个字要拆成两个字，另外再说两个字呢要同旁，要是立人都是立人，要是竖心都是竖心， 要是三点水都是三点水，还要前言搭后语，要四句合辙押韵。老大一听，哎，这个我好像听说过吧，要拆字令，拆字令，这好玩，这个是文字游戏。哎，那么大家怎么样，行吗？同意吗？老三说都想好了啊。老四说你们谁要说不上可请客掏腰包啊，说上来白吃白喝。这老大说这么办吧，大家既然没有意见嘛，我就先说一个大拇指啊。我说一个字啊，烈日炎炎的炎，就是脑膜炎的炎啊。你听着是不是这么说啊，说炎字拆开两个火，二字同旁鸭跟鹅一样的旁，鸭子跟鹅都是鸟字旁，前言大后语。说炎字拆开两个火，二字同旁鸭跟鹅，这个火烧鸭，那个火烧鹅，合着押韵怎么样？前言大后语。老三说，哦，大哥你会呀，好吗？我掉在沟里了。好好好，那就您白吃白喝了。二哥您说。老二说，那我说一个吧。我说一个什么好呢？这样吧，我说一个，说个什么好呢？啊，我说个这个林怎么样？哎，两个木嘛，说林子拆开两个木，二字同旁两根柱，这个木做梁，那个木做柱，怎么样？我也白吃白喝了，怎么样？哎，行了。老三说呢，我说就容易，我说个出入的出，张口就来。出字拆开两座山，二字同旁锡跟铅，金银铜铁锡的锡，铅笔铅铁的那个铅，都是金字旁。啊，前言大后语，说出字拆开两座山，二字同旁锡跟铅，这个山上出锡，那个山上出铅，怎么样？我说上来了。老四该你了。老四说我这简单，我就一二的二，这好拆。二字拆开两个一，三字同旁泥跟漆，哎，这是泥土的泥，水泥的泥，哎，油漆的漆，都是三点水。前言大后语，二字拆开两个一，二字同旁泥跟漆，我一边和泥一边刷漆，哎，这也不错。老五啊，看你的了。那我说一个回吧，就是来来回回的回。那你说回字拆开两个口，二字同旁汤跟酒，哎，鸡汤鸭汤，汤酒都是三点水。前言大后语，回字拆开两个口，二字同旁汤跟酒，我那大口喝汤，我小口喝酒。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大口喝酒我不喝醉了吗？哎，行，有你的，有你的。哎，老六啊，你这文化我知道，小学没毕业，说不定今儿个你请客了。你说一个，那我说个单双的双。那你说拆开双字，拆开两个又，那双字拆开不两个又吗？二字同旁打跟揍，挨打的打，挨揍的揍，都是提手旁。老三说呢，前言大后语啊。哎，三哥你听着，说是双字拆开两个又，二字同旁打跟揍，你又挨打，你又挨揍呀。老三说呵，好嘛，你白吃一顿还要连打带揍啊，我这么倒霉啊。老七呀，啊，小七子，行吧，不行就请客吧。老七说那个，那我就说一个吧。那你说，我说个朋友的朋，说棚子拆开两个月，二字同旁窗跟界，什么窗啊？就是长涂窗那窗，界呢就是长那能包界。哎，你别抓别抓，哎，就这一界。那前言大后语，三哥你听着啊，注意了，就是对着你说的，说棚子拆开两个月，二字同旁窗跟界，你这个月长疮，你下月长疥。老三说你怎么意思啊？你们俩人都对我来啊。可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就找我们说不上来，你好白吃白喝。老四说，哎，怎么着，该你了。哎，说呀。哎，他不说话。小八子说，你们还没说完呢。都说完了，就你了。 肯定你要请客了。我说一个字你都不认识，我说个姚，老四说嗨，姚谁不认识啊？遥远的姚，不是那个姚，摇篮的摇也不是，哪个就是六爻八卦那个爻，就是那个船舶的舶呀，去掉马子边两个叉，那你说说，您听着啊，说爻子拆开两杆叉，二字同旁你跟他，老三说什么？我跟他？哎，不是，这是俩字啊，这不是俩字吗？你也是单立人，他也是单立人，就是你跟他，那你说对了。我们俩人请客，三哥四哥听着，说窑子拆开两杆叉，二字同旁你跟他，这个叉叉你，那个叉叉他。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永熙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拆字令》，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这鸟怎么把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小霍跟英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名字。之前几天啊，我们提到的都是很多的老先生，包括刚才广告以前我们听到的都是老艺术家。那你说年轻人有没有这种艺名啊？
6: 也有，也有。比如说啊，我就随便举个例子，烧饼，您一听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食物的名字，
5: 哎，
6: 一听就是艺名。
5: 还有大家熟悉的阎鹤祥，
6: 哦，
5: 本名叫阎鑫，
6: 哦。我真不知道，
5: 哎，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当年呀，我们曾经有过业务上的往来
6: 哦，
5: 我找不着这人人名了
6: 哦，
5: 哎，后来我说他叫阎鑫，我才找着
6: 哦，
5: 阎鹤祥
6: 哦。
5: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由李丁、阎鹤祥、松天硕表演的 Sky 式作品《拜拜了地球》。
7: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大罐星。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哎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的。哎，这老头你谁呀？你是
8: 你谁呀？
7: 你给我出来。
8: 嘿，不是你谁呀？
7: 我
8: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7: 骄傲的点在哪儿呢？
8: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

0: 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1: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0: 哦哦，你这是新型诈骗，对不对？认识你，岳云鹏，
1: 你肯定不认识。我是阎鹤祥。哦，
0: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哎
1: 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0: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1: 你见过外星人？
0: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1: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
0: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1: 我是大褂星人。
0: 你穿着大褂吧，你就说你是大褂星人。那你要把大褂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2: 别说话，
0: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1: 我不想啊。
0: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啊？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1: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呀，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0: 我相信了。
1: 那我现在上飞船？
0: 不行。
1: 为什么？
0: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这个该死的外星人。
1: 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0: 是啊，
1: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0: 不行。
1: 飞碟。
0: 别骗我。
1: 小兔子。
0: 别骗我。
1: 哎呦，什么糊了？
0: 已经用这种拙劣熬我面条。
1: 碟子启动。
0: 住手。
3: 哎，我在呢。
0: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儿、啊，叫你娟儿，叫你小娟
1: 儿。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0: 没想到你叫碟贼。
1: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0: 真是外星人，真是外星人。我是李丁，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
1: 至于吗？
0: 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1: 你别学我说话。
0: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1: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0: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1: 碟子，启动。
4: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1: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0: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褂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1: 怎么是个肚子？
0: 大褂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1: 我们大褂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0: 大褂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1: 你有病吧？
0: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1: 你见过7号电池吗？
0: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1: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7号电池你都没见过。
0: 7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7号电池吗？
1: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
0: 你听我说，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1: 不行。
0: 那我就不还给你。
1: 那你麻溜儿快问。
0: 你们大褂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褂啊？
1: 哦，我们大褂星人啊，这个大褂是我们的皮肤。
0: 哦，大褂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1: 你真有病吧？
0: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1: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0: 那在你们那儿是什么呢？
1: 我不懂的知识。
0: 我与大褂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1: 那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褂星缓解忧闷情绪的咒语。
0: 哦，好啊，
1: 嗨，
0: 就这个呀。

0: 你把这个你我还没有给你
1: 没有没的你没。
2: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0: 完了，专员要来了。
3: 专员，
0: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3: 不是，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0: 这飞碟是我租的
3: 啊，
0: 共享的。
3: 飞碟还有共享的？
0: 共享单碟吗？
3: 啊，
0: 优酷。
3: 哦，
0: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啊，
3: 那要是优酷的话，我觉得您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了。
0: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
3: 哦。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0: 你真是说，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3: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你问题太多了。
3: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0: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这当门艺术了。你给，
1: 那给您，
0: 谢谢啊。坏了，专员来了，你快躲进去，
3: 这么别
0: 人在看，
3: 是吗？啊。
4: 手机尾号
0: 8050。
4: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飞碟在这儿
4: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0: 是，
4: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没有毛病。
4: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儿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我们大罐星了。
3: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4: 来一个人呀、啊，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0: 我怎么跟您说呀？
3: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4: 你在里边安灶不出来。
3: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4: 我们都没穿衣服
3: 啊。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0: 哎，
4: 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现在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3: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区。
0: 你就不要介绍了。
4: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3: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0: 消除你的记忆？
3: 消除我的记忆吗？他为什么要消除我的记忆啊？
0: 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3: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4: 你在和谁联络？
3: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4: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3: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0: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吧？
4: 不可能。
0: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4: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会怎么样？
4: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0: 您不就在说相声？
4: 我呀，
0: 还蒙在鼓里呢。
4: 你别拖延时间了。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0: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遗忘吧。
0: 长官，他是个好人。
4: 我不是啊。遗忘吧。
0: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别这么干。
4: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0: 好嘞。
4: 别再耽误我的时间了。
0: 肩膀上有快板，扔吧我呀！
4: 你再等，
3: 你再等，
4: 你
3: 忘
4: 了，你忘了，
3: 我要自己救我的
0: 命！啊！都把你收起来！
3: 吓死我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0: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儿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3: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0: 你不都叫了吗？
3: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0: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3: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0: 哎，他们回来了啊！哎，对不起啊， 外星人让你失望了。
3: 没事儿，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呀、啊！
0: 别的，激动吧，我走了。李弟，再见！
3: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5: 说天晴，天不下晴，人有人怨，我心酸。一人穿梭在人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李丁、阎鹤祥等人表演的 Sketch 的作品，在结尾提到了一个人，岳云鹏，其实这也是他的艺名，本名岳龙刚。
9: 岳龙刚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逐渐被大家熟悉，
8: 尤其是大家他自己也调侃、
9: 哎、对，猛然间要是提到就当初早一点的时间呢，可能大家就猛住到底是谁了。
8: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岳云鹏孙越表演的《我要不一样》。
10: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观众还真控制住了、
11: 嗯、嘿，他就不用介绍了。
10: 哎，你 别
11: 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10: 别我介绍的呀。
11: 不好。
10: 怎么就不好、
11: 啊、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大过年的尴尬呀。
10: 我不尴尬。
11: 没事吗？
10: 没事，你试试。
11: 不往心里去哈。
10: 不往心里去。
11: 好，他叫孙越、
10: 啊、谁尴尬谁知道。嗯，
11: 喜欢他是吗？
10: 啊，谢谢您，谢谢您。
11: 喜欢他的什么？
10: 啊，
11: 帅！
10: 哎呦，
11: 帅，
10: 这是我吗？
11: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10: 那怎么了？
11: 您不行，不如我。
10: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11: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10: 哎呦，
11: 哎，文化也不行。
10: 啊，您等等，您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
11: 嗯，
10: 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
11: 嗯、
10: 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11: 没那个。
10: 真的。
11: 上过大学吗？
10: 上过呀、
11: 啊。哦，那没事了。
10: 哎、那个、没事了。问完就没事了。你上过大学吗？
11: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10: 啊、嗯、
11: 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10: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11: 啊、嘿，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10: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1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0: 爱听还不说呢，
11: 这怎么说话呢？
10: 你有什么呀？
11: 哎，古人云啊，孔子曰
10: 啊，说什么了？
11: 三人行必有我师。
10: 老话。
11: 孟子曰，
10: 嗯，
1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0: 没错。
11: 老子曰，
10: 说什么了？
11: 捧哏的少说话。
10: 哎，这是老子说的吗？
11: 是啊。
10: 老子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你呢，老子什么时候说的？
11: 在孙子问的时候。哎，我完胜啊，各位！我今天春晚有这一包够了。
10: 我没想着春晚我能吃这亏。
11: 我走了。
10: 不是，您等会儿，您回，不是怎么占便宜呢？还
11: 有文化啊？
10: 不，你有什么文化？你说说。
11: 我最喜欢诗，可以吗？
10: 哦，诗词歌赋那诗，
11: 哎，大家也应该喜欢诗，多背一背，
10: 是吗？
11: 古人云：“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健易安，忧居弥闷，莫上于诗矣。故词人作者往不爱好，今之世俗私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
10: 嗯，
11: 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
10: 哎呀，
11: 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10: 是。你不懂你背它干嘛呀？
11: 很厉害。
10: 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11: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10: 哎，对，
11: 可以啊。
10: 叫飞花令。
11: 活为飞花令，
10: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我跟你说着啊， 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
11: 嗯，
10: 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
11: 嗯，
10: 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11: 哦，没懂，
10: 这没懂你凹什么你？
11: 你举个例子，
10: 打个样，我先说。
11: 好好好，
10: 您就明白了啊。
11: 好好好，
10: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1: 啊，有人物，
10: 有人物。
11: 您的人物是江东。
10: 江。项羽没听见
11: 哦，项羽，
10: 项羽
11: 是不是该我了？
10: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11: 真的啊，
10: 嗯，
11: 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10: 哦，
11: 可以吗？
10: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
11: 嗯，
10: 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11: 哦，俩人了。
10: 嗯，
11: 该我了哈。
10: 您俩人的。
11: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10: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你这
11: 可不可以？
10: 行行行行行，你听我这个，咱们说有三个人的啊。
11: 嗯，
10: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仨人，
11: 仨人。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10: 行了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呐，
11: 仨人呐，
10: 俩人，
11: 李白、
10: 汪伦、
11: 姜育恒。
10: 姜育。这哪有姜育恒啊？
11: 李白乘舟姜育恒吗？
10: 姜育行，
11: 行那个字多音字也可以念恒。
10: 你看这本事都用这儿了。
11: 行了，
10: 咱既然说飞花令，增加难度
11: 啊，
10: 咱们说说带花的
11: 啊，带花的，
10: 带花的，
11: 咱说不能白说了。
10: 怎么不能白说呀？
11: 大过年咱来点小刺激。
10: 哦，小彩头。
11: 哎，
10: 什么呀？
11: 小赌注啊。
10: 啊，您
11: 如果有一方答不上来，
10: 答不上来怎么办？
11: 那个人
10: 啊，
11: 永远不能上春晚。
10: 您这代价太大了，
11: 太大了，
10: 太大了，
11: 小一点，
10: 小玩笑嘛，
11: 小，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
10: 啊、嗯，
11: 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10: 我可以不上春晚，
11: 啊，蹲起更难，
10: 多新鲜呢，我连十五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1: 那就100块钱，
10: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
11: 舍命不舍财。
10: 对，
11: 行，
10: 咱蹲起，
11: 蹲起，来，
10: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1: 可以啊，
10: 小惩罚，
11: 来、啊，
10: 好吧，
11: 嗯，
10: 那我先说带花的啊，
11: 嗯，
1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1: 哎，有花，
10: 有花，
11: 该我了，
10: 哎，花该您了，
11: 对，
10: 哎，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1: 答不上来。
10: 哎呦，答不上就蹲一下。
11: 嗯，
10: 行，您听我这个，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
11: 俩花了，
10: 俩花，
11: 该我了，
10: 该你了，真好。
11: 嗯，
10: 听我的，咱说撒花的，
11: 撒花我知道，
10: 撒花您知道，
11: 待到三花烂漫时，撒花，
10: 山花。
11: 啊，
10: 山花烂漫时，
11: 那不行啊！
10: 不是东北朋友说三花啊，
11: 孙老师
10: 啊，
1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花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10: 可以啊，
11: 这话您说的。
1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1: 君子一言，
10: 驷马难追。
11: 好，你听着啊，
10: 来呀！
1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10: 正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1: 多少个花
10: 啊？
11: 17个。
10: 这是诗吗？
11: 当然是诗了。
10: 作者是谁呀？
11: 作者李清照。
10: 那跟您这么说，这蹲起我做不了。
11: 怎么做不了？
10: 李清照这仨字都记不住啊！您让各位看看，有提词器。
11: 对，对不起，对不起。
10: 等会儿我看，
11: 我刚写的。
10: 哎呦，17朵花还写着呢，你看了吗？你也太懒了，这个。
11: 这样，您让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10: 我干嘛非得做？
11: 让我们大伙儿过个年。
10: 您这
11: 就一个，
10: 人家子良拜年了，蹲起啊。
1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
10: 我腿短。行行，您甭说这个啊。
11: 行行，
10: 哎，这么着， 我出个题，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10: 您会啊？
1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10: 哎，字数的要求。
11: 今天这样
10: 怎么样？
11: 大春晚，哎，我现编现写，
10: 啊，在这儿，
11: 哎，我即兴
10: 阑尾炎。
1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1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1: 我即兴
10: 哦，
11: 现编现写，
1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10: 哦，给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1: 哎，
10: 您我听听，
11: 听着啊。
10: 嗯，
11: 西江月春晚，
10: 春晚，
11: 岳云鹏现。
10: 岳云，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别起范儿呢。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1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10: 好，我还以为岳云鹏现演呢。
11: 岳云鹏现
10: 啊，现吧，
11: 歌声舞姿绚烂，
10: 哦，
11: 相声小品璀璨，
10: 好，
11: 小尼小撒往那儿站，
10: 是怎么样？
11: 没有龙阳好看，
10: 就为看人姑娘来了，
11: 我给我自己写一个，
10: 我给自己写，
11: 哎，
10: 我听听什么词儿？
11: 小小帅哥一枚，
10: 哟，
11: 颜值逆天惊雷，
10: 哎呀。
11: 可盐可甜，他是谁？
10: 谁呀？
11: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
10: 哎呀，有听不下去的。
11: 可盐可甜，他是谁？
10: 谁呀？
11: 月月与您相随啊！
10: 哎呀，这，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哎，这么着吧，
11: 哎，
10: 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1: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0: 来个圆满的句号，
11: 最后一点时间，
10: 对
11: 啊，你听着啊，
10: 哎，好，写好了啊，
11: 哎，春晚舞台现役，
10: 我俩，
11: 我俩竭尽全力，
10: 是，
11: 如果您还不满意，
10: 怎么样啊？
11: 明年换成杂技，
10: 我来不了。
1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吃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13: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2: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13: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1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15: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7: 北京时间20点整，
1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

0: 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2: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1: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2: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

0: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管弦乐团为观众呈现的，并且特邀王丽达、陈莹竹等优秀的艺术家们加盟，用雄浑的歌唱还有交响乐章再现长征的波澜壮阔，用深情的旋律与庄严的舞台致敬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也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艺术殿堂里面永续回响。
1: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

继续要说到8月1号到23号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期而至，十余场精心编排的音乐会将依次上演。作为国家大剧院暑期重要的艺术 IP， 本届八月合唱节以和合同声为主题，意在顺应万物共生、众生相融的时代气象，通过搭建一座包容治愈的音乐森林，致力于探寻万物、人生与心灵之间温柔的共振。八月一号呢，合唱节将首先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址同时开幕。王琳琳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以《保卫黄河》奏响心中的旋律。郑健呢，则是直棒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十送红军》等经典的曲目放歌八一建军节。

8月2号到3号，作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具有辨识度的品牌项目，熠熠生辉男声合唱音乐会将由焦淼指挥带来《满江红》《幽兰操》等融合了古典与流行的文明漫游。8月21号呢，中央民族乐团合唱团以《北上黄河》为主题，荟萃民歌民谣当中的经典曲目，让观众呢跟着民歌去旅行。再来说到8月22号、23号两场国。

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闭幕音乐会，以红色旋律重温奋斗的足迹，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唱响《长征组歌》等经典的曲目，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汇聚了《长征》《白毛女》等民族歌剧经典，回望峥嵘的革命岁月。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

0: 以下要说到的是7月22号到26号，中央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推出18年前的原创经典芭蕾舞剧《牡丹亭》。该剧的舞蹈编导费波表示，年轻演员的加入也让自己在复排编排当中产生了特殊的灵感。
1: 一方面我觉得青春总是美好的他们带给我的真是那种蓬勃鲜活的生命力。那么这次呢，我们有方梦颖、马晓东、玲珑这一组之外，我们还有李思怡、管冲正、郝嘉轩，然后我们的严梦璇、孙鹏翔和王宇飞。好像这18年后我又看到了一种我觉得更加这个时代的这个演员他们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我也特别期待他们的演出。他们现在也在很努力的去融入到这个角色，自己也在学习，也在去琢磨。然后我们也请了很多，包括李六一导演啊，还有天帅老师，还有很多池夏明老师来给大家做这个这方面的一个培训，或者是更多的这种灌输他们一些这些文化文学上包括专业戏曲上的一些养分。
2: 双人舞上我看费导也给他们加了很多，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很有这个技术性能力很强的演员，也给他们增加了一些难度的动作，是不是？
1: 他们的加入其实第一我觉得是在技术性上更丰富，然后让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吸取到前一代的这些演员们他们所积累下来的这些表演上的东西，包括曹老师现在每天在给他们排，用他这个曾经演绎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运用他们现在的技术和他们现在的更好的这种身体能力吧，年轻的这种身体能力能更好的丰富这个芭蕾舞剧牡丹亭的语汇，然后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感受到他这种独特的美。
0: 昆曲表演艺术家首演版昆曲丽娘扮演者邵天帅表示，18年一梦流转，一代代演员的接连演绎也让牡丹亭的至情至美鲜活在舞台之上。
3: 其实我就回想到了我们当时演出的时候，我也会起鸡皮疙瘩。他刚才说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谁坐在那个椅子上谁就是杜丽娘，就是他给所有人带来一个符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那个杜丽娘。就是空椅子的头是一种我们说东方的写意模式，就是这把椅子又是灵魂又是生命，它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上去捕捉它，就是第一个冲击力嘛，对吧？我们的画面的冲击力。那又回归到这把椅子是首先从结构上是从头到尾连贯了，就是这就是一个梦场，整个剧场的场域就是一场梦，就是谁坐在下面跟我们坐的都是同一个梦。那尾巴的这个红椅子，红色代表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从色彩上包括一个大空场的这种白跟红的对比上，就给别人视觉上的冲击就给到了你。而且红代表的我们更多的跟心跳是有关的，一说到红我们就会连哎呦好像跟心有关系，红心嘛，对不对？它就直接用这条线就牵着这个观众跟着我们这整场的芭蕾舞的牡丹亭一直连贯在一起。所以就是费导刚刚说，谁坐在那把椅子上你就是这个造梦的人。
0: 中央芭蕾舞团首席主演牡丹亭柳梦梅饰演者之一马晓东表示，作品当中双人舞的细腻藏在了每一次呼吸还有心灵的交流当中。
4: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我的女舞伴她有自己的情感，她的内心的东西我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包括梦影跳舞，包括我当时跟所谓的姐姐们跳舞，其实我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也获得了很多，就是因为从他们这个肢体上我获得了情感上的一个满足吧。因为可能跟优秀的演员们跳舞以后，其实包括这次跟梦影我特别开心，因为梦影她心里是有东西的，而且是特别细腻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我跟她跳的时候我是可以感应到的，所以我的每个呼吸，我的每个起手，我的每一个手去抚摸她，我都能感觉到。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情感包括动作的细腻，对于音乐的处理我觉得还是互相的。我把他背在身上，但是梦影呢也把我背在身上了。两个人这种不管动作呼吸再到音乐最后再到内心的一个交织，所以我觉得双舞还是细腻在两个人每一个 情感，每一个心里。这两年跳下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特别满足吧。
0: 本次呢，牡丹亭的杜丽娘饰演者之一方梦莹表示，这是一场做了十年的牡丹梦，而今天呢，自己成为了杜丽娘，也变成了一位造梦者。
5: 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其实很奇妙，因为我15年进的团，16年是第一次参加牡丹亭，跟着团里去巡演，当时是梦里的那个比较实的一个存在，现在我等于变成了一个造梦者，感觉还是很神奇的。
2: 那你跳过这么多的这个西方古典的角色，然后这次演绎了一个东方古典文学里的角色，你觉得跟你以往塑造的这些人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其实这么多年在芭蕾舞团还是接触了一些就是各种舞剧的这种角色，比如说是《红楼梦》啊，之前演过的，还有一些就是原创芭蕾舞剧，都是存在的这个古典元素的。但是这次《牡丹亭》其实加入了一些昆曲的元素，也是让我学习到很多。我觉得就是在费导的这个帮助啊，还有各个昆曲老师的这个帮助下，我觉得融合的还是很顺利的，也是学习到很多知识，很有意思。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打捞文化星辰，
6: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7: 通透的处世哲学，
6: 幽默的传统心结，
7: 厚重的经典底蕴，
6: 文化有故事，
7: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6: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7月17号到23号，2025到2026年度中国戏曲向音像工程录制工作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场开展了。录制经典剧目《碗碗腔》《杨贵妃》《梅户》《梁秋燕》。之前呢，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秦腔名家李梅领衔出演的《碗碗腔》经典保留剧目《杨贵妃》，也是亮相了西安天天有秦腔优秀剧目展演。演出呢是采用了线下剧场加线上直播的双轨模式，打破了地域还有场次的限制。许多呢对戏曲产生兴趣的新观众，无需走进剧场就可以欣赏到专业院团的名家演绎，也让非遗戏曲在云端收获了更为广泛的受众。李梅在接受文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到目前开展的戏曲直播，传统戏曲呢正在走进年轻人。
8: 主角这个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们也收到了大量的年轻观众的这个热捧啊，可以说是应该说是传统文化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走进了年轻人。因为在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到啊，因为我们直播了短短这有不到一个月吧啊，已经收获了1500万人的这个观看量啊，其中单次呢就300多万人，啊，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还是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它应该是这个电视剧的热播把传统文化真正的推进了大众的视野，啊，其实传统文化一直在那里，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啊，一直在那儿，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媒介去让它知道，那么我们通过电视剧这样一个媒介呢，把它推向了大众，特别是让年轻人了解了。特别在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对那些吐火慢卧鱼等等秦腔的这些绝活非常感兴趣，这说明什么呢？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啊，其实慢慢被年轻人所发现所热爱。特别是这两天我们的这个线下线上的观众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啊，线下的剧场里头一票难求啊，线上的年轻观众非常多，我看到很多留言都是00后90后的这些年轻人，说明什么呢？我觉得传统文化是它有一定的魅力，或者说它有深厚的底蕴在这里支撑着啊，只是我们以前可能没有用很好的手段去推介它。我觉得通过这一次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但是这种流量 来得太过于猛烈，作为我们这个从业者来说，我们更要去冷静下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会带来大家对我们的更多的关注。那么传统文化如何让年轻人从走进逐渐到热爱，或者说是到愿意去为传统文化买单，这个是要一个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啊，我们这个还要在不断的在探索啊，我们的新的传播方式，还有我们的内容的这种与时代同频共振啊，让年轻人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到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的传统美德的这种独特魅力，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戏曲呢，它和西方的很多文化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的文化是大写意，它是一种唯美的，是有东方人含蓄的这种传神写意之美。那么这种美呢，如果让年轻人真正能爱上它，才能让这些人从走进到留住这些年轻人。
0: 从艺多年，李梅打磨杨贵妃这出戏的过程，同样呢是在舞台上一遍遍锤炼唱腔，雕琢身段，最终呢是用婉婉腔婉转细腻的声腔，把杨贵妃的命运沉浮刻画的是入木三分。而说回到电视剧主角，剧中的易勤娥也是一步步磨成了舞台的主角。李梅演绎杨贵妃这个角色也是打磨了多年，那么在她心里支撑戏曲人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
8: 我觉得主角的精神内核就是戏比天大啊，但是我特别欣赏主角其中的有一段台词，就是演戏的最高境界

0: 不仅仅是演给人看的，更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这个苍天是什么呢？就是人心啊，就是要为人民去演出，为人民去歌唱。我们要讴歌的是这个时代的人民和这个时代的精神啊。如果我们每一位艺术家对我们从事的艺术有一种敬畏之心，或者说我们遵循的一种戏曲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戏比天大。所谓的天是什么？天也是人心，也是天道。就如果我们每一位艺术家都把我们每一次的演出都看到是为苍天、为沧桑百姓去服务，有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创作的理念的话，我们一定会走进观众，观众也一定会感受到我们的这片赤子之心。今天我演的这个戏呢，其实不是我的，这个戏在80年代我们的老艺术家创立在碗碗腔的舞台上的，由李瑞芳老师和赵继平老师等一批这样的艺术大家，他们把碗碗腔从一个小剧种搬上了大舞台，从一个小调民间小调，然后再演一个宫廷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所以说这是对我们碗碗腔这个剧种的一种很好的创新发展。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更好的要把这些好的东西要继承下来，把碗碗腔最好的最优秀的这种音乐旋律啊，和我们的这种艺术表达继承下来，同时呢也要跟当代人的这个审美，特别是和年轻人的审美。这两天我能感觉到很多年轻人，昨天我演完以后都拥到后台来和我签名啊留影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接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我们这个里边你看有戏有舞，其实我们戏曲就是用歌舞演故事，只是我们的歌舞用我们戏曲的唱念做打司空舞法来表现它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我们戏曲的独特审美传达给观众，传达给年轻人，相信年轻人一定会走进剧场。
1: 就这样，从荧屏上的戏曲故事到剧场里的真实演绎，再到云端的广泛传播，经典 IP 还有非遗艺术正在形成双向的赋能。电视剧主角让大众看见了戏曲人的坚守，而杨贵妃这样的舞台作品与线上直播的探索，则是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了当代生活当中，也是在传承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啊，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继续带我们去到北宋，去聆听理学名家程颢与吕大林关于人的成名对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中国漫长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脚步，领略了北宋名士们在山水之间体悟哲理，在洛阳议论当中坦诚辩论，更是见证了程颢在扶沟县视民如商的赤子担当。然而理学之所以可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靠的正是师生之间那份毫无保留的传承还有点拨。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将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到北宋扶沟县的风雪小屋当中，去聆听一场关于人的成名对话。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上一集我们讲到程颢在扶沟县据实报灾，宁可得罪上司也要为百姓争取粮食。其实他在扶沟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兴办书院。他在县衙后面建了一座书院，还特意写信让弟弟程颐来帮忙讲学。消息传开，四面八方的年轻学子纷纷前来求学，谢良佐就是其中的一位。那年冬天，谢良佐从老家上蔡赶来扶沟县拜师。上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驻马店上蔡。程颢早就听说这个年轻人天资聪明，小时候就有神童之名，但他担心才华横溢的人容易心浮气躁，便有意考验一下。谢良佐到扶沟县的第一晚被安排住进了一间破旧的小屋，墙壁到处是裂缝，寒风呼呼往里灌，屋里没有灯也没有炭火。谢良佐裹紧衣服盘腿坐在那里，心里反而更坚定了，求学哪有不吃苦的，如果连这点寒冷都受不了，还谈什么修身做学问。这一刻他感到寒冷不再是阻碍，而是磨砺意志的试金石。正式拜师后，谢良佐学习非常用功，他把古人的善言善行抄录成一本小册子，随时翻阅。一次和程颢交谈，他随口引用了一段古人的话，程颢先夸他记性好，接着又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既诵博识，玩物丧志。意思是只会死记硬背，把学问当成炫耀的资本，那就跟玩物丧志没什么区别。谢良佐听了心里一震，回去反思了很久。从那以后，他把学习的重点从记诵转向了理解书中的义理，用学问来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在扶沟县学习时，因程颐也在书院讲学，谢良佐自然也是程颐的弟子。一年后，程颐回到了洛阳。有一次谢良佐去探望程颐，一见面程颐就问他：这一年你下了哪些功夫？谢良佐谦虚地说：学生只去掉了一个金字，金就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程颐听了很欣慰，说懂得了道理，所以乐天知命而不与人争，内心充实了，所以谦逊退让而不矜持自傲。这就是有名的良佐去金的故事。 二程对谢良佐的教育影响是多方面的。谢良佐跟随二程学习，后来又到开封太学学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程颐在开封遇见他，问他科考准备的怎么样。谢良佐说，太学里考科举的人太多，我想回老家上蔡去考，把握更大一些。程颐听后严肃地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达不到尧舜之道的境界，你这样做对县里的考生公平吗？只要学问扎实，在哪里考都一样。谢良佐听了感到十分惭愧，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留在太学参加考试。第二年果然中了进士。程颐晚年因受党争牵连被贬到了福州，临行前谢良佐匆匆赶来送别老师，他愤愤不平地告诉程颐，是您的族人程公孙和弟子邢树在背后诬告，才导致您被贬的。程颐听了神色平静地说，公孙天性愚钝，我不愿责怪他，邢树与我相交多年，我也不愿怀疑他，我今日被贬或许就是天意，既然知道天命如此，又何必去怨恨别人呢？谢良佐听了沉默了很久，感叹道，先生胸怀如此宽广，学生惭愧。程颐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说，不必介怀，我此去福州正好可以静下心来继续读周易，继续为他作注。从风雪中的破屋，到去今自省，再到考科举时的公平之心，最后坦然面对贬谪。谢良佐从二程身上学到的不只有书本上的道理，更有面对人生的态度。
2: 可以说在福沟县的风雪破屋之中，谢良佐不仅经受住了严寒的考验，更是转向了对于义理的探索。而当这位褪去了傲气的青年继续前行，另一位出身名门的学者也是循着理学的微光来到了二程身边，他就是先师从张载，后师从二程的吕大林。面对这位渴望着圣贤境界的学者，程颢又会给出什么样的指点呢？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探寻吕大林走向内心成名的求学之路。
4: 我们来看另一位重要弟子吕大林，他先拜张载为师。张载临终前嘱咐他东去洛阳拜师二程，从此他成为沟通官学与洛学的关键人物，也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吕大林出身陕西蓝田的名门望族，兄弟五人皆考中进士，兄长吕大房官至尚书左仆射，位同宰相。他29岁拜张载为师，40岁那年他给时任福沟县令的程颢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求道之心。程颢读后十分欣慰，提笔回信约他来福沟一见。见面时吕大林转达了张载临终前的嘱托，程颢感慨地说，表叔创立的学说对我影响很大，如今他去世了，你来到我这里正好可以促进两种学说的交流与融合。我的学问虽有所传承，但天理二字确实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我虽在朝廷为官，但一直致力于礼与天理的研究。吕大林深受二程影响，摒弃了对浮华辞章的追求，专注于道德修养。他写过两句诗，学如袁凯方成辟，文似相如始泪排，意思是说，如果做学问只停留在枝节，反而成了一种偏执，如果写的文章只追求华丽精巧，却没有承载大道的实质，那就和戏谑之词没什么区别。在他看来，孔子的学问重在实践，而不在辞藻堆砌。这种想法与程颐不谋而合。程颐也曾感叹道，以前的学者最重要的事情是道德修养，现在的人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写诗写文章只是为了让人开心赞赏，既然是为了这个，那和戏子有什么区别？吕大林夜以继日地研读孟子，尤其仰慕舜的德行，但他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自己苦苦追求 却总觉得离圣人的境界还很远。他向程颐请教，程颐告诉他，圣人忧虑的是世人不再修养品德，不再探求学问。圣人之所以内心成名，是因为他们信仰坚定，明确人生应当奔赴的方向。吕大林听后恍然大悟，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外在的成就，而在于对道的坚定信仰与身体力行。程颐将他的注意力从对圣人标签的执着转向了自我完善，这正是理学向内求道的功夫。吕大林不喜佛学，当时已经告老还乡的富弼晚年沉迷佛学，每逢佛寺必躬身致敬。吕大林专门写信批评他，说追求长生是避世隐居之人的事，不应该是天下仰望的高官应有的追求。像富弼这样的高官，应当以道德和智慧来影响民众，而不是沉迷佛学给百姓做出错误的示范。这个观点与二程完全一致。吕大林最重要的贡献是记录了程颢讲学时对人的论述，后人称为识人篇，这是程颢理学思想的精华所在。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他把孔子的仁者爱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要爱人，还要爱天地万物，因为天地万物与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程颢用医书上的手足为臂为不仁来打比方，人的身体如果麻木了就没有痛感，同样一个人如果对天地万物漠不关心，那就是不仁。有仁爱之心的人对天地万物有深切的关怀，将万物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部分。有一次吕大林愁眉不展地对程颢说，我心中杂念纷扰，想摒除却挥之不去，实在令人困扰。程颢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人住在破屋里，外面到处是贼寇，东边刚赶走一个，西边又闯进来一伙，四面都是空的，怎么挡得住？又好比一个漏水的瓢扔到水里，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很快就把水瓢灌满了。但是如果瓢里本来就是满的，任凭江河波涛汹涌也灌不进去。人心也是这样，只有用毅力把它充实起来，才能不被外物牵动。吕大林听后顿觉醍醐灌顶，心境成名。受程颢点拨后，吕大林写了《克己铭》，其中说，人生天地间本来是一气同体的，为什么会有不仁之心？就因为有个私字在作怪。如果能战胜私心，遏制欲望，那些过去像仇敌一样危害自己的私欲，就会变得像臣仆一样听命于自己，从而不受外物干扰，做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从求教天理到记录识人篇，从困惑于圣贤境界到写下克己铭，吕大林在程颢的指点下一步步走向了内心的成名。
2: 理学的探讨从未停止，当程颢离世，吕大林转而向以师道尊严著称的程颐请教时，又会碰撞出

0: 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而当权倾朝野的宰相送来重金的资助时，清贫的程颐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去倾听这场关于忠与和的深刻的对话。
1: 程颢去世后，吕大林又师从程颐，两人通过书信往来展开了一场关于忠与和的深入讨论。程颐素来以师道尊严著称，平时不苟言笑，眉宇间常带着几分威严，但在与吕大林的学术探讨中，他却一改常态，眉头舒展，目光炯炯，与吕大林平等交流，从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以理服人。正是这种教学相长的师道精神，让洛学得以薪火相传。吕大林也表现出了以道自任的学术担当，师徒之间自由平等的讨论，使洛学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与吕大林论中书这封书信中，程颐对忠与和做了详细的阐释。他说，圣人的学问以忠为根本，尧舜禅让天下时说的也是允直其中这四个字。所谓忠，就是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那怎么判断什么算过分，什么算不及呢？向内追求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当人的内心处于喜怒哀乐还没有发出来的状态时，那个心就是赤子之心、天地之心、孔孟之心，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心所发出的一切纯粹是义理，与天下人所认同的道理是一致的，自然就达到了和的境界。在程颐看来，忠的境界就像天地间最和煦的风，不急不徐，恰到好处，又像工匠雕琢玉石，一刀不多，一刀不少，刚好契合天地之理。要做到忠，就必须让自己的心常常处于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不被私欲牵绊，完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判断和衡量。当一个人的内心被义理充实，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那么他处理任何事情都能恰到好处，人心和顺，万物和谐，这就是和的最高境界。程颐强调，忠与和不是折中主义，也不是和稀泥，不讲原则，而是以义理作为最高的准绳。由于文彦博的举荐，吕大林48岁时做了太学博士，他在给太学生讲解中庸时，言谈间自然流露出程颐思想的影响。后来被称为元丰九先生的周行己等人，当时正在太学读书，有幸成为吕大林的学生。正是通过吕大林的介绍，这九人中有六人专程到洛阳拜程颐为师，另外三人虽未前往，但内心也自认为是程颐的学生。元佑七年，也就是1092年，吕大林病重去世，周行己听说后仰天长叹，悲痛不已，提笔写了一首诗来哀悼他：朝廷医治起三亡，叹息真如半已亡，犹有衣穿旧夫子，飘然鹤发照沧浪。诗中飘然鹤发照沧浪一句，勾勒出程颐白发飘飘，独立于伊洛之滨授业解惑的形象，让人仿佛看到他的风骨依旧，儒道不朽。吕大林的二哥吕大房当过知县知州，宋哲宗时官至宰相，被封为吉郡公，与程颐也有交往。有一天，程颐正在家中读书，忽然门人来报说宰相吕大房派人送来了私卷。程颐接过书信，见上面写道：颐川先生，听说您家中贫困，现送去细绢100匹，聊以补贴家用。程颐收起信札，对来人说：我与吕济公是朋友，他的美意我感激不尽，但这些私绢我不能收。程颐的本家侄子劝他说：您也太固执了，咱们家实在困难，既然人家送来了，不如收下。程颐摇了摇头说：吕济公之所以送私绢来，是因为我家贫困，可他官居高位，如果能向皇上举荐天下的贤才，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加以任用，这才是

0: 赐给天下百姓的福分啊。如今天下贫困的人很多，何止我一家？吕吉公的私眷固然不少，可恐怕也周济不了天下所有的穷人吧。说完，他负手而立，沉思片刻，便回到书房继续读书了。从与吕大林书信论道，阐释忠与和的义理，到拒绝宰相吕大房的资助，程颐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以义理为准绳。他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家的贫困，而是天下百姓的祸福。
1: 可以说今天呢，从谢良佐在风雪当中的自省，到吕大林的豁然开朗，从程颐对于中和之道的深刻的阐释，到他拒绝宰相时的掷地有声，我们今天感受到了理学传承当中动人的师生情谊，还有君子风骨。正如王杰教授所言，程颐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己的贫困，而是天下百姓的祸福。无论是谢良佐的谦逊，吕大林的成名，还是程颐的坚守，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以义理为准绳。而这样的一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也是依然指引着我们。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啊，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在这片天空下，每天我们都会读书给你听。在快节奏的时代里，让我们慢下来，用一本书的时间与更好的自己悄然相遇。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马宗武。有人说孤独与悬浮是这个时代许多人的生存关键词，我们共享同一班地铁，却各自沉浸在手机屏幕的光亮里，我们奋力奔跑，却时常看不清前方的路。那些未被言说的心事，那些压在心底的焦虑与疲惫，那些在职场与家庭间的疲于奔命，那些在扎根与离开之间的反复摇摆，他们真实存在，却常常被我们忽略。

0: 落地生根之困，职场裁员的不确定性，病不起的生存重压，以及女性在原生家庭、职场、婚姻中的多重拉扯。蒋在的文字贴着生活的肌理，带着惊人的共情力，他不评判，不说教，只是诚实地记录着人物的呼吸与心跳。地铁里拥挤的人潮，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深夜里独自流淌的眼泪。正如文学评论家施占军所说，蒋在的笔是要刺破乌云对人的笼罩，要看到一些透亮的东西。他让那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和隐秘的情绪变得清晰而深刻，让我们在阅读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一种被理解的慰藉。那么外面天气到底怎么样？或许翻开这本书，我们会在那些普通人的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青年作家蒋在的文字，一起走进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去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心事，去触摸都市生活中既疼痛又温暖的肌理。
1: 青年作家蒋在的最新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用八个故事剖开了当代女性在亲情、婚姻、职场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这部小说聚焦城市霓虹灯下的当代女性生活切片，初雪和十一号病房都在写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失忆蝴蝶和呼吸是两位婚姻中的女性，爱不逢人和回声是关于两个困在爱中的未婚女人。外面天气怎么样？主角是一个刚来北京、满怀憧憬与人合租的年轻女孩。最后一篇小说《许多》中，一个女人漂泊多年后，决定离开北京，回到故乡。一个讲述抵达，另一个讲述离开。这些女性是挤在地铁里怕迟到的上班族，是深夜对着电脑改方案的螺丝钉，是在原生家庭、职场压力、情感困境里打转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日常。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蒋在的短篇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首先要为大家节选阅读本书后记当中的内容。这篇后记叫做《在遥远的未来，一遍遍地被爱》。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这种感受从一开始就出现在了我的写作中。飞往温哥华，街区那头，又一个春天，重构记忆的蝴蝶，还有现在这本《外面天气怎么样》，他们总有一种内与外，此岸与彼岸，这个和另一个，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对照关系。这种空间的隔绝感让人无法回避，也成为理解我小说的入口之一。过去我总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离开一个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城市重新开始。我搬离了太多地方，这种经历让我对某些东西逐渐感到麻木，比如失去，比如被夺走。我早已懂得不要拥有太多衣物、书籍，还有生活里的非必需品。它让我想起打游戏时任务通关，当人物开辟新的地图、新的荒地，他得重新耕种、重新劳作，然后做好随时失去眼前一切的准备。对我的故乡、我生活过的城市、我的家庭来说，我一直是一个偏

圈里的数值，两个互相交织的圈里出现的阴影地带，我常在这样的地带里感到无所适从，试图寻找归属。然而这次我惊讶地发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里出现了一个之前不曾存在过的主题。我不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真正融入，或者冲破某种边界。我对隔阂开始变得熟悉，我开始逐渐在黑暗中摸索着一个又一个隐秘的、不确定的幽深地带。他们如同维米尔的画作《倒牛奶的女工》中，光从侧旁的窗户折射进来，女人柠檬黄颜色的上衣上出现的一道道晦涩的褶皱。外面天气怎么样？共收录了八篇小说，女主人公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住在北京不同的角落，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写他们的时候，也写我自己、我的母亲、我认识的朋友，甚至是那些我未曾谋面，但却在电视或者新闻里出现过的女人。我们都在极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经历、忍受、辩解、盼望，还有重新获取确认。归根到底，我想写的不是他们日常的挣扎与痛苦，而是时间。时间如何在这些女人的身体里流动、腐蚀和沉淀？我希望在女性的身体、疾病、老去、抑郁、失语等等这些生命经验之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那就是，或许不应该去讲述，而是去陪伴，不是试图去解释，而是去承认它的复杂与沉重。写作并非选择，写作更像是一种对我的所有遭遇更迟钝的回应，一种面对命运几乎无声的抗议。我们坐在桌前，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是为了逼近某种沉默，某种我们试图命名却又总是失败的东西。我想文学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而是允许我们在软弱中停留片刻，不因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刻而感到羞愧难当。

外面天气怎么样里所包含的八篇小说形成了某种奇异的对称关系，大部分甚至可以对照阅读。初雪和十一号病房都在写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初雪里刚被裁员的穆小小突然接到了父亲的死讯，他在无法原谅与血浓于水之间反复的撕裂与缝合。十一号病房里的何锦秋和他母亲病态的相依为命，彼此为敬。这两篇小说皆是在写无法选择的血亲纠葛、挣扎与对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漂泊的路上寻找着方向。失忆蝴蝶和呼吸是两位婚姻中的女性。失忆蝴蝶中，她挣扎在无爱的婚姻里，被挤压，感到窒息、彷徨、不知所终。她在对爱情的想象和向往里，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觉察。她爱上了另一个已婚男人，遥远隐秘的爱情如同月光反射于水中，让情感流亡其间的她看清了婚姻的真相。呼吸里的她在精神与肉身的暴力中渐渐迷失了自己，这种类似流放的畸形压抑与谅解形成的小说空间如同枷锁一样充满了坚固的痕迹，时间和数字串联成一个个谜团，死亡如同抛物线那样连接小说的终端与开始。爱不逢人和回声，关于两个困在爱中的未婚女人。回声里的那个爱而不得的女人，在家里听到一次又一次将她拒之门外的回声，而爱不逢人里所有女性角色的名字都与草有关。这里面的每一个女人虽然都在经历各自的苦难艰难，她们却有着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让我无数次想到地砖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草，蓬勃而又独立。外面天气怎么样，关于一个刚来北京对北京满怀憧憬与人合租的年轻女孩。而最后一篇小说许多，是一个漂泊多年后决定离开北京回到故乡的女人。一个讲述抵达，另一个讲述离开。许多表面上是写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性命运，实则是试图追寻命运重叠的轨迹。女主人公阿芳已然超越性地融进了之前的时间，与那块土地在不知不觉中相融相济。他们家废弃的老宅因为她的重新到来变得生机盎然，自然生命的照应给了阿芳丰沛的内涵支撑。这既是一种命运的妥协，也是一种对抗。在这个沸腾的世界里，阿芳重返自己一直对抗的故乡，但她却厘清了与这个喧嚣世界背离的本源。重返何尝不是生命的另一处路径。小说里大部分女人们经历的瞬间常常被忽略，或者被认为不值得深究，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存在的证明。故事中的人物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选择，他们的生活在重复与惯性中流动。可就在这种流动中，一些小小的瞬间闪烁着无法忽视的光芒，而这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作家蒋赛的短篇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蒋赛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创作。
1: 小说《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它一共收录了八篇小说，这八篇小说呢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然后这不同的八个女人，她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住在北京的不同的角落，也处在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最开始缘起写这个小说呢，主要还是因为我自身有漂泊的一经历，从一个城市搬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促使了我去写这样的一个小说集。这八个女人呢，我觉得她们集中体现了不仅仅说是我自己，还有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还有我的家人，就是她们从不同面向的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同阶段女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境况，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缘起。然后我也想把一些不可言说的、一些隐秘的、让人回避的一些经历，然后试图在故事里边展现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不同的这个女性，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这个方式去经历或者是忍受，然后可以看到这八个故事里边，我觉得不同的女性她们其实实际上都没有放弃过对希望的这种渴望，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也是我想在小说集里边展现的一些。其实你能看到这八个女性，她们都在不同程度的有一些和疾病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老去啊、年龄和时间的一些这个对抗，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对抗最后的还是一种达到了一种某一种和解吧，和他们的这个痛苦、和他们的疾病、和他们的孤独一个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个是我创作的一个关注点，也是我极力在不同的小说集里边力求做到的一点。
2: 作者蒋赛，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合同制作家，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中山之星文学奖、西湖新锐文学奖、楚吉旺文学奖、草堂诗歌奖等奖项，已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飞往温哥华》，诗集《又一个春天》。

0: 刚才我们说了，这部小说集里没有写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写了生活中的各种复杂，他们不动声色地包裹在每一个细节里。我们请蒋在跟大家分享几个小说集里的故事。
1: 这个小说集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但是最后我在阅读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外面天气怎么样这八篇小说，他们其实都有一种奇怪的一个对照关系，就是他们可以对照去阅读，就好像是一个小说，哎，你对一个题材的一个探索没有探索够，然后又衍生出另外第二个小说，而他们的这个结局和处理方式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一些着力点。比如说我的这个小说里边，像《失忆蝴蝶》和《呼吸》这两篇小说呢，都是在写两个处在婚姻关系中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像《失忆蝴蝶》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已经失去了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婚姻里边，其实是对她的生活是感到无望的，然后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图书编辑的她碰见了一个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她和他的之间产生的一些交流变成了一些情愫，牵引着她，然后让他对外表的世界，对新的生活，对这个作家的生活，然后对他自己的生活，对更广阔的生活产生了更多奇异的一种希望和想象。这个是《失忆蝴蝶》里边所想要表达的。第二个也是处在婚姻里边的这个女性呢，也就是《呼吸》这篇小说。《呼吸》这篇小说呢，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小说集里边比较沉重的一个故事。它是在写女性如何在家庭里边经历家庭暴力，然后它其实不仅仅说是物理上的一个暴力，它还有心灵的上的这样的一个暴力。然后其实你能看出在这个故事里边，它的这个力的这种混浊性，就是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看出它其实是这个暴力是没有办法从爱的这个语言里边剥离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遭受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其实你能看到她在关系里边她同样也是一个施暴者。这个所以我是想探讨一下这个家庭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也是用了不同的方式去书写，比如说把这个女性她去医院看病的这个病例作为一个小说的一个片段插入到这个小说里边，成为小说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我的一种实验，就是从一种第三叙事，从一个更客观的医学叙事的方向去作为切口，让人们去了解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暴力中她的一个切口，她的一个经历。
0: 好朋友们，这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苏武。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青年作家蒋在的短篇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这本书写了一群在城市褶皱里挣扎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逆袭，却让每一个在生活里熬过去的人都在字里行间读到自己的影子。蒋在的文字有着独特的质感，温润却有力量，克制却藏着深情。他从不用激烈的冲突来推动情节，而是

0: 日在细节里铺陈情绪，初雪天落在肩头的雪花，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深夜出租屋里亮着的那盏灯，这些看似平淡的描写却精准戳中了人们心底最温柔的地方。就像书中写的，这座城很大，大到容得下所有沉默，他懂得城市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孤独，也懂得那些没喊疼的隐忍，所以他的文字从不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静静陪伴，轻轻诉说。这种共情力让每一个故事都有了温度，让每一个角色都变得鲜活可感。好，关于外面天气怎么样这部小说集的情况，我们暂时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回来，我们将请大家收听的是《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蒋在的全新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以八个故事剖开了当代青年，特别是女性，在亲情、婚姻、职场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作者蒋在以贴着生活肌理的叙事，将普通人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重量藏进每一个细节，为无数在都市里沉默前行的人送去温柔的暖意。这些故事精准击中当下都市青年的生存现状，北漂的落地生根焦虑，职场裁员潮中的不确定性，并不起的生存重压，让无数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看见自己的影子。而女性在原生家庭、职场、婚姻中的多重拉扯，则勾勒出当代女性在困境中寻找自我的完整轨迹。蒋在用故事告诉读者，你的焦虑，你的软弱，都值得被看见。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与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我是戴戴。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生活里难免有泥泞，有人困于低谷止步不前，有人心怀柔韧向阳而生。何为柔韧的乐观？又有谁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里把人间疾苦写成温柔诗篇？本期夜爱听，我将带来两段故事，两种力量，带你读懂普通人的生存与热爱。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我们难免会在人生路上遭遇猝不及防的困境，被压力裹挟，被疲惫困住。可有一种不硬碰硬，温柔却有力量的心态，叫柔韧的乐观主义。今天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份与苦难共处的心法。接下来读到的文章是分享一种面对困难的心法，柔韧的乐观主义。

看到一位网友的话，最大的英雄主义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温柔从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词，它比顽强更懂得接纳伤痛，比坚强更懂得蓄力生长。确实如此，有一种力量叫柔韧的乐观主义，它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镇痛剂，是我们向前行走时的动力源。它告诉每一个正深陷困境的人，别害怕，你可以。柔韧的乐观主义让我们保持永远向前看的能力，不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永远拥有行走的能力。

亮。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可抗力导致的困境等待我们去面对，此时此刻不能沉溺其中，只有把目光投向远方，脚步才能真正开始移动。生活中那些真正坚韧的人往往都有这种本事，他们允许自己短暂地回头看，但绝不让目光定格在困境上，因为他们知道过往的泥泞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向前看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能力，它让我们把视线从为什么会这样的追问转向现在能做什么的行动。只有脚步真正的移动起来，将能量用在开拓前路上，我们才有机会摆脱眼下的窘境，未来才能经由我们的双手变得更好。柔韧的乐观主义赋予我们一种温柔的英雄气质，

像自愈的可能。它像流水一般，看似柔软，却无法被利器斩断。它不与困难硬碰硬，却能绕过顽石，终抵大海。柔韧的乐观主义者允许自己受伤，允许自己感到疼痛，但天亮之后总会重振精神，开始新的一天。这种接纳不将力气花在压抑痛苦上，也不耗费心力去对抗情绪，而是将全部气力留给修复，留给如何度过新的一天。柔韧的乐观主义还给我们提供一种蓄力生长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在困境中积蓄能量，像植物一样向阳而生。修复困境带给人的伤害，需要我们去寻找自我修复的能量。在困境中，很多人急于看到成效，恨不得一夜之间恢复原状。但柔韧的乐观主义者明白，困境之后的蓄力是必然条件。我们需要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像竹子，在地下蛰伏数年才能破土而出，像大雪压弯的枝条，在春天到来之前将能量内敛。整理自己需要时日，就像新花的开放需要周期，很多事情需要耐心隐忍，是急不来的。在这种时刻，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依靠我们的双手会有奇迹发生。很多时候，困境的到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如何看待它，如何对待它，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若把困难当作紧锁前路的铁门，只会困在原地一筹莫展。但若心怀柔韧乐观，也许便能另寻一扇通往远方的窗。接纳现实的泥泞，然后种下明天的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在这种跋涉中成长，需要积聚穿石之力，在等待中酝酿破土之春。

0: 是的，就像这篇文章，柔韧的乐观教会我们，不必惧怕人生低谷，允许自己脆弱，也要学会沉淀蓄力。那么接下来，我将在一篇文章当中带你走进外卖诗人王继兵的故事。王继兵的故事会告诉我们，平凡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哪怕身处低处，依然可以展翅飞行。生活从不会格外善待谁，有人在磨难中内耗沉沦，有人揣着温柔与坚持，一边扛住生活重量，一边捕捉世间细碎善意。文字是桥梁，共情是力量。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夜爱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最近，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被大众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获诗歌奖。王继兵是个60后，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废品。50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在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至今创作近6000首诗，出版了4本诗集。2022年7月，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2025年，他受邀成为总台蛇年春晚报幕员，为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报幕。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与温柔。接下来我们走进王继兵的故事，一起读懂这群暗秒生活的人。王继兵写道，如果让我重写江湖骑手，肯定是江湖里最大的流派。我们行侠仗义，不用18般武艺，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王继兵说，我是中国8400万网配从业人员中的一员，我们这个工作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奔波中有苦有甜，有让人看见生活的缝隙，也有令人感动的瞬间。常年来的风里来雨里去，让我收获了很多故事。某一天，我突然想为我们这个群体写一本书，希望更多人能通过我的诗和书读懂这群暗秒生活的人。虽然目标立下了，但我属于内向的性格，偏爱独处。即使是从2019年成为外卖骑手后，熟识的同行也屈指可数。但想要写好这群并肩奔跑的人，唯有真正走近他们。一开始，出于我的社恐，我制作了60份调查问卷，分发给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们。遗憾的是，效果并不理想。无奈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上街头，与一位又一位的外卖员面对面交流。然而正是这份交流，让我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小世界。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他们的故事，看到那些与我近似又完全不同的灵魂。写作《低处飞行》期间，我前后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员，这其中有雨天摔断8根肋骨的单王，爬楼梯健步如飞的独臂骑手，越来越多的女性骑手。他们都是我记录与描摹的对象，也是我希望将之拉到台前的身影。在采访与写作过程中，我的心也渐渐变得柔软，写作的视野也在慢慢拓宽。这其中有让人获得宁静的温柔。外卖行业有一个规律，每天下午2点到4点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刻。在一天的午后3点，我走进了一家小吃店取餐，发现老板娘抱着她年幼的孩子蜷缩在店铺的角落睡着了。孩子睡得很甜，老板娘轻轻将额头抵着孩子的头顶，脸上还有未擦去的油污。我一直深知骑手谋生不易，但那一刻我倏然明白，奋力谋生的普通人，没有谁的生活轻而易举。然而在这种辛劳背后，有靠努力收获的甜蜜，有靠双手拼出的幸福。为了不打扰熟睡中的母子，我放轻自己的动作，小心翼翼捧着餐品缓步倒退出门。见母子二人未被惊扰，我感到一种欣慰。
我希望他们的美梦可以在此刻延续，即便是午后短短的一段时光。也是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了诗歌下午三点的雏形。下午三点，年轻的老板娘和她的孩子一个梦搂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辛苦操劳的那部分。我始终坚信，文学最珍贵的力量在于传递温暖，唤醒共情。下午三点这首小诗被意大利汉学博士林明月发现，他将这首诗翻译成意大利文，刊发在当地的刊物上，在意大利收获了不少的回响。写作的过程也是见证的过程，我奔驰在路上，带着记录的任务，见证过无数的喜怒哀乐，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他人的心情，这其中除了动容也有感动。创作《几处搬动》这首诗之前，我遇到了一位骑手，他送餐地址的电梯那天恰巧坏了，而送餐的目的地在16楼。其实按照规定，当电梯停运的时候，外卖员是有权利选择不爬楼的，但这个小哥没有推脱，而是选择爬楼去送餐。也许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微小的责任，也是一份对工作的担当。无论如何，这份朴素的善意打动了我，于是我提笔记录这个场景。人生中总有需要我们搬动的东西，也有我们被搬动的时刻。有些搬动是我们需要打起精神应对的考验，而另一些是责任，需要我们扛上肩膀。感动之余，在城市街道上飞驰的日子里，还会遇到令人唏嘘的故事。某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外卖员，他停在路边，伏在电瓶车上哭泣。我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不了解他的眼泪从何而来，但眼前这一幕深深撼动了我。我想起自己人生中那些艰难时刻，无数过往片段擦过脑海，那眼泪像雨淅沥地打湿了我，万千情绪涌上心头。凭着共情与揣测，我写下了把心里的水桶打满这首诗。时间过得很快，距离低处飞行成书已经2年多了。今年3月，我受邀远赴意大利交流。那一天，我整理好自己，特意穿上工整的中山装。我期望自己能如衣服上的一枚小小纽扣，以文字为纽带，轻轻扣紧人间的善意。我希望这世间再微小的善意，都可以被看见，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被张扬。每一份双手创造的价值都不会被辜负，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活得精彩。就像我在《低处飞行》一书中的一句话，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

王继兵曾说，如果说生命是空地的话，诗歌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能改变任何，或者说阳光出来它会让我更加泥泞，但它至少带给我精彩，它让我的空白变得不是真正的空白，是白的精彩。这也许就是文字的力量，它除了能给笔者的人生打开一扇窗，还能够让我们看见别人在幕后的生活，让脑海里的一念一想化作实体，也成为不同个体之间的纽带。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星球，那将我们相连通的便是由共情书写的文字。文字跨越距离，让万千孤独的星球得以彼此相望。

心有柔韧，便不惧生活风雨，心怀诗意，低处亦能自在飞行。愿我们接纳生活所有不易，带着温柔与勇气向前走，尊重每一个努力谋生的普通人，在平凡的日子里守好属于自己的光。以上就是本期的夜爱听，我是戴戴，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决议通过，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您看现在吧，这个中轴线上啊，其中有一景，咱们修了一个什么呢？北京的城市的电车，这个有轨电车那个轨道正好是在这个中轴线上。
2: 7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京味文学作家刘一达，了解北京中轴线这条城市脊梁的故事。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七月下旬，暑期正盛，对于很多热爱足球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夏天格外的有盼头。各类社会足球赛事、民间足球联赛正在全国各地火热开展，从城市公园里的业余联赛，到乡村学校的草根球队，绿茵场上的奔跑和呐喊是这个季节最动听的声音。
1: 足球这项运动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它不需要多好的装备，不需要

0: 多高的门槛，一块空地，一个球，一群愿意奔跑的人就能踢上一整个下午。也正是因为这份简单和纯粹，足球也成为了国产影视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题材。
1: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记，我们把目光投向绿茵场上的光影故事，从宋朝蹴鞠场上的高手过招，到现在绿茵场上的少年追梦，国产足球题材影视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项运动的热爱。
0: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四部不同的影视作品，他们讲的是不同年代不同人群的足球故事。有人踢蹴鞠，有人踢现代足球，有男足有女足，有职业球员，也有山村里的孩子。但所有故事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足球的单纯热爱。
1: 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当中，我们请来了足球解说员刘腾，和我们两个一起聊聊足球和影视之间的精神共鸣。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关于足球和电影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

0: 老成，但不能这么算了。
1: 在我面前逞能，就是非给他们颜色看看。这球谁踢的？
2: 我踢的。
1: 踢得不错吧？
2: 干嘛偷我们的东西啊？
1: 喂，我没有。
2: 没有？
1: 你看，这是我们太和楼的球。
0: 我那天从那路过，看有一个球飞过来，我就给捡了。
1: 小偷。
0: 别打我，球你别打我。
1: 这些人都能踢球，完全侮辱了蹴鞠。
3: 柳富生虽然球技出众，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力量不足。在蹴鞠场上，光有技巧远远不够，他的师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而他的父亲也为他安排了针对性的力量训练。
4: 足球这项运动就是这样，天赋决定起点，但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永远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柳福生出身蹴鞠世家，起点呢比张俊高得多，但他依然要被师父指出弱点，被父亲逼着加练。没有谁的路是轻松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5: 我说福生，有没有把握用这个球把沙踢穿？
2: 师父，我看这没有什么难的。
5: 好，试试看。行，你知道你的弱点吗？你虽然有技法，但你腿用力的大小不均匀。来，我给你做示范啊。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府上要当好球头不容易啊。啊，
1: 师父，我会努力的。哎，师父就是师父，徒弟就是徒弟。我说张俊啊，你就是一个扫地的，远河就是我的扫把。

0: 我今天练得怎么样？
1: 你的技术已经不错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对手就是对你不畏惧？
0: 今天师父已经指出我的弱点了，他说我踢球不够力度，连一层薄纱都踢不过。
1: 这个烦恼不死，毕竟没有白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头。
0: 爹，不过师父也没有指出我的具体问题啊。
1: 我已经给你安排了新的训练方法
0: 啊，
1: 福生啊，这个布袋里装的是铁砂，你绑着它，每天跑一个时辰，隔三天呢加二两砂，绑着它每天行走，直到你踢破九层砂。
0: 九层？
1: 对，九层。
2: 下面我们把时间推进到2002年，一部叫做《壮志雄心》的足球题材青春励志剧在央视八套播出，演员陆毅饰演的少年球星欧力是东川队主教练的爱将。
3: 这部电视剧呢，以当时中国甲 A 联赛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绿茵场内外的悲欢离合。剧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大杨哥，由前国脚杨晨饰演。大杨哥鼓励欧力，说他一定能成为职业选手。一个真正经历过职业足球的人，对一个正在追梦的少年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份鼓励的分量，只有懂的人才明白。
4: 大杨哥，你好，
5: 你好，
4: 看你踢得真不错。
5: 我平时喜欢踢球。
4: 你的球感不错，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欧力。我是球经理的。
4: 你也是球经理的？我可是球经理的。
5: 我知道你是我们球经理出来的大球星。
4: 什么大球星啊，只是一个职业球员而已。
5: 大杨哥，比赛早就结束了，你怎么还没走？
4: 我是来取件对我非常重要的东西。

0: 这个是我启蒙教练留给我的东西。每次比赛呢，我都把它放在看台上，就好像我的教练每次坐在看台上踢球一样。
1: 那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他已经不在了。没关系，我看你这样发展下去，一定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
1: 我也想，只是
0: 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别怕失败，永不放弃。我相信你能行。
1: 丹哥，要是有一天我能像你一样上场比赛，你能来看我踢球吗？
0: 当然了，因为我们都是球经理的嘛。
1: 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2016年，又一部校园足球题材的电视剧播出，《旋风十一人》。演员胡歌饰演的穆奇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中学当足球教练的落魄人物，他面对的是一支连小学生球队都踢不赢的废柴足球队。
5: 几乎所有人都对空降而来的穆奇充满质疑，而穆奇用他匪夷所思的手段因材施教，以出色的战略部署带领球队赢下了首场胜利。他教给队员的不只是战术，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在比赛中可以出奇制胜。足球场上的胜负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6: 还有体力吗？
7: 怎么了？
6: 跟我比个50米冲刺。
7: 上啊！
6: 上！
7: 来，
8: 王金哥加油！
7: 尽力。胡帅，那边换双鞋。
6: 不用了，来吧。
8: 预备。
6: 再比个头球争顶，齐明浩，起个角球。

0: 我的传授实战经验呢？
1: 木川，这两周太赞了！
2: 这叫合理犯规！
0: 裴领队不懂啊，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3: 从宋朝的蹴鞠场到现代的职业联赛，从古代球社到中学足球队，足球的故事一直在继续。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海南琼中的偏远山村，在此之前他们甚至都没见过足球。
4: 2017年上映的电影《旋风女队》，以三次斩获歌德杯冠军的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女足为原型。影片开篇，吴小丽是一个踢了十几年球的落魄教练，却找不到一份跟足球相关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体育老师。
3: 一个踢了十几年球的人找不到工作，一个需要体育老师的山村没有足球，这两条失落的线在电影的开场相遇了。
5: 我们学校足球队招聘教练，听见你愿意来我们学校当教练，那这些东西就不用看了。我代表江南一中热烈地欢迎你加盟我们学校，明天就来办手续吧。

0: 我不干了，我都面试几十次了，我都快成面霸了，我还找不到工作。
1: 面霸也有面霸的尊严啊，想想从小到大那些励志的话，有志者事竟成，
0: 成不了。
1: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0: 都关了，
1: 只要功夫深，铁杵都能磨成针。
0: 你别再给我打鸡血了。
1: 开始，陪你吃。
0: 你不怕教练说你胖了？
1: 豁出去！来，快吃，来吃吃吃吃吃，开心啊！哼，好吃。
0: 你这个不好吃，
1: 这个特别好吃。
0: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笑得出来呢？我从小就踢足球，一踢就是十几年。我承认，我运气是差点儿，但是我也努力，我也拼搏。我甚至比他们更努力，我也是个打主力的呀。可是现在呢，没有人来找我踢足球了，我甚至连找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工作都找不到，我小时候的梦也白做了。我真的好难过，真的好难过。
1: 来，吃月的，这个好吃。嗯，好吃，好吃，好吃，吃。嗯，
0: 这个也不好吃。寻找支教体育老师。
2: 吴小丽来到了山村，面对的是一群从没有见过足球的黎族女孩，她们赤脚在田里干过农活，连足球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但对吴小丽来说，这正是她要做的事，从零开始带孩子们走上足球之路。
3: 用练足球管饭的条件，吴小丽把一群来自偏远山村的女孩聚集到了一起，没有场地就在山洼洼里跑，没有装备就光着脚踢。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支球队三次拿下了哥德杯冠军。足球改变了这些女孩的命运，就像她曾经改变过无数人的命运一样。
4: 吴老师，
5: 吴老师，
1: 我摔的这一跤就是要告诉你们，在田埂上跑多么不安全。
4: 老师，我帮您擦擦脸上的泥巴。
1: 你怎么不听口令就往外跑啊？要是有同学摔伤了怎么办？你负得了责吗？
6: 怎么样，还是光脚跑得快吧？
1: 我，
4: 吴老师，百如是村子里跑得最快的。
1: 光跑得快有什么用啊？这种跑步技术含量太低。
4: 什么叫技术含量啊？
1: 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足球。
4: 老师，什么是足球啊？竹子做的吗？
7: 什么球？
1: 竹子做的吗？
7: 什么球啊？
1: 看好啊！

0: 这是足球。你们谁来试试啊？嗯，没有一个人敢来试一试啊？
1: 是就是。

0: 哎，
1: 这儿吗？
0: 饭马上就好啊。
1: 哎，校长啊，下午实在是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把孩子看好，让孩子把球踢你脑袋上了。
0: 脑袋还在呢，就是眼睛花了。明天我去镇上换衣服。
1: 之前
0: 我的眼睛早就该换了。不用给钱。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您去镇上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俩足球呗。
2: 从一脚定江山里宋朝蹴鞠场上的高手过招，到壮志雄心里少年球星在甲 A 赛场上的逐梦之路，从旋风十一人里一支废柴球队在麻辣教练带领下逆袭，到旋风女队里一群从未见过足球的山村女孩走向世界，国产足球题材影视也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3: 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足球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宋朝临安城里卖烧饼的小贩，还是21世纪海南山村里的黎族女孩，不管你是名校球队的废柴，还是职业俱乐部的天才，只要踏上绿茵场，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机会对所有人一样。足球不会因为你是谁而偏袒你，也不会因为你是谁而拒绝你。
2: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同样精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

0: 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宋朝的蹴鞠场走到了21世纪的山村操场，从古代球社的球头看到了当代女足的成长。四部作品，四个时代，四种不同的足球故事，但他们传递的情感是相通的。对一项运动的热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0: 足球和影视看起来呢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竞技体育，一个是光影艺术，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能让人在90分钟里忘记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一场好的比赛和一场好的电影给人的沉浸感是一样的。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来了足球解说员刘腾，和我们两个一起聊聊足球与影视之间的精神共鸣。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时光漫游机。今天依然是我和吴丹，我们两个人。
1: 嗯，大家好，我是吴丹。
0: 对，还有录播间里边另外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于咪咕体育的刘腾。
2: 嗯，大家好，二位好。
0: 今天我们聊点其实我跟吴丹都不是特别擅长的。最近周星驰先生的这一部《功夫女足》在热映，然后网上也很多讨论的声音，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叫上刘腾，然后吴丹，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跟大家聊聊跟影视、跟足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对，
0: 然后各位如果您特别喜欢足球，或者喜欢看这种很热血的足球类的电影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云听时光漫游机的专辑给我们留言，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说句实在的，我今天要说录这个话题，你就光足球这俩字儿，你别说世界杯了，你光就足球这俩字儿，我就已经懵了。
0: 是的，
1: 我只知道它是黑白块儿。你跟我说你知道的足球明星贝克汉姆，
0: 没有、啊、这个可以，这个
1: 没有别的了。但我不得不承认啊，我作为一个，因为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我只能代表我个人啊，就是我是一个对于足球一窍不通，而且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一个人。但最近由于这个世界杯比赛的热度，我是被迫的在某一个女性居多的种草平台上看到了关于世界杯的，还不是说比赛啊，
0: 对，
1: 他们的太太有多美，他们的孩子有多可爱。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有人能跟我产生共鸣啊。
0: 这个切入点还真的是挺独特的。
1: 我不关心他是哪个球队的，我也不关心哪个球队能得冠军，谁淘汰了、是吧，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哎，但他们太太确实挺美的、他们的萌娃也确实挺好看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对于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热度唯一能够 get 到的一些点吧。
2: 但是一般女生如果要是喜欢上足球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先看球星颜值，然后包括这个球星他踢得好不好，然后才可能会对这个球星去粉他。
1: 我还真的不怎么看球星的颜值，
2: 是但是去关注这个球星家人颜值、
1: 太太的颜值和孩子的颜值是我关注的。
0: 这也行啊。
2: 对，
0: 所以你看，我觉得足球它之所以有魅力啊，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会因为足球本身，或者是这个赛事的本身，或者是刚才像吴丹说到的，因为这些球员他们的太太们、甚至他们的萌娃，可能甚至我可能喜欢的一个品牌，甚至是举办城市的一个风光，都会参与到这一项全世界人们狂欢的这个盛宴当中。当然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国产的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不少的作品是呈现足球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一脚定江山》
1: 啊，《一脚定江山》，
0: 一脚定江山，
2: 对，
0: 对
2: 对，
0: 然后它整体的那个质感很像我们当年看过的那个吴京的《太极宗师》，这个应该大家印象比较深，
2: 对对，
0: 它整个画面的质感很像那个，但是其实它把大部分的那个拍摄都用在了这个足球的这个叙事上，啊，蹴鞠还不能说是足球，
1: 对，其实
2: 是蹴鞠，
1: 腾空一跃嘛，然后去踢那个藤球或者是那种以皮质的球，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整体还是中国人对足球这项运动还是很有感情的，
2: 肯定是
0: 蹴鞠还是到现在。
2: 哎，对，而且你能看到现在就是有越来越多的球迷到现场去观赛，不管是咱们自己的中超也好，还是说苏超、各个东北超等等，
0: 对对，
2: 就这些项目，它虽然是文旅项目，但是它是以足球为依托的，然后大家还是愿意到现场去观赛的。你包括这个世界杯，虽然说今年时间不是特别的理想吧，但是实际上从收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1: 所以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至今都很想问一个问题，就他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让人们去那么为他痴狂，甚至为他疯狂大笑、疯狂哭泣，然后破口大骂，还可以就总之能够释放人特别没有限制的那种情感的一面。
0: 哎，这个刘腾经常在现场看球，包括这个做足球的这个解说和转播，
1: 就你观察是因为什么？
0: 来，你快给我解释解释。因为我说实话，我小时候也不爱看足球，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同样想法的。我觉得看足球特别的磨蹭，
1: 磨蹭，
0: 用东北话说叫特别的磨叽。哎，场上22个人吧，
1: 就用
0: 22
1: 个球，
0: 哎，就用了一个球。90分钟过，
1: 一人分一个不行吗？
0: 90分钟过去了，一看上边比分0-0。
1: 对，那倒是。
0: 我说这是干嘛呢？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看篮球，为什么？一打打100多分。但是后来我突然间发现，我忘了应该是从2022年的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因为它是在亚洲区嘛，所以我们那个时间也特别好，观赛的那个感受也特别好，下午3点和晚上7点那个时间，然后我才能感受到双方攻防的那种。非常，其实节奏是很快的，然后每一次你的进攻，如果是你支持的那个队的话，你都是在跟着他一起肾上腺素飙升的那个感觉，才感受到足球的魅力。但是我这个说法肯定是纯观众的角度，刘腾呢？
2: 其实我小时候我也不喜欢足球。
0: 那你现在做的是足球的工作。
2: 对，但是我是后面比如说受班级影响，大家都踢球，然后我也踢球，慢慢踢球看球，然后就逐渐爱上这项运动。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哎，足球这个运动很吸引我，也没有。我跟你的想法一样的，就是哎，半天踢不进一个球，就是感觉这个过程确实有点太过于冗长了，然后没有那么高的吸引度。但是就当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着一起做，然后慢慢我比他们还爱这个。
0: 我也发现了，
2: 对，
0: 我也发现了。
2: 然后那你说足球魅力的话，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比如说场上有一个球队是你所支持的，那你可能内心当中你就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踢出精彩的足球。其实像联赛啊，日常联赛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北京孩子，那你可能会支
0: 持
2: 国安，对吧？那有上海的可能会支持申花或者是海港等等吧，就是这样的意思。包括国外也是一样，
0: 对。
2: 那国家队就更不用说了，那像世界杯，那你英格兰球迷肯定就去支持英格兰，阿根廷球迷支持阿根廷，就是这样。所以它是有一个，首先有一种归属感，而且另外来说的话，就是这项运动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我们除了能看到一些球星在场上他的这种闪光之外，实际上还是建立在11个人相互之间的配合，其实这个点我觉得应该是这项运动最大的一个意义，因为其他的运动，你比如说像排球或者是篮球，也都是团队运动，
0: 对，
2: 但是它毕竟人数，场上的人数是有限的，那11个人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能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有更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项运动最大的魅力吧，要不然怎么能称是世界第一运动呢？
0: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能感受到，比如像乌丹可能平时不太看球，然后也
1: 不是不太看球，
0: 就压根儿就不看球。
1: 对，
0: 那我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其实她们看球，这就像刚才乌丹说到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作为观众，作为球迷，可能不是球迷，但是我们去现场看球的时候，很能释放自己的情绪，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身边有我认识的几个姐妹啊，他们是属于我支持我城市的球队，像刘腾说的，我们支持国安呐，支持申花呀，到比赛我也去看，但是到现在越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只知道在我们这边，我们这个绿色进攻的时候，我们要大喊加油，当我们防守的时候，我们要给对手去制造一些困难。
1: 对，虽然我们说什么男生女生啊，但其实是否喜欢足球这项运动，或者说你看不看足球比赛，这个跟性别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对，
1: 你让男生里面也有很多不看球不玩球，或者说甚至都是不看体育的人，只是说呢，在大概率上面来讲呢，我们大的取样来讲说，可能看足球的关注足球的男性更居多一
0: 点，
1: 女性可能相对少一些。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基因里的，为什么？因为是我们从人类从古代到现在，我们要狩猎嘛，狩猎的话它其实是一项集体的一个运动，你单人你没有办法狩猎嘛，然后的话它就特别讲究团队合作，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基因当中，人类的基因当中，它可能就更喜欢能看到这种有团队合作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互之间配合，然后默契的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是不是会更舒服。
2: 所以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足球它是一个运动，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去喜欢这项运动，包括喜欢去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它这里面还存在着比如说你要和人去交流，
0: 对，
2: 你为什么能够有这种很默契的配合，除了日常的训练之外，它其实有一些交流是必须的，包括从小的这种培养，那小朋友他需要去和队友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你这样的话你到场上比赛或者是打训练的时候，你才能够打出你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0: 对，
2: 就大家的这种所谓的默契感默契度，其实是通过日常的交流和对队友的了解，包括自己所产生的思考，然后你才能够在那一个瞬间那一个空间当中，你能够把球精准的送到你队友的脚下，因为你要了解你队友的奔跑速度，他的这个启动的这个方式，包括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就是他的一个跑动的线路，就这些其实都是要有一些沟通的。
1: 我觉得除了刚才你俩说的团队协作能够让人们感受到足球这个魅力以外，我突然想到，其实如果你在单个叙事上，足球也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点。因为虽然说我不看足球比赛，但是我有的时候会看一些跟足球相关的纪录片啊，或者是一些电影电视剧，你就会发现关于足球的那种文艺叙事，特别喜欢去打造一个个体的逆袭故事。 比如说某一个球星生长在贫民窟，然后从小踢的是纸球，然后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世界巨星，然后获得了荣誉，获得了金钱，获得了一切，就是人们是很喜欢看这种人生逆袭叙事的，而往往这种叙事在很多现实当中的足球运动员身上是有体现的。
2: 确实是这样，包括有一些电影是那种人物传记式的，比如说两位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他们都有相对应的自己的这种传记类型的电影，而且讲的也非常的细致，就是从他们怎么从小的这种培养，包括怎么从贫民窟走出来，一步一步成长为巨星，成长为这个国家足球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能够去激励人的地方，当然那些点肯定是会有一些比较对艺术加工的这种形式，因为真正说踢球的话，它肯定和我们看到的影视作品还是有区别的。
0: 刘腾，你自己平时也踢球，刚才也说到那个在球场上去看球嘛。我觉得就现在我们民间赛事其实也挺多的，刚才像提到的东北超啊，然后提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苏超啊等等一系列，那大家其实去看球，刚才提到这种情绪释放，会有很大的这种冲击吗？跟电视看还是有很大区别？
2: 肯定会有区别，一个是你得全神贯注，因为你稍稍不留神的话，你可能场上那个那一瞬间你就忽略了，就错过了。然后呢，一个是全神贯注，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我们能看到支持这些球队每一个球队的这些球迷，他们通过自己不同的这种方式去给自己所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嘛。包括比如说国内看球啊，那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各个俱乐部的球迷们，那包括去苏超看苏超的这个当地的球迷对自己球队的支持，也包括说你看世界杯能够去现场看的话，能看到各国球迷他们不一样的那种加油助威的方式，
0: 对，
2: 其实是挺好玩的，而且就是能够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的这种形态，看球过程当中的那种形态，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0: 的，是有一点回归本真自我的那种感觉吗？
2: 会有，而且每一个，你比如说看世界杯吧，就是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这种观赛的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说阿根廷的球迷，你会注意到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坐着的。阿根廷球迷几乎没有坐着的，他们都是站着，而且他们很多球迷是那种，倒不能说要整齐划一吧，但是他们就是给球队加油方式，就是永远是有一只手背朝前，然后这样挥舞，向前向前向前，
0: 固定动作。
2: 对，然后我当时我在看这个世界杯，我在现场看的时候，就是一场阿根廷的比赛，他们一直在站着，我们在后面坐着，后来没办法，哎，我们也站着吧，就只能是站着了，那没办法了，
1: 被带动起来了。
2: 对，就只能是，但是虽然不会跟他们一起去这样挥舞，但是就只能是跟着一起，哎，站在这个坐席上，然后去看这个比赛。
1: 哦，就像今年好像哪个国家，北欧的一个国家的球队的这个球迷是要用划船的姿势去庆祝他们的。
2: 挪威嘛。
1: 对，维京人嘛。
2: 对，
0: 哈兰德。
2: 对，他现在就是也很火爆，对。所以就是每个国家他的这种球迷的文化其实也是一个不同的点。
1: 对，而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总是在说我们在文艺作品当中看到一些足球比赛，可能我觉得最戏剧化的应该就是周星驰的那个特别经典的少林足球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跳脱开影视作品的戏剧化，有没有可能现实的足球比赛里面就有很多戏剧化的场景？
2: 这个还可能是有的，你比如说就是有那种所谓的什么让二追三啊，让二追六啊，你像我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就解说一场让二追六，就是球队一上来表现非常不好，丢了两个球，但是后面砰砰砰砰砰就直接
0: 连着被追了六个，
2: 对，连着打了六个，然后就6-2逆转了。也包括有那种曾经有过，大概应该是在短暂的6分钟之内连进三球，
1: 6分钟连进三球，
2: 对，就是大概到88分钟还在0-2落后，但是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是3-2逆转，就也会有这样的比赛。
1: 那这确实比看电影还带劲啊！
2: 对，因为足球比赛是这样的，就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而且它和我们所看的，你比如说看影视作品，它是排练好，它有剧本，它是真是有剧本的，
0: 对
2: 吧？每一个演员你的走位、你的调度，这是有它的相对应的导演要去排的，
1: 提前会准备的。
2: 对，但是这个足球这个就是你可能那一瞬间大家那个兴奋度，哎，我们当时状态很好，但是突然之间如果有一个丢球发生了，可能我这个心态发生了波动，那我可能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的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那对手那个时候正好势头起来了，他们的心理暗示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去扳平或者反超，那这个过程 就是双方心里的一种博弈，那最后就导致比赛结局可能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0: 嗯，你看这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现在这么一听，这赛场上这个变化太大了。
2: 是，
0: 听刘腾说一点，我觉得突然间就启发我啊，从影视作品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到足球赛场，到底是这个事儿成功了让你觉得在心里边存得更久，还是这件事遗憾让你存得更久？
1: 你这个有点像是之前有人讨论说，到底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0: 哎，有点这个意思，
1: 是吧？
0: 有点这个意思。嗯、对，穆丹觉得呢？
1: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是一个更厌恶失败的人的这种倾向的来说，
0: 就成功更重要。
1: 那就是失败在你、
0: 哦、
1: 就是同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失败了，就比如说我特别爱这个球队，然后这个球队他成功了，可能我当然该开心了，就是任何人对于成功都很开心。
0: 对，
1: 但是他失败了可能更让我介怀一些。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没有这种思想的逻辑吧，习惯吧。
0: 刘腾，
2: 我觉得可能我会是那种对于这个球队他某一次表现

0: 那种就是实力确实很差的球队。
1: 是，
0: 那我们说你喜欢这支球队，他其实赢球是常态，
1: 对，
0: 但是他有一些比赛的这种，比如说某届大赛的出局，他可能就会让人更介怀，然后更印象深刻一些。那赢球那些比赛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表现出色的
1: 这种，很精
0: 彩，对，很精彩的比赛，但我觉得可能让你印象更深刻的会是那些最终的失利或者遗憾的出局这些内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也像赛场上一样，它一定是有赢有平有输。然后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更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努力。比如说我以前是永远都要输给这支球队的，但是我经过我的努力，我能打平了，这也很好。
0: 当
1: 然说我能长胜，保持我这个好的心态也很好。然后我可能会有遗憾，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遗憾。就好像说刚才刘腾和吴丹，其实我也是一样，我觉得那个遗憾会介怀更久。那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心态，那跟在场上的足球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必须要非常快速的去调整心态。如果你心态不好，你要接下来面临的可能是你的教练组，你的球迷不断的再去对你有一些意见。所以它折射出很多的人生的道理。
0: 确实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足球现在它越来越像一个庞大的这种社会体系。包括你怎么去让一个球员成长起来，当然他的这个成长他一定是在团队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球队的这种环境之下成长。比如说一个小的球员培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他都是可能要经历很多不同的球队，
1: 对，
0: 然后慢慢成长起来。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会遭遇到挫折伤病，这些都会遇到。所以那这些就是我觉得也是伴随一个从小到大去踢球追逐足球梦想的人他可能会经历的东西。也包括成长，就是哪怕是走上了职业之路啊，成为了职业足球运动员，那他也还是会成为在他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会遇到很多的，比如说比赛的表现不好的时候，失利的时候，包括遭一些伤病和困境，怎么样能走出来也是一样的。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在人生当中平凡人啊，我们就说一个非足球人，或者你就是一个日常工作上班然后照顾家庭这样的一个人，他也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地方。但我觉得足球它如果包括其他的体育项目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会感受到这个竞技运动给你带来的一些精神上的鼓舞。你能变得更加坚强，你能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怎么样去把这些挫折很好的去消化，然后呢再去积极的去面对接下来你所遇到的不管是好与不好的那些内容。
2: 这应该就是竞技体育，尤其是像普及率这么高的世界第一大球足球，能够最直观的给喜欢他的人或者说关注他的人的一点启示。
1: 是的。所以其实无论是影视也好啊，我们的这个话题切入的点，还是我们今天跟刘腾聊了很多关于一些专业足球上面的一些知识，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返回到每个人，你观赛也好，你去下场踢球也好，你最终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2: 对，
1: 所以就是希望这个无论是足球的精神还是我们文艺作品体现出来的精神，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正向的，能够让我们在低谷的时候爬起来，能够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能够躺平冷静思考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就够了。足球和影视的魅力，
2: 对，或者是说你爱看和足球相关的影视作品，或者说你是单纯的喜欢足球这个运动，看他们的比赛，追你的球星，其实对于现代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可贵的事儿了。因为很多人说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1: 对，
2: 很多人的情绪已经没有办法，或者说很多人的注意力已经没有办法完全集中在一件你特别热爱的事情上面了。
1: 是的，
2: 甚至说你问他你喜欢什么，很多人可能都答不出来了。
1: 是的，
2: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能直接的就跟别人说我爱足球，我喜欢足球，我踢足球，或者说我甚至我也有一些朋友每周他们都会自己组队去踢一踢，在北京，我觉得这就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让人羡慕的事儿了。
1: 是的，是的。好吧，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一期的播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当然很多足球这个话题可能永远都是聊不完的，
0: 对，
1: 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聊不完的，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们说遗憾也很美好一样，我们聊到这里剩下的这些东西需要大家自己来思考，这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我是刘乐。
2: 我是吴丹。
0: 我是刘腾。
1: 咱们下一期再见，
2: 拜拜。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绿茵光影，少年逐梦。
0: 足球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怎么赢，它教会我们怎么输得起，怎么在落后的时候不放弃，怎么和队友一起扛过最艰难的时刻。这些道理电影用光影讲出来，足球用90分钟讲出来，方式不同，答案一样。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7集，楚家和对易晴娥很不满。易晴娥这个碎女子，结婚第二天就到练功场来泡着了。前一阵子，楚家和他妈放出的那些风声，不仅没有影响到易晴娥和刘洪兵的婚姻，竟然也没有影响到他的任何情绪。见天儿，他还是来闷练着，傻站着，呆卧着，一副让人看不透的瓜表情。在楚家和准备排游龟山的时候，易晴娥甚至还主动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说需要他做什么开口就是。楚家和撇着嘴说，
1: 哟，我们还敢让秦腔小皇后做什么呀？不过是在给你跑龙套的空闲十几个麦穗儿岔岔心慌罢了。
0: 易晴娥好像也不生气，过两天又来多嘴，说她听了他们的对词儿，觉得有几句道白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些。然后她还把这几句道白又说了一遍，是一副讨好她的样子。她虽然觉得易晴娥道白的感觉是对的，并且明显比她说的到位了许多，但她还是不屑地说，
1: 导演要求的。妹子，你现在比导演都能行了。
0: 易晴娥好像没有计较，也许是真傻。有一天她还对楚家和说，
1: 和姐，
0: 过去在宁州同学们都这样叫她，那时她易晴娥还没这个资格叫呢。
1: 咋了妹子？
0: 我觉得你在沧州一场的道白还可以再压低一点声音，毕竟是晚上，何况外面有官兵在追田公子呢。
1: 哟，妹子，你该不是又琢磨着要偷梁换柱吧？哼，这个角色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讨来的，你就别打这主意了，行不？
0: 易晴娥听了傻愣在那儿。那一阵儿她正在卧鱼儿，那鱼儿一下子就卧死在那儿了。就在这以后不久，团上就开始排《杨排风》和《白蛇传》了。楚家和绝对坚信是易晴娥捣了鬼，要故意冲击他的游龟山。团长一旦发话，人家的排练就成了正出了，而他的游龟山呢，自是庶出。加上丁科长平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就有人说他是寻情钻研才上的戏，还说楚家和的嗓子功夫都是双杀了的柿子，不过硬。游龟山的排练就慢慢的转入地下了。最为可笑的是，易晴娥老要在他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好像他还是很不喜欢再排戏似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是团上硬要安排的，他易晴娥绝对没有要挤兑游龟山的意思。可是楚家和几次问丁科长，这内幕到底是咋回事？可是这丁科长每次都像是喉咙里卡了屎疙瘩一样，把自己难受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只是轰轰弄弄地说，
2: 哎，认命吧，认命吧，等机会啊，会有机会的。
0: 楚家和的主演梦就这样暂时搁浅了。在杨排风里面，给楚家和分了个站在杨排风身边的四女兵，是拿着刀让杨排风腰出喝尽的活木偶。为了这事儿，他还找过丁科长，问为啥让他上四女兵，团上那么多的女闲人，怎么就偏偏盯上了她？丁科长还解释说，
2: 这戏呀，全是男角儿，一共租几个女的，导演让挑几个水灵的上，说免得观众审美疲劳。嗨，你看这人是导演选的，业务科不好改变，一旦改变，人家又说我业务科的新娘子都长到肚脐娘子上了，给你安排。

幽归山，人家有人在私底下已经乱嚼舌根了。丁科长要楚家和沉住气，要他学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还说，心字头上长着一把刀，那叫个忍。

侮辱自己。一般的同学开始活得天差地别起来，并且还是自己先来的省城，结果落了个给别人跑铁腿龙套的下场。他想到杨排风演出，宁州剧团那帮人是一定又会来捧场的，他们见了他这个比游西湖李慧娘替身更惨的四女兵，会是什么眼神呢？会说出什么拿刀在人心上乱戳的话来呢？他都不敢细想，一细想就不由得人从后脖梗到脚跟都发起凉来。其实跟楚家河一起跑四女兵龙套的还有周玉芝，也都说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她像电影明星陈冲。可是周玉芝这家伙进了省琴好像就有些满足了，让跑龙套就跑龙套，人家一秦娥红火就让人家红火去，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为了四女兵，楚家河还跟他撺掇过，说玉芝，省琴招咱来是唱主角的，你看咱要嗓子有嗓子，要扮相有扮相，要个头有个头，结果呢天天只穿了个龙套满台乱跑，咱要是再不反抗，他们还以为咱是骨头贱，喜欢龙套的服装样式，觉得穿着漂亮舒服便当嘞。猜猜周玉芝咋说？他竟然说穿龙套也挺好的，省了好多麻烦，你没见秦娥每天晚上演出就跟死了一回一样，又是喷又是吐的，何苦呢？他比咱的工资又不多一分钱，能安安生生在省琴跑一辈子龙套也是福分嘞。面对这号不思进取的小卢匠，楚家河就没治了。不过他到底没把四女兵跑到头，在进入两节河排练时，有一天他突然崴了一次脚，就趁势去医院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左脚踝骨裂，需休息一月。他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逃脱了给一秦娥当白菜帮子的厄运了。杨排风演出几天后，楚家河听广播在说，电视也在播，报纸还在吹，说杨排风是秦腔小皇后的又一巨献，啥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大宋霹雳，什么戏曲舞台上的霍元甲，什么技压群芳，仪态万方，婉丽飘逸，美不胜收，大气磅礴，还有更肉麻的，竟然说一秦娥是什么秦腔的武旦天后，气得楚家河端直把几份小报都撕了。就一个伙夫，无非是能把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的角色体会得深一些，还就中国不出外国不产了。游西湖一演，有人就扫兴地给他安了个秦腔小皇后，这杨排风又给他挣了个武旦天后，要是再演了白蛇传，那还不得安个王母娘娘她祖奶奶的名号。切，这帮吹鼓手真够恶心的。他听说梨园捧角的事儿，但没想到能捧得这样酸，这样嗲，这样肉麻，这样刀把生牙，杆杖接籽儿，棒槌开花。楚家河到底忍不住，装作脚还是很疼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进剧场把戏看了一眼。他不得不承认，省上剧团就是省上剧团，整个的舞台呈现一下子就比宁州高了几个档次。也难怪宁州团统共就20几支回光灯在那儿切来换去，而省琴是200多支灯在变幻莫测，布景也是高楼大山的立体层叠，而宁州就几个幻灯片在那儿制造着天波府的威严与边关烽火的恐怖。省琴的乐队更是铜管民乐的混合交响，

0: 人一坐一乐池，光小提琴就八把，大提琴四把，又还是定音鼓、管风琴的。而宁州就十一二个人在那里板胡、二胡、扬琴、笛子、唢呐的大齐奏。那是戏的氛围，全靠易清娥他那黑脸舅胡三元制造。敲一本戏，他的屁股能蹲烂几把椅子的，拿铜锣家伙施威助阵。演员的阵容更是天壤之别。宁州团演洋牌风就二十几个演员，有些搞武打的在宋营里死了，又去穿上辽兵的衣服，不死好几回戏都接不上。而人家省琴端直就上了六十多人，最后大开打，两军对阵，宁州是四兵对四兵，四将对四将，而人家省琴是二十四兵将对二十四兵将，还各有军师、中军、骑手、马童陪练。但见连天号角一吹，定音鼓一擂，两方数十人全部站定，杨排风才稳健如三军统帅的挥刀出场。这样的氛围营造，谁演不是个通堂好呢？那不是给他易秦娥鼓的掌，那是给大宋救国军鼓的掌。楚家河演也会是这样的掌声，周玉芝演也是这掌声，瓜子演、傻子演恐怕还是这掌声。再说宁州团的服装，那还是五十年代制下的，好多都已经脱线烂边了。可省琴才从杭州弄回一批新的回来，光易清娥唱一晚上就换了四身，又是短打，又是蟒靠，又是斗篷的。那四女兵在最后上舞台时，让导演改成了八女将，服装头帽全新。八身女软靠是八种花色品种，一亮相，满台生辉，掌声四起。这就是省级剧团与县级剧团的差别。同样是演洋牌风，易清娥就一下子演成了秦腔武旦天后了。在谢幕的时候，易清娥五次被从大幕里请出来，那份荣光，那份装出来的谦卑，那种掩饰不住的激动，那种乡间野狗突然遇见一排热屎的兴奋，让楚家河看得心里阵阵恶心、反胃、抽搐。他看见刘洪兵这个瓜怂站在池子最后一排，把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那已经不是鼓掌，简直是在拿巴掌扇打大童脑脖了。他一边拼命地叫着
1: 好好，
0: 还一边破着嗓门大喊，
1: 再歇一次幕，易清娥再歇一次幕。
0: 听了这一切，楚家河得走了，再不走他真得恶心地吐在剧场里了。易清娥要说自己不想排戏、不想演戏，可能别人还说她是装的。在剧团里，谁不想排戏演戏呢？即使削尖了脑袋、跌打损伤、累得王朝马汉、咽肠气断，只要能上主角，谁又能舍得不去领受这份苦累和煎熬呢？可易清娥还是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已经够风光了，不需要再把命搭上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什么。尤其是武戏，太耗体力，太操心了。只要说演出，他几天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每演完一场，他在化妆室里卸妆都会呆坐半天，动弹不得，有时候只想哭。怎么就弄了这么个要死要活的职业呢？别人还不理解，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捞了仇的还嫌干，撇了油花还嫌腻，叠了心肝还嫌苦，总之里外都不是人。易清娥也就懒得吭声，他不说话，不吭声， 别人又说他心深似海，是小狐狸精一个，说表面上看着呱呱的，肚里丝绸哗哗的。单团长虽然也关心照顾着他，总是让办公室偷偷给一勤娥买些麦乳精、莲子粉、苹果罐头、德茂宫水晶饼之类的营养副食品。可一勤娥觉得，他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表扬，只要能让他像别人一样，晚上跑跑龙套、列列队、站站班，心里没负担，上台不出力、不用功，也就阿弥陀佛了。杨排风一眼又是一个月。一勤娥过去就听几个老艺人说过，说角儿一旦被捧红了，他拉下的戏迷都说是香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可他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古存孝老师说，尤其是大城市，角儿一捧红就跟宣纸一样，撒一点墨印一大片。他还说，捧红一个角儿，一个剧团好些年都不愁吃饭。这话好像在今天已经不灵了，剧团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靠你的名气吃饭的，相反倒觉得是他们做了垫背底座、膨大剂、日本尿素，把你给垫高了、撑大了、养肥了，而自己却是杨白劳的干活了。关键是业务科对演出的事故查得严，动不动就扣人演出费，作为主角儿，尤其是武戏，自是少不了要出纰漏。一个月演下来，他有时演出费还没人家跑龙套拿得多。要不是单团长老偷偷地把扣掉的钱又悄悄塞回他的口袋，一勤娥才真的是杨白劳呢。现在的一勤娥是真的对唱主角儿、排大戏兴趣不大了。在杨排风演到七八场的时候，他就胡三元、胡彩香还有惠芳玲他们几个同学又一起来看了两场戏，都惊叹省上剧团的整体实力，说宁州剧团就是赠死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们也谈到省上有省上的弱项，那就是太花哨、太虚张声势，不如宁州团的演出浑实紧捷，更像一台老戏。尤其是几个跟一勤娥配合打靶子的男同学，说省琴的出手没有他们演出时那么默契放心，说两晚上看演出都担心枪出手扔到一边接不住。一勤娥就说，省上剧团只上班才排戏练戏，一下班就再也找不见人了，不像咱县剧团上下班都一起混搭着，一个出手要练上几百回、上千回来，自是得心应手了。一说到这里，一勤娥又想起了当初风萧萧带头给他配戏的事儿，几个小伙子也是天天陪着他练出手，最后硬是练得杆杆枪出手都万无一失，演出从未出过事故。朱继如团长还大会表扬他们是百炼成钢的铁出手。一勤娥几次又想问问风萧萧在干啥，他的这个纠结总是放不下。倒是惠芳玲了解他的心思，说哎，如今萧萧也不行啦，当了新郎官连班都懒得上了，还别说出手了，只怕扔个棉花包都接不住嘞。胡三元看扯得远了，就又搬回来说，你们几个巧顾的太肉了，感觉不到人家的心劲儿，根本拿不住戏的节奏。这是一个武大的戏，全靠死固的把戏朝上粗呢，就跟是没吃饭一样，把我看得急的出了几身的汗呢。他还问一勤娥，看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司鼓，把他的意见和建议给人家说一下。一勤娥说，就天下敲鼓的都跟你一个脾气一样骄傲，省琴敲鼓的 还能例外了？西北五省的敲鼓佬都来跟人家学呢，你还准备跟人家过招？人家一直坚持说，鼓不能敲得太火爆，太火爆就是外现范儿。他就一听就气得半边脸越发的黑了下来。胡彩香老师也给易清娥提了几条小意见，说他把戏演得有点太熟了，戏部的感觉少了。胡老师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的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就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娃是个唱戏的精灵了。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
1: 我说二爷，有道是人不可猫香，亥睡不可豆粮。眼前无有元帅将令，若有元帅将令，我出得营区，去那寒场受疾，足好比囊中去污，受刀擒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缘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8集，胡老师给易秦娥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让他感觉到这个娃是唱戏的精灵。他记得，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的。胡老师说，这段道白看似简单，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并且是动作连着动作，语气也要有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的，不能够声音一般高。尤其是开头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时，调门要稍低些。到了最后“手到擒来”四个字，要让动作和语气同时把烧火丫头的志气嘎嘣利落脆地推向高潮。胡老师特别强调说，这段戏过去演的充满了稚气，是稚嫩的稚，现在全成了稚气，是斗志的志，反倒不好看了。胡老师说完，惠芳玲带头鼓了掌，说胡老师也能当省琴的大导演。胡老师就说，我过去看秦娥这段戏印象太深刻了，我才班门弄斧呢。易秦娥觉得胡老师说的特别好，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愉快了。宁州团的老师同学们在省城住了三天，易秦娥音戏太重，白天得休息，也没顾上陪，他们就回去了。不过从惠芳玲嘴里听说，他就跟胡彩香老师还然扯着呢。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都动手把他就锤了好几回了，最爱用的还是那把足有一米长的大管钳，拿在手上明晃晃的。眼看演出就到最后一场了，单团长跟易秦娥开玩笑说，能不能再加上几场，他当时就快生气地软流下去了。单团长急忙说，不加了，不加了，是开玩笑的。在演出当中，易秦娥的生活全靠刘洪兵照顾着，演了30场戏，中间只因为这一片限电歇了2场，其余全连着。易秦娥也觉得刘洪兵这个人的确不错，就是不听劝，爱吹牛，爱到人前显摆，尤其是爱到处的显摆他，见人就说他老婆咋，他老婆咋。易秦娥最不爱听他称他老

0: 他骂过他几回，可他还是到处老婆老婆的，好像老婆就是他的一切。不说老婆，他的臭嘴就没哪儿能架住。好在易清河每天的确没时间跟他在一起，晚上演出完回来好久睡不着，就那样坐着或者是卧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又得去团上集合练功，吃了中午饭就得赶紧睡，睡到下午三四点再起来吃一顿，演武戏吃得多翻不动打不利索，吃得少又浑身没劲儿，饿得发慌，有时候他就只好吃点麻黄素片。这还是苟存忠老师给他的方子，说过去好多的老艺人戏份要是重了还得抽几口大烟呢，现在没大烟了，吃几片麻黄素也管用。易清娥还真吃过几次，也的确管用，但一般只要身子能撑住他就尽量不吃，说那东西上瘾呢。吃了下午饭，五点多他就得赶到剧场化妆，两个多小时的化妆、包头、预热身子、穿服装，再加上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卸完妆回去又是快半夜十二点了，再吃点夜宵，一失眠，日子就这样打发完了。可刘洪兵是新婚，加上又特别好那事儿，又缠着要幸福一下，晚上看易清娥演完戏太累，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午破一下规矩加演一场，气得易清娥老骂他，可再骂他还是黏糊着，他再黏糊易清娥还是那样沉静如水，这烧红的铁棍老被兜头一盆凉水激着，刘洪兵也就懒得再兴风作浪了，做起浪来也是给自己找难受呢。当然他也的确是看到易清娥的可怜和劳累，过去没结婚只知道点皮毛，一旦结婚他才发现易清娥从排练杨排风开始一直到演出，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健康的皮肤，全都被出手，也就是舞台上那些刀枪棍棒击打得乌一块紫一块的，他从后脑勺到脖子、小腿、脚背几乎没有没受伤的地方，为了表现传统绝技，枪要从敌人的手中扔出来刺向他，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些刺向他的刀枪再用腿脚和背上的靠旗抵挡回去，扎向出手者，然后再扔出再踢回，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准确无误的玄乎劲儿。一旦枪棍踢出了正常范围或落在地上，就算演出事故了，观众的道好也就啪啪的上来了。刘洪兵看过易清娥在北山的演出，当时他只觉得这女子是那样的沉着稳健，机敏过人，他的枪棍耍得溜的轻松的就跟玩一样，可没想到要达到玩的境界竟然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磨练过程。主角儿自然是希望打下手的能跟自己多练多踢，以免上台出丑，戏台上的打出手在刘洪兵看来就如同推大磨，易清娥是轴心，每个出手都只跟他发生关系，但见失手观众就会以为是他的责任，作为扔出手的配角，即便是差错在自己，观众也不见得就认为是他的差错，所以易清娥为练出手还老央求着这些下手呢，动不动还要请他们出去搓一顿，刘洪兵都是跟着去买了好几回单了，而易清娥自己的腿上脖子上到处都绑着厚厚的纱布垫子防着护着，还是被击打得伤痕累累，因此易清娥没心思跟刘洪兵做那事，他也理解，尤其是心疼，反正就演一个月，刘洪兵想着还能把人憋死不成。 终于演到最后一场了。刘洪斌看易晴娥也高兴，演完后他就说回去卸妆。易晴娥说回去水不方便。刘洪斌说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热水烧了好几壶放着呢。他就跟着刘洪斌回去了。谁知刚一进门，刘洪斌就说扛了一个月了，今晚总得幸福一下吧。易晴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是吧？他说那也总不能刚结婚就软禁嘛。易晴娥懒得理他，就开始用卸妆油朝脸上擦。刘洪斌一下子挡住了，说我呀，咱今晚能不能先不卸妆？
1: 不卸妆干啥？你有病吧？
0: 就算有病吧，哎呀，你太好看了，化了妆尤其美。你看，你上了舞台，都是给别人看呐。今天晚上得专门给我看一看。
1: 你脑门子让挤了是不是？
0: 不是让咱家的门挤了，是让剧场的太平门给挤了。观众退场那阵儿，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让我老婆卸妆，
1: 好吧？那你看，你看啊。
0: 那我想静静的看，美闷的看。
1: 说着，他就一把拦腰抱起了易晴娥，朝床边走去。
0: 哎，你干啥呀？你有病呢？我就是有病啊，哥太爱你了。我这几天看戏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么漂亮个人弄成自己老婆了呢？哎呀，你不许叫老婆。好好好，不叫老婆啊，叫娘子。
1: 他刚把她放到床上，易晴娥就大喊起来：
0: 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真是有病。
1: 易晴娥一咕噜爬起来，拿起卸妆油啪啪就给脸上擦了几下，再一混抹，立即一个大美人就变成了花猫脸。刘洪斌就气得大喊起来：
0: 哎，你咋是这人呢嘛？
1: 我咋了？
0: 你说你咋了？
1: 你说我咋了？
0: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解半点人的风情。
1: 哦，我不卸妆跟你睡，我就是热血动物啦，就是解人的风情啦。那你咋不到舞台上睡去了？杨排风是戏里的人，你要想跟杨排风睡，你快到舞台上去啊，你快去呀。
0: 你能把人给气死。
1: 我咋把你气死了？
0: 哎呀，真是说不成，你就是个怪物。
1: 你才是怪物嘞。
0: 刘洪斌懒得搭腔了，他的又一腔热血撞成了满腔怒火，他极力克制着，他知道易晴娥这头犟驴惹不下，就任由他去卸妆了。
1: 卸完妆，易晴娥有些兴奋，她说要去回民的方上吃烤肉。反正她所有的想法跟刘洪斌都是背道而驰的。刘洪斌说能不能明晚去，她还是忍不住想温存一下，毕竟设计了一个晚上了。可易晴娥的脾气哪是她能降服得了的，绝对是说一不二。他就只好给他披上风衣，围上围脖，一块儿到方上去了。在方上吃了烤肉，又吃粉蒸肉，易晴娥还笑着说肚子里还有空。刘洪斌就又给他买了一份粉蒸肉拿着，说明天热了吃。刘洪斌想着，这下吃饱了，该回家办事儿了吧。谁知易晴娥又提出来要到歌厅里去唱唱歌。这两年西京城刚兴起歌舞厅，凌晨三四点才关门呢。易晴娥没去过，她听好多人都说起过。她今晚

0: 真的想彻底放松一下。刘洪兵劝不住，就又陪他去了歌厅。可谁知在歌厅里竟然惹出一桩事来。他们刚一进去，就有人上前说：“兵哥，咱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几个妹子都疯了一样的寻你呢。”尽管那女的说这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让易清娥听见了。易清娥当下就扭身朝外跑去。刘洪兵对那女人没好气地说：“你嘴长那么贱了，再犯贱，拿麻子石头狠狠把你嘴砸一下。”等他扭头出来，易清娥早已经穿过马路了。易清娥一过马路，打上出租就回家了。等刘洪兵赶到家，易晴娥都关灯睡了，他也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死气白咧的要去搂他哄他。易晴娥猛地坐起来，就让他的身子闪到了半空，他又去搂，易晴娥再抬胳膊猛地一抖，就让刘洪兵浑身像遭了电击一样，哎呦一声从床边通地站了起来。
1: 哎，你这可不是戏台子啊，你少拿武旦的那一套，你滚。哎，我又咋了？
0: 易晴娥啥也不说，就那样黑坐在床上发呆。
1: 这么说你在意我了？哎，你是生气刚才那个烂嘴驴说几个妹子找我吧？
0: 人家开玩笑你也当真，这真是个傻妹子。
1: 呸啊，我说错了啊，是我傻，我老婆才不傻嘞。哎，那些货嘴里能有正经词儿吗？就是几个女的找我又咋了？唱歌嘛，跳舞嘛，那能咋？你跟一个又一个小生演员成天搂搂抱抱，挨得那么紧，又是哭又是笑，爱得死去活来的，做怨鬼成蛇精的，那我又咋了？你没有男的找过？风萧萧没到西京来找过你吗？哎，听一个烂人说有几个妹子找我，就好像我真的有啥事儿了。我除了一天讨好你巴结你，驴跟着磨子瞎转，我还有脚的事儿、腿的事儿、驴头对着马嘴的事儿。老婆，你要天天爱我，还别说歌厅妹子找我，就是玉皇大帝他妹子找我，哎，我也不亲自接见了。
0: 刘洪兵这张片嘴只来回倒了几下车轱辘话，就把笑点很低的易晴娥说得扑哧的捂嘴笑起来。他又趁势扑上去硬要亲她，易晴娥只用膝盖顶了一下就把他顶下了床。这个动作易晴娥在游戏湖里是给色鬼贾似道用过的。刘洪兵当下就狗吃屎一般身子跌在床下，嘴是生生地啃着床沿了。
1: 哎，你别用戏上的功夫行不行啊？我是你男人，合法的男人。哎，我不是贾似道。
0: 易晴娥光笑，就卷起铺盖滚到床的最里边睡下了。刘洪兵磨磨唧唧蹭上床，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扯开被子一角慢慢地钻了进去。他又是给人家挠痒痒，又是给人家捶背，许久才勉强地达成了默契。虽然易晴娥毫无配合的意思，但是只要不抵抗已经是千好加万幸。大概只歇了十几天，团上又宣布《白蛇传》立即上马，还要求春节前必须彩排，说节后要到全省巡回演出嘞。为这事儿，易晴娥找了一回单团长，说看能不能朝后放一放，让他再缓一下。单团长说：“
2: 再缓，年前戏就排不出来了。”
0: 易晴娥没好气地问：非要年前就排出来吗？
2: 哎呀，人家隔壁邻舍的院团都在紧锣密鼓地排戏，并且好像

0: 有拍白蛇传的意思，咱们咋能落在人家后边呢？明明我们有现成的白蛇，再排晚了还说我们是故意跟人家唱对台戏嘞。易清河就说，要上也行，能不能别让他上 A 组？他说他可以一旁帮着说戏顺戏，要是 A 组演员实在累了，他也可以顶上去演演。善团把他看了半天说，你还真格有点呱呱的啊。易清河不喜欢听这话，当下就红了脸，问他咋呱了。团长说，哪有演员把适合自己的角儿硬让给别人的，说这种高风亮节是好的，但团上还要考虑演出市场，考虑观众买不买账。他说这个戏你易清河就别推了，现在培养新的白蛇来不及了，还得是他上。易清河看说不过团长，就又老大不高兴地上套了。易清河也听到有人在一旁撇粮枪，说善跛子也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锅里就几块肥肉，全都挑到心肝肉尖尖一人的碗里了。易清河懒得理，这些话在过去排戏时他没少听，既然上套了，他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排戏上了。天天排戏也有天天排戏的好处，免得刘洪兵老在家里纠缠他。这个家伙真的把家里的闲事儿是要当饭吃的人，易清河可不喜欢了，他总觉得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做就让他想到死老汉廖耀辉，想到他舅和胡彩香的偷偷摸摸。没想到这次排练团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面，善团从新疆突然调来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又很是波澜起伏了一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28集。
4: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向淑芬气得两眼发花，一句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掐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却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跟他没关系。向淑芬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拉了儿子一把：“
3: 走啊啊！”
4: 但是这次，邱大成却没有动。向淑芬突然愣住了，这是近40年来根本没发生过的事儿。以前他的每一个命令，就算儿子不情愿，也绝不敢反对啊。邱大成目光中的雾气仿佛一瞬之间飘散了。
5: 娘，要走你走，我不走。
3: 你敢？

0: 向淑芬现在已经不在乎围观者怎么说了，他要挽回他的自尊和权威，他绝不能放弃几十年的坚持。
1: 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么多年是我错了。邱大成一下子甩开了母亲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就像涂老师说的，我是愚孝，这么多年我都在你的阴影之下活着，我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更不敢违抗你的意思。但是我越这样吧，你就越觉得你自己是对的。你虽然只是一个妈，但正是因为我这个当儿子的无限的顺从，啥都听你的，你感觉自己就成皇帝了。你都从来你都不会错，不单是我，就连我媳妇儿、我儿子，都被你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了。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这么多年，我都39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为自己真正的活过一次。我都成啥了我？我成了你的影子了都。今天我要活一次，我自己要活一次。无论你咋样吧，无论你怎么骂我吧，我就要按自己的意思活一次，不然我就不配当父亲了，我就对不起我儿子了。我
0: 一直在哭的小军听了父亲的话，突然冲上来，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父亲。向淑芬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她觉得天旋地转，四周全都是霹雳惊雷。这是做梦吗？这是从小就无限依赖自己的那个大成吗？他感觉自己死了，或者灵魂已经飞走了，轻飘飘的。但是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数十年来正是凭借自己的坚韧，她守寡抗拒生存，虽然贫穷，但是绝对不低三下四。她活得硬气，她不能输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1: 他站稳了，眼神变得锋利起来，他像看电影一样的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觉得太可笑了。最后向淑芬居然哈哈大笑了几声，只把这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老总们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呀。
0: 向淑芬使劲地推开了儿子和孙子，向着人群走去。人群中闪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有些虚幻，但很有诱惑力。向淑芬一步一步走得很坚实，人群鸦雀无声，只有向淑芬沉沉的脚步声。风吹动着她的衣摆，让她的身子看起来像一棵移动的树。
1: 邱大成的脚步向母亲的方向动了动，但是很快就定住了，因为他的儿子邱小军拽住了他。终于向淑芬在人们的目光中摇晃了几下，摔倒在地上。邱大成甩脱了儿子的手，一下子冲了上去，但是他还没有冲到母亲的身旁，就觉得自己的身边有一阵风刮了过去，涂百药高大的身影箭一般的射向了向淑芬。他一把把老太太抱起，对叶风琴喊道，赶紧抢救。
0: 向淑芬醒过来的时候，涂百药正坐在病床前看书呢。灯光衬出了涂百药魁梧的身影，他的坐姿很端正，像用钉子固定的木架，岿然不动。向淑芬很渴，她想开口，但清醒后的脑子里闪现出昏倒前的场景，她觉得难过、委屈、丢人。她忍着渴，又闭上了眼睛。然而，她的内心又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惭愧。人家涂百药是好心，救了儿媳妇儿，给儿子看病，还为孙子上学操心。这样的好人，自己活了60多年也没碰到过几个呀。可是自己怎么会和他吵起来了呢？在同儿子

0: 先把人砍得七荤八素的，再实施相应的方案。不过这种粗暴式干预这是有风险的呀，万一老太太休克而死，那该怎么办啊？风琴，我问你，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要家属签字呢？
1: 为什么？
0: 当然防止意外啊。当然啊，那也是医院的免责措施，任何手术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不少的病人上了手术台就没了。
1: 所以说啊，凡是手术治疗都是有风险的。老太太的情况虽然和签字做手术不太一样，但是性质是类似的。不冒险是无法摘除邱家的情感肿瘤的呀。你看啊，涂老师已经找到了邱家的病灶，是谁呢？就是老太太呀。从今天下午的情况来看，邱家的矛盾终于是集中暴露了，也集中的爆发了。从涂老师第一个赶上前去抱起老太太让我们抢救来看，他呀其实比你我都要担心。
2: 听戚艳荣这么说，叶风琴点了点头。
0: 嗯，老太太虽然有糖尿病，好在身体还可以，最让我惊讶的倒不是这个，而是邱大成突然之间一反常态，毅然选择站在了妻子这边。这个转变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风琴，你讲的虽然不错，但是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你看啊，实际上呢，邱大成他不是站在了妻子这边，而是站在了自己的这边。那你知道邱大成突然变化的原因吗？
2: 叶风琴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是戚艳荣借机指导他，是一次专业的交流，因此他不能草率。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对戚艳荣说：
0: 我想想啊，我看呢，不外乎三点。第一，就是今天上午涂老师的诊断对他起了作用了，他想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而想治好病就不得不依靠咱们，所以啊他不能够得罪我们。第二点，咱们毕竟是救了他老婆，还想方设法的要帮助他的儿子小军，于情于理他都不能和斗气的老娘一走了之啊，因为他媳妇还躺在病床上呢。第三点，多年以来这个邱大成忍受着母亲的掌控，但他毕竟是个男人呢，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能如此软弱，众人的目光激发了他深藏多年的男子汉情怀，因此啊他要活出自己，他只能反抗母亲。
2: 戚艳荣微笑着听叶风琴讲完，点了点头。
1: 风琴，你分析的挺具体的，不过啊我的看法没有那么复杂。当然了，你讲的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可是从心理学上讲啊，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想那么多的，因为冲突的产生是非常突然的，而且时间极其有限。这就好比以前经常看到的新闻，比如说救落水儿童，冲进失火的房间里救人，从汽车前飞快地抱走孩子等等事迹。记者们总是问那些做了好事的人，你们当时是不是想起了雷锋啊？是不是想起了哪位英雄模范呢？是不是想起了老师的教导啊？是不是想起哪位领导人的讲话呀？等等等等。那回答的人呢，不外乎有两个答案。第一种，顺杆爬，说啊，是是是。第二种呢，说当时什么也没想啊。第一种完全是瞎话，因为事发突然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救人完全是出于本能，如果思考的时间过长机会就丧失了，因此啊必须当机立断。而邱大成的例子虽然和救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多想，当时在场的人非常的多，而邱大成的眼睛里只有两个人，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子邱小军，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母亲向淑芬。在母亲强迫他一起离开的时候，他本能的选择了儿子。
2: 叶风琴听了，心中暗暗佩服戚艳荣的解释，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疑问。
0: 艳荣姐，那邱大成为什么选择的是儿子而不是母亲呢？
2: 戚艳荣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打了一个比方。
0: 这么说。

0: 我吧。凤琴啊，你见过屋檐上的水有往回倒流的吗？没有，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啊，人们对下一代的关注肯定要胜过对老一代的关注啊。水是往低处流的，人呢是看下一代，这是自然的法则呀。就算邱大成几十年来他让母亲掌控惯了，但是当母亲决意要让他在老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本能地选择了小军吗？叶风琴这回是真正的懂了。难道说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啊？这是人性之中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了，如果非得进一步的探讨的话，就是邱大成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人生的失败，他绝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了。因此啊，他宁可背负不孝的罪名，他也绝不能牺牲他的儿子小军呢。
1: 叶风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0: 唉，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都是涂老师预设的陷阱，让向淑芬母子往坑里跳。风琴，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说真的，我这大半年来收获最大的地方就是跟涂老师学习如何构建治疗情景，因为只有构建了情景，仪器根本检测不到的心理疾病才有可能现出原形来。不然以涂老师的修为，为什么要冒险去激怒那个老太太呢？对吧？我觉得呀，涂老师不仅是激怒了老太太，还算定了院子里的老板们会出来围观，对老太太一家造成外部压力，逼迫他们现出原形来。你说的对，其实啊，这就跟《西游记》里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那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他就能够变出妖怪来，但开始跟唐僧八戒沙僧讲的时候，他们都不信，因为他们那几个人是没有这种辨识能力的，还因此责怪孙悟空冤枉错杀了好人。于是孙悟空百口莫辩，吃了很多的苦头。到了后来呢，孙悟空学精了，就是想方设法的逼那个妖怪现出原形来，根本就不解释。咱们涂老师啊，就是成了精的孙悟空。哎呦，艳荣姐，我觉得像涂老师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跟他一起生活，恐怕根本就藏不住秘密。齐艳荣似笑非笑地看着叶风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想知道梨的味道，除非你亲口尝一尝啊。叶风琴红了脸，无法接这个话茬，只得说，艳荣姐，你也学会开玩笑啦。我去看看老太太醒了没有。哎，别去啊别去啊，先别打搅他们，今天晚上啊是最关键的一个晚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在向淑芬休息的房间，涂柏要把书放下，头也不回。既然醒了，就别闭着眼睛了。醒了好长时间的向淑芬只好睁开了眼，但是嘴巴闭得很紧，转过脸不理涂柏耀。涂柏耀倒了一杯热水吹了吹，双手递过去。醒了醒了，大娘啊，今天的事是我不好啊，向您郑重道歉。向淑芬再不讲理，也不会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只好说，
0: 涂大夫，涂老师，您呐千万别道歉。哎，是俺不对，丢人哦。
1: 向大娘，毕竟我是小辈儿，不该对您这样。好了，这个事儿咱们不提了，都过去了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我们联系了运河中学，人家表示啊，只要手续齐全， 可以收小军入学。
0: 向淑芬一下子坐了起来，接过涂百药手里的水喝了两口，眼睛里直放光。
4: 是真的吗？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涂大夫，您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是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啊。涂百药微笑着耸了耸肩膀，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但是老太太并不糊涂。
4: 俺谢谢您了，这事儿肯定不容易办吧？哎呀，还差着手续呢。
1: 现在呢，我们医院正式录用了赵娟，月薪4500，下个月就可以交税，将来只需要用身份证就可以在税务所打印纳税清单。另外呢，我找人给你们租了一套离这儿不远的小三居，正规的房源，有租房合同，可以当房产证明，这样小军上学啊就不差手续了。当然了，运河中学已经开学快一学期了，是人家刘成双刘总啊，也就是今天下午数落您的那个女士，她帮忙啊找了教委的人说明了情况，最终运河中学的校长答应破例接收小军。
0: 向淑芬呆了半晌，眼泪滚出了眼眶，她哽咽着说，
4: 俺再不相信人，也知道涂大夫您是为了俺们全家操碎了心呐。娃能上学了，真是太好了。可是您刚才说这租三居室这事儿，俺知道您是想让俺全家住在一块儿。我这事儿赵娟儿她同意吗？
1: 您放心，就是赵娟让租的。她还说朝阳的一居归您住，因为您腿脚不好，多晒晒太阳有好处。阴面的两间呢，一间给孩子，一间他们住。
4: 真好。好是好，那得多少钱呢？
1: 这个您不用担心。地点呢离运河中学近，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赵娟来我们这里上班。租金嘛，一个月才3000块钱。
4: 3000块钱呐、啊，这我们真租不起。
1: 怎么租不起？赵娟在我们这儿头3个月是4500，过了试用期还可以增加。大成兄弟病好以后，每月至少挣1万，就是辛苦一点，对不对？哎
4: 呀，那我们这可真是烧高香了呀。赵娟以前每个月只有2500，你们居然给她4500，她能干啥呀？还有啊，大成以前拼死拼活的干，一个月也就5-6千，这怎么就上万了呢？
1: 你们一家子的事儿啊，在我们这里很受关注。还记得下午那个特瘦的人吗？就是劝您啊赶紧从地上起来那个，他叫荣坤，是个亿万老板
4: 哦，
1: 手头的公司多，运输量也大。我跟他讲了，大成驾龄18年，没有任何交通事故。这个荣老板当即就表态了，说给大成弄辆大货车，让他专门负责公司的货物运输，每月起薪10000，多干还会加钱呢。
4: 涂老师，您对俺家这么好，俺还冲您发脾气，俺真是该死啊。
0: 说完向淑芬抽了自己2巴掌。涂百药见这些定心丸已经让老太太吃得差不多了，转过话头说，
1: 大娘啊，您别老说这感谢的话，其实万事都是机缘，咱们能在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那就是缘分，对不对？今天下午的事儿啊，我必须向您坦白，是我故意激怒您的。
4: 这，哎呀，涂老师，您这把俺给弄晕了。
1: 您别生气，因为我不这么做呀，大成兄弟是不会现出原形的。
0: 向淑芬越听越晕，啥原型啊？
1: 这么说吧，原型就是真实的自我。如果今天下午大成还是晕晕乎乎的跟着您走了，那么他的病就没什么指望了。
4: 我这还是

0: 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好，大娘啊，
0: 哎，
1: 您慢慢听我说。涂柏耀说着，把小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向淑芬更近了一些。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二十九集，
4: 涂柏要把小椅子往前拉。大娘啊，您慢慢听我说啊，这个大成的病根啊，正是由于他没有主见。那他为啥没主见呢？正是因为你这个当娘的从小到大把他的主见全夺走了。当然了，您是害怕他吃亏上当，既当爹又当娘，事儿事儿难免都替他操心。所以大成呢，没有经历过一般男人经受过的挫折，也就没有锻炼出应该有的责任感，所以他就没主见了。但是呢，他一直都想摆脱这种局面，所以呢，他就随着赵娟来到了北京。可是您说的想到城里享福是假，真实的情况还是您对儿子不放心，对不对？结果呢，您的儿子既要服从您的意志，又怕媳妇儿受了委屈，两头作难啊。再加上自身没有能力啊，在经济上获得比较大的成功，就连宝贝儿子最基本的教育都搞不定，所以几种情绪在内心是纠缠不清，导致他精神有点错乱了都，进而直接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功能，这才得了这种怪病啊。
5: 这么多年来啊，俺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涂老师，您分析的可真透啊。原来啊，俺才是罪魁祸首啊。
4: 大娘啊，这也不能全怪你，因为您这么做也是无意识的。大成的父亲走得早，您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所以您是生怕有任何的闪失对不起邱家。
5: 嗯，
4: 天下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纵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5: 嗯，
4: 但是您在其中自身是无法察觉的，就像您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是看不清自己的面目的，对不对？需要借助外力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啊。
5: 是是，
4: 大成今天的表现还真不是他不孝顺，其实他跟您一样更看重下一代，这很正常啊。咱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中啊，都将下一代看作希望和未来。所以咱们天下所有的当爹当娘的呀，都是宁可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啊，忘记自己，也绝不会不管下一代。今天当您冲动的情况下让大成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就恢复了本性，他不能失去儿子，他也不能让儿子在成长的黄金时期遭受心灵的重创。所以呢，他的这次表现应该说就是他的原型，而这一点是我作为他的治疗师必须看到的，否则就算是仙丹也治不好他的病。
3: 向淑芬静静地听着，听到这儿他突然问，哎，大成呢？
4: 在外面的寒风里呢。
3: 啊？
4: 那
3: 为啥要他跪呀？
4: 您为啥要让他跪几十年呢？
3: 哎，涂大夫啊，您的苦心俺明白了，叫大成进来吧，从此以后啊，俺家不会再

0: 有人下跪了。
1: 涂白药推开了门，月光下，寒风里，邱大成因为全身的僵化和麻木，已经跌倒在地了。灯光亮起，涂百药和刘刚把邱大成抬进了房间，放在了老太太的病床前。
0: 大成啊，俺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啊、
1: 邱大成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却不能开口说话。刘刚倒了一杯姜红茶喂给他喝，涂百药让刘刚把戚艳荣、叶风琴、赵娟、邱小军都叫来，这些人把小小的诊室挤得满满的。小军懂事地蹲在地上，为父亲搓揉着已经冻僵了的四肢。众人都不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涂百药打了一个哈欠，
2: 哎呀，大家都来了啊，咱们主要的人都在，你们全家也在。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向老师讲话。向老师教书20年啊，桃李满天下，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啊，要好好听啊。哪位同学不守规矩，要到外头罚站的啊。
3: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特别是叶风琴，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屠夫今天晚上斩获颇丰，不然他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向淑芬叹了一口气，
0: 唉，惭愧呀，俺教书20年都白教了，不如涂老师今天晚上的一席话。唉，既然涂老师有令要俺说上几句，俺就遵命吧。第一呢，俺要向赵娟儿道歉。娟儿啊，这些年你为了我们邱家操劳，年纪轻轻的都有了白头发了，俺还不断的给你气受。俺现在啊是想明白了，如果没有你，俺家大成说不定还是一个光棍呢，也不会有可爱懂事的小军。赵娟，俺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以后啊俺再说3道4给你气受，俺呐不得好死。
1: 赵娟一下子扑到了婆婆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她自打进了邱家的门之后第一次与婆婆有肢体的接触。向淑芬轻轻地抚摸着儿媳妇的头发，继续说，
0: 第二啊，俺要跟大成道歉，这么多年呢俺没做好母亲，总是担心你长不大，实际上啊你都已经当爹了，都成家立业了，俺不该再管你了。就从今天开始啊，俺家的那些家规啊全都废掉，你呀、啊、也再也不用向娘下跪了。大成，听见了吗？
1: 邱大成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说不出话，只是使劲儿地点着头。向淑芬又看了孙子小军一眼。
0: 小军，这第三个道歉呢，奶奶是给你的。你是咱邱家的骄傲，你比咱家任何人都聪明，也有主见，不会盲目的服从长辈的错误的意见。今天呀、啊、小军啊，你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如果你抛弃了你妈妈，你就不是人了。小军，你已经长大了，以后的路啊要自己走，千万别走你爸爸的老路，一定要做一个像涂老师一样的男子汉。
1: 小军含泪地叫了一声奶奶，跑了过去把头埋进了奶奶的怀里。向淑芬的目光从涂百药、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四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声音哽咽地说，
0: 最后啊，我代表俺们家感谢四位恩人，没有你们呐，俺们家必然四分五裂，看不到希望。

0: 你们不但帮俺们治病，还像亲人一样的关心俺们的工作、生活、上学。这种事儿啊，要不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俺们身上，就算是打死俺，俺也不会相信的。
1: 涂百药见向淑芬说的差不多了，带头鼓掌。好啊，向老师的讲话条理清晰，言之有物。小军同学，以后写作文要多向奶奶请教。至于我们做的这点事儿啊，那是有私心的，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候都会录像，以便将来为客户播放，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治疗效果。说着他指着墙角的一个小摄像头，向老师您看，这是摄像头，记录了我们的言行。当然您要是觉得隐私受到了侵犯，我们是不会对外传播的。凡是我们网上的视频啊，都是要经过当事人签字同意的。
0: 啊，涂大夫，这个呀您放心，我们呢完全配合。
1: 那就先感谢了。现在请我们医院最权威的专家戚艳荣博士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各位，哎，你们别看我跑来跑去的啊，实际上我是在给人家戚博士打杂的，最后定夺的人只能是戚博士，大家欢迎。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一直微笑不语，此时他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缓慢地移动，在所有的目光都交流完毕之后，他才轻声说，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涂老师跟我客气呢，没有涂老师的前期铺垫，再好的专业也是无法施展的。他顿了顿，亲切地看着小军说，小军，你已经长大了，经历了这些事儿，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你说你们家的事儿要怎么办才好呢？
4: 我觉得我们家的事儿全都是因为我没有发言权坏的事儿。
0: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打断他。邱小军继续说，
4: 我们家有四口人，本来四张嘴，但实际上只有两张嘴，那就是奶奶和妈妈两个女人，他们俩不停地说。我爸爸呢性子又弱，不敢说，我说的从来都没有人听，也没人当回事儿，都当我是小屁孩不懂事儿，所以我只能上网去跟游戏说话了。
0: 戚艳荣在旁边鼓励道，小军你说的很好啊，还有吗？
4: 说是两张嘴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我妈她是不敢跟奶奶顶嘴的，只能背后向爸爸发牢骚，顺带着数落我，而奶奶呢是逮谁说谁，全家人都得听她数落，就跟皇太后似的。所以啊，我们家虽然是四口人，却只有一张半嘴巴。
0: 这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但老太太和邱大成没笑，而是皱起了眉头。戚艳荣说，那小军，你认为谁说的有道理呀？谁说的又没道理呢？
4: 家里的事儿吧，也许今天有理，明天就变得没理了，也许明天有理，后天就无理了。
0: 小军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戚艳荣继续引导他，那小军，你认为关键是什么问题呢？
4: 我认为关键就是要让四张嘴巴都能讲话。就像我们班开班务会，虽然有班长带头，但全班同学，哪怕是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位同学，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的对的还必须采纳。
0: 大家都听到了吧？小军的话呀，其实正是我想说的。那家庭呢，是一个整体，那么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日常的事务中来的。你看，小军已经12岁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他有权利参与家庭的事务。而邱大成先生您呢，您作为家庭的主心骨，是理所当然的家长了。当然，如果您觉得自己不能够当好家长， 可以授权给赵娟代行家长职务啊。但是无论是谁当家，都是必须民主协商统筹考虑，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做这个，那一时情绪低落又做那个呀。向淑芬听到这儿忍不住说，博士讲的呀俺也认同，俗话说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平时俺虽然多了些嘴，但当家的人是赵娟。赵娟呐，你承不承认你这个家呀当得并不成功，如果成功，大成不会得病，而小军呐也不会失学，还早就买了房子了，不至于现在啊去看房东的脸色。娘，您批评的对，俺的确没本事，没把这个家当好。齐艳荣说，向老师，刚才您还在数落赵娟呢，而且是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如果只是你们家庭成员在一起，恐怕还会严厉一些。向淑芬强忍了忍，还是没忍住，博士，俺这说的是实情啊。啊，赵娟刚才不也表态同意了，这可不是俺故意找茬。向老师，就算是一位领导也会有退休的时候啊，如果领导退休之后还主持工作，继任者怎么办呢？博士，我觉得您这话有点问题，俺认为这是两码子事儿。这领导是可以换的，可是这爹娘这是换不了的。
1: 齐艳荣一时语塞，涂百耀似乎早料到老太太还会狡辩，接过了话头。对，您说的对，爹娘换不了，但是媳妇儿可以换啊。如果向老师硬要在这上头掰扯啊，我建议邱大成换个媳妇儿。换了媳妇儿，法律一般会按照孩子的意愿指定监护人。小菊啊，如果你爸你妈离婚，你跟谁啊？
4: 我跟我妈。
1: 邱大成和赵娟都没吱声，但是向淑芬的脸色变了。
0: 涂老师，俺只是觉得博士打的那个比方不太合适。您怎么可以？
1: 向老师，我觉得最不妥的就是管了不该管的事儿。慈禧太后怎么样啊？垂帘听政，那活活把大清朝给听没了。您说赵娟当家没当好，那咱们让邱大成来当家怎么样啊？邱大成连连摆手，我可当不了家。涂百耀耐心地说，向老师啊，您已经退休了，再也不是法人代表了，安安心心的过好晚年生活吧。您在北京待了七年，您见过几家关系和睦的人家父母和子女是住在一起的？很多人宁可住在养老院，也不跟子女们住。老人跟子女的生活习惯不同，观念也不同，是很难过到一起的。这跟孝顺不孝顺没什么关系。您呢，由于大成的父亲走得早，一个人啊，当然不适合再住在燕郊了。所以我建议赵娟和大成把您接到一起住。但是有个前提啊，那就是不能再横加干涉家庭事务。不过你们可以用协商的方式啊，参与家庭事务的讨论呢。这样啊，向老师，您才能住得长久。您要是不听我的建议，您这家庭关系还是搞不好啊。
0: 向淑芬听了涂百耀的话，眨巴了几下三角眼说，行，涂老师，俺呢听您的。
1: 行，咱们下面请戚博士继续讲啊，我只是插个嘴啊，戚博士您继续说。
0: 感谢涂老师直言哈。其实刚才呢，我问小军的问题就是想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家庭呢就如同一个社会，必须得建立规则。比如说交通，如果没有规则，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事故呢，对不对？这向淑芬翻了个白眼，小声嗫嚅道，有交通规则，这不也天天的出事故吗？叶风琴真想抽这老太太两嘴巴。她现在才知道赵娟能够在邱家这么多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再有耐心的人在这个家庭里早晚都得疯。而戚艳荣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 他继续微笑。

0: 笑道：“夏老师，有了规则，毕竟会减少绝大部分的事故啊，对不对？再说了，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他是要受到惩罚的。”博士啊，俺不是反对您，而是据实而论。其实吧，俺家呀早就有规定，比如说啊，大成做错了事儿，必须向俺跪下来认罚。而小军呢，他犯了错也是要罚站打手心儿。只是啊，俺既然答应涂老师不再用家法了，俺就会遵守诺言的。
1: 戚艳荣真的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这位老太太确实有点文化，毕竟教过书，但想跟她交流却非常的困难。她看了涂百耀一眼，涂百耀回以鼓励的目光，她只好提了提气，继续说：“
0: 向老师，您不要把这事情给弄混了。你们家庭出了问题，我们呢是帮你们来解决问题的，可不是让您向涂老师负责的。”“
1: 对啊，而且我也不需要谁向我负责呀。”
0: 向淑芬张了张嘴，终于没说出什么来。戚艳荣精神一振，问这家子：“你们对建立家庭规则没有什么疑问吧？”“
2: 哦，没有。”
0: 小军第一个点头，然后是赵娟，接着是邱大成。老太太没点头，皱着眉头说：“博士啊，请恕俺蠢笨，俺真不知道你到底要说啥。”性急的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规则就是规矩，原则就是规范，每个家庭成员都要遵守的。”“那俺就觉着奇怪了，以前呢，俺们家有规矩，也有原则，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没有遵守啊。原本呢，俺还以为这东西没用，就答应涂老师把它给废了。没想到博士还是说要立规矩。”
1: 叶风琴气的呀，真想跟这个老太太大吵一架，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清楚，仅凭斗嘴，他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他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耀，而涂百耀根本就没看他。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3: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

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三十集，
3: 叶风琴气得只想跟向淑芬大吵一架，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清楚，仅论斗嘴，他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他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药，涂百药根本就没看他。
4: 旁边的戚艳荣缓缓地说，虽然都是规矩，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们家以前的规矩是向老师您一个人制定的，没有广泛征求家庭成员的意见，它并不民主，所以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只有经家庭成员平等协商形成的规则，才能够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才能够有效执行啊。向淑芬瞪圆了黄眼珠子，博士啊，我觉着呀，您讲的这个呀，不能说不对，但这意见要统一，难啊。打个比方说吧，小军打这个游戏，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妈妈却让他打，他爸爸则是不闻不问，这可咋办呢？啊，还有啊，就是当年俺说要买房子，小军那个时候还小，大成啊不吭气儿，而赵娟呢，死活不买，结果怎么样啊？这房价呀都涨到天上去了。俺并不反对民主，但就这两件事儿，你们都说说，对还是不对呀？如果不对，就得有惩罚措施。可是怎么惩罚呀？那好，向老师，那我们就这两件事来具体讨论好吗？现在你们呢是四个家庭成员。对小军打游戏这件事儿投票表决，支持的举手，不支持的别动。
3: 现场只有小军一个人举手，向淑芬嘿了一声，
4: 嘿，这还真奇了怪了。赵娟啊，你以前不是一直支持小军打游戏的吗？娘，那个时候啊，小军没学上，成天傻呆着，不找点事儿干会憋坏的。现在涂老师帮忙找了学校要学习了，当然不能打了。就算他不上学，除了打游戏就没别的事儿干吗？这捡点垃圾卖那也是事儿啊。向老师，现在啊咱们是模拟家庭民主，就不扯远了好吗？小军，现在四个家庭成员之中只有一个同意你打游戏，你打还是不打？
5: 3-1，我认账，不打了。
4: 很好，那如果打，你们家庭成员有什么惩罚措施吗？
6: 我还真就不信了，只怕有电脑在还是会打。
4: 向老师，您如此不相信小军，他怎么可能戒得掉游戏呢？
6: 我还相信赵娟的判断呢，但结果是什么呀？房价飞涨。
4: 好好好，向老师总是提房价涨的事儿，那你们四个人投票吧。对赵娟当年没买房，你们认为她错了的举手，认为她没错的不用举手。
3: 这一回只有向淑芬一个人举手。向淑芬不干了，
6: 你们真想是气死俺呐。涂老师，您给评评理啊，明明是赵娟不对，只因大成怕赵娟，小军呢又护着他妈，成了俺不对了。
3: 向老师，其实啊，刚才您说买房这个事儿啊，我也后悔死了。
6: 啊，您后悔个啥呀？
3: 就在您劝赵娟买房那两年
6: 啊，
3: 我手头有点钱，我可以在北京三环到四环买100套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买了，放到现在就是5倍的利润，大概是5亿呀。可惜我没买呀，结果我把钱投到了生意场上，又输了个精光，到现在一无所有。哎，您说，我该怎么惩罚我？

0: 自己啊？
1: 啊，涂老师，您不一样，您现在不是这儿的老总吗？
0: 什么老总？这是人家戚博士的资产啊，不是我的，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向老师，说实话，市场变化如同天上的云彩，谁能算得准未来啊？您现在啊，总是拿赵娟当初没买房说事儿，您知道全国有多少人都后悔当初没买房啊？赵娟也后悔，她难道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您揪着一个本来就说不清楚的问题老是不放，有意思吗？不太好吧？
1: 向淑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晌她才说：好好好，俺呢也不是不同势力的人，只要以后家里的事儿大家都投票表决，俺也认账。谢谢向老师，您的确是通情达理的。然而问题是，家庭规则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它需要建立、完善、修改和执行，循环往复。特别是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啊，大家是相对冷静的，但是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呢，往往呢又会比较冲动。这就需要在制定的时候呢，事先约定违反规则的惩罚措施，由家长监督执行。反之，家长犯了规，其他的家庭成员也要合力监督执行，这样才能够平衡各方的关系，使家庭有序的运行啊。
0: 赵娟、邱大成和邱小军都不住地点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向淑芬却闭眼沉思，突然他像发现了宝藏似的，一下子睁开了三角眼。
1: 不，这里头啊，我觉着有个问题。如果赵娟串通了大成和小军一起收拾俺，啊，投票把俺这老婆子赶出家门，不给生活费，俺怎么办呢？因为按博士说的这个规则是完全。

0: 那是规则，是小法，国家的法律才是大法呀。如果他们这么对您，那就是触犯了国法，您可以告他们呐。众人恍然大悟，这才发现都被绕进去了。涂白要继续解释，家庭规则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君子协定啊，使家庭在运行的过程中啊，有规则可依，让大家既有约束也有权利，是吧？这样就避免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当然了，完善一部家庭规则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则呢，本来就是为了保证家庭的航线不要跑偏，如同海上的航标灯，这不是用来整人的，是用来保障安全的。再说了，如果儿子媳妇儿真的对老人起了坏心眼啊，那法律都没用的。哎，我老家成都就有一个案子啊，儿子和媳妇儿把老娘给毒死了，直接埋了，后来是有人举报才查出来的，不然那就是个无头公案呐。
1: 向淑芬打了一个寒战，他虽然不能够确定涂百药讲的是真还是假，但是这种可能它是存在的。
0: 涂百药吓过老太太之后继续说，所以啊，向大娘啊，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赵娟要是想害你，她就不会自己投河寻死了。再说大成兄弟一看就是老实人，对您那么孝顺，您呀、啊、就按照七博士说的试试这个家庭规则，对您只有好处，没有一丁点的坏处。
1: 好好好啊，只要公平啥都好说。大成，赵娟，你俩说呢？邱大成和赵娟满心欢喜，都说好。小娟说，
2: 奶奶您没提我，说明还是不把我当大人嘛。
1: 众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最终在戚艳荣的讲解之下，这一家子都同意短时间之内经平等协商草拟出一份家庭规则来，让中途岛的老师们把把关，再按规则施行。
0: 邱大成在此事确定之后对涂百药说，
3: 涂老师，这个事儿多亏了你啊，说真的，我感觉现在我的头不晕了，轻松了。
0: 涂百药拍了拍他的肩膀，大成兄弟，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没病嘛，家里这些事儿啊，你也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啊，你还是琢磨琢磨到了荣总那边怎么开展工作吧。男人得忙起来啊，只要一有事情干，一忙起来，保管什么病都没有了。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夜已深了，涂百药安排刘刚送这一家四口回去，再同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大大的打了几个哈欠，
6: 啊、这向老太可真是一极品，我要是遇上这种婆婆，我直接割腕算了。
1: 风琴，老太太没有安全感已经几十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人嘛，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变故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做咱们这行就得有耐心，当然了，适当的敲打还是有必要的。这老太太还真厉害，如果不是涂老师解围，我还真被她给难住了。
0: 戚博士啊，你有你的专长，这是我不能比的。这家子的问题很多呀，只用一种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老太太的个性太强了，完全不让她参与家庭事务是不可能的。不过赵娟在我们这里工作，有我们经常提醒，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啊，涂总的意思是这件事儿还有很多麻烦呢。
0: 哪种病能马上治好啊，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我们先控制了病情，但是还要通过观察再实施相应的方案。
1: 嗯，我觉得一定还会发生问题的，主要是这个邱大成他硬不起来。
0: 这话在涂百药听来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家庭原本应当是法人的邱大成虽然觉醒了，但是老母亲给他造成的阴影和压力需要不断自我调整才有可能。

0: 消除。但是在叶风琴听来有点不自在了，以为是说性功能障碍方面的事情。嘴快的叶风琴说道，
1: 这个呀也挺麻烦的，要恢复邱大成的性功能只怕呀得到咱们这儿来调养。
0: 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忍不住都笑了。戚艳荣说，
1: 都怪我啊，我没把话给说清楚，让风琴理解偏了。叶风琴啊了一声，顿觉脸皮发烧，赶紧转移话题。涂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搞不清楚，还想跟您请教请教。这邱家的四个成员之中，为什么你敲打的是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和孙子，可是却对赵娟网开一面呢？难道说这赵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样吧，风琴，这个问题还是请你的艳荣姐来回答。
1: 好吧，那我来说这个事儿啊。虽然在这一点上呢我没有和涂老师沟通过，但是我想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会偏离得太远。涂老师这么做呢，他是依据四个人的性格来实施相应的策略的。老太太她非常强势，为人苛刻，这是家庭矛盾的主因，所以呢必须对她实施干预。让她的思想有很强的触动才会有所改观，但是也不可能一下子都改得过来嘛，她是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变的。这是老太太。我们再来说那个邱大成。在这次治疗过程中他受到的震动是最大的。邱大成因为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从小他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啊性情非常的懦弱。结婚之后呢，赵娟待他很好，他从内心是爱赵娟的。而性情懦弱的人呢，他总是幻想通过忍让来博得家庭成员的同情，以此来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然而越是这样越是不讨好，反而成为了婆媳交战之中的垃圾桶，各种不利身心健康的毒素呢最终都沉积在了他的心里，形成了心灵堰塞湖，诱发了精神疾病，进而呢又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涂老师对他的干扰其实呢就是要制造一个极端的场景来逼他做出选择。今天下午这个邱大成的选择对他的妈妈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向淑芬是爱儿子的，从来不敢忤逆他的儿子居然没有选择他，这颠覆了他几十年的认识，所以他才在今天晚上的讨论之中做出了妥协。我们再来说邱小军，这孩子他其实没什么大问题，玩游戏实在是因为失学之后灰心丧气，加上家庭矛盾日益恶化，他就只能选择找一个精神避风港。只要能让他上学，多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里头啊，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这孩子他爱学习。如果孩子厌学，这就麻烦的多了。好，最后咱们就说到赵娟了啊。从我们救起他的那一刻起，咱们就没有责备过他一句，并不是说他就是完美的，而是他刚刚经历过死亡，心灵非常的脆弱，哪怕一丁点压力都会使他微弱的重生希望再度化为泡影，因此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只能站在他这边，不能够站在他的对立面。赵娟在这个家庭之中她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因为丈夫还有儿子都爱她也信任她。她的主要障碍呢其实就在她和婆婆的关系很僵，加上丈夫久治治不好，儿子又遭遇了失学，自己又失业了，她已经无法承受任何的压力，因此呢赵娟需要先被保护起来。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救治虚弱的病人必须先保护他的身体，然后呢再根据病情去治疗，如果草率下药不仅治不好，反而会加剧他的病情的。在婚姻治疗中也是一样的，先要打击强者，扶植弱者，改变原有的那种不平衡的状态，才能够构建新的治疗基础，实施相应的手段。
0: 叶风琴听得呆了，先前他跟着戚艳荣做情感咨询， 但从未对某个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现在经戚艳荣一讲，他才觉得自己与戚艳荣的差距绝不是一纸文凭这么简单。涂百耀拍了几下巴掌，好啊，我完全赞同戚博士的分析，这正是我这种野路子，哎，跟人家科班出身的专家之间的差别啊。
1: 不敢当不敢当，涂老师您真是夸奖了啊，过奖了，但是真的很受用。嗯，其实呢，我虽然清楚这个治疗的方法，但是却无法实施啊，主要还是因为社会经验不足。那涂老师天生呢就有对事物的那种把控的能力，而我呢因为性情柔弱，没有办法强势去对待别人，然而正是这个短板让很多案子无从掌控。哎呀，这么说来说去，你们俩是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所向披靡。
0: 正说着，涂百耀的手机响了，他低头一看，是刘刚发来的，涂总，目标已经回家。涂百耀马上回复，注意观察。
1: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路上向淑芬好奇地问，哎，小伙子，你们那个涂总以前真那么有钱呐？
0: 啊，差不多。
1: 在北京买100套房子呢、哎。
0: 我们涂总最有钱的时候，可能还不止呢。
1: 哎呀，那他咋会到你们这儿来干呢？
0: 刘刚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对这位老太太没有好感，就笑了笑，不说话。
1: 哎，小伙子，俺呢这不是管闲事儿，只是觉得这情理上说不通啊。
0: 旁边坐着的邱大成忍不住了，娘，涂老师对咱们这么好，您就少说两句吧。一路无话，车停了下来，刘刚对他们说道，按照涂总的安排啊，先送你们到家，明天再帮大娘把东西从燕郊搬回来。
1: 不行，那可不行，燕郊的房子还有2个月才到期呢，这钱都交了，搬走那不就便宜房东了吗？
0: 刘刚看了一眼车上的仪表，已经是晚上3点多了，他又困又累，懒得跟老太太废话，就对车上已经睡着的小军说道，小军，小军，醒醒啊，快到家了。
1: 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中途岛。凌晨路上没车，10分钟就到了院门前，由于院里空间有限，又停满了老板们的车，涂百耀和戚艳荣的车只能够停在院的外头。刘刚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呢，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他拉开副驾的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是牛星。
0: 牛星冻得都有点哆嗦了，声音颤抖着，哎，刘教练，我看见你开车去送那一家子了，就在这儿等了。牛总啊，有什么事儿吗？刘刚心头咯噔一声，他想起了涂百耀的嘱托，心想事情果然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

0: 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31集，
3: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到了中途岛。他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拉开副驾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是牛星。牛星冻得有点哆嗦，颤着声音说：刘教练，哎呀，我看见你开车送那一家子了，就在这儿等了。刘刚心头咯噔一声，他想起了涂白药的嘱托，心想事情果然来了。牛总啊，有什么事儿吗？
4: 刘教练，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儿还请帮个忙啊。
3: 牛总，我不能违反规定啊，要外出您得跟涂总请假，我给您当司机没问题。
4: 哎呀兄弟，我尊重老涂，也不想坏了这儿的规矩，但是我真的是回家有急事儿，而且只是回家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哎呀，这么大晚上的都睡下了，谁也不知道啊。
3: 刘刚假装想了一下，那您同屋的荣总应该知道啊。牛星一听有门，拿了一个信封塞给了刘刚。
4: 兄弟你放心啊，荣总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会儿已经睡死过去了，这点意思你别嫌少，买条烟抽啊。
3: 哎，牛总，我不抽烟，这事儿要是让涂总知道了，那非开除我不行。
4: 哎呀，这儿
3: 才多大个庙，他要开除你，你到我的公司干，工资你只管开口。
1: 刘刚握挡把的手动了动，最终还是把信封收下了。
4: 牛总，开您的车一定会被发现的，反正这会儿涂总他们认为我去送人了，不会怀疑，我就冒险帮您一回，不过没下次了啊。
3: 行，兄弟够意思啊。
1: 牛星的眼里发着光，咧嘴一乐，拍了拍刘刚的肩膀。于是刘刚启动了车子，一溜烟的上路了。在路上，刘刚问
4: 牛总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也没机会。
3: 哎，你说。
4: 你们都是大老板，平时忙的人都找不着，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受罪呢？
3: 哎，兄弟，你成天训练我们还问这个？
4: 我们这些人呢，看着是个人，实际上身体都败光了，都是半个死人了，不到这儿来修行修行，再大的产业要归零的。
3: 刘刚笑了，您说的对，您看我有个好身体，就是没有钱呢。
4: 哎呀兄弟啊，这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总有缺陷呐。有身体呢没有钱，等有钱了呢身体又没了。
3: 那牛总，我用我的身体跟您换钱，您愿意吗？
4: 当然愿意啊。
3: 牛星拍了拍刘刚的肩膀，可惜天下没有这个技术啊，要是有我一定把你的身子给换过来。
4: 牛总，您的意思是只换身子不换脑袋啊？
3: 平时我看你还挺严肃的，居然也会开玩笑啊。脑袋不能换啊，换了就不是牛星了。
4: 哎，牛总啊，我就说嘛，关键还不是身体，是脑袋，是智慧的问题。没有智慧，健美冠军有什么用啊？
3: 兄弟，不要着急，你还年轻啊。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一屁股债啊，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差点被人给削死啊。
5: 两个人又聊了些闲话，不久就到了牛星的别墅前。牛星让刘刚停车，说：
4: 我就回去一会儿啊，取一件东西就回来，你稍等一下，麻烦了啊。
5: 刘刚目送牛星跑进院子，熄了火，就在车里等着。

0: 概过了半个小时吧，牛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刘刚便把他送回了中途岛。
1: 涂百药听完刘刚的汇报，皱起了眉头。半个小时，他真是回去拿东西了？你看见他拿了什么东西吗？没有，两手空空的。我也看了看他的外衣，好像衣服兜里也没有塞什么东西。这事儿就怪了，半夜三更要回家，又怕我们知道，还给你封口费。哦，对了，涂总，这是他给我的1000块钱，你拿着吧，就当晚上的辛苦费了。行了，小刘啊，回去休息吧，继续观察。哎，那我走了啊。
0: 叶风琴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接连打着好几个哈欠。齐艳荣在看电脑上的客户资料，涂百药说：“
1: 行了，太晚了，齐博士现在回家也不安全，你就跟风琴凑合一宿吧，我也该躺会儿了。”“
0: 那，您还不睡啊？”“
1: 我在想，牛星这个案子，还真诡异啊。”涂百药说着，一拉单人沙发，拼成了一张单人小床。他合衣躺下，把一件大衣盖在身上，意思是把这些女人赶走，他要睡觉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这才拉灯关门出去了。可是涂百药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被牛星这桩子事情搞得心神不宁，越想越想不通，但是越想还越精神。
0: 戚艳荣和叶风琴洗漱完之后关了灯，各自躺在对铺的单人床上。窗外夜风正紧，窗户微微的发抖。叶风琴翻了几回身，最终忍不住说：“姐，你睡了吗？你说什么事儿？哎，我感觉这个牛星病得可真不轻啊。屠夫说是睡，我看呢，他也睡不着，可能也正在想这事儿呢。风琴啊，你倒真的是越来越了解他了。”叶风琴从戚艳荣的话里听出了别的意思，马上就警觉了起来。“姐，你怎么说这话呀？”“啊，真是困得不行了，风琴。了解他好啊，这有利于咱们开展业务嘛。”“我怎么觉得你另外有别的意思啊？”“是你自己有意思吧。姐知道你喜欢涂老师，这有什么呀？喜欢就喜欢呗。”这回轮到叶风琴不好意思了，说真的，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好像有点喜欢，又觉得这个人毛病太多，好像有点怕他，又想和他接近，好像很听他的话，可是呢又时不时的想反驳他，这种矛盾心理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不吱声，戚艳荣的困意就来了。可是刚眯着，叶风琴突然又坐了起来。“姐，你说老涂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拜托了，妹子，你别折腾了。”齐艳荣再有耐性也有点生气了。“好了，睡吧啊，老涂不会跑的，明天起床保管他还在。”“姐呀，我知道你也喜欢他，对吧？”叶风琴不管齐艳荣睡不睡觉，摸到了他的床边上。“没关系，咱呐是好姐妹，可以说嘛。”“说什么呀？涂老师是你的上司，你要真喜欢也不能影响工作呀。不过啊，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再成家的意思，你呀就白忙活吧。”“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呢？你怎么知道的？”“亏你还学过心理学，涂老师已经对婚姻失去兴趣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得结婚的呀。我跟他的情况虽然略有不同，但是这辈子我也不想再成家了。你呀，只是浅尝辄止的谈过几场恋爱，你不知道婚姻这道门里麻烦有多多。亲， 那照您的意思所说，这世界上的人就全当尼姑和和尚算了。叶风琴不服气，齐任荣觉得叶风琴在这方面又太过幼稚了。不婚也是一种生活呀，干嘛非得当尼姑呢？你呀，都奔三的人了，还是这么孩子气。叶风琴沉默了一会儿，姐，其实啊，我更喜欢钱。赵娟家这事儿吧，真的给我上了一课，贫贱夫妻百事哀，没钱啊，都是在瞎掰。齐艳荣也坐了起来。风琴，如果现在的涂总和以前一样是亿万富翁，那你就喜欢他了？他现在这个穷样，他都没把我放在眼里，真要是大富翁，就更不会瞧上我了。再说了，就他这些臭毛病，咱也消受不起呀，还是算了吧。齐艳荣苦口婆心地说，凤琴，你这个人的性格呢，比较随意，感性思维，情绪外露，而涂老师呢，虽然有的时候也是性情中人，但是啊，他有很强的控制欲。来了这么久你也看见了，他呢是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谁，他都要先给人家来几下杀威棒，就像水浒里头牢头似的，然后再给点膏药嘘寒问暖。这种性格的人做咱们这行是缺不得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软弱，很难跟人起正面的冲突，所以啊，以前的业务做的是一塌糊涂。但是这种人要是跟你在一起生活就很麻烦了，因为他要控制你，而你呢却是不愿意关进笼子里的鸟。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新鲜还能够容忍，时间长了必生嫌隙，结局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料想啊，涂老师的前妻一定是受不了他这种个性才出了家庭问题的，结果呢就离了，很有可能他的儿子也是因此而受害的。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一直在说，叶风琴却听得呆了，他半天都没吱声，好像冻僵在床边似的。齐艳荣连叫了他两声，他才回过神来说，哎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哎呀，我突然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他。哎，你……齐艳荣想阻止叶风琴，却见叶风琴只穿着睡衣推开门就跑进了风里。
1: 涂百药没有睡着，却被女鬼似的叶风琴推门进来吓了一跳。他镇定了一下，立刻把灯打开，坐起来问，小叶啊，这么快就开始梦游了吗？
0: 叶风琴没有理会他的玩笑，兴奋得有点发抖。涂总，我找到答案了。
1: 什么？到底怎么了你？涂百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键是夜深人静，一个姑娘家穿着睡衣跑到了男人睡觉的地方来，说出去不好听啊。这个时候只听有轻微的响声，戚艳荣披上衣服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件外套给叶风琴披上。涂百药见戚艳荣来了也就放心了，啊，你们都来了，行，坐下说吧。
0: 叶风琴把门给关死，他的眼里直放光。我是这样的啊，你让我顺一下啊，其实啊，牛星的案子一点都不复杂，他的老婆白静就在他家里，甚至啊，就在他家的地下室里。
1: 啊，这个结论把戚艳荣和涂百药都给弄懵了，连涂百药都结巴了。为什么？
0: 叶风琴掰着手指头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我们经过调研已经确定这个牛星是一个施虐者，无论是他的前妻还是现在的妻子都难逃他的魔掌。但是虐待这种事儿啊，通常都发生在隐秘的地方，牛星他要做这件事儿，最好的场所在哪儿呢？当然就是在家里啦。第二，牛星他有非常强的控制

0: 控制欲，这种欲望在他当了老板之后得到了加强。很有可能他老婆白静实在受不了了想跑，牛星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他们家别墅那么大，偷挖个地下室什么的，这并不困难呢，对不对？第三，牛星他特别的聪明，他自然担心被警方发现或者是白静的亲朋好友来找，他就编出了一套白静私奔的鬼话来迷惑大家，让大家找不着北，他好放心地施展他的淫威。今天晚上他让刘刚开车回家，就是去虐待白静去了。一句话，他就是要把白静像小鸟一样的关进笼子里，他才好无所顾忌地折磨他。
1: 叶风琴眉飞色舞地讲着，他以为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一定会对他的新发现大加赞赏，不料这两个人却成了沉默的听众，只是听他一个人讲。涂柏耀想了半天，风琴的思维有突破啊，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几点的？
0: 哦，我是从艳荣姐的提示里头想到的。说出这句话，叶风琴的脸腾的就红了，他的确是从戚艳荣讲涂柏耀有控制欲，这才联想到牛星的，但这事儿哪能说破呢？
1: 涂柏耀感到奇怪，提示？什么提示啊？
0: 戚艳荣赶紧接过了话头，是这样的，我们俩在快入睡的时候讨论院子里住的这些老板，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后来我们总结了，但凡是老板都有控制欲，虽然离开公司这些人并不能掌控谁，但还是容易把这种欲望带到家庭和社会。
1: 涂柏耀点了点头，分析得好，正是这样。你们清楚这一点，包括小刘才能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将我们这些 VIP 客户服务好啊。
0: 叶风琴暗自吐了一下舌头，他不由得佩服戚艳荣的随机应变。
1: 涂柏耀转过了话题，可是风琴的分析看似有道理，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我问你啊，如果白静出走的消息是牛星捏造的，那警察又不是吃素的，难道看不出来吗？
0: 可是关键是我们也没有见过白静留的字条啊，就算是真有，也有可能是牛星逼白静这么写的呀。
1: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家里藏了自己的老婆吗？他搞虐待这一套又不是新鲜事儿，都两任妻子了，用得着这样吗？
0: 可是叶风琴依然觉得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也有可能是白静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报警，把牛星逼急了呢？
1: 涂柏耀没有反驳，戚艳荣却说道，
0: 其实啊，要想印证风琴所说的，咱们直接去牛星家看看不就知道了？
1: 不行啊，这样是不行的，私闯民宅是违法的，再说了，就算进去了也找不着。牛星家的别墅保卫森严，他又是搞建筑出身的，弄一个地下密室什么的那太容易了，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0: 可是叶风琴还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有道理。那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情况向警察反映一下呢？
1: 怎么反映啊？证据呢？就因为小刘送他回了一趟家吗？
0: 是啊，明明约定是不准回家的，他大半夜的心急火燎的回家干什么呀？肯定是担心白静没有吃的了，或者是施虐的瘾上来了，他没法克制才出此下策的。不然他说回家取东西，那东西呢？根本就没有发现嘛，小刘那双贼眼多机灵啊。
1: 牛星大半夜回家又不想被我们知道，所以才给小刘封口费，的确像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但是如果我们仅凭这个就推断白静就在家中，证据还是不足的。你们想想啊，牛星在我们这儿至少半个月没有私自活动过吧，可不光是我们啊，还有那些客户都看着呢。最主要的是谁能在地下室待半个月不吃不喝啊？
0: 这个我不同意。涂老师还有艳荣姐，你们知道那个洛阳性奴案吧？犯罪嫌疑人在地下室囚禁了六名坐台女当性奴，那个地窖不足20平方米，前后长达2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发现，这不也照样活下来了吗？而且那是6个人呐，涂总。

0: 这完全是两种情况，好吧？就算白静在地下室有水有粮，毕竟身份不同啊。那六名坐台女本身就怕身份暴露，而白静呢？白静是牛星在法律上的妻子啊，而且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的，他会任由牛星摆布他吗？退一万步说，牛星婚内施虐也好，控制白静也好，只要白静或者是他人不报案，都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吗？牛星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1: 风琴啊，我觉得涂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摆在咱们面前的啊，第一个就是牛星的身体是我检查的，的确是多症并发，人几乎都不行了，不然他怎么会花这么多钱来咱们这儿呢？看来真的是到处医治都没有效果，再加上他相信荣总，他才抱着很大希望来治疗。客观上讲，这种身体状况，别说是实施虐待，就是普通的这种性行为都是难以完成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啊。牛星的病，看样子真的是白静的出走才引发的，不然他不会集中的爆发。风琴，你应该知道啊，并发症通常都是受了极度的刺激，或者是受了什么意外的伤害。这一点和荣总的讲述是一致的。那既然牛星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白静的出走就诱发了牛星的并发症，这是最有可能的。
0: 哎，专业就是专业嘛，咱们说了这么多话，戚博士只用一个病字就全部推翻了。牛星有病，而且浑身都是病，所以到我们这儿是来求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还要回家去什么地下室啊，去实施什么虐待的行为。
1: 我觉得难说，就算他身体不行，但是他的心理疾病更重啊。有的人啊都快要死了，还对那种事儿念念不忘呢。所以说有些人啊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牛星他身体不好，但是他的施虐心理已经成惯性了。
0: 涂百药听了没有说话，但是戚艳荣说道，
1: 我觉得风琴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事情就太吊诡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权益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政，这才把酒席宴前大家所议论的，就是说要让咱们主公刘备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帝。嗯，大家这么想的，那当然了。军师您想一想，现在据我们看来啊，是三分天下，我主已有其二。嚯，这些位啊，这脑袋是有点发热。怎么呢？东西两川加上汉中，还有荆襄九郡，地方确实不小啊，可是够不上三分之二，中国土地大着的呢。可不过也不容易了，怎么？嘿，我们有这么大的地方了，怎么着？应该让咱主公当皇帝。张飞看着诸葛亮，
1: 军师哎，您的意下如何呀？现在曹操居然敢自领魏王，孙权就是那闭眼儿，他也敢独霸江东，我家兄长怎么了？
0: 这回呀，我兄长要不做，嘿嘿，三将军我做，我做不下。大伙儿这乐呀，行了行了，您说两句就得了，军师您看怎么样吧？诸葛亮一听，大家想得好啊，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一句话说的屋中的文武是哄堂大笑。军师，那您就做我们的总代表得了，只有您能在主公面前把这事情说透了。诸葛亮想了想，这么着吧，咱们一起去见主公，劝进啊，就是让他当皇上。走，好，大家跟着军师诸葛亮来到刘备的屋里。刘备这么一看，哟，军师来了，孝侄，哎呀，许靖先生，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大家都落了座。诸位有什么事吗？诸葛亮微微一笑，看了看法正，法正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责无旁贷，军师只有您讲了。啊，主公没什么事，今天主公在这儿欢宴文武，大家吃的挺高兴，喝的呀也很高兴。这现在呢没什么事儿，准备找您来呀，跟您谈谈。哟，刘备一听这不错呀，怎么呢？自从离开西川，也可以说从我领兵进川以来，还没这么一个好时间坐下在块谈谈心呢。军师，不知您有何见教？诸葛亮想了一想，主公啊，现在您看天下怎么样啊？天下啊，具体点说吧，就是说曹操和孙权，孙权独霸江东，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统一了北方，不错，如今天下无主，主公您想到了吗？刘备一愣啊，天下无主，哎，有天子献帝在位，哈哈。诸葛亮轻轻摇摇头啊，主公您还不知道啊，献帝是有名无实啊。刘备听到这儿眼圈一红，频频点头，军师说的一点不错呀，主公啊，现在天下百姓无主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嗯，刘备一听说得对，那么军师以您之见，主公今日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您仁义助于天下，今已富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及皇帝位。我们今儿个来的这目的呀，就是让您下令修寿善台，然后请您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呀，军师啊，您怎么能这么讲啊？怎么能劝我称帝呢？我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 可是我是一个臣子，如果我这样一做，那不成了反汉了吗？万万使不得呀。哎，诸葛亮一听，主公，非也，您说的不对呀。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忘生而视其上者，皆与盘龙府凤建立功名。今主公您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望主公疏思啊。嚯，军师拽了一番呢，可是他拽得很有道理。诸葛亮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您说的那个话呀不对头，现在不是吗，天下分崩，根本没有君主之说了，那个汉献帝就是个牌位了，而是英雄各霸一方啊，四海有才之士都在舍死忘生视其上，那就是说呀，找点因由也想跟皇帝呀挂上点关系，就是说得扯起个名正言顺的旗号来，想建立功名，称王称霸。孙仲谋独霸江东啊，曹操挟天子自立魏王，人家都能这么做了，可您呢，您是正宗正派啊，您更应该这样做。按照您这说法啊，您是怕人家别人说闲话呀，您就为了这个义字啊，把大事儿都耽搁了，那可有失众望啊，这个事儿不是吗，您得好好琢磨琢磨。刘备听的这会儿，他看了看这几位，哎呀不行啊，怎么军师您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不过我刘备不敢呐。刘备说的这句话可是心里话呀，怎么呢，他听诸葛亮说的头头是道，按现在来看呢，自己也够这个份儿了，不过不行。怎么不行呢，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舆论受不了。你刘备想干什么呀，你不是重复汉室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不是你们刘关张的誓言吗，哦，感情你为了当皇帝呀，这刚得了两川一个汉中，荆州还不一定归自己呢，到现在还是跟人家借的地方呢，就这么一嘎达地方你就称帝了。刘备是有点不敢，他想不想呢，刚才诸葛亮那番话打动了刘备的心肠，他很想这么做，但是理由必须得充分呢，那就是说呀，要做鞋可以，得名正言顺，得坐得稳，坐得牢，坐得叫人家服气呀。他说这不敢也是真的。哎呀，刘备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屋子里这些位可就议论开了。主公不敢？哎呦，主公啊，那么我们跟着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保您成霸业吗？可您总这么不敢，刚才军师的话已经说过了，您还是为了避嫌呢，就是怕人说您什么，您为了权益避嫌，执大事而不顾，那您可有点太伤我们的心了。也就是说，我们保了您会子，这究竟目的是什么呀？那我们也有点太泄气了。哎呀，不是。刘备赶忙摆了摆手，诸位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说大家别泄气，我刘备确有苦衷。当年我在许昌的时候，哎，对了，我记得我跟军师说过呀，有一次曹操在许昌设围，他用皇帝的弓箭射中了一只梅花鹿，在场的人一看这支箭呢，误以为是天子射中的，大家是山呼万岁。
1: 当时曹操催马向前呢，他迎受了这一欢呼，在场的文武无不怨恨，痛骂曹贼僭越。就曹操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大家都恨他，都骂他，何况我今日要面南背北称帝呢，是绝对不敢，也绝对不能这样做呀。望诸公体谅刘备之苦心呐、啊！哎呀，大家一听，主公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个事儿是莽撞了一点，可也不算是莽撞。刚才咱们军事分析的很透彻了，那不是举了不少。

王，那怎么能行呢？为什么曹操有这么大的势力啊？就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呢。您光打着个荆州牧的小旗儿，那哪行啊？不行不行，军师您说呢？诸葛亮一听，诸位说的有理，主公，您都听见了吧？我听是听见了，我即便听得再清楚，我也不能称帝。军师，无论如何不行啊！诸葛亮想了想，要不这么着吧，主公也确有难处，但是呢，虽然不称帝，您也得呀，为王，干脆，咱们自立汉中王啊。为王啊，刘备想了想，点了点头，为王我看倒可以，哎呀，也不行。大家脸上刚有点笑模样，刷，线条又全收回去了，怎么又不行了？那曹操都可以自领魏王，您进汉中王有什么不行？我说这不行的原因，嗨，大家别急呀，听我刘备慢慢说，他主要是名不正言不顺。大家听到这儿都看着军师诸葛亮，看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一听，主公，名不正言不顺啊，你就是为王也得受皇封啊。诸葛亮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主公，你已经受过皇封了。刘备倒愣了，我什么时候受的皇封啊？嗨，您不是受过玉带诏吗？皇帝让您呐，奉诏讨贼，现在董承、马腾都过世了，这玉带诏讨贼之望就落在主公您的身上喽。所以呀，您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您也应该自立汉中王，是立王讨贼呀，完成天子御诏使命，您这才叫大忠大义。诸葛亮这番话说的张飞呀，腾蹦起来了，啊，对对对，军师，您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好，我怎么这么爱听。大哥，您就别胡思乱想了，刚才军师这话说得多清楚，有的那不挨边的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您是大汉皇叔，别说您为汉中王啊，您真的面南背北登了基，谁也不敢说什么。刘备瞪了他一眼，哼，翼德，休得乱讲，退聊下去。刘备火了啊，说别人他不能啊，不能这么深耻啊。哎呀，军师诸葛亮和在座的这些文武都是很有身份的人呢，但是说张飞行，那是自己的兄弟。张飞也明白，大哥这火啊都跟我一人这撒了，让我退下去。退下去行啊，我就退到老家涿州去都可以，但是您呢是只能进不能退。一句话把屋子里这些人都给说乐了。诸葛亮一看，主公啊，事已至此了，我看您就不必推辞了。军师，可以这么做吗？可以。那也得写个奏章，奏明天子，然后再称王啊。哎，诸葛亮一看，可以这么办吧？您呢，这儿先称着王，咱们一方面称王，一方面写表。哎，孝直啊，你受点累就带带笔吧。法正一听，那行啊，写这个不客气点说，都甭回家去取去，顺兜里就掏出来了，出口成章，提笔成文，还得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这表彰拿到哪儿去，不管叫谁看他都得服气。自古至今是一理啊，这造舆论特别重要。哎，
只要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就必须得说出一大堆理由来，为他这个目的

0: 不误。大汉皇叔刘备也不例外呀。看来刘备不是不想称王，他想称王啊。他跟大家呀说了那么半天呢，主要的目的，他让这些人帮着他找理由，只要理由一充分，刘备就可以坐下。连夜筑坛，连夜上表啊，就在绵阳这儿称王了。看来也够急的，连回成都这空都没了。把军校调出来，列成方队。大家忙了大半夜，忙什么呀？得给刘备进免呢、啊、衣服帽子都得换喽。免呢 啊就那帽子前面挂着一串一串小珠子，免刘冠嘛，就是皇帝戴的那帽子，哎，帽顶跟个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一串一串小珠子，那小珠子不是轻易往上挂的，想挂多少串挂多少串那不行。皇帝那个12串，诸侯呢9串，哎，得给刘备做那么顶帽子。这帽子一戴上，感情这身份就变了。说了半天，刘备这帽子上小珠子到底多少串啊？12串，跟皇帝那一边多。那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备知道曹操自领魏王，他戴那冕刘冠就是12串，我刘备戴9串呢、啊、按道理是应该比你少3串，没那事儿也这么多。刘备登坛祭天呢、啊、进冠冕接喜寿，是面南而坐，好威风哦。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正是建安24年秋七月。玄德筑坛于绵阳，是方圆9里，分布5方，各设旌旗1丈，群臣依次序排列，是文东武西呀、啊。刘备坐在那儿，是文武百官拜贺，为汉中王了。立即呀、啊，立刘禅为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大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封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的是依次封赏。绵阳大庆，不仅是绵阳啊，整个的汉中以及西川，连荆襄9郡一块庆贺这个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悬灯结彩，是热闹非常。刘备写的那份表呢，送到许昌去了。那表彰送到许昌去啊，根本落不到皇帝手里。皇帝上哪看去？不管什么样的表彰，只要是往朝廷送的，必须先送到魏王府。先得让曹操过过目。曹操现在干嘛呢？养病呢。让魏延射那一箭不是射在人中上了吗？射掉2门牙，到现在还没痊愈呢。他这才从汉中回去几天呢，那牙也没镶上，那年头啊也没有镶牙的地方，曹操算受了罪了，掉2门牙，说话也不得劲儿，吃东西也别扭，干粮啊，什么馒头啊、花卷啊，吃的都相当困难，怎么办呢？只能吃流食。曹操一边服着药，上着药，躺在床上半躺半卧那儿忍着，忽然听说汉中刘备送表来了。曹操吃了一惊啊，刘备的表，来来来，一般的表彰啊就让手下的文臣处理处理就完了，只要是江东和四川成都来的表彰，那曹操格外注意啊。现在一听说这表谁写来的？刘备啊，快给我念念，他现在看东西都吃力，叫人给他念。这文官捧着这表彰啊，站在这会儿干咳嗽2声，没念。曹操 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怎么，你倒念呢？大王，我看不念也罢。哦，曹操就明白一半了。大概啊，刘备写表，在表中痛骂我一番吧，那也没关系，念。遵命。说了声遵命，这位啊，就从头至尾把刘备这表念了这么一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这表写的什么意思？总的内容啊，他说自从董卓专权以后，又有李傕、郭汜作乱，好不容易把这些逆臣都给除了，没想到又出了一个奸曹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为臣我呀，奉天子你的玉带诏，贺国舅董承一起讨贼。由于机事不密呀，董承国舅被害，臣我有负国恩，直到现在我是寝食不安的。我未服汉室，贤良苦劝呢，劝臣尽汉中忙，为国为民赴汤蹈火，臣我是在所不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拜受了印玺，是以宠国威，顺天应时，为的是葡萄兄弟，就是灭曹操。灭了曹操之后，好以宁社稷，天下就太平了。呵呵，把曹操给气的大叫一声：“可老！”哎呦，怎么了？伤口差点裂了，不好！气得曹操一抬腿，当一脚把枕头踹地下去了。他马上下地，过来几个人搀扶他：“大王，您息怒啊，您可不能生气。怎么呢？这医生说的明白，您要一生气，这伤口要一发作，可就不好办了。您这么大的魏王，上嘴唇一大窟窿，总不能愈合，那多难为情啊。曹操不管那个呀，现在他正火着呢。好你个知席饭局的小儿啊，大儿贼刘备，这还了得？你自己称自己为汉中王了，谁封的你呀？你敢跟老夫我比吗？这还了得？僭越为王还不算，还敢明目张胆的前来上表？哦呸！他想狠狠啐一口，嘴唇没那么大力量。我一定与大儿子扑哧爆破死去。怎么回事？上嘴唇不兜风，没说清楚。曹操说呀，我这回要发倾国之兵，和大儿子刘备决一死战，就这么个意思。气得眼睛都红了，手下人赶快跪下了。跪下干嘛呀？劝他呀。哎呀，大王您息怒，您先别着急，把众文武请来商量商量，商量完了之后再发兵也不迟啊。哎，曹操勉勉强强的算把火摁住了，吩咐一声把文武给我找来。功夫不大，众文武都来了，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大王这是怎么了？满脸怒气呀，坐在那儿是一声不哼，俩眼发直。曹操怎么了？曹操想心事呢，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他想谁呀？就是刘备呀。

好你大耳贼啊！他居心叵测呀，当初一日我把他带到许昌，就住在我的身边，这只老虎他真会装相，整天他鼓捣小菜园子，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他学谱，嘿，倒把我给蒙了。他给我来了个免从虎穴战七身呢，我还跟他青梅煮酒论英雄呢，倒是我没看错哟，刘备并非池中之物，真应了我当年那句话了，天下有几个英雄啊，没几个，真正的英雄啊只有史君与操儿。当时这句话吓得刘备脸色都变了，夸嚓一下筷子掉地上，恰恰这时候咔嚓打了一个霹雷呀、啊！嘿嘿，你说这刘备他装得多像，他说呀是让雷把他给惊着了，胡说，他跟我装像呢。哎呀，曹操也恨怨自己呀，我既然看出来了刘备非同等闲，那么他在投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呢？现在你瞧见了没有，他跟我吊着干呢，我怎么着他怎么着，哦，我统一北方，他赖着荆州不走，后来娶了西川，现在又把汉中得过去了，我自领魏王了，他那儿进了汉中王，哈哈，大耳贼，你敢与老夫平起平坐吗？这回呀，我是誓除你这大耳贼，我要不把你刘备除了，终究是我的个大患。这回呀，我发倾国之兵，一兵一卒我也不留了，把人马全带出去，我跟你拼了。曹操怒发冲冠了，现在一看文武都来了，不是吗？他立刻传令起兵。众文武啊，谁敢说什么呀？大家心说，哎呀，大王您这能行吗？看他这么大的火气，这起兵干什么去啊？征讨刘备。哦对了，曹操吩咐把这表彰再念一遍，又把刘备那表啊念了一遍，大伙儿这才明白是得罚。对，怨不得大王气成这样，这刘备啊十分可恶，发兵发兵吧。嚯，一叠声的发兵啊。可就在这时站起一个人来，慢来慢来，大王息怒。哎呦，众人全愣了，这是谁呀？只见此位啊，那个长相那身量，特别是从侧面和后影看，跟魏王曹操差不多。此位冲着曹操一拱手，大王，您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臣有一计，不许张弓搭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需一将王征之，便可成功啊。他说您何必呢，亲劳大驾去征刘备用不着，您听我给您出个主意，我让刘备啊自取灭亡，等他西川兵衰力尽之后，您就派一员大将带人马进西川，刘备必擒呢。呵呵，这是一位高人呢、啊、出口不凡，与众不同啊。曹操上下打量，嘿嘿嘿，乐，我当是谁，原来是我的重党。谁呀、啊、此位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司马仪。司马仪呀、啊、当年是曹操跟前的一个养马官，

关羽关云长被困曹营的时候，曹操不是曾经向关公送了一匹马吗？赠他一匹赤兔胭脂兽。哎，那时候呢，马号的活啊都归这位司马懿管。现在司马懿可不是马号的号长了，感情已经进入了曹操文臣的行列，经常给这位魏王是出谋划策呀。而且呢，主意出出来呀、都高人一筹。曹操特别喜欢司马懿，不仅喜欢他的才，他看着这司马懿啊，行动坐卧举止言谈有好些地方跟自己差不多，曹操很得意他，所以对司马懿也很亲昵。今天你看见了没有，众文臣武将一听说要伐刘备，一个个是擦拳抹掌，看样子立刻就起兵才好呢。唯独人司马懿说不能这么办。哦，中岛，你坐下讲。司马懿说了一声谢座，坐那儿了。曹操一笑，不知中岛有何高见。大王，江东的孙权不是把他的妹妹许嫁给刘备了吗？可是在刘备进西川的时候，孙权又悄悄地把他妹妹孙尚香接回江东去。刘备占据着人家荆州不还，他们彼此俱存切齿之恨。大王今日可差一舌辩之事，找一位能说会道的，拿着您的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让孙权兵取荆州啊。刘备听说荆州危险，他必然发西川之兵去救荆州，那时大王您呐、派一员上将去取汉川，是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刘备可擒呐、哎呦，司马懿啊，这见解是高过文武几筹啊。曹操点头称赞，仲达，你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呀、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就按仲达说的办。当时曹操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你说这司马懿高不高吧？妙言就在三五句，没有学识枉徒劳。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显露出来司马懿胸藏锦绣，俯饮珠玑呀、那真是群星中的一颗明月，乱石中的一块碧玉呀、鱼虾里头腾楞一下跳出这么一条蛟龙来，几句话好似珠滚玉盘呐、那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座文武无不称赞，全服了。曹操派满宠到江东去下书，曹操呢活也消了，气儿也没了，继续养伤。满宠呢带着这封书信收拾了一下，带着些礼物就奔这江东来了。江东的孙权现在干什么呢？孙权呢也在研究刘备呢。他虽然没有曹操这么大的气，可孙权这活也不小。感情刘备立了这汉中王，江东也知道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各地都有细作呀。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谍报特务哪儿都有。人家江东是干什么的？哦，刘备在绵阳自立汉中王。呵，孙权立刻召集文武啊，我说这刘备要干什么呀？他像不像话呀？他借了我的荆州不还，说是等取了西川才能把荆州还给我，现在甭说西川汉中他都给取了，怎么这荆州

0: 没有还回来的这信儿啊，这借据还在这儿压着呢。哦，孙权那借据还保留着呢，那当然呢。你别看鲁肃这人不在了，可但是这借据一直啊就摆在孙权的案头啊。这玩意儿多少算是一点凭证吧。你刘备还像不像话呀？现在进汉中王没有还我荆州的信儿，看这意思不单荆州不还了，说不定啊他还要娶我江东呢。嚯，孙权领着文武啊昼夜在商量对策。孙权这个打算很明确，就是你刘备立不立汉中王我不管，你得把荆州还给我呀。他不还这地方咱们怎么办呢？恰恰就在这时，哎，许都的使臣来了。谁来了？曹操把满宠打发来了，说是前来下书，有要事要当着孙权的面详详细细说说。孙权这么一听，我不能先见，立刻派张昭你去接待一下。这张昭啊恨透了刘备了，他越想刘备所作所为这些事儿啊，张昭是越生气。满宠这一来，张昭就猜了个十有八九，准是为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来的。张昭亲自来接待满宠，嚯，这个客气，这个热情哦，把满宠给让到了驿馆，盛情款待。随后喝着茶这么一谈话，果然是为了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满宠也不隐晦，告诉你张先生，这次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游说你家主公孙权。张昭一听，您来的太好了，伯宁，您要见我家主公您得好好说说。现在呀，我们主公虽然有气，就是因为刘备没还这荆州，可是啊我就觉得我主公孙权这个决心还不大。这么办，你不说吗，我帮着你说，咱们一块儿说服我家主公。满宠一听这心里有底了，那么您给我透个话吧，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孙将军呢？您就等着吧。张昭把满宠安排好了之后回来，他先呢找了几个比较知心的人，干嘛呀？铺垫铺垫，说告诉这些人，如果说主公要拿不定主意，咱们大家可都得说话。满宠先生来了，那是魏王曹操亲自派来的，还带着书信呢。这几个人这么一听，那您就放心吧，子布，你怎么说我们就随着你说不得了吗？哎，这行了。说完了，张昭乐呵呵的来见孙权来了。孙权还等着他的回信儿呢，满宠干什么来了？自从赤壁大战败了曹操之后，现在呀，孙曹两家这仇口还没解开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接连不断的就打一仗。现在撑得起呀，是两方敌对。突然间曹操打发这么个使臣来，来干嘛呀？当然孙权得关心了。一见张昭他就问，张昭啊，哎，更会说话，他先给孙权贺了个喜，将军，我恭喜您呐。孙权一愣，喜从何来？子布，满宠干什么来了？将军，您能猜着吗？
1: 我猜不着。
0: 他来跟咱们讲和来了。说着，张昭也没等孙权让，就坐在孙权的身边了。你看看，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老臣了。江东文武，包括孙权呐，都敬让他三分。你快说说，满宠到底干什么来了？将军呐，满伯宁是奉魏王之命前来下书，跟咱们讲和来了，要我怎么给您道喜呢？

0: 将军，您想，这位曹公啊，真有气量。咱们赤壁大败人家，几次三番的和他对垒交锋，人家一点没往心里去。曹公这个事儿做得对呀、啊。诸公啊，实话告诉您，像他这样的人物是不可多得呀。搁别人，人家不得记恨咱们江东吗？主公，您想想，咱们和曹操没有仇恨，咱们应该跟曹操和好啊。之所以咱们能跟曹操打起来，就让这刘备给挑拨的，让刘备给闹的。曹操当初不是兵发咱们江东，他是追刘备。刘备弃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让人家曹操给追的都没有立足之地。后来他什么办法没有了，才打发一个诸葛亮上咱们这儿来了。这个事儿呢，当然不能这么说了，也怨咱们都督啊周瑜，也怪大夫鲁肃。哎，孙权听到这儿摇摇头，子布，你说了些什么呀？怎么能怪周瑜和子敬呢？哎，主公您不想想，咱们跟刘备联合什么呀？他趁什么呀？赤壁一仗，他一兵一卒都没派，结果是咱们江东发倾国之兵，把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冒那么大的险跟曹操打了一仗。刘备他干什么去了？他竟捡东西了。咱们江东损兵折将，耗费钱粮，结果刘备呢，他倒发了财了，最后还把咱们都督周瑜给气死。就这枭雄刘备啊，他欺负咱们鲁肃大夫老是为人忠厚，写那么个假借据，赖着咱荆州不走，把咱们郡主也给诓了去了。我越想这事儿我越生气，要不是刘备跟着这么搅和，在其中这么挑拨，咱们至于和曹操结这么深的仇吗？连年征战不息呀、啊、得多少钱粮，多少人力、啊、主公您好好想想吧，怎么能够不怪鲁肃和周瑜呢？就不该搭理刘备。哦，张昭越说越激动啊，简直就那胡子都快扎实起来了。张昭埋怨刘备不还荆州啊，孙权挺爱听。他这一捎带着鲁肃和周瑜啊，孙权有点不高兴了。张大夫，你怎么这么说呢？怎么此一时彼一时嘛？你以为人家刘备真没出力吗？那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屏山借风。好啦，咱不提那些事儿了，就说满宠现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1: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4: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1: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开车堵在马路，
20: 加班加到麻木，
2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2: 心情不好想哭。
23: 停，别再 emo，
2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3: 听相声，
24: 听小品，
23: 陪你笑到捧腹，
24: 两个人
23: 两张嘴，
24: 让你不再孤独。
2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6: 大家好，大家好，迫不及待的向大家问好。
25: 最近几天啊，咱们聊到的是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聊下面这一位演员啊。我说本名，大家来猜一下他的性别。
26: 说本名猜性别？
25: 哎，本名叫王彤彤啊。
26: 哪个彤？
25: 就是一个单，一个三撇儿。
26: 哦，就是红彤彤的那个彤
25: 啊，
26: 王彤彤。这你要就这么说的话，听着像个姑娘的名字，
25: 是吧？
26: 那一定是一个男生。
25: 哎，
26: 啊，
25: 那你猜猜他是谁？
26: 那还怎么猜呀？这都说出来了、
25: 啊，
26: 就是大家熟悉的名字是王彤。
25: 哎，
26: 他省了一个一个单三撇儿，
25: 可能也是觉得这名字相对来说 更
26: 生活红彤彤的，红红火火的，
25: 哎，嗯，叫王彤更上口一点。
26: 对，
25: 我们来听听啊，随风王彤刘安宇表演的《钱不是问题》。
0: 我是谁？我是武术大师啊！我练过什么？我练过可太多了。我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招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家踏马拳、三十六方匕首拳、七十二横拳、一百零八套罗汉拳，各种兵刃练过刀枪戟、斧钺钩叉，是样样精通。
2: 好，好，好。
0: 你也听出好来了？
2: 那是啊，您是练了一嘴的好武术啊！
0: 你闭嘴啊，好好弹琴啊！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武术中心这就要挂牌营业，所以希望大家把孩子都送
2: 大师。哎呀，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呀！
0: 真的？
2: 哎啊，你叫啥名啊？
0: 我叫。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叫什么呀？
2: 哎呀，这一激动给忘了。你说，
0: 别那么激动
2: 啊！
0: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2: 是吧？
0: 我叫啊，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
2: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0: 我不能再说一遍，
2: 为啥呀？
0: 我爸跟刚才说的不一样了，
2: 瞎编的呀？
0: 谁瞎编的？我再说一遍，你能记住吗？我再说一遍，我叫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夫耶夫斯基，记住了吗？
2: 我记住了，
0: 记住了。
2: 你不就叫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吗？
0: 嚯！我碰上一复读机，我这是。
2: 你名字也太长了。
0: 你管我长不长呢？啊，长有长的好处，就是警察见着了他都记不住。
2: 你说啥？
0: 你找我干嘛呀？
2: 哦，我是想让俺儿子拜你为师，跟你学武术，你看中不中啊？
0: 为什么要学武术啊？
2: 艺多不压身呢。
0: 啊，
2: 嗯，再说了，练武术可以强身健体
0: 啊，
2: 也可以欺负其他同学嘛。
0: 啊，
2: 也可以不受其他同学欺负嘛。
0: 就冲你这种思想就不能教，知道吗？
2: 啊，
0: 你把我们这行想的也太简单了。哦，我们这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哦，家庭条件不好你都学不了，穷文富武没听说过吗？
2: 这个你放心
0: 啊，
2: 钱不是问题啊。
0: 钱不是问题，
2: 哎，
0: 问题你没钱。
2: 哎，有钱
0: 啊，
2: 只要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钱不是问题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家长，
2: 是吧？
0: 你放心
2: 啊，
0: 只要你钱不是问题
2: 啊，
0: 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儿子跨过起跑线，直接就到终点线。
2: 真的？
0: 没问题。
2: 那大师，
0: 哎，
2: 我问你一下，
0: 你说
2: 你教一节课多少钱呢？
0: 便宜，
2: 啊，
0: 一千。
2: 啥？一千？
0: 你咬什么牙呀？嫌贵咱可以商量啊。
2: 我给你一万。
0: 一万？
2: 你咬啥牙呀？
0: 以牙还牙。
2: 你拿着，你等会儿。
0: 不是，给
2: 我先问，我先问你一下
0: 啊，
2: 你准备教俺儿子什么武术？
0: 就冲你给我这钱数
2: 啊，
0: 我一定把压箱底儿都交给你儿子。
2: 啥压箱底儿了？
0: 隔山打牛听说过吗？
2: 隔山打牛，听说过。
0: 见过没有？
2: 没见过。
0: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2: 啊！
0: 嗨，
2: 啊！咦，哎，我勒个娘啊！神功啊！大师，
0: 嗯，
2: 你就教俺儿子这个神功，
0: 就学这个，
2: 钱不是问题啊！
0: 行，明天上午八点，你带着儿子找我来。
2: 明天上午？
0: 明天上午？
2: 中。哎呀，明天上午时间有点冲突呀。
0: 怎么还冲突呢？
2: 明天上午俺儿子得学舞蹈了呀。
0: 还学舞蹈吗？
2: 你是不知道啊，俺儿子天生就是跳舞的料啊。
0: 是啊，
2: 那大长胳膊大长腿
0: 啊，
2: 俺儿子六岁的时候，
0: 嗯，
2: 个头就到我这儿了。
0: 那可不低了
2: 啊。
0: 现在呢？
2: 现在十二岁了
0: 啊，
2: 那个头
0: 啊
2: 快超过我了。
0: 一点没长。
2: 不，长是长了，就是长得不太明显，
0: 那就叫没长，知道吧？
2: 哎呀，所以说呀，
0: 啊，
2: 明天这个时间儿子不行啊，
0: 啊，
2: 你看你能不能换个时间？钱不是问题呀，
0: 换不了
2: 啊！
0: 我每天多忙啊，
2: 啊，
0: 我到处交流啊，学习啊，访问，我不是大师吗？我
2: 啊，
0: 我这不还练隔山打牛？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我这嗨，我这个
2: 他没反应啊。 这还带后翻劲儿嘞，这个
0: 让子弹飞一会儿，你知道吗？
2: 不是，你真没时间呀、啊？
0: 没时间，没你换时间不行。不，
2: 那你挤挤呗。
0: 什么叫挤挤啊？
2: 俗话说，时间就像挤牛奶，挤挤总会有嘞。你挤挤呗。
0: 我挤不了，我又不是奶牛啊，我挤什么呀？
2: 你挤不了啊？
0: 挤不了。
2: 那你钱可收了？
0: 赶紧还你啊！
2: 哎呀，那太遗憾了。
0: 遗憾就遗憾吧。
2: 那我只能去找其他老师了。找其他老师恐怕一万块钱是不行啊，咋着也得两万块钱。再见。
0: 不是你这不是把孩子毁了吗？你找其他老师你？
2: 你不是没时间吗？
0: 老师教得了吗？我挤挤啊我。哎、时间就像挤牛奶吗？
2: 对对对，挤挤你挤挤你挤挤啊！
0: 后天你带孩子找我。
2: 后天，
0: 好不好？
2: 哎呀，后天时间也冲突了。
0: 怎么也冲突了？
2: 后天俺儿子得学声乐了呀，
0: 还学声乐呢？
2: 你是不知道啊！俺儿子天生就是唱歌了
0: 啊！是啊，
2: 去年还参加了中国新歌声的比赛。嚯、哦，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啊，俺儿子一首歌才唱了一半啊，四个导师唰唰唰唰全冲下来了。
0: 什么歌那么吸引导师啊？
2: 十三颗小白杨。
0: 十三颗小白杨啊！我去听说有小白杨，哪有十三颗小白杨啊？
2: 真有名的歌你没听过？
0: 没听过。
2: 那我给你唱一遍。
0: 你来来，
2: 你听着。哎呦，十三颗小白杨啊！
0: 我听听。
2: 一颗呀小白杨，
0: 这不还是那词儿吗？这不
2: 两颗小白杨，
0: 两颗呀。

0: 什么玩意儿这是？哎，你咋说话嘞？
1: 你听见没有？人家都明白了。照你这么唱，我能唱出一大兴安岭来，你信吗？
0: 不是，所以说呀，我没实现的梦想，我一定让俺儿子替我实现呢。
1: 这事儿交你儿子了？
0: 对呀。
1: 你说当你儿子真倒霉，
0: 你可以不当吗？
1: 不当就不当，谁当了？不是。谁当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后天俺儿子这个时间也不行，你看您再换个时间，钱不是问题啊。
1: 你少来这套啊！换不了，你这一个孩子他有那么忙吗？我是大师，我都不忙，他能那么忙吗？我更忙，我是大师的身份，交流、学习、访问，我的时间多忙啊！我每天练隔山打牛，你不是不知道啊！嗨，你这，哼，
0: 台上都没人了，你嗨啥嘞嗨呀？
1: 台上没人了啊，台下这么些人了，嗨，你看看，
0: 咦，乖乖，啊，
1: 什么玩意儿啊！
0: 我的娘啊，这还能打回来了？这个，
1: 这叫余震，知道吧？
0: 不是，你要没时间，你钱可收了，
1: 赶紧还给你，还是你的2万啊，原封没动。哎呀，
0: 那太遗憾了，
1: 遗憾就遗憾吧。
0: 那我只能去找其他老师
1: 了。赶紧找其他老师。
0: 找其他老师，恐怕2万块钱是不行。
1: 爱多少钱多少钱，
0: 咋着也得5万块钱。再见。
1: 我说你怎么那么烦人呢？你
0: 咋了？
1: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老师都比我拿得多呢？是别的老师，
0: 你不是没时间吗？
1: 我挤一挤啊，我啊，你挤，我挤挤啊，干脆啊，冲着你这学费，我豁出去了。哦，我就着你儿子，
0: 你就是我儿子。
1: 谁是你儿子？我救活你儿子。
0: 咋救活？
1: 你儿子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0: 这句话没毛病。俺儿子恐怕白天是没时间，
1: 晚上我也陪他。
0: 晚上你让我算算啊。礼拜一学射击，礼拜二学画画，礼拜三学登山，礼拜四写大字，礼拜五架子鼓，礼拜六学奏绣，礼拜七挖掘机。
1: 挖掘机都学啊？啊，这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啊，只要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钱不是问题啊。
1: 呸，连我这骗子都看不过去了，这都。
0: 你说啥？
1: 你这是教育孩子吗？啊，你这是折磨孩子。
0: 不是，你
1: 闭嘴啊！张嘴起跑线，闭嘴起跑线，都叫你那么教育孩子，孩子都累死在起跑线，他到得了终点线吗？他闭嘴。孩子需要幸福的童年，需要自由的空间，兴趣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都没兴趣，孩子都能学好吗？孩子们都学不好，他将来怎么建设祖国？他连希尔大赛都能参加不了了，太气人了！回去。
0: 哎，不，你干啥去？
1: 我儿子该学外语了，这都几点了？
0: 哎，那钱咋办呢？
1: 钱不是问题呀。钱，
0: 那问题钱是我的呀！你站住，阿格里谢，马格里诺维奇，比那可不看待你马格里谢，有了学位也不是你。
2: 刚才听到的是随风、王童、刘安宇表演的《钱不是问题》。其实啊，我们说王童这名儿，本名叫王童童，随风人家。本名叫曹随风。
3: 哦，那其实他们俩就叫随风童童呢。
2: 童童显得有点小。
3: 像小朋友哈、
2: 啊。那年纪也不小了。
3: 啊，是是是。
2: 我发现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起。

0: 其实这种情况啊，在相声界比较常见。
1: 嗯，
0: 咱们随手点一个 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随风、王彤、金飞、陈曦、刘颖、浩南。
1: 是，
0: 浩南人家不可能说姓浩，
1: 对，
0: 人叫张浩南。
1: 哦，
0: 把这张咱们就不叫了，刘颖浩南叫着就更顺口。
1: 对，刘颖浩南、金飞、陈曦、随风、王彤，但也有像英宁、王远波这种个性张扬，完就不随着，互相不谦让的。
0: 所以要不跟王磊合作了呢？
1: 没有没有，我们三个人合作，
0: 主要是英宁、王波，王波是另外一位相声演员。
1: 哎，对，别把中间那字摘了。
0: 那英宁、岳波。
1: 哎，对，有时候说英宁岳波，有时候比如说那个介绍的时候呢，五个字好使劲儿
0: 啊，英宁王岳，
1: 王岳波。
0: 行，我们来听听啊，由英宁王岳波，哪儿就英宁王岳波，
1: 乱了吧？
0: 我们来听听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周日晚综合症》。
2: 哎呀，希望大伙儿多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3: 对，
2: 多好啊，
3: 好啊！
2: 到了周六的晚上
3: 啊，
2: 大伙儿打开电视，
3: 对，
2: 能够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
3: 是，
2: 当然了。嗯，你可别忘了，过了周六可就是周日了。
3: 干嘛呀？
2: 过了周日可就是周一了。对于上班族来说，知道哪天最烦吗？
3: 哪天？
2: 星期天的晚上啊。
3: 为什么呀？
2: 这叫周日晚综合症。
3: 是啊，
2: 你们家就这样啊？
3: 我们家，
2: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啊。
3: 啊，
2: 陈曦老师他们家到了星期天晚上
3: 啊，
2: 只要一吃完晚饭，
3: 是
2: 你再看他们家那气氛
3: 什么样，
2: 就跟遗体告别一样的沉重。
3: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啊，
2: 开心干嘛呀？烦着呢。
3: 谁烦？
2: 头一个就是你媳妇儿啊。
3: 我媳妇儿
2: 一听说周一早起要上班，当时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3: 什么样？我媳妇这倒气儿呢是吗？啊，
2: 垂头丧气的吗？这不是，
3: 这是垂头丧气，什么毛病？这是
2: 烦呐，
3: 烦，
2: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3: 哦，还悔恨。哎呀这大肉虫子。
2: 这周末两天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
3: 啊？那可不过去了吗？
2: 我又没学习
3: 啊？那你说没学习呀？
2: 你知道作为我们职业女性，我们压力多大吗？
3: 哎呀呵，
2: 你见过我们写字楼里边的女性什么样吗？
3: 写字楼里的女性什么样？
2: 哼，光腿穿风衣，
3: 嗯，
2: 歪头夹手机，
3: 嗯，
2: 左手拿咖啡，右手摁电梯，
3: 嗯，
2: 可有范儿了。
3: 这什么范儿啊？
2: 这不是张总吗？
3: 啊，张总。
2: 哎呦，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
3: 哎呀，
2: 您吃饭了吗？还没吃呢。
3: 没吃，
2: 饿着吧。
3: 哎，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就这么说话？
2: 什么老总啊？
3: 嗯，
2: 那就是一看大门的。
3: 嗯，
2: 姓张，叫张总。
3: 哎呀，这是什么名字？
2: 嗯，
3: 那你也不能让人饿着。
2: 我也是为他好啊。
3: 嗯，
2: 现在吃那么多有好处吗？
3: 嗯，
2: 没听人歌里唱啊？
3: 唱什么？
2: 拜拜，甜甜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
3: 哎呀，
2: 卡路里，现在我想踹死你。
3: 我媳妇这什么毛病？这是
2: 我跟你说，你别提吃的
3: 啊！
2: 一提吃的我又烦了。
3: 提吃的烦什么？
2: 这礼拜我又没减肥。
3: 你瞧，又没减肥。
2: 你看我现在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3: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都想丧偶啊！我呀。哎呀，气死我了！
2: 你自己看看这秤，
3: 这秤
2: 你看看我多沉了，
3: 多斤呢？
2: 我都531斤了。
3: 哎，我娶一大象啊！我。
2: 讨厌。
3: 干什么？
2: 看反了
3: 啊！
2: 135斤，
3: 135斤不算胖，
2: 还不胖呢
3: 啊！
2: 你站着我看看你多沉，
3: 我站着怎么了？
2: 哎呦，
3: 嗯，
2: 猪！
3: 哎，我用你夸我呀，我。
2: 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毅力
3: 啊，
2: 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就这点了，还不如你妈呢。
3: 我妈，
2: 哎呦，你妈可有毅力了，
3: 是
2: 吗？你知道吗？
3: 嗯，
2: 哎呦，我跟你说，
3: 干什么？
2: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
3: 嗯，
2: 你妈呀，跟隔壁那郭大爷。你知道吗？俩人哎，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去。
3: 郭大爷
2: 啊，
3: 哪郭大爷呀？
2: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0: 爱跟我妈什么事儿啊？
1: 最美不过夕阳。
0: 我用你祝福我呀！我用你祝福我呀！啊！
2: 行了行了，甭急。让你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这么烦躁？
0: 她呀，没你学的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没干。
2: 她没干，嗯，你可没闲着呀。
0: 我干什么了？
2: 我跟大伙说啊，嗯，到了周六晚上，她说完相声从来不回家。
0: 我干嘛去？
2: 野去，
0: 野去，
2: 蹦迪去，知道吧？我就不明白，你说相声穿一大褂蹦迪去，你有没有？
0: 咱俩谁有病啊？啊！我穿大褂进迪厅，关上灯，那不就是诈尸吗？我在里头，我在里头，就穿大褂蹦
2: 嗨，知道吗？别嗨，到了夜店，开卡座，开上酒嗨。晨曦站在桌子上面蹦迪，知道吗、？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怎么这么敬业呀？我上迪厅练功去，我唱快板去，我在里头
3: 到了天了十三层，
0: 也唱十三层了，
2: 就嗨呀、啊！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他，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要命的。
0: 是啊，嘿，行了行了，我因为什么烦？
2: 嘻哈包袱周一早起开例会呀？
0: 对，别给我提例会啊，朋友们，一提例会我就烦。
2: 你看。到了周日晚上九点，准时坐在沙发上开始运气。哎，
0: 我还准时，
2: 往这一排。
0: 哎呀，还摊着了。
2: 你开什么会？哎
0: 呀，叫唤出来了。
2: 开什么会？哎呀，
0: 叫唤出来了。
2: 你别让我提开会，知道吗？嗯。一提开会我就烦。再者说了，周几开会不成啊？嗯。非周一开，多堵车呀。啊，
0: 是。
2: 是不是？周一早起，北京限号了，不知道吗？啊，
0: 周一你限号。
2: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0: 那你这么横，
2: 我不得坐公交啊？啊，多挤呀、啊！
0: 是，
2: 司机也可气。嗯，那天我看那车马上要开了啊，
0: 是
2: 我紧追两步。
0: 好，
2: 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
0: 他说什么？
2: 八戒，嗯，等下一趟吧。
0: 他拿我的猪八戒是吗？
2: 气人不气人啊？气人不气人？
0: 我就别配合他了，我。
2: 怎么样？周日晚上你说你烦不烦？
0: 我纳闷了，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哎。
2: 你儿子比你们两口子还烦呢，
0: 我儿子烦什么？
2: 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你儿子的脑袋啊，
0: 嘿，哎呦，行了，别学了，你别学了啊，
2: 干嘛呀？
0: 你不许学了，
2: 什么意思？
0: 你一人学，我们一家子好不了，知道吗？
2: 不是你在，
0: 你别学了啊，咱俩人一块儿学，咱俩一块儿学，分分角色，
2: 这怎么分呢？
0: 这么着，从现在开始啊，你演我儿子。
2: 对了，我。不是你看你别这。不是，那我演你儿，你演谁呀？
0: 我演我儿子同学。
2: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呀、啊？这是，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这怎么了？猪八戒上身了是怎么的？这是
0: 不行啊！因为呀、啊，我演我儿子啊，他不细呀、啊。
2: 不是我像
0: 对，
2: 你儿子像我哎。那你要非说你儿子长得像我，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0: 我本来也在这占个便宜的，我。
2: 行了行了，甭占便宜了，嗯，咱俩给大伙好好演，
0: 学吧。
2: 我演你儿子，哎，你演的同学，
0: 行，
2: 咱俩得把星期天晚上这俩孩子见面那个垂头丧气那个样子给表演出来，
0: 行，
2: 好不好？
0: 来，
2: 准备啊，
0: 来，
2: 三二一，走，嘿嘿。哎呦，怎么意思？刚才发生什么了？这是
0: 你太缺德了啊！差点没磕死我，就这一下。
2: 这谁缺德呀？啊！
0: 我说，别演这垂头丧气，行不行？
2: 那怎么着啊？
0: 咱孩子开心一点嘛。
2: 怎么开心呢？
0: 开心，你学我啊！
2: 我看看，
0: 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儿子是傻子，
2: 你让大伙儿哪孩子出门飞飞飞飞飞，
0: 不是就为这不表着，可就天真一点，
2: 就可爱一点就完了。
0: 行行行
2: 吧，哎，预备起，
0: 开始，飞飞飞飞飞
2: 飞飞，嘿嘿，哎，这不是我们那同学啊，卡不理空不理空空空吗？
0: 我怎么那么空啊我啊，我这是什么名字？我这是
2: 我叫我叫我叫我啊，对，
4: 哎哎，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
0: 高兴点啊，高兴起来，兄弟。
2: 行了，别美了，哼， 还美呢。明天星期一就要上学呀，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那我妈可讨厌了，给我报了一堆班，我弄学不过来了，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现在都531斤了。
0: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2: 我爸也特讨厌，天天逼着我让跟他学相声，尤其到了周六晚上就让我跟他练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0: 你爸带你蹦迪去了这是啊？
2: 我说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书写作业吧。他都不会，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算数他就会算到13乘以4。
0: 为什么呀？
2: 因为玲珑塔就到13层。哎
0: 呀我的天哪，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2: 对，我爸就是个大傻子。
0: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啊！不是，我就纳闷了，一到周日晚上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吗？
2: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有不烦的呀？
0: 谁不烦？
2: 你妈呀。
0: 我妈。
2: 我就不烦。哎呦，我就盼着礼拜一，早起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0: 您干嘛呀
2: 郭哥？走啊，跳舞去。
0: 不要跳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金飞陈曦表演的周日晚综合症。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笑声编辑部先跟各位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0: 好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3: 我是英宁。
2: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这两位啊，您一听这名字，他就不可能是真名，逗笑逗乐
3: 啊，这都是艺名了
2: 啊
3: 啊，这真真正正是艺名了。但是他这是在他们小小孩的时候，
2: 嗯，
3: 就叫这个名字，因为小孩的时候本身就有上人见喜的可爱劲儿，
2: 嗯，
3: 一个叫逗笑，又叫逗乐呢，就是大家就哎呦，这名字就这么讨喜，他们表演的节目呢，借着这个名字呢，会就是效果可能会增加一些，
2: 哎
3: 啊，但是把名都不叫这个名字，没有，就是没有姓这个捧哏逗哏这个逗的，
2: 哎，那本名叫什么呢？
3: 啊、叫杰西王磊，
2: 还是叫逗逗笑逗乐？真的，那俩有点不好叫。
3: 啊、王磊有什么不好叫的？
2: 啊，不是杰西，
3: 哦不，他姓哪个杰呢？就是那个揭竿而起，那个揭。今天是这个揭幕仪式那个揭、提手旁那个揭，
2: 我以为是外国人
3: 啊，嗨，
2: 杰西
3: 啊，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哈、啊、那我们来听听啊，由逗笑逗乐表演的冰雪大巴。
4: 要有好身体啊，就得多运动，
5: 没错，
4: 是不是？
5: 我这个人就喜欢运动
4: 哦，
5: 所以大家您看我这个体格
4: 啊
5: 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点
4: 可以、
5: 疼？
4: 我没使劲儿啊。
5: 那可能是最近老没练了，可能是。
4: 哦，您是练什么的？
5: 跑步啊。
4: 哎，跑步好。
5: 哎，我们那一代哎、就没人跑得过我。
4: 不是吗？
5: 每回我都跑第一名。
4: 哦，就你们还搞比赛呢？
5: 何止比赛，还有奖品呢。
4: 哦，什么奖品啊？
5: 新款手机，
4: 还真不错。
5: 那当然。
4: 嗯。
5: 您别看就三个人跑，竞争很激烈。
4: 不是，等会儿，怎么三个人呢？
5: 第一名是我吗？
4: 哦，那第二名呢？
5: 警察。
4: 第三名
5: 丢手机那人、
4: 你是个小偷。
5: 小偷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4: 不是，就你说这么热闹，我还以为你是运动员呢。
5: 别逗了，就算是运动员，我们也不属于跑步那一类的呀、
4: 那属于
5: 空手道。
4: 你别糟蹋空手道了啊！
5: 我跟现在这些小偷不一样
4: 哦。
5: 其实我有钱。
4: 有钱你还偷？
5: 我是说呀，我有钱。
4: 有钱你干
5: 嘛？我还没说完呢。我有前科，
4: 啊，这还是以前的事儿，
5: 那是在2008年，
4: 哦，
5: 啊，春节的时候，
4: 啊，
5: 通过一件事儿，一个人改变了我这个小偷的人生道路。
4: 两年前了，
5: 2008年春节，
4: 啊，
5: 我跟我那个搭档，我们两个人准备通过。
4: 等会儿，搭档，
5: 啊，就是同乡，伙伴嘛，
4: 同伙呗。
5: 这怎么话一到你嘴里那么难听？什么叫同伙啊？我们两个贼呀、准备从广州坐上大巴回家过年。
4: 哦，就俩小偷。
5: 一上车，我这么一扫，我发现，哼，
4: 嗯，
5: 今天这个车上人不少。
4: 哦，
5: 路上又那么长时间，
4: 嗯，
5: 闲着也是闲着。
4: 嗯、
5: 我们俩一商量，干脆就办点年货吧。
4: 你就直接说偷就完了、
5: 我都安排好了啊。
4: 哦，
5: 我呢负责车上旅客的随身物品
4: 啊，
5: 我把那哥们儿装进一个头号大箱子，塞到大巴下边的那个行李舱里边。
4: 干嘛呀？
5: 等车开了，他一出来，下边东西随便拿呀。
4: 不是，那是待人的地方吗？
5: 哎呦，还能躺呢？
4: 那也不行。
5: 这就不错了
4: 啊！
5: 你这春运期间票那么难买，你以为弄一个下铺容易呢？
4: 那叫下铺啊，那叫
5: 就是这个意思。
4: 哦，那这么说你都给安排好了。
5: 车一开我更踏实了
4: 啊！
5: 我一看这个车上竟是什么、
4: 啊、
5: 竟什么老头老太太呀、大姑娘小媳妇儿啊，抱小孩的大嫂啊，这些人咱都好下手啊。
4: 哎，你这缺德吧。
5: 哎，唯独有一个，就是坐我旁边这哥们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4: 哦，就这个还有点难度。
5: 什么叫有难度？哎，我就拿他练练手，我让你看看我这技术。
4: 哦，你这叫下手了，
5: 还难度啊？
4: 嗯，不是，
5: 哎，哥们儿，
4: 哎，
5: 你看那边，走，顺手我就把他钱包拿出来了。
4: 这什么技术啊？你这
5: 打开一看，我说哥们儿，你再看那边，哎呦，我又给他放回去了。
4: 干嘛放回去啊？
5: 他里边有个士兵证。

0: 哦，你碰上解放军了。
1: 好家伙，幸亏他没发现呢。
0: 哦，
1: 我说那个解放军同志，我想问问你啊，像你们这样的一般要碰上个小偷什么的，你们肯定不管吧？
0: 那他怎么说呢？
1: 他说哦，社会治安一般都是警察的事儿，但是要让我们碰见了，我们就往死里打。我说那咱待会儿再聊吧啊。司机开门，让我下车。
0: 你要跑啊？
1: 隔着窗户我这么一看，跑我是跑不了了。
0: 怎么了？
1: 好家伙，这个树杈上、路面上到处都结了这么厚一层冰。我还心说这个大巴也提速吗？这怎么刚俩小时就到东北了？就
0: 没这么快啊。你们这还没出广东呢，
1: 那怎么都结上冰了？
0: 你们呀，这是碰上冰灾了。
1: 我说的呢。高速公路上堵了一长串的车，
0: 那封路了吗？
1: 我一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往哪儿跑啊？我
0: 你啊，老老实实在车上待着吧。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0: 啊，
1: 我那个卧底来电话了。
0: 喂喂，等会儿，卧底
1: 啊，就是卧在大巴底下那个。
0: 那这叫卧底啊？
1: 喂
0: 啊，
1: 喂，大哥
0: 啊，
1: 是大哥吗？
0: 嗯，
1: 我想问问你，我怎么感觉这个车它不走了呢？
0: 啊，这不堵车了吗？
1: 啊，堵车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正发愁我在下边这个时间不够用呢。哎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呢。
0: 你别美啊，百年不遇的冰灾你也赶上了。
1: 我一大哥，我怎么感觉这个下边有点冷呢？这行
0: 废话，这行李间里边能不冷吗？
1: 哎呦，我感觉这个温度啊不像是行李间。
0: 哦，那像
1: 太平间。这一堵可了不得了
0: 啊！
1: 少说堵了得有整整两天。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1: 两天下来，车上旅客随身携带的什么食品呐、水呀、全都吃完了。
0: 那肯定是又冷又饿呀。
1: 有件事我还纳闷
0: 啊，
1: 你说我们好歹还算是吃了一点，
0: 嗯，
1: 就那当兵的他一口都没动啊。
0: 为什么呢？
1: 他把给他妈妈带的点心给抱小孩的大嫂吃了。
0: 哦，
1: 把给他爸爸带的酒让我们大伙儿全分着给喝了。
0: 对，喝酒暖暖身子嘛。
1: 把给他女朋友带的围巾给老大爷围上了，把他自己的大衣披我身上了。
0: 这就是解放军，
1: 他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小面包，他还没顾得上吃。
0: 那干嘛不吃呢？
1: 哪有时间呢？
0: 哎呦，
1: 我们大巴的玻璃都给冻碎了，冷风嗖嗖直往里边灌呢。
0: 那车上的人受得了吗？
1: 他有办法，他找那个透明胶纸啊，是一块一块全给封好了。
0: 太好了。
1: 有的受困司机情绪极不稳定，他挨着个的给人家做思想工作。
0: 多亏了他呀，
1: 好多车轮胎给冻住了，没有工具，他愣拿石头帮人家凿冰铲雪。
0: 有个当兵的在，那是大伙儿的福气。
1: 你说我们大家伙冻得浑身直哆嗦，他愣累出一脑门子汗来，你说他图什么呀？
0: 这就是军人的价值。
1: 我真想面对面的，我好好问问他
0: 啊。
1: 我 你那面包还吃不吃了？
0: 你就惦记着面包啊？你
1: 不是我饿呀。不光是我，现在车上最缺的就是食品和水。
0: 哎，对，大伙儿都饿了。
1: 我感觉再要是这么等下去，肯定有人就坚持不住了。
0: 哦，
1: 不行，我必须给大家找点吃的去。这样，你们大家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好。
0: 哎，好。这车外边
1: 啊，
0: 那么厚的冰，
1: 知道。
0: 那树可都冻死了。
1: 是是是是，
0: 你要出去肯定有危险呐。
1: 我不怕危险。
0: 哎呦，哎，你这个觉悟是够高的呀。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这是你当兵的说的。
0: 我就知道不是你说的。
1: 解放军把我叫到一边，来来来，兄弟
0: 啊，
1: 你看看这一车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可就咱哥俩最年轻了。
0: 是啊，
1: 我要是给大家找吃的去，这一车人我可就交给你了。
0: 看人多信任你啊。
1: 咱可都是爷们儿
0: 啊，
1: 你自己可得撑住了。
0: 是，
1: 听见没有？
0: 嗯，
1: 来，我这儿还有一个小面包，你吃。扭头他就走了。
0: 他把这面包给你了。
1: 哎，我拿这个面包，我说那个就叫文姐。解放军同志
0: 啊，
1: 你走吧。我肯定可以完成任务。放心吧，没事啊。
0: 你吃完慢慢说行吗？你瞧这点出息。
1: 哎
0: 啊，
1: 那个当兵的走了
0: 啊，
1: 我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干点什么了？
0: 那你就下手吧。
1: 我下什么手？
0: 偷啊！让大伙看这样，你看看，
1: 那我们俩谁像小偷啊？你看这是。 人家当兵的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找吃的去了，你竟然让我下手啊！我是个小偷，人家那么信任我，这都交给我了，我下得去手吗？人家自己的一个小面包没舍得吃给我了，我这个时候要再偷，偷的就不是钱了，
2: 那是
1: 偷的是解放军对我的一片情啊！嘿，
2: 好。
1: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1: 你记住了，
2: 嗯，
1: 偷什么都行，
2: 是，
1: 就是不能偷情。嗯，讨厌。我看着那位解放军的背影
2: 啊，
1: 猛然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2: 怎么说的？
1: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嘿，
2: 啊，这哪位军事家？这是
1: 许三多。哎，
2: 是军事家吗？
1: 我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2: 哎，学习好啊，
1: 大妈
2: 啊。
1: 来，您先把我这大衣披上。
2: 嗯，
1: 您赶紧的，我跟你说，到时候着凉了。嗯，大爷，
2: 火！
1: 来，您把我这毛衣罩上。
2: 嗯，
1: 您甭管我，我不冷。
2: 嗯，
1: 大嫂，我把我
2: 这……哎，这别脱了
1: 啊，
2: 冷啊，
1: 没关系，我心里暖和。
2: 哦，
1: 我说大嫂，我大嫂，您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呀？
2: 哟，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哭半天了，他肯定是饿的吧？
2: 哎，大嫂
1: 啊，
2: 您那奶瓶子里不是有奶吗？
1: 是有奶呀，
2: 您给他喂呀。
1: 不是。大兄弟，让你说哈，
2: 啊，
1: 你说这孩子牙都没长呢，能啃得动奶油冰棍吗？
2: 啊，这都冻上了，这都
1: 可不是吗？
2: 那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拿过来，走。啊，哦，呼，哎呦，
2: 你给揣怀里了。
1: 奶瓶和我的皮肤摩擦产生了热量，
2: 哦，
1: 我用我的体温融化了冰奶。
2: 好，好，好，坏了就赶紧拿出来喂吧。
1: 哎，那不行
2: 啊！
1: 这天这么冷，一拿出来肯定又会冻上。
2: 那怎么办呢？
1: 我来，大嫂您别着急，您把孩子给我来啊。
2: 哦
1: 哦，好了，宝贝儿啊，咱不哭了啊，等一会儿啊，宝贝儿，好了。
2: 嗯，
1: 啊，宝贝儿不哭了啊。好嘞，好，啊，好，来，宝贝儿，来吃吧，来。
2: 哎呀，哎呀，喝。哎呀，那这也够难为他的，啊。
1: 当时有不知道的还问我呢。
2: 啊，
1: 哎呦，
2: 啊，
1: 哥们儿，你还有这功能哈？我说这不是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啊，完成多样化任务吗？
2: 挨不上，啊，
1: 可把那大嫂子感动坏了。
2: 能不感动吗？
1: 兄弟，啥也甭说了，你帮了我大忙了。
2: 那是，
1: 你就是这孩子的干爹呀。我说哟，大嫂您别客气，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2: 哎，你认了他多好啊。
1: 不行不行，孩子绝对不能管我叫爹呀。
2: 为什么呢？
1: 这不认贼作父吗？给孩子喂完奶之后，孩子总算是不哭了，
2: 吃饱了吗？
1: 旁边那老大爷又哼唧上了。
2: 老大爷又怎么了？
1: 哎，你说我们大家伙冻的都是手脚冰凉的啊，
2: 啊，
1: 这老大爷怎么浑身发烫啊？
2: 哎呦，那是不是发烧了？
1: 我用手一摸他脑门，
2: 嗯，
3: 啊，好舒服啊。
2: 你拿老大爷脑袋当暖水袋了你？
1: 没有没有，我给他试试温度。
2: 没这么试的。
1: 小伙子，来来来，啊，大妈这个密码箱里边啊有药。
2: 那太好了，
1: 这大妈把密码忘了。
2: 得，都赶着一块儿了。
1: 大妈您别着急，
2: 啊，
1: 您现在要干什么呢？
2: 开锁呀。
1: 哦，开锁是吗？
2: 啊，
1: 您算找对人了。
2: 啊，对，他就干这个的。
1: 您拿过来吧。
2: 嗯，
1: 啊，你看啊，这是您那个密码箱
2: 啊，
1: 对吧？我没动，是吧？嗯，你看这手没有钥匙啊，这手没有钥匙，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此刻。哎，大妈，我要把这个箱子打开，不要多了，您给我五秒钟的掌声好不好？
2: 我给你十。
1: 你别废话，大妈，您看看药在哪儿呢？
2: 这就打开了，这叫
1: 爱岗敬业吗？
2: 你可太厉害了啊！
1: 要拿出来给老大爷吃完之后，老大爷的烧也退了。
2: 您别说，他还真干了几件好事呢。
1: 老大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啊。
2: 嗯，
1: 小伙子
2: 啊，
1: 打刚才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干什么的了。
2: 大妈看出来了，
1: 你是个当兵的吧？
2: 啊，
1: 不，你瞒不了大妈。你刚才给大妈披的那件大衣兜里边啊，有一个士兵证。
2: 那个证
1: 行了，这回我们这一车人要是没有你们两位解放军的，我们可就全麻烦了。
2: 这倒是。
1: 呀，哎，我呀，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你还别说，啊，这当个解放军的感觉真爽。立正，
2: 这会儿都得听我的。
0: 别激动啊！
4: 那位解放军给咱们找吃的去了。哦，这个时候谁都不能睡觉。哎，
0: 对，
4: 听见没有？
0: 嗯，
4: 这样吧，我给大家唱首歌，咱们都精神精神。来，
0: 你看他还来劲儿了啊！
4: 来，这鼓掌啊！那是啊。
0: 来吧。
4: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呢？你有病啊？
0: 不是，这大冷天的，你能不能换一首啊？
4: 哦，对对对，那我唱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
0: 哎，这个好啊，大伙儿坚持住了啊。
4: 在风里，在雪里，我的冷颤抖不已。
0: 这个风就够大的了，你再换再换。
4: 那我唱首刘德华的吧。
0: 那也行啊。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的心已经跟眼泪变成一块。
0: 我说你别老风啊雪呀、啊、冰啊的行不行？
4: 我就会这三首。
0: 那你能不能来个那个有气势的？
4: 什么有气势？部队歌曲。
0: 好，
4: 哎，我是一个兵，
0: 还是兵是吧？你能不能离这个兵远一点啊？
4: 远不了了
0: 啊，
4: 兵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0: 哦，
4: 我就听见一二三三，
0: 部队救援来了。
4: 老远我就看见冰天雪地里一只绿色的长龙向我们跑来、啊、打头的就是我们车上的那位解放军。
0: 这回有救了。
4: 热腾腾的包子，刚出锅的小米粥送到了大家伙的手上，我们大家是边吃边喝边掉眼泪啊，
0: 太感动了。
4: 战士们太辛苦了，连口气儿都没喘，抄起铁锹就开始干了，俩手都给冻伤了，让铁锹磨得直滴血呀、啊、鲜血洒在了雪地上，那是血染红了血，血稀释了血，血融化了血，血凝固了血。高速公路上那是冰凿冰，冰铲冰，冰碎冰，冰化冰，冰砸冰，冰融冰，冰敲冰，冰带冰，冰冰相对，冰冰相碰，冰冰相击，冰冰相撞，冰冰帮帮兵抗兵。
0: 好，
1: 我们总算是得救了，
0: 真是太好了。
4: 坏了，
0: 怎么了？
4: 我刚想起来，那大巴底下还一卧底呢。
0: 哦，对了，把他给忘了。
4: 两个战士把他架出来，我一看他那样，哎呀，可把我给乐坏了。
0: 不是，你乐什么呢？
4: 他手上穿着两双袜子，脚上套着两副手套，女士的丝袜缠着脑袋，弄了包尿不湿啊，他给捂嘴上了。
0: 这都是给冻的。你这干嘛呢？这是
1: 不是不是不是、哦、
0: 我先把尿不湿给摘了。
1: 哎呀妈呀，我说大哥呀、啊、给你天哪，饿死我了，这是呀、啊、
0: 是你饿死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 我想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送个外卖什么的。
0: 谁给你送啊？
1: 这还没等打呢我就冻上了，这是啊。
0: 那得逗着你乐什么呢？
1: 谁乐了？我还想哭呢，我这不冻着了吗？这不是啊。
0: 哎，不是，你不是饿吗？
1: 是饿呀。
0: 那人家的行李里边没有吃的吗？
4: 吃的
0: 啊，
4: 吃的有是有啊、嗯、有，那都是人家带的补品呢，那都是啊。
0: 那不更好吗？
1: 好什么呀，除了乌鸡白凤丸呢，就是太太口服液呀。
5: 刚才是逗笑逗乐表演的冰雪大巴，其实像起这种名字的演员还很多。
6: 嗯，
5: 比如说你们团的，
6: 我们团谁？
5: 吉祥如意。
6: 哦，吉祥如意，
5: 对吧？
6: 啊，对对对，吉祥如意是他的艺名。
5: 嗯，
6: 我们团的大虎小虎，
5: 嗯，
6: 也是他的艺名。
5: 是
6: 啊，吉祥本名叫抗俊卫，如意的本名叫王二敏，大虎的名字叫杜金龙，小伙的名字叫杜银龙、刘凤鸣是他的艺名，本名他叫刘伟。
5: 所以你看，就是这在相声界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前辈，大家有说这两个人是艺名还是本名啊？旗帜大兵
6: 啊，这都是艺名。
5: 那旗帜本名叫什么？
6: 叫杨旗帜
5: 啊，也是把前面的姓氏省掉了。
6: 杨，但是旗呢，他本名的那个旗呢是这个奇怪的旗，帜是对峙的帜，山字旁那边一个寺院的寺
5: 啊、
6: 这是他的本名。后来呢，就把它变成了那个旗帜，志向的志了。大兵呢更是艺名了，
5: 叫什么大兵
6: 啊？不是，他本名叫任军。
5: 哦
6: 啊。人就是在大家知道这个人姓人的人，军就是军队的军。当年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录像的时候还问过，就是旗帜老师问现场的观众，他谁了解我搭档的本名？ 真是说不上来。他说他本名叫任军。哦，大家都不知道，这还在他家乡演出的时候，还不是说在祖国各地呢。
5: 我们来听听啊，由齐志、大兵表演的实话实说。
7: 进行个小小的测验
8: 哦，
7: 看看你是不是老实人。
8: 我就是老实人，
7: 甭管问什么问题
8: 啊，
7: 都得实话实说。说假话各位把他轰下去，说真话咱们就掌声鼓励鼓励。
8: 哦，那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7: 你首先就抢在我前头了。
8: 我看你敢不敢说真话。
7: 哎呦，我这人就一向说真话。
8: 哦，
7: 说假话我内分泌失调。
8: 什么毛病这是？
7: 你问吧。
9: 听好了啊，
7: 啊，
9: 当鲜花
7: 啊
9: 和金钱同时摆在你面前
7: 啊，
9: 你是要鲜花还是要金钱
7: 啊？
9: 实话实说，内分泌失调啊。
7: 我要花钱
9: 啊，
7: 花、
9: 哦，
7: 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鲜花象征着荣誉，象征着吉祥，象征着幸福。一个演员不能眼睛光盯在钱上，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
9: 哦，
7: 然后再拿金钱。实话实说。老实人，老实人，
8: 你这个老实人蛮实惠嘛。
7: 老实人不吃亏。
9: 再问你个问题，
7: 你别光问我了
9: 啊，
7: 光你问我了，
9: 怎么了？
7: 你欺负老实人，
9: 欺负你，
7: 该我问你了。
9: 行。
7: 该我问你了、啊、
9: 我就比你老实。
7: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
9: 啊，
7: 突然碰到歹徒持刀抢劫，请问你是勇敢地站出来跟他搏斗，还是乖乖地把钱交给他？实话实说。
9: 这还用问吗？
7: 说假话、官话、套话、空话，各位把他轰下去。
9: 抢钱了？
7: 对
9: 啊，
7: 对。
9: 好大的胆子啊。
7: 这不废话吗？
9: 没有玩法了，
7: 这吓唬谁呢？
9: 啊
7: 啊！
9: 我下车嘛，
7: 回去。
9: 下不得车，
7: 下车都下去了，用你说这个？
9: 那问一下，
7: 那你问什么？
9: 车上有没有警察叔叔啊？有警察叔叔问你干什么呢？
7: 都吓哭了，你看这模样。
9: 那车上是好人多是坏人多？
7: 当然是好人多了。
9: 好的都怎么没人站出来啊？好的都怎么要我一个人站出来啊？我怎么就这么倒霉了？
7: 这模样，你赶上这一波了，你就是。
9: 我问清楚。
7: 问什么呢？
9: 几个歹徒？
7: 三个歹徒，一个守着司机，一个守着门，还有一个拿刀正抢钱的，你怎么办？
9: 我怎么办？
7: 怎么办？
9: 实话实说。
7: 啊，讲真话。
9: 我一个人打得过三个歹徒啊？
7: 啊。
9: 三个人三把刀子。
7: 是是是。
9: 随便捅我哪一下，我都不舒服。
7: 要舒服就成豆腐了。
9: 万一到这一刀把我捅死了
7: 啊、
9: 我是算烈士，我是白死啊。
7: 啊，你只要勇敢的搏斗就是大兵烈士，永垂不朽。
9: 别对我鞠躬啊。
7: 鞠躬怎么不行？
9: 我看着就不吉利。
7: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看，
9: 这是我死了不要紧
7: 啊，
9: 我爱的还年轻呢、啊、
7: 对，
9: 这不一定便宜谁了。
7: 你看这人想这个事儿去了。
9: 肯定我也改嫁、
7: 啊、你放心，我保证给他介绍个好的。
9: 我早看出你是他、
7: 啊、行了，你甭想那么多，现在问你管还是不管？
9: 我管不管
7: 啊、
9: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7: 啊，
9: 这是大家的事。
7: 大家
9: 说管不管啊？管不管？他不管，你让他们着。
7: 人家管是人家见义勇为，在座的各位有自己的处理，现在问你怎么办，管还是不管？
9: 我还要问一下
7: 啊、
9: 到底他们上来干什么？
7: 抢钱。
9: 还是的
7: 啊、
9: 你把钱给他不就完了吗？
7: 等了半天就这么一句话，实话倒是实话，这嘴脸不好干。哎呦，你全送出去了。
9: 我不能要钱不要命啊、
7: 嗯、
9: 这个世上什么都开的玩笑、
7: 嗯、
9: 这条老命开不得玩笑的。
7: 有些人是他这么想的。
9: 在座的各位没办法了、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啊、再说他们三个也不容易、啊大白天拿刀子抢钱多危险的工作、啊、
7: 哎，你替谁做广告呢？你这人怎么吓成这模样了？你
9: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座的有钱的不可钱场，没钱的不可人场。
7: 你看看
9: 来，我帮着说前面了。
7: 扎什么眼睛呢？
9: 扎什么眼睛？你看出来没有？
7: 我没看出来。
9: 你没看出来？大家看出来了。
7: 大家看出什么来了？
9: 这叫做使眼色。
7: 使眼色。
9: 哎，一边收钱一边告诉大家，听我指挥，听我指挥，听我指挥啊！
7: 啊，听你指挥。
9: 来，司机，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也使个眼色。
9: 哎，司机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7: 什么意思？
9: 高速行驶。

0: 啊！突然我大喊一声：“刹车！”
1: 刹车了，
0: 司机猛踩刹车啊！前面彼得司机那个歹徒抓着从窗户那扔出去了，
1: 哎，给扔出去了。
0: 守门的歹徒被售票员顺势一脚踹出门外。
1: 你看这怎么这么巧？
0: 第三的歹徒正想不通呢，哎，今天真是奇怪了啊！我抢钱是他抢钱
1: 啊？对了。
0: 他比我还积极多了，
1: 也最严重的一个。
0: 他正想不通，突然一个急刹车，这个歹徒咣倒在地上，大伙一拥而上，当即制服了三个歹徒。
1: 你别说，关键的时候大兵还真有点子，
0: 这叫自可自取，不可强攻啊！
1: 这也是实话呀。
0: 全车的旅客非常感谢我，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把我送出三里路，各松手的，
1: 都舍不得你呀、啊。
0: 哪里了、啊？钱还在我兜里呢。
2: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决议通过，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您看现在吧，这个中轴线上啊，其中有一景，咱们修了一个什么呢？北京的城市的电车，这个有轨电车那个轨道正好是在这个中轴线上。
4: 7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京味文学作家刘一达，了解北京中轴线这条城市脊梁的故事。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再来说说电影《八仙》出海的最新消息。
1: 这下八仙真的过海了。在这个暑假呢，众多沉浸式科幻盛宴呢也是在北京上线，大家可以前往这些地方解锁硬核科技沉浸式体验。那此外呢，文博出行也是持续升温，中国考古博物馆新一轮文物上新，还有两场分别围绕瓷器和玻璃主题的新展也在上海开展。
0: 那板块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预告两场很有特色的音乐会。
1: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执笔落墨，将关于夏日的风物、心境、日常一一收录于文字之中。那些诗词歌赋、散文随笔，跨越岁月与地域，为我们留存下不一样的夏日形象。那文艺广角呢，我们将循着笔墨的踪迹，走进古今中外的文学世界，在一字一句间品读夏日光景，体悟藏在烟火与雅趣之中的慢生活美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的节目片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呢，日前发布了，分为五大板块，集中发布了60余部精品力作，陪伴大家共度夏日的美好时光。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中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回望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推出了11部力作，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纪录片《万水千山永远的长征》，大型文化节目《诗行万里长征路》等，通过珍贵史料、实景课堂和深入探访，深刻阐释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和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0: 围绕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电视剧《兵自风中来》则讲述中国陆军变革历程与军魂传承。
1: 在文脉流长板块推出了8部精品佳作，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其中大型水利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它是以《史记·河渠书》为锚点，循着中华治水文明的传承更续，描绘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大型经济文化节目《中华食货志》呢，是沿着历代食货志，就是那个饮食的食、沿着历代食货志的脉络，从经济社会视角解读中华文明演进密码。
0: 夏日欢歌的板块则以21部精品项目带着大家呢一起享受美好生活，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比如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月满9周音乐会等晚会呢，传递夏日的浪漫。大型夜间文化融媒体节目《夜未央》展现夜经济文化的鲜活风貌。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WTT 欧洲大满贯、2026年国际篮联女子篮球世界杯等赛事呢，让体育迷畅想竞技体育的无穷魅力。
1: 此外，大型融媒体活动《电影文化嘉年华》，跟着电影过暑假，多维度挖掘电影家的发展价值和文化内涵，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央视频影剧暑期档呢，则是整合总台影剧内容，打造暑期影视内容矩阵。
0: 制造未来板块呢，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共发布9个创新项目，其中2026中国 AI 盛典汇聚了顶尖科学家与产业领袖，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为经济社会智能化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了田径、球类、格斗、救援等26项竞技比拼，呈现了中国智能制造的创新活力。
1: 那还有即刻出发板块，是以9部文旅精品项目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 依托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利好政策，邀请世界各地游客共赴中国清凉之旅，还有中国乡村旅游大会、山河主讲人、乘着大巴看中国海南行、最美露营地、骑行中国等节目呢，是从不同角度探索文旅融合新场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
0: 这个暑期啊，其实还是光影加速不断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动画电影《八仙》的各种消息。
1: 嗯，
0: 我现在这个影片挺火的啊。
1: 对对对，一匹黑马。
0: 没错，八位黑马。
1: 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那目前呢，片方也是宣布将会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真的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了。
0: 哇，他嗨了这事儿啊！动画电影《八仙》呢，是以传统八仙的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了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的意蕴。那故事呢，也围绕着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来展开的，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着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那据说啊，现在很多观众都是自来水儿、啊，就是在社交平台大力的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一些彩蛋出来。
1: 对，我看过那个有博主介绍，里面好像是有30个还是50个彩蛋，你得一个一个去找。
0: 这么多吗？
1: 啊。它会有很多特别特别细节的内容，比如说它的这个服饰啊、或者它的某一个道具啊，都是有深意的，还有包括一些台词是有埋伏笔在里面的。
0: 我们能不能听听主创直接说不就完了吗？听听他们一讲，才的就直接讲了。
1: 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呢，大家都已经熟悉，但这部电影啊，剥离了神的光环。那导演就介绍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我们来听听导演的介绍。
4: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5: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0: 听了导演的介绍，其实啊，八仙的剧情之外呢，视觉呈现也是很精彩的。
1: 嗯，
0: 青绿山水的灵感呢，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呢，赋予仙境瑰丽的质感。城内交通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了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
1: 嗯，
0: 一帧一画都饱含了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4: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鱼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7: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东西下蛋，怎么进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手工蛋糕，不要手工蛋糕，蓬莱百姓需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在登陆海外的计划当中呢，影片的英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叫 All Wishes Come True， 就是心想事成，
0: 有求必应吧。
1: 对对，更接近有求必应，就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0: 哎，有道理。八仙值得大家去看看啊，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说想去二刷呢。
1: 对，
0: 挺好看的，
1: 冲着彩蛋去的。
0: 哎，好呀。当千年文脉遇上数字浪潮，当古都风韵邂逅智慧科技，众多沉浸式的科幻盛宴已经在北京上线了。从浩瀚无垠的航天科学殿堂，到氛围感拉满的科技体验馆，从震撼感十足的科幻秘境，再到工业风满满的数字乐园，这个暑期啊，咱们解锁一下这个硬核科技的沉浸式体验。
1: 我们首先来到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那这座占地3700平方米的沉浸式航天体验馆中，沿着人类太空探索脉络打造的六大主题展区呢，是场馆的核心亮点。
0: 序厅内以100个航天里程碑构建的时空隧道，带领参观者触摸中国航天的完整发展脉络。在深空探测科普的体验板块，场馆全景化地呈现了我国载人登月发展规划，配套打造揽月着陆器观摩、望雨登月浮穿戴、探索号载人月球车模拟驾驶等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复刻月球探索实景场景。此外呢，场馆推出的首款月球基地建设模拟的互动游戏，让大家可以全程的参与月球基地的规划建设和全流程的运营，深度体验深空的基建工作，还有依托数字技术打造一个深空奇幻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让大家呢沉浸式的感知火星的特殊气象的环境，借助 VR 设备实现星际漫游。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前门之夜科技体验馆，这是集 VR、AR、MR 等前沿科技于一体的沉浸式科技体验空间呢，将空间定位精度误差控制在1厘米以内。那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就叫游龙追月备受欢迎。你戴上头显的瞬间，长安古城就被搬进了现实。目之所及是璀璨灯火，耳畔是马蹄叩响青石的清脆回响。你会跟随主人公逃出石窟，跨越火山栈道，乘坐马车竹筏去神都，近距离观赏燃灯大典。
0: 为什么要逃出石窟呢？
1: 请你亲身体验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了。
0: 剧本不太一样吧，导演？他怎么就是感受我是逃走呢？
1: 借助于科技家的神奇能量，旅行的足迹不局限于当代，甚至可以跨越千年破谜案嘛。你得去破案，所以肯定是有人要从你
0: 追杀我。
1: 就你一边破谜案一边赏奇观，
0: 太刺激了。还有下一站呢，从从前与未来的交错感被演绎的淋漓尽致的首钢园，享有功勋炉美誉的

0: 那一刻，科技将身心和与未来呢是悄然连接，传统与现代交织，工业与科技对话，光影交错之间，这个巨炉化身为时空的容器，
1: 特别有科幻感。那在这些充满无限可能的沉浸式空间，你可以穿越历史，或者是踏入未来，化身穿越时空的旅行者，让科技点亮你的奇妙暑期。
0: 我小时候哪有这么多好机会、啊、现在的小朋友们这暑期可太嗨了吧，
1: 就是小的时候不都会想、啊、未来20年后的我，100年后的我、
0: 哎、100 你想的真远、希望真的感受一下这暑期的美好安排吧。
1: 对对对，回去好好写篇作文啊。
0: 这个没有变过，我小时候也这样，
1: 暑期10篇作文打底。哎呀
0: 天，从前沿科技到文明溯源，多元文化体验轮番登场，中国考古博物馆新轮的文物上新，尽览古物的文明风采。
1: 最近呢，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呢是涵盖商代到明代，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例如最新展出的2件陶俑就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俑坐像。
0: 这2件陶俑啊，均呈标准的跪坐姿态，也就是2膝着地啊，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啊，这个坐很累的。这个坐像呢，又被称为正坐、端坐或者安坐。早在商代啊，贵族就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来经过周代呢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胡床的使用它就普遍了。这个垂脚坐逐渐推行，那咱们国家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1: 那么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那刚刚说的这2件陶俑，它是属于侍从俑，展现的就是日常生活状态，所以呢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那本轮上新的文物呢，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呢，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之后呢，就可以免费参观了。
0: 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呢是目前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开放日呢是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的观众呢在暑期前来参观。
1: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上海。近日，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硬粒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是正式向公众开放。
0: 咱们先说一下那个一瓷一色一世界啊，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了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铺展跨越数朝的窑火文脉。这个展览是从中国人的观色方式切入，就红、蓝、白、青、黄5色分板块展出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单色釉的感觉，单色瓷器其实很漂亮的。
1: 我记得好像在广东那个省博，他也曾经推出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展览，就是你当你走进那个展厅，就比如说红色，你会发现中国就一个红色有不同的名字，可能有10种上百种，
0: 对，
1: 然后把这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古人真的好有诗意，就是一个普通的红色它能叫出那么多名字来。
0: 对，那么除了这个一瓷一色一世界沉浸的典雅相呼应之外呢，这个玻璃硬粒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期间的重要国际艺术项目，也是第一次落地上海了。
1: 拥有700年传承的穆拉诺玻璃工艺呢，曾吸引毕加索、夏加尔等现代艺术大师跨界创作。那本次展览呢，是集结了全球19国当代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
0: 展览入口处呢，作品叫做《鹰猴》啊，引人注目。艺术家通过成千上万片的碎玻璃拼贴出一只火红的猴子，每一片碎玻璃既保留它的物理伤痕，又参与整体形象的构成。那这2场展览算是同期落地吧，一个是向内溯源，看一下呢是咱们华夏的色彩浪漫，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向外搭桥，那吸纳了一些国际前沿艺术语言和创作的理念。明显感觉出来这个向外探求的啊，它这更多是材质上的东西，向内探求的还是文化上的东西。
1: 落脚点不一样，
0: 角度不同吧。
1: 那么说到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拿着纸质票去参观博物馆是什么时候？
0: 我基本上都拿了话筒去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任务。

0: 年暑期说有一批博物馆返场纸质票靠创意和回忆拉了一大波客流。
1: 今年暑期一批博物馆返场的纸质票不再只是单纯的进门凭证的纸质票，满足了很多人对记忆实体的一种渴望。
0: 对，
1: 举个例子啊，像徐悲鸿纪念馆的马年盲盒门票，这个就是新进的网红款啊。
0: 嗯，
1: 在社交平台大家晒一晒自己收集到的这个纸质票。有人呢据说求购目前已经发放的7款门票了。
0: 那么像梅兰芳纪念馆呢说也推出了月更纸质票。那2026年呢恰逢该馆成立40周年，一款同光13绝系列典藏套卡式纸质票是按月上新，观众线上购买线下领取免费入馆参观一次，精良的制作搭配上经典京剧人物形象，再有梅兰芳的加持，这个纪念馆推出的纸质票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还额外收获了一批戏迷来打卡。
1: 还有些纸质票就是特制的了，像中华世纪坛的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我这个展很好看的，
0: 非常热门，
1: 就没有去啊。
0: 你就说一说你欠下了多少展览，快来不及去看了，
1: 来不及了，都快闭展了。这个展的纸质票有红色、紫色、绿色3种样式，还有 NFC 的功能，你拿那手机碰一碰就可以解锁展览的这个导览啊，定制的专属电子票的各种功能，很漂亮的这个。
0: 那其实纸质票的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古，那对于许多观众来说，纸质票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入场凭证这样的单一功能，而是建立起了一种情绪共鸣。观众需要可触摸的观展纪念，博物馆通过纸质票呢，也可以创造新的社交传播与文创增收，像是一次双向的奔赴。
1: 也就是说，我可以不买这个纸质票，你进去，但你要买我的这个门票，就得花钱是吧？
0: 但是我真的特别热衷于收藏这种，就是各种比如说博物馆呐、公园呐、的门票，因为我记得那个北京动物园，
1: 对，
0: 它每年会推出一个生肖门票，就如果你在线上预约是买不到的，你必须得去线下那个窗口找他说我要买那个生肖门票。你满眼透露出了不理解但尊重，
1: 但尊重。好吧，祝你成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两场精彩的音乐会即将奏响。首先说这个夏天北京野生动物园把音乐舞台搬进了森林里。
0: 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暑期活动之爱我北野晚风音级动物森林音乐季呢，将于8月拉开帷幕。在绿树环绕的喵喵森林花园，舞台掩映在林间，观众呢置身其中，身旁有温顺的小动物陪伴，耳畔是音符与虫鸣的自然和鸣，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独有的天然声场。
1: 音乐季横跨3个周末，每个周末的傍晚，每日2组音乐人呢将登场，既有后摇的叙事感，也有民谣的温暖，还有氛围音乐的沉浸，风格不同，但都是很适配晚风和绿意啊，总有一个傍晚的旋律能够接住大家的感情。
0: 那么此外，这个特别吸引我，说饲养员呢将会带领温顺的小动物走进观演区，让听众在听歌的同时与动物来进行一个互动。就这个夏天在北野，在晚风与旋律中，可以与动物和音乐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1: 饲养员，我就喜欢那头熊。
0: 你看我的要求就没那么高，我就只喜欢小熊猫。
1: 好温顺的这头熊，
0: 真的太可爱了。
1: 对，转个圈儿。精彩纷呈的音乐会呢接连上演，刘宇2026宇宙诗人演唱会北京站即将在8月1号、2号在国家体育馆上演。
0: 那本次演唱会呢是以星河素骨京城诗章为主题，将诗词文脉与国风舞台融为一体。北京站呢作为巡演的重磅场次，说舞美剧情曲目全部升级，并设有专属的限定内容。
1: 演唱会呢是以宇宙诗人为核心概念，构建独特的双篇舞台框架，上卷芳华以古风为核心，那在舞台上有东方的意境了，下卷叫做刹那，是以现代潮流构建一个新的时空。
0: 那据介绍呢，演唱会采用数控灯光矩阵，无数灯带呢将会随旋律流动凝固散开，营造一种置身浩瀚星空的沉浸感。此外还有比如说叫花神林氏，用全场飘落的花瓣来营造氛围感，古今京域，这个京就是北京的京，使用现代科技沉浸式漫游古都，实现歌舞动线三位一体。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时至中伏，热浪层层涌动，暑气弥漫之际，想要寻得自在的心境，不必只依靠凉风刮果寻清爽，还有一种凉爽啊，藏在文字之中。
1: 那些古往今来的作家们，其实早就在书页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消夏指南。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体会一下作家们如何在炎热中构筑一方清凉的精神空间，如何在漫长的白昼里把日子过出滋味，过出诗意。让我们翻开书卷，奔赴一场文字里的纳凉之旅。待会儿见。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当蝉鸣裹着蒸腾的暑气漫过街巷，盛夏的白昼被拉得格外悠长，风里都带着灼人的热气，连街边的树影都懒懒散散地垂着，总让人忍不住想寻一处清静地躲开扑面的热浪。其实不必远赴山野寻觅清泉，你随手翻开书卷就能走进一片专属的清凉秘境。
0: 古往今来的作家们最擅长在文字里铺展自在的心境，他们把檐下的晚风、池畔荷香、案头清茶与细碎闲思都揉进字里行间，在笔墨间搭起一方不受暑季侵扰的精神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作家的笔迹，在文学作品里面寻找过夏天的智慧。

0: 夏天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一个字，热。热让人烦躁，让人心神不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越是用力对抗炎热，越是大汗淋漓，反而是静下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丝凉意，不知从哪儿就来了。
1: 所以不要用力的对抗炎热，要无力的对抗它，
0: 尽情的接受。
1: 对，其实古人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透彻了。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小诗，题目就叫做《消暑》。这首诗只有四联，质朴的像是一句家常话，却把夏日生活美学最根本的那个层面说尽了。
0: 诗是这样写的：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事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1: 白居易给出的消暑方法呢，不是去高山上避暑，也不是到水边去纳凉，而是端居一院中，就是自己啊坐在自家的院子里面。条件是什么呢？这眼前无常物，就是没有多余的杂物放在眼前，
0: 断舍离。
1: 对，窗下有清风啊，这就够了。告诉你一个道理，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事空。热气的消散是从心静下来开始的，凉意的产生跟房间是否空旷它也有关系。把屋子都清空了，把心头的事放下了，凉风自然会穿过窗户。最后一句，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就是那种安顿好了自己之后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没法跟别人说得太清楚。
0: 但这里面的逻辑很值得我们琢磨。白居易呢，他没有否定夏天的炎热，他只是换了一个思路。既然我改变不了天气，那我就改变自己的状态，心里的空间腾出来了，凉意才能进驻。那这跟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断舍离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嘛，减掉冗余，留下本质，生活反而会更加透气，
1: 心都凉了，是这意思吧？
0: 但是我跟你说，断舍离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心里好像就会敞亮了那么一块。
1: 有道理。更有意思的是呢，同样的话在将近1000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被另外一个人又说了一遍。美国作家梭罗，他独自搬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自己盖了一间小木屋。他在那里住了2年多，写了一本书叫《瓦尔登湖》。书里有一段描写夏日独居的文字：
0: 我喜爱我的人生中有闲暇的余地。有时在夏季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沐浴之后，坐在阳光融融的门前，从红日东升直坐到艳阳当头的正午，坐在这一片松树、山核桃和漆树的林中，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此时鸟雀在四处周啾，或是悄然无声地从我屋前突飞而过，直到太阳照临我的西窗，直到远处的马路上传过来旅行马车的铃铃声，让我在时光的流逝中如梦初醒。我们在这样的季节中成长，仿佛玉米在夜间生长一样，手头的任何工作都远不及此中的快意。这样做并非是我虚掷了光阴，而是大大延长了我有限的生命。
1: 梭罗不是懒散，他是主动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在他看来，静静地坐在夏日的光影里，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时间变得更厚、更浓、更慢了。这跟白居易何其相似。两个人在相隔近千年的不同时空里，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静来回应夏天的躁。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不管是白居易的眼前无常

0: 物，还是梭罗木屋里极为简朴的陈设，都指向同一个前提，物质上的简化。白居易懂这个道理，梭罗也懂，他那间木屋的家当几乎屈指可数。他们都发现，人拥有的东西越少，需要照顾的东西就越少，内心的空间就越大，清凉也就越容易到来。心静下来之后，感官就会变得格外敏锐。在安静的底子上，那些细小的声响、微弱的气味、不易察觉的凉意都开始浮现出来。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夏天不再是笼统的热，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你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像是一扇一扇被打开的窗，而那些最懂得夏日之美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擅长打开感官的人。
1: 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夏夜追凉》，四句28个字，把这种感官经验写到了极致。
0: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这首诗的妙处全在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偶尔感到一丝的微凉，可是周围并没有起风，那凉意从哪儿来的呢？杨万里没有直接回答，但他给出了线索，他是开门小立，夜深了还是跟中午一样热，他待不住，推门出来站了一会儿。他站在什么地方？月光底下。他听到了什么？竹林深处密密的树丛里，虫子在叫。于是那一丝的微凉就来了。
0: 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降温，而是一种综合的心理感受。月光是凉的，竹影是凉的，虫鸣声在安静的夜里听起来也是凉的。所有这些感官信息汇集在一起，让他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凉的错觉，或者说一种比真实凉意更美妙的体验。
1: 这就是奇妙的夏日生活美学之一，学会捕捉那些细小的、脆弱的、转瞬即逝的舒服时刻。它们不是大风大雨，不是空调冷气，而是月光，是竹影，是虫鸣。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只是平时被我们忽略掉了。杨万里做的不过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推开门，站在那里，全身心地去感受它。
0: 这样微妙的感官书写，在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也能找到极致的范例。物理学告诉我们，高温会加速分子运动，心理学研究则证实，人对炎热环境的时间感知会延长30%。这种奇妙的矛盾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有绝妙呈现。
1: 贡布雷的夏日午后像一块巨大的琥珀，将无数记忆凝固在其中。
0: 书中对夏日感官的描写细腻到了近乎奢侈的程度，例如他写道：
1: 我想起了夏天的房间，那是人们喜欢凉爽的夜，半开的百叶窗上透过明媚的月亮，把一道道梯架般的窈窕身影抛到了我的床前。人就像曙色初开时在清风中摇摆的山雀，几乎同睡在露天一样。
0: 在书中，普鲁斯特没有写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件，而是写一个小孩在乡下祖母家度过的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夏日午后。书中主人公喜欢躲开大人，独自跑到花园最深的角落里，坐在栗树下读书。他说，
1: 在我一夜夜读着手边的书，夏日的炎热也渐渐消退之际，让它们慢慢的变缓，穿越树叶斑驳的光影，穿越你们静谧的没有天籁可闻、芬芳而透明的一个又一个小时，相继凝聚在莹润的水晶里。
0: 在这位法国作家笔下，阅读的兴味是交融在暑气、光影、芬芳等夏日的种种场景元素之中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书页上， 形成跳动的光斑，山楂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那种甜而微苦的气味在湿润的空气里弥散得很慢。远处传来铁器碰撞的叮当声，那是隔壁铁匠铺的节奏。更远处，教堂的钟声每到整点就会响起，在夏日的空气里回荡很久才消散。
1: 普鲁斯特说，这些夏日的午后是如此的饱满，如此绵长，以至于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一整个夏天仿佛只有几个下午构成，而那几个下午又仿佛包含着整个童年全部的重量与密度。这跟杨曼里的时有微凉不是风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了。杨曼里捕捉到的是一个瞬间的微凉，普鲁斯特捕捉到的是一个午后全部的感官碎片，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感官充分打开，让每一个毛孔都去感受夏天，然后夏天就不再是笼统的热了，而是由无数个具体的可感知的可回味的细节组成的一段时光。当生活被拆解成这些细微的闪光的碎片时，它就不再难熬了，因为它变得有滋味了。
0: 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进入这种敏锐感知状态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独处，而且是安静的独处。杨万里是夜深了一个人站在门外，普鲁斯特的主人公是一个人躲在花园角落里看书。感官的苏醒需要空间，需要一个没有被打扰的可以慢慢沉浸下去的心境。你看，心静下来，感官才会醒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我们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世界里面品读夏日的光景。
0: 诗词写风物，散文寄闲情，而文学最动人的力量呢，终究是扎根于人间烟火。接下来的这些文字为我们展现不同地域普通人的夏日生活，有人在田间耕耘，有人在市井奔波，生活各有辛劳，却也各有清欢。它藏在每一次劳作后的喘息里，藏在邻里闲谈的笑语里，藏在亲人相伴的时光里，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用心感受的平凡瞬间之中。
1: 宋代田园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31中曾用明快活泼的笔触勾勒出乡村合家劳作、孩童嬉闹的鲜活画面。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躬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白昼时分，村民下田除草耕耘，夜幕降临，家家户户搓麻织布，村里的男女老少各司其职，为生计奔波忙碌。年幼的孩子还不懂得耕田织布的辛苦，便依偎在桑树荫下，学着大人的模样挖坑种瓜。整首诗一派热闹鲜活的田园气息，大人忙于生计，孩童自在嬉戏，树荫隔绝了烈日，笑声驱散了疲惫。田间劳作是生活，桑下嬉闹也是生活，一忙一闲，构成了乡村夏天最完整的样子。
0: 时光流转，当夏天来到老舍先生笔下，从1330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那便是一段充满了感官色彩的果子的历史。
1: 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儿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 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
0: 书里描写的老北京人自有一套消夏的法子，一到傍晚便搬出自家的小板凳、大竹椅，挤挤挨挨坐在门口。老人们摇着蒲扇，说着家长里短，孩童们追逐打闹，跑遍整条胡同。街边的小摊摆上冰镇酸梅汤、清凉瓜果，一碗凉汤下肚，满身暑气顿时消散。邻里相守，闲话家常，一碗凉食，一阵晚风，将剩下的燥热化为温柔。对于寻常百姓而言，夏日的美好从来都不在遥不可及的雅趣之中，而在朝夕相伴的邻里温情、琐碎安稳的日常里。
1: 从北方的小羊圈胡同来到南方的香椿树街，简单喧闹的夏日生活又多了几分愉悦和至诚。在苏童的散文《夏天的一道街道》中，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情之一便是黄昏后护城河快乐的游泳。
0: 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的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河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房顶、窗户和门洞里都有可能有个男孩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河水中。他们甚至要小心河面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者下游去。
1: 谈到夏日生活美学，如果不说吃，那一定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夏日饮食里藏着一整套审美哲学，它不是大鱼大肉的饱足，而是小食小饮的精妙；不是烈火烹油的隆重，而是井水冰镇的写意。那种舌尖上绽开的清凉，是夏天给懂得生活的人最好的奖赏。能把夏日饮食写出画面感、写出声音、写出温度的，汪曾祺先生是一绝。他的散文《夏天》里有一段关于西瓜的文字，短短几十个字，却是很多人心里关于夏天最鲜活的记忆。
0: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1: 他不说吃西瓜很凉快，而是给你一个过程。西瓜是用绳吊在井水里冰着的，虽然可能不及现在的冰箱，但那种凉意来自井水深处，带着一股子自然的气息。下午抛开，刀刃碰到瓜皮，咔嚓一声，让你好像亲耳听到了那个清脆的声响。接着是视觉和触觉的打通，凉气四溢，你几乎可以看见冷气从瓜瓤里冒出来。最后一句最是传神，连眼睛都是凉的，凉意从西瓜蔓延到眼睛，这是一种身体的通感，也是汪曾祺独有的天真。它让你觉得夏天吃西瓜这件事儿，不是消暑解渴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小小的仪式。
0: 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写饮食的大家梁实秋先生，他的《雅舍谈吃》里有一篇写酸梅汤的短文，笔法跟汪曾祺完全不同。汪曾祺是朴素的、天然的，像是一幅水墨小品，梁实秋则是讲究的、精到的，更像是一幅工笔。
1: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设梅工制，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 贵客雅流，有闲

0: 功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渴，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
1: 他告诉你，酸梅汤要好喝，关键是配料的比例，冰糖要多，梅汁要浓，水要少，这样出来的味道才会浓而艳。艳这个字本来是说茶汤浓厚，用在这里形容酸梅汤，那种质感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他形容喝下去的感受是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像品酒一样品一碗酸梅汤，这种郑重其事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态度。
0: 两位作家两种风格，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对待夏日饮食的态度都极其认真。汪曾祺对着一只西瓜认真，选什么瓜，怎么冰，什么时候吃，切开那一刀的声响，每一个环节都不含糊。梁实秋对着一碗酸梅汤认真，糖多少，梅多少，水多少，入口之后在嘴里含多久，每一步都是讲究。这种认真是把日常饮食当成值得用心对待的事情。夏日生活美学落在饮食上，说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再小的一饮一食，只要你专注地去品尝，它就是有滋味的。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

0: 千百年来，中外文人用文字定格下一届又一届的盛夏。那些穿越时光的篇章，不仅记录了夏日的风光与日常，更传递着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
1: 白居易端坐在院子里，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梭罗坐在瓦尔登湖畔的木屋前，在夏日的光影里像植物一样生长。他们教会我们，清凉首先来自内心，减去冗余，腾出空间，让风可以穿堂而过。
0: 杨万里深夜推开门，在月光和虫鸣里捕捉到一丝不是风的悲凉。普鲁斯特在贡布雷的花园里，把一整个夏天的午后都收进了嗅觉和听觉的记忆里。他们教会我们把感官打开，夏天会露出它细腻而丰厚的那一面，那不是笼统的酷热，而是由无数细小的可感知的瞬间组成的漫长画卷。
1: 还有汪曾祺咔嚓一声切开井水冰过的西瓜，梁实秋像品酒一样含着一口酸梅汤舍不得咽下，他们教会我们一饮一食皆可入诗，只要你怀着认真对待的心。
0: 他们就像一缕夏日清风，提醒着我们不必因忙碌而丢失诗意，不必因奔波而忽略温柔。夏天不过是给了我们一个练习的机会，它用炎热来考验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在被汗水浸透的日子里依然保持内心的秩序。它用漫长的白昼邀请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把每一个午后都过得像普鲁斯特那样饱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1: 这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2: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